我父亲那个人他回来的时候放下什么的不拿别的就拿书，所以我看的比较多。我们村里有个采煤军人，是解放战争的时候打掉了一条腿。

到燕山脚下，从书籍装帧到手冲咖啡，林立在平谷的山野里生活了十年，把自己重新养了一遍。今天的在平谷一半生活一半生意系列报道，我们走进平谷区的野行咖啡，听主理人说，有梦想你也行。

我以前是从事书籍装帧设计，这本书呢就是我做的设计，叫《过一日山间生活》。当时我做这本书的时候特别激动，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过的日子。从最开始呢设计山间生活，到过上山间生活，原来这样的日子也行。

0: 最开始进山就是半工作半生活的状态，然后我的甲方图书公司，他们会从市里开车到这边来调整一些设计，然后来的时候我发现太好了，根本就不想走，就每个人都不想走。然后我们呢又很喜欢做咖啡，给大家做咖啡，包括一些游客，在这边生活了3年之后才把咖啡店开起来了，一开就火了。那是我们是平谷第一家做咖啡店的。为了去精进我们的技术，不断地在打磨，出去学习，比如甜品经常出国去进修，餐呢甚至去法国蓝带最高的这种料理学府去学习这种分子料理的法餐制作，因为真的太热爱了我们的产品。很多客人说，哎，你们店铺的设计啊，还有你们的产品，就感觉很有审美。我觉得我们不是在刻意做产品而做产品，就是我们在自然而然的生活，然后产品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我们开店6年了，我没有说按照一个创业的思路去想我一步步该如何的规划，怎么往前走，就一切都是从心出发的。比如说我们店有个巴菲杯，一个玻璃杯里边要设计20多个层次，就这里边有冰淇淋啊，有蛋糕啊，有饼干，有水果，就是它有软的硬的冰的凉的，就是层次非常的丰富。很多客人觉得就是哇好不一样，没见过。我们就不会说去参考一些市面上的去模仿别人，就完全现在是我们原创。这种复古的桌椅就是看似好像在哪儿搜的，但是呢你还找不着，因为好像人家改造过，其实都是我设计的。这种图都是我自己画的，我自己手绘的。我们平谷有这样一句话，一半生活一半生意。我是这么理解的，生意是生活的气，生活是生意的魂。生活这里面有我个人的爱好，有我的审美，有我对很多事情的理解和感受。生意呢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它像一个器皿一样，包容了一些服务啊，还有关爱之类的，包容了很多东西。生活就是做生意的一个最核心的，就是它能吸引客人，并且能留住客人，而且让客人去向往这样的生活，我才愿意常来靠近我们。它俩是完全不割裂的，相辅相成，是缺一不可的。胖虎来，他叫胖虎，还有两只小猫。你看，你看，你看，眼睛闭上要睡觉了。你看，你看，哎呦，笑死了！这么多年，我在这边的生活是把自己重新给养一遍的。只要你热爱自然，是吧？热爱这种生活，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你就一定能坚持下去。我行，你也行。
1: 对。雨后的京城，蓝天澄澈通透，空气清爽宜人。
2: 抬眼便是城市风景画，远山楼宇和白云相映成趣。那么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份好天气。

0: 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0: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已经是翘起来了。
1: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0: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1: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0: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2: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0: 我在部队里混了多少年了，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部队就这么点破事儿，你跟我说说，我给你盘查盘查啊。兄弟们赶紧进屋吃到兔子下，别干了啊。
1: 好嘞
2: 好嘞好嘞。
0: 什么情况你说。
1: 我到南京呢是想给兄弟们翻案，但是阴差阳错的被抓了，还被关到个马厩里。在这之前副市长廖丰年跟我见过，他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跟我说得清清楚楚。我那时候才知道为什么当左请哲去柳镇支援的时候，我的老市长孙怀义他不说是，他也不说不是，模棱两可，就等不到电话就去，我就当他默许了就去了。结果呢，他说离开阵地就叫逃跑。其实我们到柳镇的时候，上峰已经下了车推进，我们本就该走，只不过当时电话线断了，我们没有及时收到消息。我们旅六千兄弟本来可以奉命撤退的，结果死守白家宅，全都牺牲了。最后怎么了？还要背上逃兵的骂名，这公平吗？
0: 看你啊，这都越听越害气，这都啥事儿？这
1: 所以我得找到陆云。
0: 陆云是谁？
1: 孙怀义的师参谋长。找到他我就能拿到187师的撤退令，拿到撤退令就能证明我们87里的所有兄弟不是逃兵，同时还能证明我们那50个人去柳镇接应。
0: 你的意思找到卢云就有很紧的问题？
1: 对，
0: 他万一不承认呢？
1: 他是我兄弟，承不承认我得赌一回。
0: 对，你说的对，必须赌一回。我这帮兄弟吧，打仗不行，包打一赢，这个忙我必须得帮你。哼，我说啊，我帮你一忙你也帮我一忙呗。
1: 什么忙你说。
0: 我想让你给我当参谋。
1: 什么意思？
0: 我之前不跟你说过了吗？算命先生说了，我这条命啊只能在部队里才不行，但我不能在这干混呐，我也要升官发财。过去我没办法，现在有你在，我心里不都有底了吗？你毕竟我少将旅长。再说了，我最好的几个兄弟全都死在南京，一想起这事儿我心里就堵得慌。你再看看咱们现在这41师，这打的什么仗？
3: 半年了一点补给都没有，
0: 还被严老师给赶到这儿来，这是打鬼子吗？这是白白送死。
3: 所以说无论如何你得帮我好好参谋参谋，不为别的，
0: 就为帝国少死锦荣。
1: 行，我帮你，但我要走的话你不能拦我。
0: 没问题，我答应你，咱俩一言为定。我这就安排兄弟们出去打点。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锁了，连外面水管都锁了。
0: 我这个正好做好了，在我这伺候吧。
2: 啊，不了不了，谢谢景娘娘。正吃着呢。
3: 好好，
4: 好热。什么奶奶？
2: 小猫头饿累了，在楼上啃手指头呢。

0: 有基友有粉丝，吃品全货，热火朝天的。
1: 有我的筷子吗？
2: 有。

0: 淑媛，你炒菜是不是熟透了？这盐咸醋酸的手艺，还是比不上万峰。哎，你俩别站着呀，坐下一块吃。啊！我，哎呀。
1: 我记得原来这屋里还挂了一副运寿瓶的鱼藻图，还有楼上主卧有一台房契座钟，你们都收哪了？哎呀，
2: 嫂子，这事儿我早就想跟您说了，你们当初买的时候肯定是被人骗了。去年呢，我打扫卫生的时候，有人来收古董，我就一块打包给别人了。那人挺懂行的啊，您猜猜才卖多少钱？二三十块钱。您要的话，我给你。
0: 好啊，那你给我。
1: 最近手头紧，等下个月云奇发薪水了，想着给大嫂啊。哎，
3: 我上个月发了钱，我就
1: 二三十块钱也手头紧，那你这账管的也不怎么样啊。你在我们家帮着忙，帮的也不行，那这样，也就不劳烦你们二位了。从下个月起，这个房租我来收。那大嫂来操持这个家太好了呀，那我就有点怕。 这万一人家不认你这个房东呢？
2: 那我倒想问问。

0: 这位太太，养孩子很费钱吧？也可以换钱。缺钱吗？
1: 哎。需要帮忙吗？
2: 不用不用，都忙活完了。小毛头呢？
1: 睡了。
2: 大嫂，我知道你们无锡人爱吃无锡小排、无锡三白，只可惜最近吧，季节也不对，时局又乱，物资短缺的，所以我一大早就去找了曹阿婆，让她给我挑了一条顶顶新鲜的鲈鱼。你要不就将就将就，尝尝我们的松江鲈鱼，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特色呀。
1: 谢谢你啊，淑雅，辛苦了。
3: 没事。
1: 云奇呢？还没回来，要不等他一起吃。
2: 他呀，
3: 不知道他野到哪儿招猫逗狗去了。
2: 没事儿，他就爱吃剩的，咱先吃啊，不管他。
1: 谢谢。
4: 一个女的吓得哇哇呢，弄你一个迷茫神。
2: 回来啦。
5: 大嫂，哇，真是硬菜啊。
2: 你看看，都是大嫂爱吃的，这不给他调调身子吗？哎。我想起来，今儿大嫂是不是白天出去办事儿了呀？怎么样了呀？
5: 对啊，大嫂，是办得顺利吗？
1: 蛮顺利的呀。律师已经在登记局找到资料了，那买卖双方啊，房屋面积啊，地址、保人，连投税器都已经找到了。今天下午我已经做好了补办地契的申请。
2: 那真的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哦。太好了呀，
1: 就是法院现在呢人手嘛有一些不够，所以可能要再拖个几个月才能办好。
5: 还要再拖几个月？
2: 张云奇，你出去兜了一圈，招了什么脏东西啊？撒什么疯啊？
4: 对不起，
5: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这话谁说的？蒋委员长的口号。但咱们张家呢？
6: 渔樵耕读，诗礼传家，勤俭节约是咱们张家的家风，薪火相传。
5: 前线的将士们都在打仗，吃糠咽菜，咱们这一桌子鱼肉，作为中国人，我这良心上过不去，所以这以后这鱼啊就不要再做了。我张云奇，你李淑媛，大嫂你也是，包括楼上的这个小毛头，我们呢要以身作则，从管好自己的嘴巴开始。
2: 哎，那脑子瓦特了，不是你跟我说的，大嫂现在还没出月子，要好好补身体。再说了，那楼上小毛头还是婴儿，在吃奶，他怎么管住自己的嘴巴？你好好管住你自己的嘴哦。
5: 我今天的嘴就不用管了，我是有我的道理的。大嫂，我严肃地问你一个问题。今天你的那些事情是在哈同事务所找的吴律师亲自给你办的吗？
1: 不然呢？
5: 不是不然呢，是我知道所以然的。吴律师的岳父贵样在身，他根本就没有上班。我也是路过这个哈同事务所，我朋友告诉我的。
2: 哟，那该不是有人冒充了武律师把大嫂骗了？哎，
5: 乱讲，怎么会有人冒充武律师？我现在担心的是大嫂忙活半天，她有可能没有找到那个记录。
1: 张云奇，你跟踪我？
5: 大嫂，话可真的不能这么说，我怎么可能跟踪你呢？我只是想多方的咨询一下，看怎么能解决这个地契的问题。有专业人士特意跟我讲，说咱们这个法租界的法律精神，说白了就一句话，默认现状。你看人家说得很清楚，我这都记得呢。如果邻居们能够证明房东在此长期居住，可以申请地契。

0: 这人家说得很清楚，而且人家还有案例的。你看这个洋行的木箱里，他跟咱们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地契找不着了，他怎么办呢？他就哎，人家就找到周围的这些邻居证明说，哎，这个木箱里长期住在这个地方，那这房子就是人家的。还有你的那个宁波的老乡，
1: 高里72号，
0: 72号
1: ，Miss 沈，
0: 沈小姐，她那个房子更奇怪，从头到尾就没见过地契，她怎么办？也是找的邻居证明沈小姐从小就在那个房子里住。你看沈小姐现在那个房子里住的啊，大 house 里面的住的瓦的里瓦的里的。
2: 我说呢啊，汤嘛汤不让碰，玉玉不让摘，还什么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长篇大论这么一大堆，原来你的底在这儿啊。
0: 是，
2: 自打上次跟你们聊完这房子的事儿以后，你们夫妻俩端茶送水，嘘寒问暖，拉拉扯扯，这些时间真是你们演得够辛苦的。赵云奇，我是你嫂子啊，赵云奇，你怎么做得出来的？撕破脸了是吧？就这么一点点的亲情脸面你都不要了是吧？
0: 我知道你是我嫂子，我没想跟你扯破脸呢，但是这亲情脸面他不是这么要的呀。有理走遍天下，无理他寸步难行，我这手里他有法理。
1: 我觉得我们家云奇他没说错呀，那用了这个办法之后，谁是房东一目了然呀。

0: 我是房东，不是房东，今天这个鱼我是夹不了一筷子了，是吗？
1: 你干什么？
2: 哎，大嫂，这话您就说对，您今儿啊就是吃不上这条鱼了。云奇，这鱼咱俩吃啊，吃不完我晚上喂狗去。
1: 你怎么说话的你啊？

0: 会找着太爷的时候，太爷身上的钱、地契，还有他那些善本都没了，估计是被人抢了。我一想呢，如果让太爷那一身回来，让那两口子看见了，还不得把你俩活吞了？我就用小月给我的提几钱，还有我卖武汉船票的钱，还管我们老板预支了一些工钱，我就带太爷洗了澡、看了病，办了这身行头。咱得体体面面的回来呀，不能让那俩孙子再下去了。那，你把这拿着，等太爷清醒点了，你再给他。
1: 你花了多少钱？你记下来，我有钱就还给你。
0: 这不着急，不着急。我就是提醒你，现在要趁太爷回来了，赶紧给那俩孙子立规矩，把房租要回来，那我的钱不就出来了吗？
1: 也是的。那个，就那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啊？

0: 是这么回事儿，是怎么回事儿啊？是这么回事儿，他也不是糊涂了吗？我怕他在张云奇两口子面前，在关键时候掉链子，我就跟太爷说好了，我说，你进屋，先不要说话，听我说，等我给你信号，然后你一收到信号，你就说，嗯，是这么回事儿，
1: 嗯，是这么回事儿，
2: 嗯，太爷，对，是这么回事儿。
3: 哎，你说他们怎么就忽然冒出来了啊？要这么作威作福的，凭什么叫我们给他们把房子让出来？
0: 小点声，我跟你讲，你要是把大爹惹急了，将来轰出去就咱俩。
3: 哎，照顾这房子这么多年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收拾挨租的那点钱早就花完了，我上哪儿给他们找钱过来？
0: 你别吃腿啊，这一只鸭子就两条腿，我怎么往出端啊？
4: 我不吃腿，我是鸭屁股啊。
0: 大爹平平安安的回来就挺好，只不过这以前咱俩跟大嫂子那些事情都白干了。
3: 哎，你不是跟我说过，你爹说你大爹对你比像亲爹还像亲爹呢？
0: 嗯，
3: 那你就得像亲儿子还要亲那样伺候你大爹呀。说不定啊，租金的事儿还有的商量。

0: 一定是占领主动权，诱敌深入，然后用我们的优势兵力围歼一股敌人。总之，目前就是要用人数上的优势攻击。
1: 那么咱们怎么活？得活下来。
2: 小心点，让大家就地休息吧。
3: 全体都有，就地休息。
4: 他们的今天，就是咱们的明天。
0: 我记得在白沙山，刘团长跟我告别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军装就是我们的棺材。”

0: 一个三十里地有个齐家楼，那是141的军墓，参谋长卢宇也在那儿。
1: 小周，哎，
0: 拿上枪，交里面打针。
1: 好。
0: 大爹，您看这屋里边还缺什么？您跟我说，我再给您添。这都是按照您在上海生活习惯给您恢复的。您看这桌子，到时候您写字用。 啊，对了，大爹，这是您最爱睡的那种硬棕垫，睡觉舒服，对腰好。哎，对了，在老家的时候，您床头总是放这么一盘双酿团，您尝尝还是不是那个味儿？
2: 大爹，我跟您说，正好楼上那个租客到期了，
3: 我现在跟淑媛
2: 住在二楼，在对门。
3: 大嫂，楼上那房子住着您还舒心吧？那本来就是我的房间呀。是。 所以现在这不是物归原主，完璧归赵了吗？哎呀，大爹，您呀是真不知道云奇有多辛苦。他这个人嘛，就是心善，一点都见不得同胞受难，所以呢就把他们接济进来了。洋行自打开战以来，收益也不好，我们就赚点微薄的房租来补贴家用，确实是委屈了大嫂不少日子。可是现在好在您大爹回来了呀。
4: 大嫂也能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住了，轻舟已过万重山呀，太好了！
0: 是，真的太好了，终于稳定下来了。大爹，您就是咱家的定海神针，主心骨。
1: 运气啊！哎，
0: 玉娇、月明、万福。
3: 月明，
2: 月明
4: 是
2: 小毛都有名字了，太爷亲自给起的，大号张月明。
0: 哎呦，你看看这名字起的，既大气又诗意，还好记。哎呀，云奎哥真是幸福，要不说您是咱家的定海神针呢。
5: 云奎的儿子，大号张月明。
0: 哎，张月明，我记住了。
5: 玉娇、月明和万福早我一步到家，他们经历的一些事情。

0: 林林总总，我也知道了一些。
1: 今后呢，我有一些想法，还有安排，就让云奎的好兄弟万福来替我宣布吧。
2: 好的，太爷。二位，太爷的意思呢，是说这房子呀，置办的时候是我们旅长啊，云奎刚结婚的时候，这转眼好几年都过去了，这些年呢也一直是你们两口子在照顾这房子，所以呀，你们费心了，有劳了啊。太爷还说了，这个宅子是交给你们打理的，不是让你这个大侄子当二房东的。还有少奶奶刚回来遇到了这些个糟心的事儿，别紧张啊，太爷说了一句话，既往不抓。
3: 救
2: 既往不救啊。但是这以前的这些个房租还有你们卖掉的这些东西，你们可得好好的算一算账啊。从今往后，这不管是以后的房租还是以前的房租，都由我们少奶奶亲自打理，是这个意思吧，太爷？
4: 南爷，
2: 哎，
3: 这房子以前租不上什么价呀，开上之后才涨起来的。那你叫我现在一时半会儿的，怎么给你算这笔烂账？
2: 你这唧唧歪歪的想干什么呀？你不知道张家规矩大吗？你一个小辈儿侄媳妇儿，对长辈的意思还敢插嘴？你什么意思啊？你媳妇儿在这插嘴，是不是对我们太爷的意见有意见啊？大侄儿。
5: 大爹，
0: 是这么回事儿？哎
5: 呀，不是这么回事儿呀，大爹，淑媛说的是实情，战前的房租确实是收不上来。你想，我在洋行的职位又不高，那点薪水在家里入不敷出的。您说咱们这大宅子，水电煤修修补补，那真的都是不小的开支。大爹，咱家自己的这个账，
0: 云奇啊，我问你。我这运寿亭的中堂，你是不是给我卖了呀？啊，
5: 我没有，我真没有。大爹，您收藏的我怎么敢卖呢？
1: 这可是我辛辛苦苦淘来的真迹呀！我，
2: 好，大侄媳妇，赶紧去给太爷再烧。
3: 小人得志。

0: 这也太欺负人了！说好的发棉衣，一拖一个月，工资越给越少，连个柴火都没逮到。小张，班长，
1: 行，吃饭，走，回去打。行，好，好，来。
2: 哥，石头放在热了。快，快回来，快！抱好了，哥。柴火来了，给我快点啊！
0: 怎么了，这是？
2: 哥，够脏了。快点，柴来了，还让冰来了，赶紧把冰弄化，给他烧了热水，快！缓过来了啊！ 捡个热乎劲儿的石头，给它捂上，给我加柴，快点！
3: 给你弄了个路条，现在就走吧，争取天亮前赶回来。

0: 快快快快，向前，向前！好，成了，成了，成了！还有酒没？
1: 有，
0: 快，
1: 快拿进去。
0: 大爹，您看看，您看看这是什么？哟，清炖南京鸡脯，哎，还是您眼神好。哎，哎呀，这可是好久都未见的了。哎，你尝尝，哎，你快尝尝，这可是5个月大的小母鸡。
2: 金陵师傅为您端来的，找的还是您以前的那个木大厨做的。你以前来上海的时候，还能把人淹死啊？哼，要我看，这上海滩的水最多没到脚脖子。嘿，
3: 我加倍偿还。嘿，嘿，哦对了，张云，今天王八蛋没跟你这儿铺酒卖惨吧？
2: 他没有跟你说他的钱都买了公债了，或者是捐了。房子的租金，钱稳不能松口啊！这一松口，咱一个大子儿都拿不了。他不会跟您卖过惨了吧？
3: 不是，您不会已经答应他不给房租了吧？
2: 大爷，你里边可有我的钱。 万福啊，万福，你看，云奇已经够惨的了，刚才他就在这儿，涕泪横流啊。凡事呢，适可而止。在家催逼，那不就是欺人太甚了吗？
0: 不是，你这说的是什么话？谁欺谁呀？怎么变成我欺人太甚了？
4: 他们供养吕洞宾不是好人心的吗？
0: 谁是狗啊？
5: 万福。
0: 这次讲评书呢？啊，太爷闷得慌，我给他讲《岳飞传》，
6: 不是那么回事儿。
0: 白太爷，那孙子送来的鸡汤，再不喝就凉了啊，凉了就糟践了。您喝不喝？
6: 不喝。
0: 您不喝，我喝，糟践两舍，天理不容。
5: 我和我娘从苏北逃荒到上海，才14岁。要不是遇到万福哥，我和我娘早就一刀饿死了。万福哥那么抠门，可帮我的时候一点也不小气。他总是说，看到我就像看到当年从山东到上海闯世界的自己。后来我娘生病了，他也忙前忙后的照顾。最后是他跟我一起葬了我娘。 我俩就是天生地长的孤儿，只能靠自己。活下去就是最大的胜利。是，万
7: 福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小月，我知道你瞧不起他，他只想活着，脑子里想的都是吃的穿的。唯一的心愿，就是我们一起攒钱开个包子铺。小月，你也别难过了，这几个月来。
5: 我们经历了多少生死，就算我们远离战场，那些逃难的、饿死的、轰炸的、枉死的人多的数不清。可万福不是，他是战死的，就算他是最小的兵，虾米一样的兵，他也是为国战死的，他是抗日英雄。是，
7: 他是抗日英雄。
5: 他没有爹娘，也没有兄弟，这世间不能没有一个人惦记他。 他还有我，我就是孟家的媳妇儿。我要给他修个坟。
7: 小月。

0: 爷，我打算明天出去找工作了。我跟锦娘娘说好了，我出门的时候她会帮我照看月明。
1: 玉娇啊，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又落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0: 爷，是什么日子就照着什么日子过呗。我读这些书也不能荒废了，不是吗？ 我挺喜欢工作的，此时其利，我觉得是好事呀，有什么苦就苦。也好，吃饱了。喝饱了，跟你说点正事儿。现在听说有些地方有路通了，你有办法打听到小月在武汉的地址吗？可以写信了。真的？可是我没有小月祖家的地址啊。
2: 我好像听小月说过，他们主家在什么武汉的江汉路，有一个大的那个绸缎庄。
3: 什么路？
2: 江汉路。
0: 他们家小姐是不是叫于淑珍？你怎么知道他们家小姐就是叫那个于什么珍来着？
4: 于淑珍是不是有个未婚夫姓罗？
3: 罗少爷跟我长得差不多精神，然后比我白点，比我高点，然后胸前老别着一根钢笔。
5: 爹，他说的是祖良。
3: 祖良？
5: 祖良。
0: 祖良与他半分不像。祖良是云魁姨母家的孩子，我记得他上大学的时候念的是医科。
3: 对对对对，学医的，是个大夫。
0: 哎呀，你说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小啊？本来我们去武汉就是去投奔罗家的，我给他们已经写了信了，跟他们说我们已经到上海了。罗家跟云家是世交，他们俩房子可爱在一块儿啊。
3: 那这么说。
0: 我马上就要找到小月了，你赶紧先写信吧。可是我识字不多，我这个信吧就写的少。那太爷的字儿可是公认的好看呀。
6: 你看我干嘛？我不是狗咬吕洞宾，不识你这个好人心吗？
3: 太爷，我咬了吕洞宾行吧？啊！
7: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您就赐我点大字儿呗。嗯，忙碌了。嘿，好嘞。这，哎，太爷，我没什么文化，一会儿我说的周到不周到，您多担待。
0: 千万别笑话我，只是写封家书，不是奏书策论。你如何说，我就如何写，可否？你识字少又不是你的错。再说，请人代写书信也是很平常的呀，你就想什么说什么，说你心里话就好。
7: 那我就说心里话了啊。媳妇儿，我万福。
3: 尊夫人名讳啊，啥？小月，爹，月亮的月。哦，对对对，小月，小月，我媳妇儿。
7: 太爷，媳妇儿我万福，这是五个字，你怎么写了六个字啊？小月我认识，这四个字是啥呀？
0: 卿卿如晤，啥？小月卿卿如晤，
3: 不是如晤是谁呀？他为什么要亲他呀？
0: 不是，
3: <笑>
0: 这是书信应有的格式，如晤不是一个人的意思，就是小月见字如面，
3: 是这个意思。哦，是这个意思。那我接着说了啊。

0: 小月，我现在在上海，在租界，住在小洋楼里边。这里边住了有太爷，有夫人，还有张云奇那两个王八蛋。哦，还有月明，他是个小孩。哎呀，我也跟你说这么多名字，你也记不住。反正就是，我觉得你要在这儿该多好啊！我可想你了，我每天晚上躺着也睡不着，我坐着也睡不着，我翻来覆去也睡不着，我就是想你，我想你想的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太爷，我刚刚说了那么一大堆，你怎么这才写八个字啊？
1: 你这是买白菜呢，还论斤论两的？我这已经送你八个字了。
0: 不是，你这写的是啥呀？
2: 官居之念，寤寐思服，
0: 啥意思啊？
3: 就是你刚刚说那个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的意思。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哎呀，行吧，那我小月，现在这世道乱着呢，你在武汉要小心啊，千万不能跟陌生男人说话。哦，对了，尤其是那金簪子，千万不能逮出来，那玩意儿可亮了。那晃着那坏人的话，对你起了歹心，那可怎么办？你最好啊，就把那个金簪子缝到衣服里边，别戴了。等我到了武汉，你再戴给我看。
4: 王藏七尺男儿，一副小肚鸡肠。哎，
0: 这我听懂了啊，小肚鸡肠，你说我呢吧？
1: 不写了，预交代笔。啊？哎，
3: 行行行行行，我来写，我来写，没见。
1: 还是月明主吧。
3: 你看这么写行不行？小月，你把我送你的金簪，谨慎保管，不可招摇。不可轻视于人，是这意思吧？
0: 嗯，是这么回事儿，
4: 不是那么回事儿。
0: 然后再写，小月，你在武汉吃的、用的、花的，你都跟着你们家小姐，跟着她吃香喝辣的，咱亏不着，还能省不少钱呢。哦，但是啊，你别跟着你们家小姐到处瞎逛去。尤其是什么发传单啊、游行啊，那都是有钱的小姐少爷家，他们闲得没事干呢。咱就小老百姓，别管国家的事儿，保命吃饭最重要。
4: 你这是什么话？小月女士，忠义爱国，你不助她一臂之力，反倒阻拦。
0: 我在跟我们家小月说心里话。哎，到底是你跟我们家小月说心里话，还是我在说心里话呀？
4: 半福啊，你虽然出身市井，但是身上也有侠义之气。咱们一路过来，你都看见了，国难当头啊，遭殃的是老百姓啊。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0: 什么皮皮毛毛毛毛皮皮的？皮是啥？毛是啥？
4: 意思就是，国家是皮，百姓是毛。皮没有了，你毛怎么长？
0: 你要这么说，那我今天非要跟你论一论了。自打我到了南京，进了你们张家，再一路到了上海，你老拿这些话来砸我，你是不是欺负我听不懂啊？我跟你说，就你说的这张皮，从来就没管过我这根毛。我打小父母都死了，我一路讨饭到了上海，我做了5年的学徒，我好不容易混了一口饱饭，得不打仗还好，皮管皮的事儿，毛管毛的事儿。可是这一打仗，你总不能让我们这些毛豁出面来去管这些皮吧？哪有这种道理？这不公平啊！我这根毛没什么本事，我就不负这皮，我自顾自地飘着。
4: 混账话！哎呦，朽木不可雕也，朽木不可雕也。
0: 这句话我也听懂了啊！
3: 行了，
0: 我就是朽木，
3: 你俩别吵了，你俩别吵了，
4: 不同于毛，我就不毛，我就不爱你，就不要
3: 你。爹，我明白万福的意思。你看这样写啊，就是小月，你与于小姐相爱互助。 彼此有个照应，我在上海也安心，是这个意思吧？
0: 是这么回事儿？
5: 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就是这么回事儿。
3: 别吵了！爹，带月明出去晒太阳。
6: 数字不足一毛。
3: 接着写。
0: 哎呀，夫人，我都让太爷给气糊涂了。您刚刚说到哪儿了呀？
3: 你们若彼此有个照应，我在上海也安心。
0: 我不安心啊！
3: 哎，你写不写？
0: 写，写。小月，我一攒够钱，我马上就到武汉来找你。你一定要在武汉等着我，乖乖的哟。
3: 好。
0: 夫人，你也笑话我？
3: 我没有啊。

0: 曹兵，把我的地瓜吃我的面。张玉奎，你胆够肥的呀！
1: 你也觉得我是逃兵啊？风铃撤退，风铃速成。淞沪战场上的我的每一步，全都有上峰明示，你在师部一清二楚。我离开白家宅，是去柳镇接应援军，可援军撤了。后来我们碰上日本人，他们把我包围了，打到弹尽粮绝，全军覆没，我怎么就成逃兵了呢？陆云啊，咱们两个呢是军校的同窗，共同征战了十年，交心了十年。我是什么人你最清楚，别人可以错以为我是个逃兵，是个懦夫，你不可以。
0: 那你今天来干什么？日军现在南下北上，围攻徐州，我军肩负驰援重任，孙军长的生命安危不能有任何闪失。
1: 我不找他。
0: 那你找谁？
1: 找你。
0: 找我做什么？
1: 我得给我这六千兄弟讨回一个公道来。
0: 现在不是时候。
1: 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啊？当你们给这六千死士扣上逃兵帽子的时候是时候吗？吴参谋长，我想问你，换作是你的话，在死人堆里被人救出来，发现自己和这些兄弟们都已经成了千古罪人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还要等好时候吗？还要再找好时候吗？
2: 参谋长，
0: 文杰，咱们顾小姐不允许任何人进来。
3: 是。
4: 我要证据，证明在87旅失守之前，师部已经下了撤退的命令。我要你找到这个命令。
0: 不可能。
1: 为什么？害怕背叛自己的长官，但就不怕背叛自己的良心？
0: 张玉奎，逝者已逝，生者当顾全大

0: 你跟我说这些。那些天我隐姓埋名的参加了川军，他们千里出川。你不知道地方军的装备有多少？你不知道他们脚上穿的是什么？大冬天的，
1: 脚底下是草鞋，
0: 没有棉服啊，穿的是单衣，饿了怎么办？没东西吃。每个人最多5发子弹，他们靠什么打这场仗？靠的就是良心和雇佣。 再看看你，你这种坚硬挂着一颗心、穿着笔挺的军服，在这么暖的屋子里面，烤着炉子吃着烤地瓜，你真的相信能打赢这场战争吗？能吗？如果我们商站长的兄弟被说成是逃兵的话，你的良心还在吗？
2: 陆云啊，我干这些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心里边也相信的那样东西。
1: 我会替你保留那份处的命令，但是我现在不能给你。拿出来，拿留。医生说最多活不过1年，或者说是走不出徐州战场。不过你放心，我死之前一定会把所有材料，还有我亲手写的证词送到军政部。
0: 你现在去武汉找你的老父亲，在那等我。我现在把他们支开，赶紧走。陆云，也许是误诊了，在武汉等你。
1: 你这是破命案啊！

0: 好，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1: 好，谢谢。
2: 下一位。
1: 坐吧。抱歉，我不会。那打算盘会吧？不会。
2: 。
1: 有孩子吗？

0: 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望京大队依法对驾驶员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
1: 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不大，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23摄氏度。这一轮强降雨虽然说是过去了，但是防范风险的意识依然是不能放松。我们来看市应急局发布的8月风险提示。
2: 近期，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发布，经综合判断，8月份预计本市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2-3成，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略偏高，大风、雷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较为频繁。本月大部分地区土壤偏湿，部分地区含水量基本饱和。本市处于自然灾害高发期，需重点关注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和高温风险。
3: 我们不断在提到风险，在这个暑假呢，我们也看到社交平台上有的在推荐小众的探险啊，一些没有开发的区域变成了所谓的户外圣地，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赶去那儿打卡，去拍照，去体验探险。
1: 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一刷到这样的推荐呢，就会看到说景美人少，一看图就有这个冲动想赶紧去探秘，而滤镜的背后，暗流山洪、湿滑崖壁、通信盲区等风险往往是不被提及。近年来，这类秘境变险境的事故屡屡发生。
4: 8月5号下午5点多，湖南娄底新化县粗石村的一处野山中，暴雨引发山洪，导致在此处游玩的3名大人和3个孩子被困。当地消防等多方力量接警后进山搜救。夜幕降临，由于被困人员手机没电，无法提供精准定位，加之雨雾弥漫，无人机也无法升空搜寻，救援人员只能在当地向导带领下穿越丛林进行地毯式搜寻。1小时后，救援人员在一处悬崖附近找到了被困人员。由于一直淋雨未进食，3名儿童已经出现轻微失温现象，救援人员用保温毯包裹住孩子，待他们进食稍稍恢复体力后，护送一行人下山。
5: 快放下，快下，不要穿衣服，快穿衣服。
6: 把保温毯抱走，来。
4: 由于原有道路被山洪阻断，救援人员现场搭建绳索系统，背着孩子借助绳索沿着陡峭湿滑的崖壁下降到平缓区域。行至山脚处，救援人员发现受暴雨影响，原本的溪流暴涨成一条宽约4米的河道，水流湍急。救援人员先背着孩子涉水通过。
7: 乐天，
6: 说什么？
4: 再将大人护送到对岸，直到凌晨，被困人员才全部安全下山脱险。记者了解发现，事发地为未开发区域，且并非首次发生险情。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看到，发生险情的地方粗石雾峡，如今仍被不少博主力推，在平台的 AI 推荐中称其为玩水天花板。有网友介绍，这里有6000米的溯溪线，43个天然景点串联成天然迷宫，溪水能玩浮潜。更有不少博主表示，新手友好，徒步爱好者可闭眼冲。记者注意到，这些推文大多提到了瀑布、溪流等美景，却很少有人提及安全风险。这种只推风景不提风险的网红景点并非个例。今年6月，在福建仙游刺刀峡谷，9名户外探险人员经过一线天时遭遇湍急水流，水流形成的漩涡将人员吸住，最终导致5人溺亡。然而，悲剧发生前，在社交平台上，那里也是颇受驴友好评的溯溪瀑降打卡地。如今搜索依然能看到不少网友此前分享的推文，称其为夏天的溯溪好地方。
3: 你看，这种只推风景不提风险的网红景点不是个例啊。根据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里面显示，去年我国一共发生了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比增长了41.2%。
1: 在这其中，山地事故是379起，山地活动成为事故最集中的领域。
4: 穿越地心秘境，感受最原始的山野浪漫，在社交平台上，像这样的关于张家界

0: 《野槟榔谷的笔记》有几千条，几乎每天都有更新，点赞和评论也很多。推文中神秘、溶洞探险、出片是高频词，大量网友给出好评，表示在这里能一次性体验溯溪、徒步、探洞、野攀，遛娃也适宜。其中槟榔谷到夹儿沟是网友最推荐的路线，途中会穿越地下溶洞，经过岩缝峡谷，攀爬陡峭岩壁，均为未开发区域。记者跟随消防员前往这条网红线路，看到由于正值汛期，槟榔谷的入口拉上了警戒线，但询问得知每天仍有不少驴友擅自进入区域内探险。
1: 每天都有，就是假期那个黄金周人多，就是平常人少，星期六、星期天人多。
0: 徒步路线中要穿越一片地下溶洞，记者看到溶洞与一片河床相连，河水全流向洞中。走进溶洞，这里乱石堆积，暗河涌动，且无路可走，必须使用手电照亮，寻找能下脚的地方。而这些地方被驴友踩出一条小道，脚边便是十几米深的陡坡，
2: 一旦失足就会掉下这个大斜坡，这斜坡的跨度非常大，大概有十几米，而且下面就是一条地下暗河，会直接被冲走，是十分危险的。
0: 由于没有指示牌，消防员走错了方向，发现前方无路可走，又折返了回来。
2: 好像不是从这里，看是不是上面，好像不是这里，这边好像没路了。
0: 探访发现，进入溶洞深处后，手机完全没有信号，基本与外界失联，一旦发生险情也难以向外求救。
2: 刚刚我们已经溶洞走了十来分钟，可以看见是完全没有信号的，在溶洞的深处是与外界隔绝的状态。
0: 穿越地下溶洞，与之相连的是夹儿沟路段，就是在这里近年已多次发生人员遇险事故。2024年4月，25名大学生在此游玩时突遇降雨，涨水后形成水潭，阻断了去路，而另一边是落差近10米的陡崖，一行人进退两难。由于手机没信号，消防、公安、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进山搜救2个小时后，才在谷底找到了他们，好在无人受伤。消防员以一块坚固岩石作为锚点，将被困人员依次沿着软梯转移到崖壁上方，又多次翻越攀爬峭壁，过深水潭，才艰难带领25人走出峡谷。
3: 我们看到很多的平台上，确实那些照片挺美的，这些打卡地它被美化了之后，但是实际的风险被这些平台低估了。溪谷里边不能只看这种清澈的好看的玻璃水，也要看到短时暴雨可能会突然间引发山洪，
4: 远眺也不能只见壮阔的视野，也要警惕岩壁湿滑，没有防护围栏。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图片啊，信息是片面的，但是我们想的不能不周全。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啊，那既然我不熟悉地形，可不可以找一个向导带路，或者在网上找搭子同行呢？这样做就真的可靠吗？
0: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些向导通过发布徒步攻略来揽客，约定好后转账收取费用，而这些很多为口头约定，很多向导也不具备相关从业资质。被问到如何确保游客安全，有向导表示自己经验丰富，基本不会有问题。
5: 整体来说是安全的，在我带队当中从来没出过事故。
0: 近年来，很多没有户外经验的新手被社交平台内容吸引，参与到徒步探险当中。网上临时组队出行的情况越来越多。户外探险危险而特殊，团队间成员有责任互相帮助，但临时结伴的团队互不相识，应急能力高低不一，给出行埋下安全风险。专家表示，一旦发生人身伤害，相关活动的组织者不管是否获利都需担责，同行人员的责任则要依据是否存在过错等具体情况判定。
6: 网络的户外活动的组织者，其实现在是网络户外活动风险的引入者，对于因为风险造成的损伤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对于户外活动的参与者来讲， 如果在风险发生以后没有施以援手或者没有进行必要的救援，那么他们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一定的过错。在相关的案例里面，同行者呢也有判处承担责任的。
0: 消防人员提示，山区气象多变，户外徒步应优先选择成熟景区路线，出行前关注当地天气和预警情况，结伴出行并将行程告知亲友，同时携带充足的饮用水、食物以及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口哨等应急设备。
2: 一旦在野外迷路或遇险，应保存体力，立即报警求助。若无手机信号，可利用哨子、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在安全区等待救援。
4: 有的人啊，总想走捷径，但是捷径往往是坑，是陷阱。
3: 无业人员肖某谎称有所谓内部通道，能办北京户口，能拿金牌指标，一人分饰两角，欺骗了多名受害人。
7: 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为我们人民办好事，办成事，谢谢。
8: 2026年8月3日，张女士专程来到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黄村镇派出所，向办案民警表达感谢。因为民警抓住了那个骗了他150,000元的人肖某，
7: 就是太轻信了，就根本就政策不允许的事儿，自己就是了解的政策呀什么的都不太清楚，所以导致就容易上当受骗。
8: 2年前，张女士为了给孩子解决上学的问题，想办北京户口，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名自称很有门路的男子。肖某自称有特殊关系，办户口问题不大。
7: 朋友说，感觉说他本事还挺大的，应该是没多大问题能办下来。我们也不太懂办户口的那个东西，然后他就说，他说的挺详细的，说通过孤寡老人挂靠呀，然后到把我的户口先挪到那边去，然后放多长时间之后呢，就可以挪了。
8: 第一次见面，见对方拿出了详细的方案，又有朋友居中介绍，张女士支付了100,000元的定金。之后，肖某发来了一张户口迁入迁移表，让她填写，并告知基本没问题，只等面签。
7: 我身边的朋友他们都说挺不好办的，就说要不就通过什么假结婚什么的那种，要不就孤寡老人那个投靠的那种的。然后我就想给提醒他，没多长时间之后，他就给我发了表，户口迁移、迁入啊什么那些表让我填，填了寄过去。然后后来告诉我差不多了，只等我去面签就行。
8: 肖某说，办理北京户口要300,000元，自己有特殊的门路，只要肯花钱就能顺利落户。双方约定一年之内将此事办妥，如果户口没有办成，全额退款。就这样，张女士又给肖某转了50,000元的好处费。
7: 他说的是，到时候面签的话，会把孤寡老人的所有信息告诉我。面签不是说那边还得问话吗？他说到时候提前他会跟我沟通。他说他的朋友直接是工作人员，要等领导不在的时候方便点，就直接让我们去。
8: 约定的日期一拖再拖，肖某先是发来与内部人的聊天记录，称对方家中老人去世，需再等等。事情毫无进展，退钱也闭口不提。
7: 你又办不了直接退钱给我，他就老拖着，又说给他办事的那人跑路了，说已经跑到国外去了。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感觉是受骗了，因为我想你找的是公职人员，说到国外就能到国外去，就他这句话我才感觉我受骗了。
9: 嫌疑人本身是不认识任何公职人员的，他是通过一种假冒的方式，用自己另一个微信号伪造成自己认识的公职人员，再用伪造的这个号来发送一些个比如母亲去世啊等等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拖延这个事件的办理。
8: 民警调查发现，肖某并不认识特殊部门的内部人员，而所谓的内部人实际上就是他自己。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发现被骗的人并不止张女士一个，又找到了其他两名被害人，固定证据后将肖某抓获。
9: 是通过多种不同的理由骗多种不同人群的受害人，通过挂靠孤寡老人的方式来骗取年纪稍大一点的受害人，通过走公司人才引进的方式来骗取稍微年轻一些的受害人。
8: 肖某今年37岁，没有正当职业，骗来的钱都被他用于还债。肖某骗人的借口就是说他有特殊关系，可以帮人办理北京户口，或者给车上北京牌照。
9: 实际上他并没有任何能力去办理北京户口落户的事儿。他所说的这两个理由也都是他编造出来的谎言，根据相关政策孤寡老人挂靠这个本身就是不成立的，包括那个人才引进也是。
8: 被大刑警刑事拘留仍在调查中。
10: 北京户口办理有着严格的政策规定和法定流程，不存在任何花钱能够购买指标和托关系走捷径。凡是声称花钱能办北京户口的，内部渠道代办落户的，全都是诈骗陷阱，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
3: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对，下面这个案子里面，李先生报警说自己的摩托车丢了。
4: 本来他的车呢就停在公司的门口一年多了，平时骑得少，可是每天上下班呢都会瞅那么一眼，直到那一天一抬头车没了。到底是谁下的黑手呢？
11: 您报了警啊？车停哪儿了呀？
12: 我们在这个位置。
11: 车没锁吗？还是钥在您身上？这车停这好长时间了是吧？
12: 一年多。今天发现的，上周还在这。
4: 李先生报警称自己的摩托车就停在公司门口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平常很少骑，每天上下班他都会留意一下车子，直到今天突然发现摩托车没了。
13: 然后我们到调监控，这个发现有人将这辆摩托车推走了。
14: 这辆是货拉拉，这个反光那车牌是摩托车，把这摩托车运到货拉拉上，抬着这摩托车往后备箱装，然后通过这货拉拉拉走。
4: 晚上十点多，一名男子叫来一辆货拉拉，将李先生的摩托车直接搬上货车拉走了。民警一路追踪，在嫌疑人张某的家中将其抓获。
15: 我找你摩托车的事。
16: 什么摩托车？我买一摩托车。
15: 你拉走一摩托车了？
16: 是有一个那个特别旧的摩托车，是我们同事，他们说那个不要了，你没用，你拉走那什么去吧。
15: 别人给我平白无故给你一摩托车，咱能不能有点实话呀？装睁着眼说瞎话呢吗？
16: 然后
15: 车在哪儿呢？
16: 没了，搁通东那儿了。
13: 他在盗取这辆摩托车之后，从顺义把摩托车用自己车运到了通州，然后我们在通州他母亲家把摩托车找到了。
4: 人赃并获，张某不再抵赖，他坦白自己盯上这辆摩托车有段时间了。
13: 因为这辆车呀，从2024年底，2024年8月就一直停放在这个门口，几乎没人骑，然后这个车身上也很脏，有蜘蛛网，也比较看着比较那个旧。他觉得这辆车是没人要的，想把这辆车推回家。
4: 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3: 看起来是普通的黄金买卖街头转运，背后竟然暗藏着电信诈骗洗钱的黑链条，不法分子钻空子利用实物黄金隐秘转移涉案赃款。
4: 北京警方精准研判，循线深挖，成功端掉一个专业运金犯罪团伙，三名嫌疑人悉数落网。
17: 今年3月初，我们接到了一个失主的报警，他这个在网上遇到了刷单的一个情况，然后对方要求失主将现金送到了我们外区的一个居民楼附近，将资金放走后可以自行离开，对方会在未来返利的时候将钱打给失主，但失主并没有收到实际的回款，然后发现自己被骗以后呢，来找我们求助进行报警。
8: 经过民警多日不间断的调查，一个运金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17: 我们在这个调取周边录像以后，发现就是现场出现了一个三人的曲线的一个团伙，来为这个诈骗的人员来取他们设诈的资金并进行转移。三人分工呢也很明确，他们其中一人担任着这个司机的职务，一人呢担任的是拿手的职务，最后一人呢担任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望风的角色。
10: 他们这位置啊，应该是准备交接东西的地儿，咱们待会儿他们仨人只要在这儿一聚群就可以抓了。
17: 咱们当天的抓捕情况还是比较顺利的，直接将三人抓获，并且 直接起获了当日的涉价资金。
18: 目前三名涉案嫌疑人已被北京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无独有偶，近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马连洼派出所接到紧急预警，辖区一名群众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19: 现在这个要操作的是说，目前现实已经有证明，但是要直接拿账户打比较大的钱的，现在监管人会怀疑是诈骗的。
20: 线下取现取金，就让你买黄金做投资，人来取，或者是取你取完现金他来取，钱出去就回不来了，不会再投了吧？
19: 不会不会。
18: 原来张先生被

0: 网络股票投资广告洗脑，轻信稳赚高回报话术，取出多年积蓄准备线下交易。起初他对骗局深信不疑，拒不配合，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耐心劝导，最终张先生幡然醒悟，避免了30万元的损失。北京台报道。
1: 由此我们也看到，现在诈骗团伙的不法资金转移链路逐渐从线上转向了线下，套路极具迷惑性，严重危害群众财产安全。
2: 今天上午，北京市公安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揭秘了这类新型的涉诈线下运金犯罪三大核心的特征，提醒大家高度警惕。
3: 今年以来呢，全市共刑事拘留涉诈运金的嫌疑人450人，打掉车队73个，现场拦截现金6000余万元，黄金19.43公斤，有力了震慑了犯罪。
0: 当前线下转运涉诈资金最大的特点就是交易实物多样化，诈骗分子不再直接利用银行卡转账，而是深度洗脑受害人，诱导通过多种实物完成资金交付。
3: 最常见的呢就是大额取现，受害人呢会被教唆编造装修、买房、婚嫁礼金、过节红包等等这种虚假的理由到银行啊取大额的现金。除此以外呢，骗子还会以黄金投资减税、稳赚不赔等等哄骗受害人去买金条、金饰，同时手机、相机、名表、奢侈品包等等贵重物品都成为了骗子洗白赃款的工具。
0: 其次是全程无接触交付，隐蔽性极强，形成了职业化黑色产业链。诈骗团伙依托竞买加密软件远程调度，组建专业运金车队，跨省流窜作案。
3: 目前呢，作案方式再度升级，部分运金人员啊乘坐高铁、飞机进京，再搭乘提前约好的网约车跨区域作案。骗子呢还恶意地利用各类民生的平台，通过快递、跑腿、外卖层层转运，最终呢实现销赃洗钱。

0: 雨具啊，穿雨衣，戴着这个安全头盔啊，不要去单手的去手持这个雨伞啊，带这个雨伞的时候呢，单手扶把，它本身车辆就不稳，它这个会造成咱们一个安全驾驶的一个危险，拿着雨伞也会造成咱们这个视线受阻。像这些交通事故当中，就是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雨天拿着雨伞造成了视线受阻，发生交通事故。
1: 民警也提醒广大市民，雨天骑行电动车尽量穿戴雨衣，千万别手举雨伞骑行，行人出行一定要走人行道，各行其道，守住出行安全。北京台报道。
2: 说到这儿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两天北京不是老下雨吗？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这电动自行车的头盔里边还存着前一天的雨水，戴上去又湿又潮又闷，而且还不是很干净啊。这成了不少电动骑车人不戴头盔的一个原因。
3: 近日朝阳交通支队民警在路面执法的时候，就连续查获了多名因头盔潮湿而不佩戴的骑车人。民警在依法处罚的同时呢，也分享了几招应对这种情况的小妙招。
4: 这儿还没头盔啊？
5: 全是水，
4: 全是水啊、哦！这儿啊，您知道这个现在上道路行驶必须佩戴安全头盔吗？
5: 我知道。
4: 二一个，咱这个头盔戴头上，不是随车携带，这两个戴它的不一样啊。
1: 早上八点多，朝阳交管支队东外大队的民警张元伟在朝阳公园桥对过往电动自行车进行例行检查。这名骑车人被拦下后，指了指挂在车把下方的头盔，里面还汪着昨晚的雨水。
6: 今天有水，是
7: 吧？昨天晚上下雨淋湿了，是吧？
5: 对。
1: 骑车人解释，头盔放在车上淋了雨，早上戴不了，干脆就没戴。可头盔是戴在头上的，放在车上根本起不到保护效果。
4: 实在是头盔戴不了，咱就换个交通方式。或者咱现在头盔不也好些有那种租赁头盔吗？
5: 行，
4: 对吧？
5: 还行
4: ，戴上吧啊。这安全是自己的。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这是罚款20。二一个提示您，我看您后边后排磨的有点严重，非机动车登记的地方都能换一个，磨损有点严重啊，这给您提个醒，警告您。
1: 几分钟后，又一名骑车人被拦下，理由如出一辙。
4: 这头盔呢？慢点啊，慢点，慢点。头盔湿了，车上有，这戴不了吗？昨天下雨闹的。
7: 您平时这头盔也是不拿回去是吧？
5: 对，我平时放就挂着这儿，昨天上班我就没拿回来。
1: 这名骑车人平时把头盔挂在车把上，下雨天也不拿回家，结果一早出门头盔里全是水汽，民警现场给他支了一招。
4: 上道路行驶必须佩戴安全头盔啊，如果说头盔湿了咱就换个交通方式。您下次要是下雨，你比如说您带回家里边，或者拿吹风机吹吹，我估计吹个5分钟就差不多就能干。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这是罚款20的啊。
1: 正值汛期，降雨频繁，像这样把头盔放在车上被淋湿的情况并不少见，但这并不能成为不戴头盔的借口，因为安全才是底线。
4: 从今年5月1号开始，咱这个非机动车这是上路行驶是强制戴头盔的，好吧？您如果说今天说头盔没戴，或者说湿了戴不了，咱就换个交通方式。
1: 当天早高峰，多名未佩戴头盔的骑车人都被处以20元罚款。针对雨后头盔潮湿的问题，民警也给出了两个实用的小妙招。
4: 一个就是下雨前可以将头盔放置后备箱或者搁置家里边，以防被雨水打湿。第二个，如果发现头盔被雨水淋湿，我们可以用干毛巾进头盔进行擦拭，以免头盔里面有潮气，妨碍自己的安全驾驶，戴起来也不舒服。
1: 北京台报道。
2: 是的，这个问题还是能够解决的，关键要把这个安全放在第一位啊！换个话题，最近隐翅虫进入了高发活跃期，有市民因为徒手拍打误触隐翅虫，皮肤出现了水泡等症状。
3: 有虫子落在胳膊上啊，可能会下意识的拍打，但是遇到这种虫子，大家可要手下留情了，主要是对自己留情。这段时间，医院皮肤科接诊的隐翅虫皮炎患者明显的增多。那么，隐翅虫究竟是什么虫？遇到它该如何处理呢？
8: 我就感觉这个肩膀头子挺痒的，然后我一挠就感觉这块有点疼，就感觉不太像是蚊子包。
9: 几天前的晚上，13岁的牙牙和爸爸在户外踢球，回家以后牙牙觉得皮肤痒，当时没太注意，结果第二天红肿越来越明显。
10: 一个人工草皮的一个场地里，下完雨比较闷，所以呢我们俩就把上衣就都脱了。回去以后呢，到晚上的时候，那孩子就说痒，
9: 看着不像是普通蚊虫叮咬。许先生于是带着孩子来海淀医院就诊，经过细致皮损检查，结合季节特点，确诊牙牙的不适症状正是隐翅虫引起的。
11: 本身这个隐翅虫嘛，它是不是蛰伤

0: 或者是叮咬啊，引起我们的这个皮肤的损伤。它是靠，如果它受到外力的作用以后，它比如说会虫体的破裂啊，或者它会喷洒一些这个毒液。这样的话呢，这个毒液是个强酸性的，会造成我们的皮肤的一个损伤啊。它实际上是腐蚀性的一个炎症。
1: 隐翅虫是甲虫的一种，外形似蚂蚁，体长一般不超过1厘米，乍看像没有翅膀，故名隐翅虫。全世界已知的隐翅虫有66000多种，其中对人有威胁的有20多种。我国最常见、分布最广泛的是梭毒隐翅虫。隐翅虫分泌的毒液 pH 值1到2，具备强腐蚀性，其酸度接近硫酸，接触皮肤后会造成腐蚀类继发性皮肤损伤，因此还有人叫它飞行硫酸虫。进入8月，隐翅虫进入高发活跃期，海淀医院皮肤科几乎每天都会接诊1-2例这样的患者。
0: 他在睡眠状态下，他自觉的有虫子爬过，他可能拿手去揉，隐翅虫会释放大量的这种它的毒液，面部组织比较疏松，那它水肿，这种水肿性的红斑就会比较明显。然后在这个红斑的基础上呢，还会出现很多脓泡，整个眼睛都是肿的啊，睁不开眼睛。
1: 陈燕医生介绍，徒手拍打隐翅虫可能带来多重严重后果，强酸性毒液会沾染皮肤，腐蚀表皮组织，短时间内形成片状红斑、脓包，伴随持续性灼热痛感。若沾染在眼周、口鼻等娇嫩部位，会引发明显水肿、黏膜刺激。此外，如患处护理不当，还可能继发细菌感染，严重影响皮肤状态和日常生活。如果我们看到隐翅虫，要怎么处理呢？
0: 如果能够看到这个虫子附着在我们的皮肤上，那我们可能是需要给它轻轻地吹走，或者弹走，或者拿一个纸片给它拨拉走。
1: 如果不小心将毒隐翅虫拍死在皮肤上，正确应对步骤是：
0: 简单的处理呢，我们就可以用流动的清水，用这个肥皂水去清洗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要是出现了这种红斑持续，面积扩大，或者是表面出现了一些脓泡啊、糜烂面儿啊，我们就要及时的来就诊。
1: 专家提醒，隐翅虫具有明显的趋光性，夜间活动更为频繁，公众尽量不要在傍晚、夜间长时间逗留于草丛、树林等潮湿多虫区域。夜间外出可穿着长袖长裤，减

0: 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冠军跑出50分26秒好成绩，超越人类半程马拉松竞技录，全面刷新。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至51个，分为竞技赛和场景赛，构建起全维度的技术练兵场。新增的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
2: 本届场景赛将赛项延伸到真实环境，覆盖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领域，还专门设置了灵巧手赛项。机器人练好这些最后一米的手艺，就能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
1: 机器人运动员也有了自己的运动员村，村内设有智能检测室，搭建了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通过加密专属通信链路，实时捕捉每一台机器人的关节温度、运动状态、电池电量等核心运行数据。
3: 这里有能量的补给站，我们在充电区设置了200个充电柜，可同时满足不少于1200块电池的充电需求。
1: 比赛日最低票价98元，开闭幕式票价最低128元。境内观众可通过潮票赛演微信小程序等10余个平台在线购票，境外观众可通过大麦国际直接下单。北京台报道。
4: 电影《奥德赛》今天全国正式上映，这部电影在豆瓣的评分已经高达8.3分。
5: 近日，在电影《奥德赛：史诗征途向未知启航》主题观影活动中，百余名影迷共同见证了3000年前荷马史诗的银幕重生。
6: 电影《奥德赛》由克里斯托弗·诺兰自编自导，马特·达蒙、汤姆·赫兰德、罗伯特·帕丁森、安妮·海瑟薇等豪华阵容出演，改编自荷马约在公元前8世纪创作的同名史诗。影片讲述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希腊英雄奥德修斯率领部众踏上归乡之路，历经风暴、怪物与神邸的重重考验，漂泊十年回到故乡伊萨卡的故事。作为2026年暑期档最受瞩目的好莱坞巨制，《奥德赛》全球首周累计票房达2.64亿美元，创下诺兰电影最高全球开画成绩。电影放映结束后，交流环节开启一场关于归乡、影像与文明的对话。
7: 结尾跟这个《荷马史诗》里边写的这个《奥德赛》就完全不一样了哈。我觉得这种改编正是这部影片所呈现出来的这样一种当代性。
8: 电影跟古典文学其实是有着非常深刻的关联性即便时间已经过去了2000-2000年。
9: 诺兰导演他本身在自己的所有的作品中，他其实一以贯之的去投入了自己对于生命或者对于现实、对于社会、对于可以说政治啊或者是命运等等一系列的理解。
10: 个人觉得他最精彩的部分，除了海上漂流然后返乡的这个旅程以外，他更多的是回到家以后他如何找回自己的身份。
11: 给我的观影感受非常的跌宕起伏，有命运的安排，也有自己带领士兵顽强奋斗、反抗命运的这么的一个历程。
6: 本片8月14号全国上映。北京台报道。
4: 一段谢幕即兴舞蹈让68岁的北京舞蹈学院教授高度一夜爆红，网友说他头发丝儿都会跳舞，
5: 整个人都是神采飞扬的啊！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位如今守护传统民族民间舞的白发舞者，30多年前竟然是引领中国disco潮流的时尚先锋。从disco到沉香，从年轻人追捧的流行偶像到扎根田野的文化守护者，今天让我们走进68岁的北京舞蹈学院教授高度。
12: 高度真正被大众熟知，源于沉香演出谢幕时的一段即兴舞蹈。没有提前设计，没有排练，他就是这样跳上了台，没想到一夜引爆全网。
13: 那个时候我是有感而发，那学生跳成那样了，我就上去即兴了一把，跳了2遍把我累的。
12: 面对一夜爆红，高度的第一反应其实有些复杂，他曾对网红这个标签充满抵触，但网友的反馈让他逐渐改变。高度觉得如果用自己的网红身份能让更多人了解传统文化，那也是一件好事。
13: 我觉得老百姓已经开始慢慢的对于

0: 舞蹈的由来、它的文化、它的历史产生了兴趣。有的时候我是有意的把舞蹈背后的一些文化尽可能通俗易懂的方式把它阐述出来。
1: 这位如今的白发教授年轻时是中国迪斯科的头，当年一次与国外的舞蹈交换让他学会了爵士舞，随后他便到各大高校去教学生跳舞，火爆程度不亚于今天的网红。
0: 您比如说走四方、跳跳，那个都是我编的，太多太多的这样的东西，流行的东西。最早的那个迪斯科就是我在中国引发，北大这个讲堂我去讲课的时候窗户上都是人。
1: 从年轻时引领流行风潮到如今守护传统，这种转变源于他从十七岁起就坚持的田野采风。为了学到最地道的民间舞蹈，他住进老乡家里，用最质朴的方式换取了最宝贵的记忆。在他眼中，扎根土地的舞蹈蕴藏着生命最本真的情感。
0: 你先跟他打成一片，然后他才会跟你交朋友，才会教你跳舞。老百姓跳舞，他并不是跳给你看的，他是有功能性的，他本身就是一个生命的一部分。
1: 这些扎根田野的积累最终凝结成他倾注半生心血的沉香系列。前五季的博物馆式的原样复制，把民间舞蹈用身体记录下来以防消失。到了第六季，他开始尝试往前走一步，
0: 选择了天地人这样的一种形态，三幕来构成我们今天的表达。这种舞台艺术形式不能局限于国内，我还要考虑到国际，我还要考虑让世界人能够看懂。观众也不是傻子，我们要坚持在保利演两场，就是让社会来检验，不是大家印象当中的民间舞蹈形态的各民族的不同的色彩的那样的。我们要建立一个理念、艺术形态、艺术样式，构成对于文化的一种输出。
1: 虽然已是68岁，高度依然活跃在教学一线。他告诉记者，
0: 就
1: 退休后还要继续去民间采风。
0: 特聘叫延迟退休，我这次延迟到28年，到28年的时候正好70岁嘛，退休了有大把的时间继续做我的采风的工作，再过20年30年，这个东西太是宝贝了。
1: 采访的最后，当记者问起他是否羡慕现在的年轻人时，高度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用了他对学生们说的这样一段话：
0: 你看我们教室，你看我们的空调，看我们的暖气。我说我在世界上走了很多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这样好的一种设备，有70多个练功房。
1: 从迪斯科的头到白发网红，从引领潮流到守护传统，高度的艺术人生看似跨度极大，内核却始终如一，对舞蹈的赤诚和对文化的敬畏从未改变。一段谢幕舞蹈让他再次走入大众视野，而这一次他想让更多人看到的不是高度这个名字，而是中国民族民间舞背后那片土地和那群人的故事。
2: 再来到西班牙，当地时间12号，西班牙一个多世纪以来首次迎来日全食这一天象奇观。
3: 为此，西班牙各地的天文爱好者涌入观测地带，只为亲眼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
4: 根据本次日全食路径，欧洲大陆的最佳观景位位于西班牙和冰岛。从当地时间12号傍晚开始，这两国部分地区可以观测到完整的日全食景象。为满足广大天文爱好者需求，西班牙西北部和中部的日全食路径沿途各地方政府一共公布了660个官方观测点，同时指定停车场和露营点供观赏者使用。罕见天象带动欧洲沿线城市旅游热度暴涨，掀起一波日全食主题消费热潮。西班牙政府预计将有近45万游客为当地带来高达3.47亿欧元的收入。本次日全食的全时代从俄罗斯极北部开始，经过北冰洋、格陵兰岛、冰岛、大西洋东北部、西班牙北部、葡萄牙一小部分地区。在全时代外，包括加拿大和美国北部部分地区在内的更广阔区域可观测到日偏食。据法新社报道，2027年8月，西班牙南部和北非地区将迎来一次日全食。2028年，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天文爱好者还可以欣赏到日环食。
2: 回到我们的身边，来特别关注一下下午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市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不算很大，北转南风2-3级，最高

0: 气温31摄氏度，到了晚上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
1: 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张默。最近，东城区退役军人服务队正式成立，这支由辖区优秀退役军人组建的志愿队伍，将以专业化、规范化、常态化志愿服务践行军人初心使命，擦亮东城老兵志愿服务金字招牌，为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应急保障等工作注入老兵力量。东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依托东城区兄弟帮扶中心原有退役军人志愿者队伍基础，面向全区招募，新吸纳100多名退役军人，组建东城区退役军人服务队，下辖法律服务、心理疏导、便民帮扶、矛盾调解、文艺慰问、健康管理、应急保障等7支专项服务支队，精准覆盖群众多元民生服务场景。启动仪式现场，与会领导为总队及7支专项支队逐一授旗，标志着东城区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伍正式集结成型，整装起航。
1: 退役军人服务队成立之后，会在总队的领导之下，把东城区退役军人的神圣的使命带上另一个高度。军人当兵的时候，他的战场在部队，退役之后，他的战场在服务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0: 当天，与会领导与退役军人志愿者代表及相关工作负责人召开专题座谈会，围绕服务队常态化建设、志愿服务精准落地、特色品牌打造等重点工作开展部署指导。全新组建的东城区退役军人服务队，既传承了兄弟帮扶中心10多年公益实操经验，又纳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规范化行政管理体系，让老兵志愿服务更专业、更高效。
2: 退役军人政治可靠，有强烈的归属感，所以我们成立这个服务队，把有专业、有志愿的退役军人集中到一块儿，用我们退役军的实际行动反馈社会。我们的服务口号是让退役军人服务退役军人，奉献全社会。
0: 一家书店守着一座城的记忆，时隔11年，正阳书局又回到了出发的地方廊坊二条，带来不一样的京城烟火气。
3: 老北京人夏天的家庭菜肴，处处皆含有清凉意味。最有意思的是荷叶粥，此粥最适于家庭制作。
0: 推开3楼的窗，清风拂面，老街在望。开业当天，不少读者打卡这里的观景位，手捧一本老书，低头是字里行间的烟火气，抬头是地道的老城风貌，时光仿佛在这里慢了下来。
3: 一开窗，这种微风吹进来的感觉也特别好，看到前面这老北京的景都是平房的，这种感觉确实是不一样，而且也喜欢就看看它里边的一些做法，感觉比较亲切，有一种怀念小时候的那种生活。
0: 正阳书局2009年在廊坊二条76号开门迎客，2014年在西四的万松老人塔院内创立了北京首个非盈利性公共阅读空间专读空间，2015年秋天正式离开廊坊二条。时隔11年，正阳书局在老店对面重新开张，新店深耕宣南文化与前门老城根脉，定位更加精准。3层小楼层层有特色，1层典藏京城书籍、北京老地图复制品，2层开设文创体验，3层则是闹中取静的阅读空间。
4: 到了北京看北京的书，才感觉有趣味啊。我觉得这个书店是比较有特色、专业化的，像王朔呀，包括老舍呀等等的，包括一些外国人写这个老北京的书和当代北京的书啊，都比较有特色。
5: 这很多我都有，我都囤了有几百本，就是有关北京的书。我这次来呢，一个是他今天开业，我来看看这个新地方，另外呢，我想和他有些交流，我有的北京的这个书我想转让给他，他反映老北京的这文化呀、地理呀各个方方面面的。

0: 知识。
1: 从最初的15平方米小门脸儿，到如今的3层小楼，变的是空间，不变的是坚守。如今正阳书局早已不只是书店，更是西城区响当当的京味文化地标，守护着城市的乡愁与记忆。
2: 希望正阳书局越做越好，然后把北京的文化推广到全中国全世界。
1: 最近东华市街道2026年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暨北京市空竹运动协会欢乐空竹展演在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精彩上演，为辖区居民献上一场传统文化和体育健身相融合的视听盛宴。活动现场，北京市空竹运动协会与四川省空竹运动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随后，展演队伍轮番登场，高抛、绕身、串花等高难度技巧接连展示，赢得观众掌声不断。当天，群众文艺团队还带来了精彩的民族舞表演，展现了东华市居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3: 东华市街道对于全民健身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我们居民们对于全民健身的积极性是极高的，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把我们健身日搞得更加辉煌、更加健康、更加有利于人们的幸福生活。
4: 斗空竹本身就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这种沉浸式的空竹活动的交流呢，可以让咱们百姓呢更加融入咱们的空竹运动，体验到咱们的空竹运动，以至于未来咱们空竹运动可以传承下去。
1: 此次活动将非遗文化传承与全民健身有机结合，让居民在强身健体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未来东华市街道将继续依托辖区文体资源，开展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
5: 斗空竹既是流淌在老北京血脉里的文化记忆，也是兼具健身价值与艺术魅力的传统体育项目。未来我们协会将继续深化校园普及工作，升级赛事体系建设，让这一古老非遗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活力。
1: 最近心夏之约同心绽放 JK 范商城清凉夏日演艺季暨同梦馆开场活动在西城区启幕，商城致力于打造约饭遛娃邂逅演出一个有意思的好地方，为大家送上高品质公益文化大餐。舞台上，萌趣的海底小纵队正在开启远古探秘之旅，台下孩子们跟着剧情兴奋地挥手呐喊，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让古生物知识变得生动可感。
6: 平时都是在电视里看的，这次真是真正看到了，就很有吸引力。写作业的时候写累了，我可以来这里，很多地方一边可以看节目，还可以来这里玩。
1: 整个八月，商城每周五和周末将常态化开展少儿体适能公益课堂、亲子互动演绎和精品舞台剧，利用国风密室、非遗手工等多元业态，为辖区青少年和社区亲子家庭打造玩中学、艺中物的成长空间。
7: 因为我平时带孩子又要上班，比较忙，去远处不太方便，就是咱们 JK Fun 就比较适合，就是家门口遛娃，以后会经常来，然后再约上他的小伙伴一块来。
1: 针对金科新区科创从业者，商城则创新推出日间白领文艺场，工作日午间智能科技互动、大提琴演奏、八段锦养生等轻量活动，为职场人群提供碎片化休憩空间。
8: 我在旁边大厦上班，平时上班挺忙的，很不错，特别是还有其他的课程，比如这些舞蹈呀，我可以利用中午午休的时间来放松一下。
9: 我们会有一些音乐的活动，会有一些棋牌类的活动，也会有一些舞蹈简单的拉伸的活动提供给他们，让他们中午的时候可以休闲一下。
1: 据了解， JK 范商城上半年已落地27场公益主题活动，仅八月就开展17场公益演艺美育互动活动，全年预计突破70场。从老旧集贸市场到现代化精品体验综合体，商城树立了西城商业焕新的标杆。
10: 未来呢 ，JK 范商城呢还会进一步完善我们的业态，丰富我们的活动，为金科新区的整体发展做好服务，也为西外商圈的品质提升做出我们的贡献。
1: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者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0: 在日文艺酷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诗雅。
1: 在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最佳女主角的那个晚上，似乎全网都在追问到底谁是魏诗雅。当镜头扫过台下，听到自己名字的她眼里写满了难以置信，懵懵的拥抱握手上台。到底是谁在那一夜以巨大优势力压秦芳，甚至让秦坊间的小文都忍不住喊出了一声
2: 漂亮。
3: 完全没想到，所以刚刚就有点是真的吗，就是真的吗，就有点傻傻的感觉，还没有想过应该说什么。
4: 最佳女主角的是魏诗雅，祝贺！
5: 让我们再次喊出她的名字，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是魏诗雅。
6: 刚才老师和朱总老师都对您也表示了这个祝福，我们也知道您跟他们两个人合作了空交。
3: 刚刚说了什么？我有点空白了，我就一直跟一龙说真的吗？是我吗？就这样，然后他们就厉害厉害，就感觉是这样。然后我们合作的当然很开心，很好，因为我们电影也要快上映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我觉得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可以令我们活得更好，所以以后我会继续拍更多打动人心的好角色、好电影。
7: 当男模传男不传女是传统，可以的话我早就当了。
1: 没看过《破地狱》的人当然会觉得意外，而欣赏过魏诗雅其中精彩演绎的，只会说实至名归。这位头一个斩获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香港女演员，在聚焦香港殡葬业的故事片《破地狱》中，塑造了破除陈规、消除妇女隔阂的女性形象。为了演好《破地狱》一事，她潜心猛练，收获了男主角黄子华的称赞。魏诗雅说，这个角色可以帮助自己和观众跨过很多难关。
0: 其实我常常想回这个角色，我很感恩我能遇到这么好的一个角色，也很感恩导演愿意用我给予我这么好一个角色。因为这个女生在里面过文月吧，就可以治疗很多人的心灵，
8: 对，
0: 包括我自己，
8: 治愈
0: 自己的心灵，还有帮助了好多人跨不多个难关，所以我就很感谢这个角色。

0: 其实每一部电影我演完以后都有感悟，我觉得每一部电影都慢慢令我成长。但如果你说是铺地狱的话，我就在台上说的一样，就是你会更珍惜和身边的所有人的一个相识的机会。
1: 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即係一年前我跟老闆傾偈，佢又話：啊 ，Michelle 已經喺度轉緊噶咯，練緊，即係呢啲咁樣啦。咁係花咗無數咁多心機落去，去做好呢個佢哋戲中嘅男模呢個角色。
2: 咁我諗我練咗九個月啦。其實唔止我哋而家拍咁少啊，第一個 step 開始啊，好多嘢都要學識咯。同埋都有練咯，其實我去咗好多地方練啊，唔止屋企樓下公園，我喺屋企自己都有練。
3: 多謝師傅，我會努力練習嘅。
4: 哇！我要感謝所有我生命中遇過的所有人。為什麼這麼說呢？很多人可能幫助過你，你當然要感謝他。但有些人可能有些難關給你的，所以他也是你人生的老師。所以我感謝我这辈子遇过的所有经历，还有所有人。
5: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

0: 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2: 我看看，
0: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3: 我还有点舍不得唱的荔枝，但必须要往前走了。荔枝已经送到了。
4: 我当近来路尽高山，尽春日花。

0: 首先是不敢相信，不敢相信这么好的事儿会轮到自己。其次是觉得很鼓舞人，因为之前也有很多次在不同奖项上的提名，当时一开始是有期待，然后这次就完全的意外，反而放平心态，他就会奖励你。
1: 8月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揭晓。大鹏凭借电影《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领奖时，大鹏与台下观众动情合唱电影片尾曲，他始终如一的真挚与赤诚，打动了所有努力奋斗的人。
2: 我没有学过导演，我来自吉林省吉安市，毕业于吉林建筑大学。现在我是最佳导演，
3: 再次祝贺最佳导演大鹏。
2: 我要感谢一下我作为演员合作过的所有的导演们，是他们用自己在片场的经验，让我一点一点知道怎么做一个更好的导演。
1: 从东北小城到首都北京，从网站编辑到最佳导演，大鹏艰难却始终努力向上的人生轨迹，激励着许多正在负重前行的年轻人。许多人说，大鹏是小镇青年奋斗的范本，他也的确用行动证明了，想得到就必须要全力争取。2023年8月的一天，他从制片人那里第一次听到《长安的荔枝》，一下子就被故事吸引了。第二天，他立马就约了导演见面，因为他要抓紧，抓紧每一次机会。
4: 2023年8月份。当时呢还在为热烈做宣传，制片人就把这个长安的荔枝故事大概用微信啊先跟我说了一下，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你不觉得他就是我们身边时时刻刻可以遇到这样的人，非常普通，默默无闻，但是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可以做到一些什么，改变一些什么。在我身上，我自己也能感受到这样的气息。我经历过很多的挫折、失败，起点不算特别高，我就总想着通过进步，通过作品来跟观众交流。如果观众意识到，哇，你又有一个进步，我觉得都是让我很兴奋的。
5: 对，人物很多，每一个角色
6: 遇到难处，
7: 多一些反应，
5: 每一位演员
8: ，OK， 完美了。
5: 每一场戏，
9: 哎呀，拼死一搏，
5: 每一个细节在我心中都非常重要。
0: 像在台上说的那样，我不是一个学电影专业出身的一个导演，我是都在片场，然后看别人怎么拍摄，自己总结那个规律，所以我觉得用的都是笨办法。当时要塑造李善德的崩溃，所以我就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崩溃。其实拍摄一个电影，他经历2年多的创作，这个过程当中要解决很多的困难，但是能够被大家看到、被认可和鼓励，也真的是很美好啊。
1: 有人说，大鹏是陪伴型导演，陪伴着观众共同成长。会看他拍过的电影，大多是小人物逆风翻盘，为了某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死磕到底的故事。有网友总结说，他拍的事儿，
0: 已经离我们时间上是很远，但是我们是。

0: 有意在创作当中去传递跟此时此刻的一些共鸣。
1: 无论怎么准备都会觉得时间不够用啊，但我相信人的意志可以超越时间。
2: 就是这个事儿，你明知道可能是完不成，但你非得这样，你就必须要这样，因为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激发你的潜能。
3: 来来来，咱们一努力咱们就过去了啊。好，来，再来，
4: 再追求一个。
5: 好，我去看一眼啊。
4: 好，
5: 我去感受一下啊。
1: 这一季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了李泰格。
3: 可好了，我都高兴，可高兴了。
2: 作为一个创作者能够参与这样的电影，
0: 我还有点舍不得唱的励志，但必须要往前走啊！励志已经送到，所以我必须要往前走了啊！有点舍不得这个电影，不知道怎么跟他告别，这样。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后。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欧洲小伙入职老字号，拜师学艺求道。
3: 咱们转校之前呢，都要讲究齐眉对照。
4: 你现在是刀工师傅，刀工师傅。
2: 见证荣光与传奇，敬请关注杨体验官的寻药之旅。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6: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7: 卡酷七色光，
8: 为梦想添砖加瓦。
5: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说到装修啊，为了省时省力，有不少朋友呢都会选择全包的套餐，拎包入住，一站式完工，图的就是一个省心。但是王女士说了啊，说自己这个全包的装修啊，现在就剩闹心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你看我这眼睛多长时间没睡着觉了，躺下就是这点事儿，脑子不由自主的。
2: 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王女士家。那王女士跟我们说呢，前段时间呢，她是准备为这个家里边进行一个装修，没想到出现了比较闹心的一个局面。
1: 是，以前我也装修，说实在那会儿也年轻啊，让人家包那个轻工，剩下东西都是我自己买。这次岁数大了，没有那精力，所以后来我就想，干脆找一个包全包的，就省事儿省心了呗。
3: 而就在王女士准备寻找装修公司的时候，一位推销员主动联系了她。
1: 就是联系业务人打电话，我接触他们的嘛，我就跟他接了一个电话，完了他就把设计师派到我家来了。完了他问我，他说您就是预算多少钱？我说预算别超5万，因为我觉得我没弄那么多活，这个钱已经就下来了。
2: 大概有什么活您觉得不太多？
1: 前面阳台不动，就整个这几个卧室刷着墙，把窗户门换换。我就是省事，因为我们家原先挺好，底儿特好，没多少年装修，主要想弄弄厨房，因为我家老公从这屋走的，就想这样换一下环境。
2: 当时那个5万块钱，对方设计师也说可以，
1: 对对，
2: 这个价格拿下来。
1: 对，
2: 就是咱们在价格上面谈拢了之后，就直接签合同了。
1: 啊，对啊，完了以后包括的项目一项项抠的都有什么，最后他都给写在那个附加合同里了，因为那白纸黑字写上了嘛，咱们就都踏实。
2: 那最后谈下来的价格是多少啊？
1: 最后的总管就是47800。
2: 那这47800是一下子都给他吗？
1: 没有，就是分三批给。
4: 那第一期是30%，
1: 他按他
4: 14300，
1: 对对对，
4: 就得交款。
1: 哎，对。
4: 第二期是这个60%，
1: 对，
4: 28680元，完工完工交款。
1: 哎，对。
4: 都弄完之后，然后再交最后的尾款4780。
1: 对，完了当时就付了14300首款。哎，对。
3: 王女士介绍，支付首期工程款后，施工队就进场开工了。虽说工人按时施工，进度尚可，但是施工所用的材料却和当初承诺的存在一定的出入。
1: 你看这地砖上面写的是罗马欧神诺，我们家实际使的是那个灌珠，
4: 实际到您家铺的另外一个牌子的。
1: 对对对，
2: 当时就发现这瓷砖品牌不对。
1: 对，当时就知道不对。
2: 他您知道还同意让他贴了？
1: 那他现在那没有那个了，那咱们工期就得往后拖。啊，那一个瓷砖，只要它是广东佛山的砖，它应该质量就不会差。咱是这么想的，
2: 所以当时也没有太计较。
1: 对对。
3: 王女士说，不仅瓷砖的品牌货不对版，防盗门也和约定的不一致。由于当初为此额外加了费用，所以防盗门的问题自己坚决不能妥协。
1: 这门都特别严实，又没有那个门镜，我怕到时候我和姑娘我们俩女的在家，到时候有人敲门，你又不知道外头是谁。我就想装一个智能锁，它不是上面有那个屏幕吗？你就能看出来，是为这个升的级。我额外加了一个防盗门升级，又加了2300。最后人呢，门没升级。
2: 现在从您家能看出的这个门，
1: 对对。就是普通门，
2: 就是一个普通的门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对对对对。
2: 刚才您不是说可以升级，对方也答应升级，最后没升级。
1: 没有，就是当时他那个门，我们家那门型没有，他就换了一个那个龙甲的，
2: 就是另外一个品牌的。
1: 对。
2: 那这个当时加了2300，
1: 他收第二批款的时候，我就问他给你27000，我说那门没安不是吗？他说行。
2: 那就是说当时正好是这个要交第二笔款的时候，因为没有去升级，所以这个第二笔款的2300就是额外加了一个价，没有收，算是。
1: 对对对。
3: 在王女士交付第二笔27000元工程款之后，她本以为装修会按照合同约定稳步推进，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1: 4月8号等于这吊顶就全完了，就该安装这一块了。结果一安装呢，哎，就抻着就不原声，都割下了。
2: 那现在家里边是哪一些还没有装呀？
1: 客厅的一个窗台，这块石头也没装。完了，还有这个次卧的一个，这两块
2: 现在不是装着了吗？
1: 这是我花钱的，360一米，这两块是2米5几，好像是。
5: 和900多块钱这两块石头，
2: 完了自己花钱了。
5: 对呀、啊，他们不给啊，不给装了，就给我搁这儿了，不管了。那我不能晾着呀。
2: 交完第二笔款之后，这俩没装，还有什么应该装他没装的？
5: 门，
2: 就是现在
5: 门所有的门窗，屋里的所有的门窗，不刨出那个防盗门啊，
2: 就是这个门
5: 啊，对，这个门
2: 和这个
5: 窗，对，
2: 都没装，
5: 都没装，门窗已经早量好了。不给你装，没钱，人家不给钱，不给装。
2: 那厂家有跟您解释为什么没给他们钱吗？
5: 啊，不知道，人家就说没给钱。完了以后，还有就是卫生间。
2: 现在这个门和窗看见装的也是您自己，
5: 我自己花了5000，对，5300。卫生间、坐便、花洒、浴室柜，他就根据我的意思给选好了。这因为我看上这个了，我
6: 叫我安上了吗？
5: 没安上。没给我安上，我肯定着急。现在这不我从网上买的，坐便还没到。这是柜子，那是墙上那柜子。交钱的时候我特别痛快，一点都没带打分的。第一次交钱，第二次加钱，包括我增项的加钱，我全没打分。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不给我装。
0: 我们也听出来了啊，前面这些什么瓷砖啊、防盗门换品牌啊等等的问题，王女士呢虽然感觉不太好，但是呢还是能够接受的，所以前两期的装修工程款啊很痛快的也就支付了。但是没想到后面突然就停工了，虽然说还有4000多块钱的尾款没有支付，但是王女士说这停工啊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可不止这些。你像刚才说的门窗再重新装就花了5000多块钱，还有一些窗台石啊、洁具啊等等，这都是王女士啊等不及了，自己又找人重新花钱购置的。那这开头干得好好的全包装修，这后面怎么就停工了呢？王女士告诉我们啊，她感觉这里边的情况呀挺复杂的，因为装修施工不只是停了一次，而现在啊她更是找不到人来负责了。
2: 当时她给您搁置的时候，您第一时间是怎么处理的？
5: 我就找那设计师，设计师他说他6月底不干了。
2: 6月8号您交了二笔款、啊、就应该装这些东西，他是6月底走的。在这段时间您没有跟他沟通过吗？
5: 你沟通也没法沟通，因为他这个铺完砖以后砖得晾干，它有一定的时间，它得干透了，
2: 所以就是等待。
5: 那对，
2: 这段时间
5: 对，
2: 然后出了岔子。
5: 哎，对，所以我就大意了，没想到他最后有安装这块给我撂到这儿了。
3: 王女士告诉我们，当时由于负责的设计师已经离职，但还有大半工程没有施工，无奈之下自己只好找到装修公司沟通。
5: 我找他们公司去了，我有一个小姑娘在那儿坐着，也不理你，不理你，你说你撮火不撮火吧，我就报了110了，110来跟他们沟通，沟通这会儿呢，他们又找了一个工长。
3: 王女士表示，和这位工长对接后，情况看似迎来了转机，工地重新开工，但是施工仅推进了一部分，许多该装的并未装齐。
5: 现在吊柜做了，板子也是天坛的，橱柜装了，地柜做了，剩下的都是空的。
2: 什么这个卫浴套件没有？
5: 对，没有。
2: 金属门没有？
5: 对。
2: 然后这个隔断窗也没有？
5: 对。
2: 那为什么只装了这些，其他的就不装了？
5: 工长说，公司不给钱，我没法给您装。
2: 工长是没有收到后续的打款是吗？
5: 对。
2: 前期他收到了？
5: 对，前期他收到了29000多。你看，
2: 他说您好王姐，您家我的账户上就是29252减去给卢工的15000，

0: 再减去主材厂家的钱，16000多，他自己还垫付3700。
1: 对，
2: 对于工长给出的回复，王女士十分不解，近90%的工程款已经交给装修公司，在她看来这笔钱款足够采购合同约定的物件，为什么公司收了钱却没把钱给到位，自己交的这笔钱去哪儿了。不仅如此，就连已经施工的项目也没有按要求足额做完，
1: 橱柜装了就落了一个小冰柜，人家厂家告诉人说厂家说的就做这一溜。
0: 哪一溜？
1: 这一溜从这儿到那头3.9米，好像是不到4米，差一点儿，等于这个没给，这个这儿一小柜子
0: 快。这有吗？
1: 这是我自己，这最后我自己花钱。
0: 花了多少钱？这个
1: 是800多，好像是。
3: 他合同里规定是给几米啊？
1: 合同他没规定给几米，就是量的，咱们实际量的。
2: 从合同上可以看到，橱柜这一施工项目虽然提到了尺寸，但只标注了高度，没有写明长度。
1: 这个厂家量柜的时候，我说这儿还有一个小冰柜呢，他说的这个阿姨要做，您自己单加钱。我说你给设计师打电话。这个的实际上他都答应是给的。设计师来我家就是谈合同的时候，我家这儿就有柜子，后来我说的还按原样走，设计师答应的。他给设计师打电话问说这有量，这他才量的。这个他要是如果要是增项，当时他量的时候就应该跟我要钱，他没要，他只是要的我增高的那钱，我当时就给了468块钱。
2: 根据王女士的描述，当初现场既做了沟通，也量了尺寸，那么为什么最后这个柜子还是没有算在施工项目里呢？
1: 咱就可以打他的电话，问他，问这个设计师，他们都不接。他调走了，他们现在都根本就不回了。你看有，你看我给他多少都不回。你看，
0: 要不然给厂家打这个电话问一下，当时他们这个收的这个柜子的钱里边包不包含这个厨房的小橱柜？
1: 哎，你好，你量我家这个橱柜的时候，这个后边的小边柜是不是那个小郑说包括在那里头？
4: 没有。
1: 什么？你又说没有？
4: 公司他们就包一字型。
1: 你量柜的时候，你量这儿没量这儿？我说是不是小郑跟你说这让你量的？
4: 不，他们没跟我说，我量我就感觉哪儿合适就量哪儿。
1: 你现在别这么说，你当时量的时候你跟小郑打电话了，咱们在这打电话的时候你专门跟他沟通的这个问题。
4: 那没跟他沟通这个小边柜，是沟通的什么呢？沟通的哪柜高哪柜低。
1: 当时不让做，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4: 我又不从您那儿出钱，这公司给我钱，人要我做多少我就做多少。
2: 除了小橱柜是否属于增项外，双方对安装的两块窗台石是否包含在套餐内也存在争议。
0: 那个台面是应该包含在里边的，也不包含。
4: 那个也不包含，
1: 全都有。
2: 王女士和厂家争执不下，但据王女士回忆，设计师曾告知表示，后续工程交由工长负责，橱柜相关钱款也由工长结算给厂家。那这笔钱到底包不包含小橱柜？窗台石在不在套餐内呢？我们也向工长进行核实。
0: 想问一下，这个橱柜的费用是指包含这一排就是一字的这个费用，还是说也加一个拐弯过来的这个橱柜的费用啊？
5: 就是一字型的。
1: 我想问问你，我们家是不是两块窗台石啊？
5: 这个不清楚。
1: 小郑没给你交代吗？
5: 没交代。我这你与他签的合同我都没看见过呢，我都找了一天我都没找到一个合同。
0: 在这个合同上边没有写吗？
1: 台面这上有写。
0: 目前来看的话，次卧确实有一个窗台石，然后写的是一块。看这个客厅上边只有一个地面的墙砖，还有吊顶隔断窗，没写包含门市。
6: 王女士说啊，当初签合同的时候呢，自己一直是跟设计师联系的，很多承诺也是设计师当时给出来的，并没有仔细看合同里边到底怎么写的。那事到如今，设计师呢也不接电话了，她觉得自己啊有理也说不清，所以王女士呢也认可合同上没写的东西就不去追究了，就当是给自己买个教训。但是合同里写好的这些约定，装修公司啊应该给个说法。
7: 那个他说不承认呢，我就不要了，我就按他那合同上有的，
1: 他承诺给我的，他把钱给我就行了。
2: 王女士认为，既然合同里约定的物件没给，现在自己出钱把东西买回来了，那之前交给公司的钱里对应的那部分应该给退回来。
0: 差不多这些没有装的算起来是多少钱？
1: 就8000块钱左右吧。
2: 对于王女士的诉求，工长表示：“
5: 我这边已经从那个王辉公司已经离职。”
0: 您离职是说，这个工程就没人干了，还是说已经交接给其他的工长继续做这个事儿呢？
5: 王辉公司已经交接给其他人管理，只不过就是他们家之前的情况我了解，所以说就中间我帮他在协调，我自己也倒贴了有2700多块钱进去。
0: 您为什么愿意倒贴钱？
5: 因为少计算了一部材料钱，记账的时候记错了。
0: 是您自己那边记错了，所以最后再核算的时候，然后您这边少。
5: 对啊，我在
0: 亏了2000多
5: 的时候发现这个多支付了。
0: 那这2000多的话，这个公司给您补了吗？补上了吗？
5: 你想啥呢？那么容易从公司把钱要出来？
0: 这个公司现在是欠您工资，您才离开的还是什么？
5: 这个原因我不能透露给你。
0: 只有像王女士他们一家出现这个情况，还是其他家也出现这个情况呀？
5: 这个我就不能透露给你。
0: 现在这个公司还正常营业吗？开着吗？
5: 目前还正常。你该怎么找公司？找公司让公司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0: 我们也跟您一起去这个，他的办公地问一下情况。第一个看一下这个公司
1: 是
0: 不是好好经营着。第二个能不能像您这个，提出诉求一样，你把钱退给我啊？咱们去里边看一下情况。他这个位置是位于哪儿啊？
1: 十里河汇金大厦中心5层。
0: 当时您是怎么来的这儿？谁跟您说的？
1: 是设计师在我们家接的我。来的这儿第一次，我们俩从这儿签的合同。
0: 在家不能签合同吗？
1: 在这儿我得看一眼，一个是他的办公地点，一个是他的营业执照，看有没有这么一个经营场所。
0: 有经营场所还是比较踏实的。
1: 对，这儿你看，原先这是文汇装饰，现在换了。
0: 十几号
1: 来的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有，完了以后晚上走的时候没有了。
0: 现在是24。
1: 对，等于他们现在换的这个。
0: 哎，你好，文汇装饰吗？
1: 这不是。
0: 负责人在吗？我这位阿姨在你们公司，然后这个定的装修，然后后续她没有。
8: 你们是在录像吗？
0: 对，我们这边是电视台的。就是刚才我跟您一块儿也是，进到了这个里边，发现是亮着灯的，然后有工作人员，然后进行一个工作。我们进去也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但是对方可能稍微有一些抵触，不愿意接受采访。但是，我们表示想了解相应的一些东西，他们私下也跟我们转述了，一些情况。他们表示呢，他们是另外一家公司，其实很早之前就是在这儿工作了，他们只是一个平台。那跟这个所谓的文汇公司是一个什么关系呢？他们之间只是把这个订单，就是说你有需求这个订单，然后给文汇公司，然后进行这个交接，然后让文汇给您家去进行一个装修的一个情况。
2: 里面的工作人员表示，自家和文汇没关系，也不是新装饰公司2440的，而是另外一个第三方平台。但当记者追问具体是什么平台时，对方并未回应。
0: 现在能从这个门上边贴一个 A4 纸看到有一个公告，就是说这个实际的经营主体是变更了，也就是说您原来的那一家不干了，换成了新的一家公司，写的是本店原经营主体北京文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已于2026年7月20日正式终止本产地经营，将本卖场场地经营权无偿移交全新经营主体北京2440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独立经营。现郑重公示权责分割，公示日期之前所有与北京文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产生的订单合同定金未完工的工程售后质保退款纠纷，全部都是由北京文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独立负责处理，与这个就是现在换的新的这个公司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它的落款是7月20号。刚才咱们这个从里边，然后跟工作人员然后沟通过，对方表示呢，其实这个谢某，也就是咱们刚才打电话说欠他钱的那个人，其实就是他们几个工长合作然后开的这样的一个 装饰公司进行一个装修，其实他也是收钱的一方，并不是说所谓的一个普通的员工。那咱们再给这个姓谢的工长打个电话，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一个情况。我们也跟这个现在的工作人员了解到，其实这个公司就是您这个几个工长然后进行一个经营的，实际

0: 8咨询详情。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收到的一些寻人方面的需求。有一位是王宇，他要寻找亲戚，表妹李小华，表弟

0: 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1: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2: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0: 师傅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4: 我们是中国人，在今天应该要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地步，要赶快想想看怎么样来挽救。
5: 先生，您最初是为何要走上从医之路？
6: 有时因机缘巧合，我学得了不少医学知识，我很爱这门学科，相信我会有一个为我的同胞行医的有益的职业。
5: 先生既喜爱医学，也有志于此，为何最终走上了革新救中国之道路？
6: 是医术救人，所计有限，五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治为之。若欲救国救人，非除去此恶不可。
5: 先生，从医人到医国，这一路困难重重。您曾说过，关于救国的道理很长，方法亦很多。您与革命先辈尽毕生学历医国，我的医学前辈尽毕生心血医人，皆是为40000000同胞谋取国力民福。如今已过100年，这盛世中国已如先辈所愿，这医学盛景亦如前辈所盼，而我们也会不忘100年来治病救人之初心，并将继续奋斗。

百年病案是北京协和医院最珍视的三宝之一。这400万份病例是一条横跨百年的医学发展时间轴。病案是医务人员对患者患病过程、诊治情况所做的记录，也是跨越百年第一手临床研究资料。这些珍贵的病案不仅是被称为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的活化石，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北京协和医院的成长史。

0: 1921年七月，近代中国历史的洪流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同年九月的北京，同样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中国医疗发展的大事，北京协和医院诞生。北京协和医院诞生的当天，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医学巨擘们云集于此，只为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1: No one knows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future because she's just like a little baby.
0: 但洛克菲勒二世在开幕典礼致辞上，他却把北京协和医院比喻成

个命运未知的婴儿。对于当时动荡的时局来说，无人能够预测这个新生婴儿的未来。协和医院妇产科，历经百年波澜，跨越历史瞬间。如今的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也从一个婴儿成长为了一个独树于世界医学界的巨人。并且妇产科在2008年成立了妇产科学系，下设普通妇科中心、妇科肿瘤中心、产科中心、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从无到有，从娇弱嫩芽到枝叶新茂，到底在这10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0: days ago, a baby delivered by a midwife died. That his cord got infected, and you all know what that means.
1: 英文的助产士叫 midwife， 就半个老婆。中国是没有所谓助产士，我们以前呢，接生的就是那些年纪大的、有经验的，我们叫老娘婆，或者接生婆，其实就是助产士吧。
2: 100多年前，西方已创立了一套符合现代医学标准的剖腹产手术操作规程，并面向普通大众实施无痛分娩手术。而在100多年前的中国，绝大部分地区仍然采用沿袭千年的接生方式，依靠接生婆在卫生条件极差的环境中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在天津大公报1931年3月3日的社会花絮版中，记者采访了一位从业14年的接生婆陈姥姥。她穿着洋缎的袄裤，扎着腿，头上戴着一朵大红花，髻上插着一双银蛙耳，活灵活现地向世人展现了接生婆的典型模样。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第一代主任马士敦曾这样描述自己看见的景象：在北京的一个村子里，接生婆手都不洗，在衣服上擦擦，就开始进行检查阴道，准备接生。生产用的剪刀直接放在地上，并且这个妇女的指甲也很脏。在我们病房中，有些病人阴道壁就被肮脏的指甲刮伤感染。
3: 上世纪20年代初的时候，新生儿死亡率和预产妇死亡率都非常非常高，死亡率达到15%。
2: 北京协和医院的成立，志在打造成屹立在东方的约翰霍普金斯；而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的建立，也志在破除沿袭千年的生产旧观念，开启中国现代妇产医学的全新篇章。
4: 7号，羊水8.1，预产期10月13号，目前诊断宫内孕33周1天，宫颈内口2.4。
5: 你要是没有特殊症状，就按正常走就行了，不用额外的检查，
6: 不用再额外的是吧？
7: 你什么事情想那么多？这孕期过不去了。
2: 这里是北京协和医院产科，从建科至今，一共接生了近20万名婴儿。有一位医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的40多年里，就接生了超过50000名婴儿，其中包括冰心、林徽因的孩子，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是经他之手来到人间。这名医生就是林巧稚。
8: 林巧稚大夫是协和医院的奠基人，甚至于是全国的妇产科的奠基人。
1: 一个老人，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一个老知识分子，心地很强，他很坦诚，他一辈子贡献给医学。

0: 他是一辈子的值班医生。
1: 他的床旁边就是他的电话，他是一个人睡个床，一个小茶几，床边桌上面就是个电话，被子就是他。他不是说你老半夜给我打电话不高兴，他不，你不给他打电话，他倒要生气。你为什么不告告诉我？
0: 病人的召唤其实就是命令，因为生命关天。林大夫他的伟大之处就是，他这么大年纪，82岁，一直都在接受病人的召唤，所以那部电话把他跟医院跟我们联系起来了。春夏秋冬，刮风下雨，深更半夜，都是这样。
2: 正是凭借着在北京协和医院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和对现代医学的热爱，林巧稚创造了诸多医学奇迹。终身未婚的林巧稚，一生中共接生了5万个婴儿。出于对林巧稚的敬意，很多孩子都取名叫爱人、敬礼。而在他接生过的婴儿中，有一个孩子的名字格外特殊，他叫王协和。
3: 林巧稚主任，我是怀了第5胎的人了，前4胎都没活成，其中的后3胎都是出生后发黄夭折的，求您救救这个还没出生的第5胎吧。
2: 这是一位怀孕的母亲在走投无路下给林巧稚写的一封求助信，而这个腹中的婴儿极有可能患上的是当时在中国尚无存活先例的疾病——新生儿溶血症。
1: 所谓新生儿溶血病是每个小孩出来多少都有一点黄疸，那是小量的正常的溶血。但是假如有溶血病，跟妈妈的这个血型呢，有对抗，那就是溶血非常厉害。
0: 如果很厉害，它就会有严重的，会造成神经、脑神经的影响。
2: 这就是信中提到的那个婴儿。59年前，为了能治愈他，林巧稚采用了一种在中国前所未有的治疗方式。当时已经在协和工作12年的连丽娟大夫都对这一治疗方式感到惊奇。
1: 我们都觉得特别哎呀奇怪的很，去看去，那没有见过，没听说过，还第一次，所以就觉得好像挺可怕的。怎么
2: 做出新生儿溶血症的诊断并不难，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患上这种病的婴儿在中国并没有被治愈的先例。由于超出能力范围，贸然接诊可能会面临许多风险。林巧稚本可以拒绝，但再三考虑后，他决定首次在中国尝试一种从未使用过的治疗方式。孩子出生很顺利，是个体重2900克的男婴，但不到3个小时就出现了全身黄疸。且溶癌，全称溶毛膜癌，是一种高度恶性的妇科肿瘤，绝大多数发生在葡萄胎、流产和正常生产之后。溶癌从子宫中滋生，可通过血液流动转移至全身。在毫无有效治疗方法的年代，溶癌一度被归为不可治愈的癌王。
4: 曾经国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专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他们能活下来的一定不是溶癌，那么溶癌大部分都在半年之内死亡。
5: 它是溶癌，所以我们今天每天看的病人大部分都是肿瘤的，都好了，所以你得了肿瘤也不怕，挺好的，可以了，回家吧。
6: 嗯，行，
4: 彻底治好也就好了，别反反复复，对吧？可以走了啊。
2: 如今绝大多数溶癌患者能够借助科学的治疗方案让生命得以延续，但对于70多年前的溶癌患者来说，治愈、回家这样的词语几乎不可能从医生那里听到。已经诊断为溶癌，医生几乎就是患者的死亡判官。 宋鸿昭。

0: 回忆荣癌攻克道路时曾写道，长期以来恶性肿瘤有了转移就是不治之症，医生不再治疗已成为一种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无可非议的事情。而荣癌这样高度恶性的肿瘤有了转移还想治疗，又要保留病人的生育机能，难为人们所理解，而只能认为是痴人说梦。
1: 在那个年代我们也很清楚，在国际上我们很难进行沟通，当时是封锁的，国外的文献我们看不到，不能交流，完全是自己在自主的一个研究的阶段。
0: 面对死亡率几乎是100%的荣癌，面对几乎没有任何国外参考资料的情况，宋鸿章从1953年开始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妇产科中寻找能够阻碍荣癌进攻脚步的有效药物。在最初试药的3年时间，

0: 拥有革新者勇敢试错的身影。漫长的试错实验中，一种避孕药物的出现为团队带来了一丝微弱的曙光。
1: 在那个年代研究我们的避孕的药物的时候，就发现了一种沙培的药物，六球子嘌呤，他们就借鉴了这样一种沙培的理念来进行治疗这样一个肿瘤的药物的研发。
0: 六球肌嘌呤的出现，让绒癌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通过化疗获得治愈的实体瘤。但在取得初步成绩之后，宋鸿章却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1: 但是在当时的一个年代，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一种治疗是冒着很大的风险，比如说病人的治疗，我们并不知道他未来会怎么样，可能这样一种大剂量的一种化疗可能会导致病人因为化疗的副反应而死于化疗的反应，而并非死于疾病。
0: 工作开始不久，即遇到很多阻力，不仅容癌病人难以住院，化疗后病人血象下降，需要输血，也被认为是浪费。从毫无进展到出现曙光，再到备受质疑，面对看到希望再到失望的患者，宋鸿章的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宋鸿章觉得，既然方法有效，就不应轻易放弃，攻克绒癌是回应质疑最有力的方式。
2: 后来他是完全就是搞绒癌，他一辈子就是搞绒癌了，他别的不管了。
1: 那么宋大夫几乎都是在病房守着病人，来观察他的各种反应进行记录，包括最简单的他的一些血常规的变化、肝肾功能的变化、各个脏器功能的变化，以及病人副反应的一个发生的规律。
0: 宋鸿章正是凭借着用一辈子时间只为攻克一种疾病的钻研精神，在探索新的化疗药物与方案时，发现一种与六球肌嘌呤同属抗代谢的药物五氟尿嘧啶，在改变用药方法之后，副作用大为减轻，且取得了更好的疗效。而这种药物在70年后的今天，仍然是攻克绒癌最有效的化疗药物之一。病床上躺着的是一位被确诊为绒癌的患者，这是他与绒癌战斗过程中历经的第五次化疗。通过褐色的输液管，一种名为五氟尿嘧啶的化疗药物以每3秒一滴的速度缓缓流入他的静脉血管中，为他与绒癌战斗提供胜利的筹码。
3: 再有一次我就毕业了啊，挺好的。
2: 对，
1: 分析总结来改良改善，最后形成一个完善的一种治疗方法，既能非常有效的治疗病人，又能避免因为这种治疗的副反应导致病人的一些其他的后果。所以这是一种相当不容易的一种研究的精神。
0: 从50年代到90年代，宋鸿章团队无选择地收治了几百例绒癌患者。面对无法治愈的癌王，他们顶着失败和舆论的压力，用极致的钻研精神，将死亡率90%转变为根治率90%，驱散了妇科肿瘤为女性生命带来的重重阴霾。
4: 对我自己来说，一个癌症患者，我觉得我心里的包袱小了。
0: 在协和妇产科的手术室中，针对妇科肿瘤，每天都有20-30场手术。一代代妇科肿瘤医生在前辈心系患者、严谨勤奋精神的带领下，一直前行在为女性解除癌症威胁的道路上。
1: 打化疗嘛，打嘛打嘛，
5: 啊，
1: 挺好的。
5: 谢谢您主任。
1: 对对对对，好好好。
5: 谢谢您给我勇气。
1: 好的，好好，对对。
0: 在女性的一生中，妇科肿瘤是最为凶险的敌人，却并不是唯一的敌人。且与妇科肿瘤相比，普通妇科要面对更多复杂且隐秘的疾病。 其中有一种称为不死癌症的疾病，虽不致命，却足以严重影响女性的一生。每天，全球数以亿计的女性正在遭受这种疾病的折磨，而郎景和正是那个志在解决全球女性健康问题、提出中国方案的人。
5: Think about 10 women you know, your mother, your daughter, your sister, your friends. What if I told you that it's almost certain that at least one of these women has a disease? It's a disease that takes an average of 8 doctors, 10 years to diagnose.
0: 这是一位国外患者在全球知名会议上分享的患病经历。这种疾病累积10%至15%的育龄妇女，是一种发病率不断上升的现代病。这种常见高发却缺少重视的疾病叫做子宫内膜异位症。安静是一位与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处十余年的患者，在他的自述中清晰记录了内异症对他生活带来的毁灭性影响。
6: 尖锐的让人呼吸困难、眼前发黑的疼痛每个月准时袭来，仿佛有人在我体内抽了一鞭，心理上给我造成了特别大的压力，时刻提醒我那种令人恐惧的疼痛在准备进攻。每个月临近经期的日子都像是在等待定时炸弹爆炸。
7: 子宫内膜异位症啊，就是子宫的内膜跑到别的地方，跑到卵巢上去了，跑到腹腔里去了，这是它不应该的地方，出血形成包块，形成结节，引起疼痛，引起不育，所以它是一个很怪的病。内异症是折磨你，让你很痛苦，让你不生孩子，但通常又不叫你死的一个经历
8: 啊，很难自愈不了嘛，所以就是一直这个病人反反复复啊，反反复复来，所以说这个地方应该来讲是极具挑战性。
9: 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单单是女性的噩梦，更是妇科医生难以攻克的难关。100多年来，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曾提到，懂得了子宫内膜异位症，就是懂得了整个妇科学。
0: 这句伟大的论断成为后世医者探索内异症的指路明灯。
7: 内异症涉及到妇科、内分泌、产科、手术、肿瘤，它涉及到几乎妇产科所有问题，所以才有了这句话：你要懂得了内异症，你就懂得了妇科学。
0: 面对这种被形容为良性疾病、恶性行为的难治之症，协和妇产科在郎景和医生的带领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探索缓解女性治愈内异症的良方。
10: 就是他病程太长了，他10年的病程。
8: 郎大夫，我觉得就是属于善于啃硬骨头，郎大夫就把一部分的重心转到了子宫内膜异位症。
7: 我曾经你看，1925年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奥地利人。叫辛普森，他的基本观点就是内异症是由于内膜经血倒流啊，通过什么引起的？一般看是可以的，叫经典理论。
0: 经典并不一定意味着正确。郎景和没有对经血逆流这一国际主导理论盲从盲信，而是扎根在每位。

0: 女性患者的病例之中，对内异症发病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
1: 70%以上的妇女都有经血逆流，那么为什么只有10%到15%的人得内异症呢？为什么呢？辛普森是没有回答的。那么我们可以回答，我们说经血逆流是一个常见的，甚至是一个生理现象，但是关键问题就是你内膜好不好，有没有病，那个在于内膜有关系。
0: 郎景和用30年的时间只为回答一个问题，一个困扰全球数以亿计女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将为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女性带来福音，更为医学界寻找新的治疗方法提供了中国方案。30多年前，上百篇研究文献与上千例临床病例，见证了郎景和团队为缓解女性痛苦所前行的每一步。2021年7月21号，郎景和像往常一样来到手术室，在腹腔镜下为一位身患子宫内膜癌的患者实施全子宫双附件的切除术。如今已81岁的他，仍旧坚守在妇产科的手术一线。
1: 当大夫，你看跟病一会儿去查房，是那种查房，讨论病情挺好吗？比如昨天、前天我做了手术，就挺好的。这就需要嘛，一个人家需要，另外我也愿意，就这样。
2: 郎大夫是一大家，是一个领者，我是一个医生，我的天职，我就是做好我的每一个啊，对待每一个病人。
3: 那个做手术的那个啊，我给你写一下，你在当地开就可以给。
4: 要往
3: 这个对，有哪都有啊。
0: 朱兰，协和妇产科现任主任，国内最好的女性盆底疾病和生殖道畸形领域专家。1989年，朱兰入职协和妇产科，师从于宋鸿昭、郎景和等协和老一辈知名医者，正是聆听诸多前辈教诲的珍贵经历，成就了如今的他。
2: 我在协和现在32年哈，我觉得就从老一辈里面深深的在他们身上感觉到了称之为协和精神的一种力量啊。比如说林大夫所有的初衷就是为了让病人怎么样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关爱。曾经我跟宋老师写过我自己的第一篇的英文的专著，宋老师也给我改了好像3到4次。第四遍的时候他说的，咱们都停一停，你把这文章放在抽屉里想一想，这样子呢你才可以有进步。我个人的体会就是说，当这种千锤百炼出来的东西，它会留得更久远。
0: 在林巧稚、宋鸿昭等前辈的精神流传与言传身教中，朱兰在协和独特的文化氛围中熏陶成长，并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专注、自省且慈悲的为人、为事、为学态度。而对他从医生涯影响最大的，无疑是郎景和大夫。
1: 即使一期也要做 stage， 也要做分期手术，也要做淋巴切。
2: 盆底领域是郎大夫最早看见的，我所谓的站得很高，他能够看到领域当中是将来会有发展前途的。郎大夫看到了这个盆底的亚专科，就建议说，朱兰你可以做这件事情。
0: 从郎大夫的一句建议开始，朱兰在女性盆底领域一做便是20年。弹指一挥间，朱兰已从最初的低年资医生成为了中国妇科盆底学的开创者与发展者。一路走来，他一直坚持从前辈身上学习并继承的一切为民的协和精神。
3: 你经济困难嘛，对不对啊？先把这孩子先做了手术再说。
2: 我曾经接过病人说，他和老伴儿一辈子的积蓄就这5万块钱，他说的我太难受了，我愿意花这个钱，我愿意治我这个病。当时感觉这些病人太不容易了，我特别希望他能够少花钱多做事儿。
0: 当时家用网片套盒的全盆底重建手术是国际公认的经典术式，但仅仅是国外的进口耗材便要花费将近20000元。对此，朱兰团队充分发挥裁缝技能，对网片进行创新设计。
2: 有点像裁缝哈，好的，这个留着。好，这两个留着就行。结合了临床解剖以后，我就是用一个平片去裁裁剪剪，就相当于我国外的特制的套装我没有用，而我用一个国外的比较少的布料，我进行自裁剪，就成功率也能达到93%左右。它的费用啊，跟国外进口的我们真是节省了3/4。
0: 创立符合亚洲人种解剖特点的协和式盆底重建新术式，提高治愈率，降低成本花费。从争取让患者活下来，到努力让患者活得更好，朱兰在协和妇产科老一辈专家的耳濡目染中，尽毕生所学，为患者提供着协和方案。
2: 从百年有协和，就有百年的妇产科。我们的前辈们做了那么好的前期的工作，现在我觉得任务和责任落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我们仍然会遵循着前辈们保留下来的一个传统，所有的初衷就是为了让病人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关爱。
0: 协和妇产科用百年的时间，从一个出生于动荡时代的婴儿，成长为一位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巨人。百年协和，一切为您，在性命相托的最后一战，协和将秉持着与民共生、与国共运的使命与担当，迈向属于新时代的协和新百年。

0: 协和的精神，就是严谨求精这样一个精神，是贯穿在我们整个病例书写的过程当中和医疗行为过程当中，也会成为我们未来要去传承发扬的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协和精神。
1: 就是碰到一个病人，我们要为这个病人量身定做一个路径啊，临床的这种思维方式才是协和的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宝贵的财富。
2: 前辈们的一个打好的基础和一辈一辈的这个文化沉淀，我一直说协和院它之所以成为协和，是文化沉淀的。
3: 我们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有非常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优势，在协和精神的这个感召之下，应该承担起这份责任担当。
4: 在这种盛世下，我们有这么多的前辈，这么多的大专家跟我们做了这么好的一个基础，我们在前辈的工作的基础上，我们不忘初心，向我们就前辈们去学习，去不断的去探索，
5: 尊重生命，关爱患者，重视人权，是我们协和妇产科医生的天职，也是医学的精髓。
6: 协和医院啊，它是全国医学的一个顶尖的殿堂。我觉得我们每一位的大夫都有很好的一个医德，还有处理疾病的热情，就勇于挑战，这点是非常了不起的。
7: 就是我们能够到协和工作是幸运的，我们能在您的身边或者他的妇产科工作更是幸运。
8: 作为北京协和医院的青年医生，我们要牢记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协和院训，继承前辈治病救人的初心，并将奋勇前进。

0: 在北京协和医院老楼二层的东南角，有一间空置了97年的房间。97年前，一位特殊的患者住进了这间病房，而他的病情牵动着亿万国民的心，关系着整个中国革命发展的进程。他就是孙中山。
1: 1925年1月26日下午3点，59岁的孙中山先生在夫人宋庆龄的陪同下紧急入住北京协和医院外科病房。3个小时之后，医生为他进行手术，术中发现为肿瘤晚期广泛转移，为不治之症。
0: 术后，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决定对孙中山采用雷放射治疗，做最后一搏。当年的《大公报》对此做了报道。据《大公报》记载，雷最为珍贵，美国纽约当时有3辆，中国只有北京协和医院有雷，仅有2钱。
2: 当时对孙先生累计放射40多个小时，病情仍未好转。1925年3月12日，孙先生病逝。协和医院的病理报告为胆囊腺癌，并非后世误传的肝癌。

0: 孙先生，您在救国之前是一名救患者与病痛的医生。假如您活在当下，您还会从事医生这份职业吗？
1: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只有能力为一二人服务时，就尽力为一二人服务。当有能力为千万人服务时，就为千万人服务。
2: 我们的中国人要赶快想想看，怎么样来援助。
3: 1921年，协和外科伴随北京协和医院一同登上历史舞台，百年基本外科就此拉开了。

0: 1914年10月，一份关于当时中国医学现状的调查报告问世。报告里写道，中国拥有4亿人口，且饱受流行病、地方病和营养缺乏性疾病的侵袭，正在学习西方医学的学生尚不足400名，提出应在北京建立一所高水平的医学院。一个月后，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批准了该报告。此后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耗资4500万美元，按照世界顶尖医学院约翰霍普金斯的标准，成立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北京协和医院。
1: 协和医院建院的时候，当初很多的精密的设备和仪器都是从美国运进来的，甚至门锁都是从美国运进来的，所以说当时应该说是现代医院的鼻祖。
0: 100年前，北京协和医院的诞生就像一个医学的火种，点燃中国大地上现代医学的燎原之火。
1: 外科作为最重要的科室，当时的医疗器械和设备都是世界最先进的。第一任外科主任是泰勒教授，泰勒教授是由美国现代外科之父赫尔斯替代教授的学生，他当时带领了16名主治医师、72位住院医和实习医师，共开设了30张床位。我们外科里边收治的第一例病人，实际上就是来自基本外科的病人，叫甲状腺肿瘤。
0: 当年的手术记录显示，患者是一名30多岁的女性。1921年3月15日住院，3月17日手术。主刀医生为泰勒教授。
1: 100年前和现在完全是两个概念。那个时候的麻醉技术啊，包括那个时候止血技术和手术技术都不像今天这么发达。当时甲状腺手术还是一个死亡率比较高的一个手术。
0: 100年前，高难度的甲状腺瘤切除手术对当时刚刚成立的外科团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然而让人惊喜的是，手术后第8天，患者身体状况恢复良好，顺利出院。协和外科第一次亮相就完美地向世界展示了自身高超的水准，也使他在成立之初就迅速成为亚洲外科的佼佼者。
1: 协和医院也都能跟上国际外科发展的潮流，应该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也拉开了我们协和百年计划的一个帷幕，也开创了整个我们中国在这个

羊肠线，它并没有在美国迅速的推广。当时的外科主任这个泰勒教授呢，他呢就一直主张在这个外科手术中间采用丝线，他就把这个理。

0: 在先辈精神的引领下，如今基本外科的30多名青年医生中，大部分都住在医院附近5公里以内的地方。
1: 这是我们协和的传统要求，每天早上都是7点钟左右开始查房，7:45呢整个病房的这个交班工作，然后8点钟左右就上手术了。
2: 当个外科大夫嘛，身体可能还是很重要的，运动之后起码能让自己的精力维持到一个很好的程度，这样对患者对自己都是非常好的。
3: 每天早上都能路过这个西门口，看到协和医院以前的历史文化，每天早上重温一遍，敬仰之心油然而生。

0: 哎，请进，请进，坐坐坐坐，坐。哎，病人本人，哎，你好，你好。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有症状不舒服的？
1: 有3个多月。
0: 胃口呢？吃东西胃口好吗？
2: 就是吃东西香不香？
1: 不香，
0: 不香。这后背啊、腰这儿疼不疼？
1: 有一点儿。
3: 78岁的赵大爷患病3个月 ，CT 影像显示胰腺上有一个占位。今天他被请到沂南胰腺疾病会诊中心，赵玉佩院士正带领消化内科、超声医学科、检验科、病理科、放射科等10余个科室的专家教授对他的病情进行会诊讨论。
0: 让我看了片子，现在就是两个，一个是要不要增加一个 CT 三维重建，再一个呢是做完了这以后呢再做超声内镜，还是说就直接就奔超声内镜去。
3: 进入21世纪，赵玉佩教授成为协和乃至全国胰腺外科的新一代领军人，他带领团队继承发扬先辈们的精神意志，提出了胰腺癌高危人群的概念，建立胰腺癌诊治绿色通道，为数千例胰腺癌患者赢得了宝贵的救治时间。几十名专家同时对一位胰腺疾病患者的病情进行讨论，然后给出全面的诊疗意见和方案。
4: MTT 会诊中心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了，每周二的下午都进行一次会诊，到现在已经进行了400多次，诊疗了4000多例这个疑难重症的这种患者。其实早在70年代，协和医院当时就成立了胰腺疾病协作组，那时候的胰腺疾病协作组啊，其实就是简单的几个科室，疾病外科、放射科、超声科，还有消化内科。在90年代，当时张院长就提出来要建立胰腺疾病诊治的绿色通道，就是希望病人一次能把所有的相关科室的问题都解决了。
3: 而这一模式是对曾宪九创办的胰腺协作组的继承和扩大，而这正彰显了理念传承的力量。
0: 刚刚我们这一屋子专家呀，把您的病史做了这么多检查，都详细的看了一遍，大家共同商量，那么一定要选一个最简单的捷径，让您能够尽早得到诊断。今天来会诊的最大好处就是你这一次看病把这个10几个科专家都看了，要是自己一个一个挂号得挂很多次，明天给你是绿色通道，包括做核磁，包括做穿刺，包括看病理，包括结果处理后看总的内科大夫，都是一个绿色通道，好不好？好，谢谢谢谢。
3: 会诊后，赵大爷将通过绿色通道在一周内快速做完一系列检查，然后根据检查结果进行针对性的治疗。针对胰腺疾病的诊断，北京协和医院采用的是多学科协作的方式，而在患者手术治疗方面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为患者设计多种优化的手术方案供患者最终确认。而32岁的小庞就是这一理念的受益者，经过核磁检查发现他的胰头部位长有一个巨大的囊肿，一天后他将接受手术治疗。
5: 我的这个个头是比较大的，10×9×9吧，应该是拿到那个报告的时候，我是在医院大厅里待了那个半天吧，整个脑子是一片空白，就是什么也没有想，

0: 就是整个人就是不知所措了，有点那个。
1: 一个方向肯定是这个根治性的切除，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重点是把肿瘤和周围的可能的转移的淋巴结全都切掉，那就叫做一石二鸟切除手术。但是你付出代价就有点太大了，你以后的生活质量肯定会受一些影响。第二个方案呢，就是我们尽可能的保留你的功能，胆囊不切，胃不切，十二指肠不切，瘤子肯定能全都切掉。有一个风险是什么呢？就是万一这个瘤子我们切下来了，送病理结果，两周以后出结果，它万一报了局部有恶变呢，那可能还得再开一次刀把这个做一个根治性的切除。这个可能性虽然说不算很大，但是有。
2: 此次手术，医生采用在腹腔镜下切除肿瘤。医生在患者的肚皮上开三个直径约4厘米的孔，带有影像功能的手术器械深入患者腹腔内，通过观看 3D 实时影像操作器械来进行脏器的解剖。
0: 对，一边吸一边洗，好，非常顺利。切口只有4公分大小，就把标本完整地取出来了。手术还是比较顺利的，这样的话病人至少可以避免一个非常大的一石二鸟切除术，对病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对于保留他器官的功能啊和以后的生活质量还有很大的好处。嗯，挺好的，恢复挺好的。
3: 对，现在我也比较放心了，就是
0: 比较放心了，现在放心吧。
3: 对对对，
0: 现在大的问题没有，我们现在要等他这个病理。虽然说这个瘤子比较大，但里边主要是液体成分比较多，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腔镜微创的办法解决了，这样避免了你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手术。不用紧张，慢慢会恢复的。
3: 好，好嘞，好，谢谢你、
1: 啊，
3: 谢谢。
0: 所以现在我们整体看，胰腺癌的5年生存率是在逐渐提高，从最早的1%、3%、5%，到现在已经占到了大约5年生存率10%左右，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一个成就。站长在这里边，我觉得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引领、实践和这个指导作用。结核对一个人的影响，其实最大的方面就是一个文化方面的影响，也是传承方面的影响。其实最重要一点，首先培养他们怎么做人，你的一心为了病人，一切为患者着想，接受结核这个文化，逐渐的去沉浸在其中，会影响你一辈子，会进入你的骨髓，时时刻刻呢，无论你做什么事情，然后你都会想到，哦，我是一个结核人，我是一个结核的外科医生。
2: 这一天，基本外科的医生们7点到达医院，开始一天的早查房。
4: 刀口什么的有什么疼的地方？
5: 没有，
4: 我这儿我摸一摸了。
6: 咋样？吃东西行不行？
7: 你选择了当医生，就意味着你选择了一辈子学习。
8: 感觉可以吧，小伙子？
9: 状态特别好。
10: 外科医生肯定是胆大的心细，对每一个细节。
8: 喝米汤，喝点水也没问题啊。
0: 同学们都到了哈。
2: 这一天，张太平教授开始给医学生讲授新学期的第一课。
7: 我们当一个外科医生，不知道整个外科的一个发展史，那肯定学不好外科。
0: 我们所学的知识，我们所有的技术，都是为了病人服务的。
2: 这一天，基本外科的医生们陆续进入手术室，开启第一台手术。这一天，67岁的赵玉佩院士正在进行一台高难度的手术。
11: 说你说了半天，一切为了患者，你真的想这手术该不该做？该做做，不该做的坚决不能做。如果协和不说 no， 那就没人说 no。
12: 能坚持100年的医院真是不容易，我把命交给他，我放心。
13: 这所有医院都是白领的呗，
14: 爱你们医护人员。
2: 这一天，转化医学楼正式起。 这一天是北京协和医院建院百年纪念日，同样是开启协和医院新百年的起点。
10: 做医生就做长久天职，
5: 拿我的命去为我爸续都可以。

为甲，丹心为卯。这里是我们的战场，身着白衣，心怀锦缎。这里有温暖和希望。

0: 主任，90年前，您在协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消化专业组。作为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您带着我们在消化系统这个战场上作战。我们一直牢记您的嘱托。但见的病人越多，我的困惑就越多。您也一样吗？
1: 在患者面前，我们永远都是小学生。患者以生命相托，我们如何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0: 在检查手段愈加丰富的今天，查体还重要吗？
1: 查体的细致性、全面性是没有限度的。若是头脑无准备，对一些体征就可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以致漏掉重要的体征。
0: 医生和病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1: 向疾病做斗争是医务工作者同病人的共同任务，他们之间的战友般的关系是决定在这个斗争中获取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0: 从医之路并非坦途，但走上医途唯有前进。作为后辈，我们会牢记嘱托，希望能用妙手仁心成就杏林之侠。

0: 这里是医院，有喜悦新生，有刀光剑影，有生死离别。这里是医院，使用五谷杂粮后的琐碎不适，看似普通平常，却也在悄悄进行着生死拔河。
1: 像胃里头炎症还是比较重的。
2: 肠壁增厚，咱们这个治疗得升级了。
3: 上次给您查的目的就是排除大胆管的问题，小胆管的问题就得做肝穿刺活检。
0: 作为人体八大系统之一的消化系统，它涵盖了口腔、咽部、食管、胃部、胆囊、小肠、大肠。人类距今为止能够获知的5000种疾病，死亡率最高的肿瘤，都来源于这一如河流般错综复杂却又不失神秘的生理构造中。这里就是消化内科医生们的战场。
4: 在这个战场上，一直有一个传说。
5: 怎样的人？
6: 医学界的大家，
7: 高山仰止。
8: 这协和你知道吗？所有的医生都叫大夫，只有叫张主任，我们叫张主任。
9: 在医学上面说老实话，很多东西都像谜一样。我们也有山穷水尽的时候，山穷水尽疑无路，就请他来会诊，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这位被消化内科的医生们

0: 崇敬且崇拜的医生，就是我国著名临床医学家、消化病学创始人张孝谦。
1: 这条走廊呢，是六号楼的一个一层的一个主楼，这一间就是原来张孝谦的办公室。这张照片呢，是1985年在张主任家里跟他一起讨论病历。
0: 72岁的鲁崇梅教授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是著名的消化内科专家。但最让他引以为豪的是张孝谦教授关门弟子这个身份。
1: 我父亲还说我说你一考张孝谦那考不上，我说为什么？他太可言了，因为学问很高嘛。
0: 张孝谦的学问高是医学界公认的。1913年，他以总成绩第一的高分，成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成立后的第一班学员。7年后，他又以状元的身份毕业。仅仅2年后，张孝谦就成为湘雅医院的总住院医生，并得到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学习的机会。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oday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3: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糖尿病酸中毒时的血容量。
0: 这是1927年张孝谦在美国临床研究杂志年会上发表的演讲。当时，这位年仅30岁的小伙子，作为北京协和医院的代表，正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进修。这次演讲是张孝谦首次在医学界展露出耀眼的光芒。初露头角的他并没有想到，几年后主持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工作的狄瑞德教授有一份重任交于他手。
4: 内科主任觉得这个消化还是很重要，所以呢，他当时就建议我们张孝谦教授开始来做这个消化科。
0: 张孝谦不负重托，于上世纪30年代在北京协和医院组建了我国首个内科消化专业组。张孝谦经常能够通过临床查体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体征，提出别人想不到的诊断。这一份60年前的老病案，泛黄的纸张上就留存着这样一个故事。
1: 这是本院副主任王仲珍先生的在我们医院协和的老病历，他当时因为感冒，后来就休克。后来张主任，我一起在看张主任在重庆的时候，他有过产后出血，留下了我们医学生叫稀罕氏病。
0: 王仲珍临产大出血是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距离他这次看诊已经过了30年。30年前的病患情况，张孝谦还能记得这么清楚。除了惊人的记忆力，张孝谦还有一样秘密武器——小本本。
1: 你看，这是一个病人姓骆，骆驼的骆，病案号，性别、年龄，腹泻半年，停经2个月。
0: 协和医院目前留存的56个小本子，见证了张孝谦教授从医生涯后半期的忙碌与严谨。
1: 他说我就是喜欢看病人，谈到那些比较难的病人时候，眼睛就放光了，很兴奋。病人确诊了，得到了很好的诊断和治疗，这样他就觉得挽救了一个生命，好像比什么都开心。他说我就是喜欢这个。

0: 欧洲小伙入职老字号，拜师学艺求道。
1: 咱们转校之前呢，都要讲究齐眉对长。
2: 你现在是刀工师傅，刀工师傅。
0: 见证荣光与传奇，敬请关注杨体验官的寻药之旅。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8: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9: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0: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7: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今天啊，我们节目的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夜查新闻。最近呢，在北京的一处夜查点，一名司机被带上执法车之后，默默地抹起了眼泪，呼气

0: 以及咱们号牌是否清晰，侧方或后方是否按规定喷涂了货运车辆的放大号牌，作为这个身份认证标识，清晰规范可识别，然后咱们车辆出行安全有序。
1: 北京台报道。
2: 大型车辆上路啊，隐患高，那么道路资源是大家的，也请您共同的来维护好。那接下来呢，一起进入今天的监视器，我们通过路上的实践案例给大家拆解路面遗洒物背后的通行风险和避险要点。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静莹警官。
3: 货车上路拉的不仅是货物，也是责任，捆绑不牢，掉落的不仅是物品，也是隐患。深夜视线差，车速快，您没防检的每一件货品一旦遗洒在路面上，都是在给后车出难题。
4: 这里是晚上12点多，科丰桥附近的南四环主路，此时我们看到一大片衣物出现在中间车道里，不知是因为太轻还是因为捆绑的不够牢靠的缘故，这些衣物在行驶过程中竟然从一辆车上掉落下来，而造成遗洒的那位司机已经开着车一路远去。虽然这些衣物属于柔软的物件，对行驶中的车辆不造成直接伤害，但是夜晚时分路面上视线不好，司机朋友们由于情况不明，在躲闪这些衣物的过程中也会让危险有所上升，好在事故最终没有发生。所以说，拉货上路的司机朋友们还得把自己的货物捆绑得牢固些，别给路面上制造类似的险情。
3: 这里是中午12点多，顺义区火四路与顺余路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当路口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之后，由北向南行驶的车辆正在有序地通过这个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货车。那辆满载啤酒箱子的货车在转弯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麻烦。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那辆货车由北向南而来，它准备在路口里面向左转弯。您接着往下看。这辆在路口里面由北向东左转弯的货车，因为离心力的作用，再加上捆绑的不够牢靠，导致车的后斗向右倾斜，车斗里面所装的几十箱啤酒跟着滑落下来。当这些掉落于地的啤酒瓶子被砸碎之后，大量的啤酒洒了出来，还有一些啤酒瓶子滚落到一旁的非机动车道里。所幸这辆货车没有侧翻于地，总算是保住了一部分啤酒。不过当这位司机下车之后，看到满地碎啤酒瓶和损失的啤酒之后，既感到心疼又感到后悔。对于他来说，这一趟运输受到的损失真是太大了，而清理这些啤酒箱子和碎啤酒瓶显然需要不短的时间。从画面中看，当时司机和两名车里人把这些啤酒箱子和那些侥幸没有破碎的啤酒瓶子重新码进车斗里面，最后再清扫这些玻璃瓶子，几个人的心里面不是滋味。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到，货运司机朋友们码放货物时要固定牢靠，捆绑结实，而在路口里面采取转弯动作时，司机们千万不要心急，请提前减慢行驶速度，增大转弯半径，做到谨慎驾驶，以防在转弯的过程中因为离心力的作用而导致类似情况的再次出现。 错过路口是路上常有的事儿，那正确的做法是将错就错，继续往前开，下一个路口再绕回来，耽误不了几分钟。可有些人偏偏选择最危险的方式，急刹、慢行、强行并线，给整条路的通行状况都带来影响。
2: 这里是早晨7点多，郑长庄桥附近的四环主路，由于正处在高峰时段，在主路里面行驶的车辆较多。然而个别司机却无视交通法律法规的制约，只想着自己合适。您注意看行驶在由南向北方向第三条车道中的一辆深色小客。

0: 故危险地减慢车速，跟在他后面的几辆车也被迫跟着减速。就在这时，一辆自南向北开过来的小客车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严重追撞了前方那辆白色小客，而被撞的白色小客又与另外一辆小客车发生了相撞事故。此时箭头所指的那辆深色小客继续向外并线，压着出口处的导流带驶向了匝道桥。这位司机对于自身交通违法行为似乎毫不在意。此时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三辆各自受损的机动车停在路面上，万幸的是几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这会儿前面的两辆事故车还能继续行驶，可是最后面的那辆小客车因为受损程度太大，只能被当时司机和民警用力推到了路边。对于这起事故的发生，驾驶最后面的这辆小客车的司机有自身的问题存在，不过事故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在那位驾车强行驶向出口处的深色小客司机身上。如果不是他投机取巧，只顾着自己的利益，何至于影响他人造成追撞事故呢？
1: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那这两天呢，北京可能还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两分钟之后带您了解雨天路上的一些行车提示。广告不长，不要走开，精彩节目马上回来。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8月17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好，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昨天8月12号20时，我市气象部门解除了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不过今天啊，公交专用车道仍然允许社会车辆的借用，市交通委啊也通过多种形式实时的推送公交车道的开放信息，确保广大市民朋友的出行便利。那今天的路面交通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5: 暴雨预警解除后的首个早高峰，公交专用车道仍然允许社会车辆借用。现在是早上8点10分，在我身后就是东三环主路，此刻呢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社会车辆都在借用公交专用车道通行，
6: 挺好的，挺方便的，尤其下雨的时候。
7: 事实上，这并非北京首次在极端天气下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2025年12月12号，全市发布暴雪及道路结冰预警期间，这一应急措施就曾启动。本轮公交专用车道开放借用期间，市交通委通过多种形式实时推送公交车道开放信息，确保广大市民雨天出行便利。
8: 可以说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感觉完全得益于我们的广大公交乘客啊，对我们这项政策的理解和支持。那么也得益于我们的这个社会车辆驾驶员能够规范有序的使用公交专用道，在此呢，对广大交通参与者也表示感谢。
7: 专家表示，极端天气下向社会开放公共资源的应急措施，既保障了市民的出行安全，也提升了城市运行韧性。
4: 它呢，能够有效地利用城市的公共资源来为城市应急服务。这样的话呢，为今后在北京在遇到相应的这种大的气候变化情况下，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的方法和手段。
7: 北京台报道。
1: 为北京的应急措施点赞，我们也感受到了一个城市应对灾害时的韧性。好，继续来关注，在下雨天骑电动自行车，随手举把伞，您看着方便啊，这实际是暗藏风险，简直就是在路上上演高难度的骑行。最近呢，海淀双清路就发生了一起伤人的事故，电动自行车和行人相撞，最终双方都要承担同等责任。
9: 一个老者拉着一个小推车，车上拉了一些垃圾物品啊，在这非机动车道内行走，然后呢迎面行驶的一辆电动自行车跟那个行人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10: 事发时正值雨天，相撞之后老人直接摔倒在地，骑车人第一时间拨打120抢救伤者，老人头部受伤被送往医院救治。而好好的道路怎么就撞上了？
9: 一手扶着把，一手拿着雨伞，当时呢就因为这个雨伞的原因造成了他这个视线的一定的遮挡，所以他没有看清楚前方的这个情况。
10: 骑车人单手打伞，视线受影响，而行人这边旁边明明有人行道，却走到了非机动车道里，两方都存在过错。
9: 咱们通过这个录像的这个左侧就能看到，左侧就是咱们现场的这个变道啊，人行变道，变道是可以咱们行人通行的，他违反了咱们这个通行规定，在这个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我们认定了双方都负有事故的同等责任，啊，这个行人违反了咱们这个分道行驶，啊，没走人行变道，然后电动自行车这边经过我们这个鉴定呢，它属于一个超速并且手中持有物品的这个违法行为。
10: 这起事故民警判定双方同等责任，一把小小的雨伞加上行人通行违规，酿成了伤人的意外。
9: 下雨天应该佩戴雨具啊，穿雨衣。戴着这个安全头盔啊，不要去单手的去手持这个雨伞啊。戴这个雨伞的时候呢，单手扶把，它本身车辆就不稳，它这个会造成咱们一个安全驾驶的一个危险。拿着雨伞也会造成咱们这个视线受阻。像这些交通事故当中，就是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雨天拿着雨伞。造成了视线受阻，发生交通事故。
10: 民警也提醒广大市民，雨天骑行电动车尽量穿戴雨衣，千万别手举雨伞骑行。行人出行一定要走人行道，各行其道，守住出行安全。北京台报道。
1: 入汛以来呢，北京降雨频繁。如果啊您早上出门头盔没拿回家，会看到头盔当中可能还存着前一晚的雨水，戴上的确是又潮又闷，这也成了不少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不戴头盔的理由。最近朝阳交通支队民警在路面执法的时候，就连续查获了多名因为头盔潮湿而选择不佩戴的骑车人。那么民警啊在依法处罚的同时，也给大家分享了几招应对这种情况的小妙招。
11: 这儿也没头盔啊，
12: 全是水
11: 啊、哦，这儿的。您知道这个现在上道路行驶必须佩戴安全头盔吗？
12: 我知道。
11: 二一个，咱那个头盔戴头上，不是随车携带，这两个戴它不一样啊。
10: 早上八点多，朝阳交管支队东外大队的民警张元伟在朝阳公园桥对过往电动自行车进行例行检查。这名骑车人被拦下后，指了指挂在车把下方的头盔，里面还汪。

0: 这场火灾啊，是个大事情啊，老有名的啦。当时值班的是，应该是陶医生。出事以后啊，他就被医院解聘了。啊，这里是火灾的报道，你可以看一下。啊，一死两伤啊，大事件啊。
1: 陶医生啊，
0: 嘿，陶医生，陶家俊，
1: 陶什么？
0: 陶家俊，
1: 啊，
0: 你过来就是打听这个事啊？
1: 对。哎，陶医生，哎，我没找到491号啊，我刚才有489号，然后就没有楼了。
2: 你在哪？
1: 哦，我在一个广场，很多人啊。
2: 对，
1: 来衣服，后面，看见我吗？哎，
3: 陶医生，
1: 哎，你好，小李。
3: 小李，对，
4: 经过了哪件事情之后呢？基业信誉就毁了吗？职业信誉也会有问题啊，就当不了医生了。哎，你要不要买保险呢？
3: 不是，陶医生，我钱头归我妈管，我说了不算的。陶医生，
5: 那当年那个纵火的乔丽华是您的病人哈？
3: 嗯，
5: 他当时是什么情况？你还记得吗？
4: 他当时就是入睡有点困难 ，insomnia 之类的咯，也不是很严重了。他当时来看病呢，就是想睡个好觉啊，然后白天有精神多打几份工作。他很久以前呢，是带着他的女儿从南湖谈话啊嫁过来港岛的。他老公呢，就年纪大，人还懒啊。我知道他一个人养家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开药也有要求的吗？我们不能多开啊。我们只能是一次一次收挂号看诊费啊，那他不满意，也不至于要杀了我。
5: 他当时还带着。

0: 牛还带着匕首，肯定是蓄意的呀。我也不知道，就是那天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您能再给我们描述一下吗？我要受不了，因为当时呢，我根本不在现场。
1: 你不在？
0: 那一天呢，我女儿在学校临时有点事情，我就请个假去学校。那么当中呢，发生什么？我母鸡啊，只有当时我带着那个实习医生在呀。
1: 哦，那所以。
0: 新闻报道上面写说是医患纠纷，也是那个实习医生说的。是，查理华死了，他女儿从火场出来就疯了，还一直不开口说话，听说还住进了精神病院呢。人家实习医生呢，就是救人英雄，他讲什么就是什么喽。
1: 那个实习医生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
0: 这辈子都忘不了啊，罗良。
2: 你坐那儿啊，坐下。哎呦，这一下呢就出这么多汗呀！来，擦擦。渴吗？啊，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回去给你拿水。千万别动啊！
3: 是不是很热？像火烧一样热，对吗？

其实你是喜欢热的，我知道你喜欢玩火，但你妈妈不让你玩，你所以你就很恨她，恨不得让她去死。那你现在应该很开心，你一直在想，如果没有他，你就能跟心爱的人一直在一起。没想到妈妈真的永远消失了，再也没有人拦着你。你的愿望被老天爷听到，而且帮你实现了，这多棒啊！

说了让你别动吗？吓死我了。怎么了？哪不舒服啊？来睡吧啊。

0: 并没有隐私关系，这个珊珊上个月才找安总，如果你上个月来就好了。
1: 您方不方便告诉我，乔子山转到哪儿去了？
2: 王林，王林，
0: 肖董事啊，请慢冰心。你们问那个珊珊的事情，他不会有什么事吧？
1: 我记得前几天港岛警方才打电话来说帮忙内地梧州警方了解珊珊的事情。
0: 梧州警察？
1: 对。
0: 乔子山不是南湖省谈话人吗？怎么会是梧州警察在查的呢？
1: 对不起，没有警方授权了，我们不方便乱说话。哎，真不好意思啊。没帮上忙，
0: 能理解。
1: 我们护院被收购了，最近正在装修，真的有点乱。
3: 喂，翠啊，嗰度棚架嚟噶，唔好喺度整嘢啊！喂，唔好喺呢度玩啊！
1: 翠啊，呢度危险啊，唔好喺度乱。
4: 我仲未知完啊！
5: 我给大家喝酒，这么器具的。
6: 这个是谁画的？

0: 先生。
1: 听妈妈的话，你绝对不能和他在一起。
2: 一个毁了你的前程，让你这么要死要活的男人，怎么可能是真心爱你？你绝对不能和他在一起，你这就是在玩我，你这就是在玩我。
3: 我从来没有过像爱你这样爱一个人，可是你妈不说。他死也不会让我在一起，我又怎么舍得啊？让你真的伤害妈妈？你
4: 的愿望被老天爷听到了，妈妈真的消失了，庆祝吧，庆祝吧，庆祝吧，
5: 庆祝吧。
2: 难以弥补的错误，这让我缩进保护壳，变得只敢靠自己，甚至很坚硬。可同时，我又很软弱，软弱到不敢去。
6: 我觉得我以为我记得，
3: 你用从来没有对我说过的情话，对另外一个男人如此热烈。
7: 没有考虑过一点点我的感受。
3: 为什么你眼里只有你自己？我用尽了全力去支持，你叫我怎么接受？

0: 真的对不起，都是我不好。你该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父亲和小乐，我爱的男人只有你。
1: 罗医生，今天的会议取消了，改到明天了。
2: 是吗？
1: 你笑什么呢？这么开心？哦，
2: 心情特别好，因为能休息嘛。
1: 那我去忙了。
2: 谢谢。

0: 喂，老公。
1: 姐，我小李。
2: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1: 那个，姐夫在家。
0: 他去上班了。
3: 哦，那就好。我有事找你。

0: 专案组的负责人汪浩颖，汪警官。
1: 你好。
0: 姐，你跟罗医生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1: 大概是半年以前吧，就是雷雷刚出事那会儿
0: 才认识。半年就结婚了哈？是他追的你吗？
1: 啊，你们怎么突然对他那么感兴趣啊？
0: 你知道罗良他改过名吗？
1: 我知道。
0: 哦，知道。
1: 他原来叫肖素，肖像的肖，素米的素。
0: 对。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改名吗？
1: 他都告诉我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都知道的。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我们觉得他很危险。
1: 危险？
0: 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啊，但是我们怀疑罗良就是夏意他们那个 PUA 理论的真正创始人，他们称他为先生。

现在这些只是推测，对吗？不能证明他就是先生，是吗？那他如果真的是的话，他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

解你的隐瞒，我也想了很久。无论如何，我还是无法停止爱你。

0: 吓到你了？
1: 我在做饭，没注意你回来了。
0: 对不起，今天早上不该跟你耍脾气。你这么辛苦做的早饭，我吃都没吃就出门了。
1: 没关系。
0: 担心你一个人在家心情会不好，后来打电话给你，你也不接，你是不是出去了？
1: 我去买菜了。昨天晚上手机忘了充电了。
0: 只是去买菜吗？

0: 对不起，你写的字条我看到了，我想了一天。对不起，老公，丁志波，他就像是个发臭的脓包，我不想任何人看到，我也不想让你觉得我跟他还有瓜葛。我不爱他，你知道的。
1: 你之所以不告诉我，是你不相信我会信任你、接纳你。其实你说出来，反而我们可以一起面对解决。之前那个视频爆出来的时候，你不是和老卢有去找过李警官报警吗？丁志波的事情，你也可以问问李警官进度，想想办法。我觉得他这个人挺热心的。
0: 周律师，他之前说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他让我等消息就好。而且你说的没错，那些信都是我自己写的，只能说明我不想再去自取其辱。

0: 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是，至少有三个女孩为他自杀了，而且其中一个受害人的儿子明确记得他叫罗良，还有个女孩现在人在。
1: 我们现在确实没有足够的证据力啊，也不能把他当作犯罪嫌疑人，但是作为朋友我们必须得提醒你，

0: 你现在跟他在一起十分危险。你们的意思是我也是他的猎物啊？的确有这个可能。那他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这成本也太高了吧。
1: 那就看他想得到什么了。
0: 他能得到什么呢？我一个带着孩子的单亲妈妈，我连工作都快没了，我有什么值得他这么去做的？
2: 见单亲妈妈怎么了呀？单亲妈妈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工作没了可以再找，你这么有能力你怕什么呢？姐，我刚认识你那会儿，你不是现在这样的呀。你特别勇敢，特别有主见，你忘了？当时要不是你咬着下意不放，我有可能就被他骗过去了。你挺好的，姐，你很好，你不能这么想自己。
0: 你觉得你跟他结婚了，所以你认为他对你和对其他受害人就不一样了？但你仔细回想一下，遇见他以后，你幸福吗？你过得比原来好吗？

老公，我出去一趟。李警官昨天打电话约我今天过去，估计是雷雷的案子又有进展，当然，也可能是丁志波的。我会顺路买菜回来。

0: 得真好看，这个女生很像你，那个男生是谁呀？
1: 我不能告诉你。
0: 为什么？
1: 他说现在还不能告诉别人，要等到妈妈同意的时候。
0: 我知道你和妈妈感情特别好，你一直很听她的话。她不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吗？
1: 为什么不同意呢？
0: 是和那个有关吗？

到达的顶峰。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欧洲小伙入职老字号，拜师学艺求道。
2: 咱们转校之前呢，都要讲究齐眉对照。
3: 你现在是刀工师傅，刀工师傅。
1: 见证荣光与传奇，敬请关注杨体验官的寻药之旅。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老公，我出去一趟。李警官昨天打电话约我今天过去，估计是雷雷的案子又有进展，当然，也可能是丁志波的。我会顺路买菜回来。

0: 你在家怎么不开灯呢？
1: 你上大学时做过家教吗？
0: 做过。你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我得挣生活费啊。
1: 你有没有教过一个学生？他妈妈叫何潇。
0: 你怎么会提到他？谁跟你说的？
1: 今天李警官找我，我以为是雷雷或者是丁志波的事情，都不是。他和我说，那个学生告诉他，他的妈妈何潇为了你抛家弃子，然后自杀了。他记得你的名字叫罗良，何潇和雷雷为夏意自杀一样，是被 PUA 的。李警官说，那个整理出整套 PUA 理论的人名叫先生，他很懂得揣摩人心，是绝对的专业人士。
0: 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
1: 因为他们认为你就是先生。
0: 你信吗？
1: 我不想相信，但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说你2007年在天府医学院念书，你就是在那个时候做的家教。
0: 我也说过，如果你想走，随时都可以。结婚证放在哪，你很清楚。
1: 你告诉我，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
0: 好，我确实认识何潇，我也给他儿子做过家教，我对他印象非常深。不过那并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那个何潇，他也是滇南人。因为是老乡，所以一开始认识我的时候就对我非常热情。她老公常年不在家，儿子不听话，学业也不好。我那个时候单纯觉得她过得很辛苦，所以偶尔会去她家帮忙干点重活。她很喜欢看电影。有一次我去她家，她说她儿子去了同学家要临时停课。不过她又说，既然我来了，还是可以照常付我课时费，但是我要像平常上课一样，在他家待过2个小时。我当然好啊，那个时候我是个穷学生，我想赚这个钱。他后来要求我陪他看一部新电影，叫《朗读者》。
1: 我看过那个电影，讲的是一个少妇和一个少年。
0: 对，在那个电影里有一场戏是两个人坐在浴缸里读书，他说我是个老师，要我念书给他听。他选了《红与黑》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两本书，都是在讲偷情和出轨的故事。
1: 所以你就跟他？
0: 怎么可能呢？你也知道我的过去，我绝对不会让自己再陷入那种无法解释的处境。那次课时费我没拿就跑了，之后也主动辞了职。
1: 就这样？
0: 就这样。你说他后来出轨了，抛家弃子，我一点都不意外。他当年的岁数也不大，守活寡的日子肯定很难熬。可是他出轨的对象是谁我不知道，加上你说他后来自杀了，我很遗憾，但我更不知道。你说那些警察叫我先生，靠谈恋爱杀人， 我觉得很扯。你看看你自己，你现在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好了，没事了。

0: 我本来不应该说的。那个林警官有来挂过我的号，看过病，他有 PTSD， 很有可能是在单位受到了排挤，一心想破一个大案离开派出所。我不知道原因。 可是我可以确定的是，他现在的情绪非常不稳定，看谁都像嫌疑人。你要是不信，你明天可以跟我去医院一趟，我叫护士调当天的病历来给你看，免得你找他对质的时候他不认。之后，他要是举报我，侵犯他的隐私权，让我砸了饭碗，我也不会怪你。不过就是一份工作，比不上让你信任我更重要。
1: 我真的看不起那种人，他们要是觉得我犯罪了，那可拿证据来抓我，在背后和我老婆鬼鬼祟祟的挑拨离间是什么意思啊？
2: 你要是觉得自己是被冤枉的，你可以去找李警官澄清自己，让他们去调查你。
1: 我为什么啊？我怎么澄清啊？你刚刚也说了，他们就是这么想的，我能怎么办？就像你。
0: 你和丁志波的事情，你没有办法澄清，你不想解释，你觉得那是自取其辱，难道我不是吗？莫名其妙。
2: 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是不是先生？
0: 我不是。我再说一次，我不是。

0: 珊珊，
1: 妈，
0: 妈妈来了，告诉我她是谁。珊珊，
1: 妈，
0: 妈妈会保护你的，
1: 不要，
0: 告诉我。
1: 不要，不要去，不要去找她。
0: 她是谁？
1: 不要。
2: 珊珊，她是谁？
0: 她是谁，珊珊？珊珊，
1: 凉，
0: 珊珊，
1: 凉，
0: 是不是罗凉？
1: 凉，福福，
3: 子
4: 你去死吧！你放开他，是我要跟他在一起的，
3: 你走开！他对你已经不相爱，你不能和他在一起。
4: 放开我！
3: 给我死了！
4: 放开罗凉！
0: 珊珊。怎么会这样？
2: 珊珊，珊珊，
1: 怎么了？
0: 珊珊，你冷静一点。
1: 妈，对不起，妈，妈，妈，对不起，来，对不起，妈，对不起，妈，妈，妈，妈，救命啊！
0: 珊珊，
1: 哎呀，不行。
0: 不能再继续了，这段记忆对他来说太痛苦，他宁愿永远停留在疯狂里，也不愿意再回忆过去。
5: 所以清醒对他来说反倒是一种痛苦。
1: 医生，医生，我女儿怎么样？
6: 在做催眠治疗。

0: 手艺越来越好了。
1: 好吃你就多吃点。
2: 我给你恰恰啊，恰恰是那个，哎，别扣，不扣，不扣啊，来。好，走吧，啊，来，走，看着台阶，对，看着，哎，好，咱车在那儿呢，在那儿呢，啊，跟妈妈回家啊，回我们的滇南去啊。
3: 又甜又好吃的糖油粑粑，香软糯，南湖特产，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快
2: 点，饿了吧？
3: 糖油粑粑了，
2: 妈这兜里有吃的。
3: 又想吃吗？
2: 啊，非要吃那个呀？
3: 不客气，好吃再来啊！
2: 是这个吧？
3: 好，要的要的，给你打包。
4: 好，慢走啊，
2: 老板。
4: 哎，
2: 这是什么呀？
4: 这是糖油粑粑，我们南湖的特产，味道极好嘞。家里朋友的吧？

0: 乔子山失手杀了他吗？难怪会精神崩溃。
1: 这和尸检报告上一致吗？
2: 一致的。我当时找港岛警方扫描了那份尸检报告，记录显示乔丽华身上确实有摔伤的痕迹。
3: 画得真好看，这个女生很像你。那个男生是谁呀？
4: 不能告诉你。他说现在不能告诉别人，要等到妈妈同意的时候。
0: 所以就因为乔丽华不同意他们在一起，乔子山就失手杀了他。
1: 我总觉得没那么简单。
5: 喝杯热牛奶，好睡觉。
6: 谢谢。
5: 是我不好，因为我的关系又让你担心了。
6: 你别这么说，我们是一家人。
5: 喂，哪位？
4: 小素啊。
5: 医院有点急事，我过去一趟。

0: 哎，姐，你说。
1: 他接了个电话，他就急匆匆出门了。他走的时候
2: 还拿了手机充电器。
1: 他平时去医院加班是不会拿这些的。哦，那个对方是个女的，管她叫小素。
2: 我觉得会不会是她妈妈。
0: 姐姐，你赶紧离开那儿啊。你现在
3: 跟卧底似的，不是个事儿啊。寻找证据将她绳之以法本来就是我们的工作。
1: 她在家里装了摄像头。
2: 你们找我。

注册文件。如果警察找上你，你就说你心情很差，租了辆车想自杀。我和你见面之后劝阻了你，但我要走的时候我车突然坏了，急着要用车，把你的车开走了，其他你什么都不知道。出什么事？记得我说的话，别说错。

0: 罗良一直在照顾那个疯女孩。
1: 对，那女孩承认当年在火场里边失手杀了她妈妈。
2: 没过多久，先生就把游乐园关闭了。
1: 估计是这事太惨烈，让她望而却步了吧。
0: 如果罗良他真的是先生，
3: 他对那些女孩自杀
0: 都不在乎，还会在乎多死一个人吗？
3: 如果那女孩真的被他洗脑成功，亲手杀了自己的妈妈，
0: 我觉得他会很骄傲的，对不对？
4: 所以关闭游乐园另有原因。
0: 我要回去了。他虽然说今天不回来，可万一突然回来了呢？
1: 行行，姐，你注意安全啊，千万小心，有任何事就给我打电话，好吧？

0: 但凡是个正常人都不可能在家里边弄这么多监控。你还留这儿干嘛呀？
1: 我也不知道。
0: 什么叫不知道？我就赶紧搬走，跟他离婚就完了。
1: 现在和他最亲近的人就是我了。他如果真的是……万一有什么破绽，我也是唯一能发现的人。
0: 不是，你是警察吗？你跟一个神经病交

0: 什么劲啊？那万一他哪天一发疯，你不要命了？不会的，他不是靠杀人来获得满足的。
1: 还杀人？我告诉你，这样我不同意啊！那我不能让小乐将来没有妈妈了呀！
0: 小乐好吗？
1: 那挺好的，回去我就告诉他。那个神经病说的话，让他一个字儿都别信。
0: 别，千万别。他还小，还是个小孩。万一罗亮联系他，小乐万一说漏嘴就麻烦了。
1: 行，我听你的。你放心吧，我肯定不会让儿子受影响的。
0: 你赶紧回去吧，虽然他说今天晚上不回来，但万一呢？
1: 你是真的轴我，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哥们儿这次一定陪在你身边。

0: 喂，
1: 我们接到梧州市人民医院的报警，说乔子山失踪了，
2: 是花三妹小姐把他带走的。我们查了监控录像和出租车司机的证词，
1: 显示他们上了去滇南的长途大巴。
3: 那你们安排拦截了吗？
2: 我们通知了在收费站对这辆大巴进行了拦截，但是车上没有人，只有花三妹的一个旅行包，花三妹的手机在旅行包里。
0: 好，知道了。
3: 哎，去我所里，这里我所里很近。
0: 罗良的声音，请肖素的生日1981011。
4: 师傅，你们这可好，把派出所整成专案组了啊。
0: 游乐园上下的人。

0: 胡总，没有查到罗良购买机票或车票的记录。胡总，没有定位到罗良的手机，他可能关机了。李海往南湖关方向的监控也都没有拍到罗良的车。
1: 肯定就是罗良教唆他妈带走乔子山，在半路下车逃避追踪。
0: 不琢磨，师傅直接抓吧。
2: 抓什么？凭什么抓？
1: 即使我们能确定他就是乔子山之前的恋人，甚至能锁定他就是先生，我们也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之前发布的那些内容，顶多算有违背公序良俗，而且他自己还给删了。
0: 不管怎么说，乔子山失踪跟他肯定脱不了关系。
3: 这样，
0: 查一下轿车品牌。
3: 好，
0: 我查那个租车公司。

我童年唯一的两次，就是我姐，我和她特别有缘。她和我的生日是同一天，她我整整一年。1981，那12岁。1981，12岁。1969。

喂，师兄你好，我是浩影，我这儿有一份港岛警方好几年前的验尸报告，我想让你帮我再仔细看一下。

0: 四五七四六九。
1: 轿车平台没有罗良手机号的轿车记录。
2: 姐姐，你稍等啊，稍等，师傅，你等会儿啊，等会儿，师傅，姐姐说。
3: 我通过家里摄像头
0: 看到了罗良接的电话号码，我打过去是南湖关一个服务区的保安。
3: 他说是一个老太太没敢上车，接他手机打的电话。
0: 现在就住在服务区的招待所里。
2: 你太牛了，姐，你真是帮了大忙啊！罗良一定是往那个方向去了。
0: 嗯，他出门很匆忙。我觉得不像是跟他妈妈约好的。
4: 严老师，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剩下的就交给我们了。
3: 我们正在追查他的出行方式，所以
4: 请你帮我们回忆一下，他有没有什么相熟的朋友可以帮忙。
0: 相熟的朋友，
4: 比如有没有人可以借给他车，或者是帮他租车。
0: 哎，李警官，你能让我看一下租车名单吗？
2: 我现在给你传过去啊，稍等啊，姐。

0: 我们见完面，罗医生的车刚好坏了，他也怕我情绪不好，开车不安全，所以就把我车给开走了，让我叫车回家。他说他明天会让修理厂去拖他的车，其他我不知道了。
1: 所以是你借给他的是吗？
0: 你车牌号是多少？我租的车。谢谢配合啊。

0: 平去坐了牢，听说出狱后去了南方，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
1: 姐姐明明回来过呀。

0: 好，谢谢啊。服务区的工作人员确认了，乔子山没有和花三妹在一块，是花三妹一个人在服务区的招待所办的入住。
1: 是不是乔子山半路跑了，所以花三妹才给罗良打电话？
2: 王队，罗良车子定位到了，确实是在晋六零高速往谈话方向，现在离谈话还有200公里。
1: 把他车定位发给我。

0: 点解喺度画画嘅？
1: 我喺度等紧我妈咪，佢配紧药。
0: 哦。播紧啲咩啊？几靓模。
1: 我画紧都系我妈咪啦。我细个嘅时候喺医院天台，喺乡下。
0: 所以你唔系广岛人。
1: 我是谈话人，
0: 内地来的。
1: 哦，对，
0: 我也是，我是滇南人。你好，我叫罗良。
1: 哦，罗医生你好。
0: 哦。
1: 哦，我是小紫珊。
0: 你好，幸会。
1: 幸会。

0: 最近好累啊。
1: 我啊。
2: 我啊。呢个俾你。
1: 咩嚟？好有品啊！
2: 之前听天听你念叨，说你想回谈话处当个爸爸，我回深圳的时候找了半天，终于找到有家店卖这个。

0: 不能用碘伏，碘伏的颜色会污染图案。不过就是刺青嘛，有这么痛吗？其他人都没像你这样。
1: 对不起，洗澡的时候被我妈发现，我躲她不小心沾到水。
0: 没当你妈妈的乖宝宝，让你妈妈很伤心吧？
1: 我说是我自己想闻的。
0: 所以你没告诉她，这是我妈以前的信物，是你爱我的证明。
1: 我只是不想惹她生气。我跟你在一起，
0: 她根本就不希望你跟我在一起，她想要你出国攀高枝，去嫁个有钱的老外，好把她也带出国。
1: 不是的，我妈不是这样的。
0: 那她为什么要嫁给一个老头来到港岛？她难道不是要一个更好的生活吗？她现在老了，她没有办法出卖她自己，所以她指望你，她要你出卖你自己。我现在对她来说，就是一个挡着你飞上枝头变凤凰的穷学生。也许你妈说的是对的，你不应该跟我在一起。
1: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不可能做那种事情，你相信我。我发誓，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0: 我相信你，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我们两个就像是另外的自己，有最糟糕的出身，最悔恨的点。我能够遇到你，是命中注定的。我们俩是上天给彼此最好的礼物。
1: 是的，是的，我们是一体的。谁都没有办法分开我们，谁都没有办法分开。

0: 冒失轻，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失轻只需一副。冒失轻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1: 我原来是搞出租行业，管理一个企业，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但

0: 眼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了，也不累，哎，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冒着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那以前看的都有点模糊，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1: 冒视镜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焦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为中老年人群提供更广视野、更快适应、更高舒适度的视力健康解决方案。冒视镜智能花镜，
2: 因为我年轻时候眼睛好，那时候眼睛不戴眼镜，岁数大了以后才是花了，配镜员配着花镜配了 N 多个了，已经买的就是有的高有的低，戴上晕，有时候把鼻子还磨一个印，你看在这儿有一个，你看还磨破了都。看两遍以后，哦，还有这么一个功能就来了，这儿都给你测这测那个是吧？好几台机器，感觉挺好的，清晰了，方便了。要不出门还戴一花镜，再戴一个平光镜，戴一墨镜，这就是看远看近用一副就行了。这是我的老花镜，看近还凑合，看远吧就不行了，就是老反复的，就是老得挪用它的角度。这过去的老花镜就是这种比较不方便，挎着鼻梁子上，把鼻子这儿都压了一坑。关键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就是买东西，就是我特爱看配料表，这东西买配料表看不见特着急，你知道吗？因为字儿都特别小，有时候找个年轻人帮我看看呀，尤其看看日期呀，很费劲。你不戴眼镜，我觉得这摘菜摘不干净，有时候虫子眼儿或者烂叶儿，你真的不戴眼镜真的看不清楚。还有那药方，这小字真是看着费劲，又密密麻麻一大堆，戴眼镜就是一目了然，特别清晰了，能看见。用眼地儿挺多的，人这眼睛就是窗户，心灵窗户，没有眼睛什么都不行，真的挺好的，就受益了。戴这副眼镜，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1: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
4: 退休之前，在北京奔驰工作，主要做这个生产经营管理。去年那司机验本去，我虽然验过去了，但是我的视力呢就在这个1.0了，我就怕随着这年龄增大，可就验不过去了，所以我说我配个镜子，我就配一个好点了，所以我就来这儿验光，20几道这个程序，验的差不多1个小时，非常的仔细，服务态度非常好，非常热情，尤其看手机的时候，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保护作用很大，但是它就不累，你知道，也能使看远处呢比不戴时候清楚，我就觉得这点还可以。那因为我买了一个日本的这个镜子，但是这个眼镜在50公分之内看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呢，看远了不行啊，一抬头望远一看就模糊了，站起来就晕了。戴了冒视镜的眼镜，就是看远看近都不晕，给我的生活吧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最关键的是，每年验本的时候我能顺利过关，就非常的好了，是吧？
1: 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
4: 就是看远看近都不晕，
0: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来了。
2: 冒视镜很给力，
3: 眼花就戴冒视镜。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镜。

0: 了，我要吃糖油粑粑，
1: 等着妈给你买去啊。哎。

0: 珊珊，
1: 罗医生，
0: 你记得我是谁？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0: 是上天给彼此最好的礼物。
1: 我们的相遇是命中注定的，我们俩是上天。

0: 是我，我在，我一直都在，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1: 谁呀？
2: 服务员。
1: 哦，来了。
2: 哎，华大姐，您丢的那个行李啊，班车给您捎回来了。
1: 哦，谢谢你啊。
2: 那行，那我先走了啊。哎，
3: 妈。
1: 妈，
3: 你看看，东西都在吗？蔡蔡，我和罗，我和肖素刚结婚不久，他可能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1: 他跟我说了，说你是大学老师，知书达理的。哦，肖素呢？他也来了吗？
3: 对，他知道您把乔子珊从医院带走了，他很着急，所以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
1: 那他现在找到珊珊了吗？
3: 找到了。

0: 找妈妈，妈妈呢？
1: 妈妈死了，你不记得了？妈妈是被你害死的，你忘记了？
0: 张妈妈，
1: 妈妈被火烧死了。妈妈死得很惨，都是你害的。好大的火，好大好大的火，点解唔救佢？咁大嘅火，为什么你要杀死你妈妈？珊珊，想起来了没有？
2: 你把乔子珊照顾得这么好，怎么会记错她的用药量呢？
3: 是我糊涂了，都是我。
2: 可您计划得很周全，您一路把乔子珊带出来，医院和萧素他们都没有发现。
3: 你带我去找珊珊。
2: 你很担心他们俩在一块儿，对吗？
3: 不是的，
1: 是你烧死他的。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被大火烧死，妈妈好痛苦。
3: 不是，
1: 他逃不出来，就这样被烧死了。
3: 不是，
2: 萧素是他的精神科医生，每天该吃什么药，用多少量，都是他告诉您的，对吗？你看乔子珊吃了这么多药都不见好，所以您把他带去了医院，但警察发现了问题。
1: 你知道他有多痛吗？你也会痛吧？但你妈妈比你痛10倍100倍，她被发现的时候一点皮肤都没有。
2: 但萧素是您的儿子，你又不能跟警察说出这些怀疑，但你又想保护乔子珊，所以只能偷偷带她走了，是这样吗？
1: 你怎么能害死你妈妈？你为什么要害死你妈妈？你为什么要害死她？
3: 妈妈消失就好了。
4: 不是，不是。
3: 我不是这样，
4: 不是。
3: 小苏，原来不是这样。都是他爸。
5: 他姐被抓走几年后终于回来了，我原觉着一切就要好起来了。

0: 给你带的礼物，看你喜不喜欢。特地在港岛黄大仙那里开了光。妈，这是给你的。
1: 啊，我也有啊。
0: 好好学习，好好读书。
2: 你怎么没死在外头啊？丢人现眼，穿成这样想勾搭谁啊？
0: 300多港币的。
2: 哼，跟谁睡来的钱呢？
3: 你个小畜生，你干嘛呢？
0: 怎么了？怎么了？
3: 裤衩上是什么？我非打死你不可！
0: 你别打呀！
4: 什么也没干，我就是做了个梦。
0: 你再这么打他，我就带他走，你再也别想找到我们。
3: 翅膀硬了是吧？都走啊！你那几个臭钱怎么挣来的？

0: 以为我不知道是吧？
1: 滚，
0: 都他妈给我滚！你看看你，你一回来，你弟弟变成啥样了？臭不要脸的！
2: 没有，我只是做了个梦，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姐，姐，姐！哎，
3: 小苏，小苏！
4: 自己是个心里脏的畜生，所以他看谁都脏。小苏和他姐姐都被他给害了。
5: 乔子然找到了，在派出所。啊，走！
6: 快快快，小心点，小心点！赖账！班长。

0: 你放开！放
1: 开！珊珊，珊珊，来！
0: 我喺度。
1: 珊珊，我们是警察，跟我们走，警察会保护你安全，好吗？
2: 不要靠近他，他现在的情绪很不稳定。我那个时候要是晚到一分钟，他早就跳楼了。
0: 没毛病。珊珊，你
3: 好，
0: 子珊，我们见过的，你记得吗？你放心，有人伤害你，你告诉我。

0: 你们两个怎么会在一起？
1: 你刚走，我就接到李警官找你的电话，说他们接到梧州警方的通知，妈妈把乔子山带走了，两个人到了谈话，问你知不知道。我找不到你，一时着急就直接赶过来了。
0: 让你担心了。妈，没事吧？现在都说得很清楚了，罗伟警官。
2: 阿姨，你为什么要带走乔子山？
1: 李警官，无论你之前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误解，该配合的我们都已经配合了。你要是有证据，就直接把他给抓了；要是没有，就请你放过我们。罗良赶过来，他找到了乔子山。我婆婆就算是一时糊涂，但最终也没酿成什么大祸，对不对？我恳求你，到此为止吧。
2: 姐，
1: 如果你真的把我当姐，就不要再来伤害我们了，不要再来伤害我老公了。罗良跟我一样，他能走到今天不容易，到此为止吧，好吗？妈，
0: 姐，我老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之后有什么事冲着我来，不要骚扰我的家人。
3: 这上面有个电话，需要你配合调查的时候，随时都会再找你。
0: 妈，我们走了。
1: 哎，
0: 我来吧。
1: 妈，走吧。

0: 什么情况？杨老师真被洗脑了？
1: 是山堂，
2: 他被警察带走了，
1: 谢谢，
2: 他们会照顾他，别担心。
3: 是那辆车吧？
2: 刚才您跟严玲没乱说什么？
3: 妈，给您票。其实我和罗良都说好了，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回家的。
2: 是啊，妈，我和严玲都尊重您的意见。
4: 还是回去吧，回去了安心。
2: 是啊，让妈回去吧，滇南才是她熟悉的家。
4: 要好好的对她呀。
2: 当然，她是我老婆。
4: 好好的，别委屈自己。
2: 妈，上车了，车要开了。找时间回去看您啊。
4: 哎。

0: 很谢谢你，刚才在警察面前这么维护我。你刚才都说了，我是你老婆。那从我姐离开之后，就没有人像你这样保护我。过去了，就让它都过去吧。
1: 回家吧。

喂，物业吗？您好，我是 B 栋808的业主，我想请问一下，前天晚上我们家突然停电了，是什么原因啊？你们有没有维修记录啊？保险丝坏了，入户电线短路。哦，明白，谢谢。

0: 新郎在这里，好，谢谢。老婆，怎么了？上一次我们准备要拍婚纱的时候，马出事了，我一直不敢跟你再提，怕你伤心。
1: 但这一次，你主动说要拍婚纱，我很感动。我们是要在一起过一辈子的，当然不能马虎。
0: 嗯，
1: 我换衣服了。

0: 你要是想他，就给他打电话。你是妈妈，应该主动一点。
1: 还是算了吧，我怕小乐他还没有原谅我。
0: 人家说母子连心，小乐他这么懂事，再生气也该气消了。你不打，我帮你打了。

0: 回。
1: 小乐，我是妈妈，妈妈想你了。
2: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小乐，你妈妈想你想到快要变成老太婆了。
1: 哦。小乐，之前是妈妈不好，你可以原谅我吗？
2: 这样子吧，小乐，过几天我们一起去爬山，我和你妈妈一起去接你，好不好？
0: 最近太热了，我不想去。
1: 啊，没事儿，你自己决定。
2: 过几天再打电话给你啊，小兄弟。再见。
0: 老大，再见。
1: 他还是在生我的气。
2: 没关系，再给他一点时间。

0: 在煮什么啊？
1: 煮小馄饨，你吃吃看。
0: 好，
1: 小心烫哦。啊，
0: 可以。
1: 这有香菜。
2: 好吃。

0: 开心吗？
1: 什么？
0: 那个笔筒，那天我扎妈到包里发现的。她说是姐姐送给你的，你特别喜欢，到哪儿都带着，工作了才给送回去的。我知道您跟姐姐的感情特别好，所以就问妈要来了。
1: 怎么都没提前告诉我？
0: 我想给你个惊喜啊。这儿都断了，我本来想修好给你拿回来的，结果问了一圈，修表的、修电器的、修车的都说修不了，我只好原样拿回来了。
1: 谢谢。
0: 你不开心啊？
1: 怎么会呢？

0: 哎，罗医生，早。
1: 早。
0: 早班啊？
1: 是啊。喂。
2: 喂，罗医生，我是李警官。
1: 李警官，又怎么了？
2: 你现在方便来一趟派出所吗？
1: 现在？
2: 啊。
1: 不好意思啊，不太方便，我在出诊。你姐严玲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该配合调查的我们都配合调查了，请你不要再打搅我们的生活。
2: 是这样，乔子山的事情呢，我们还需要做一些笔录，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所以请你配合，好吧？
1: 好啊。坐。
3: 放轻松啊，做个笔录，例行公事。乔子山的状态好了一些。
1: 是吗？那太好了。
3: 但他坚持说当年在火场是他失手推倒了他母亲，所以这些年一直都很自责，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妈妈。
1: 他的人生已经够凄惨了，其实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还要增加他的痛苦。他心里的内疚与自责已经超过了他能承受的范围，所以他才会崩溃，才会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好转。
3: 我们调取了当年港岛警方的法医记录，记录显示乔子山母亲乔丽华的身上确实有多处跌摔形成的伤痕。那我们最近又把这份记录给了内地一位非常资深的法医前辈，他指出死者的头骨左颞侧有一处放射状的骨裂，怀疑是外力撞击导致的。
1: 对不起啊，李警官，我是精神科医生，对于法医外科完全没有经验。
3: 明白。今天请您过来是想让您帮忙回忆一下当年在火灾现场除了你和乔子山母女还有没有其他人，会不会是有人用重物击打了乔丽华的头部才造成的这个伤口。
1: 没印象了，我只记得当时消防员赶到，现场乱七八糟的。上面写的是疑似，会不会是因为火灾烧坏的家具还是重物什么所造成的？
3: 当然有这个可能，但法医老师说啊，伤口的接触面应该是类似圆球的弧面，家具什么的应该是不太符合。哎，当时陶医生的办公室里边有没有类似于圆球的重物？
1: 不记得了。
3: 那真是可惜了。我说要真能找到这么个东西，以现在的技术手段，只要上面还有一丁点生物残留，我们都能检测出 DNA， 这样真相不就水落石出了吗？也不用麻烦您三天两头的就跑出来跟我们配合调查，是吧？
1: 实在很抱歉啊，李警官，帮不上忙。

0: 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对侨委会议、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相关贯彻落实意见，研究关于加快推进国际赛事名城建设、进一步释放体育消费潜力的若干措施。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抓好贯彻落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高标准建设北京廉洁工程，要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实现15五良好开局，充分挖掘四个中心蕴含的巨大能量，着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加强民生保障和城市精细化治理，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着力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做好防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形成更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推动首都侨务工作再上新台阶。加强侨界思想引领，积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优势，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侨界力量。加强侨务法治建设，依法维护侨胞权益，坚持党对侨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形成工作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推动首都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党校系统重要政治任务，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持续推进首善一流党校建设，努力形成更多高质量政策建议，深化精华实践教研中心建设，打造党的创新理论的宣传阐释高地、首都发展成效的展示窗口和中国治理故事的国际传播平台，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强化作风建设和学员管理。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坚持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统筹做好机关党建各项工作，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教育引导机关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提高机关党建工作质效。

0: 八党建成果更多体现在促发展、护安全、惠民生的实效上，压实机关党建主体责任，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双奥之城优势，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赛事体系，吸引更多国际体育组织、行业协会和优质企业在京落地，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打造一批体育消费新地标，维护良好的体育赛事和市场秩序。
1: 连日来，市委书记尹力到北京日报社、北京广播电视台、新京报社和市委网信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扎实做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宣传引导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党员干部，鼓足干是创业精气神，以拼搏之志、实干之姿奋勇争先，为十五五时期首都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力量。
0: 在北京日报社，尹力观看社史展，走进全媒体指挥中心，查看新闻策划指挥、全媒体传播格局、防汛宣传报道等情况。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尹力查看演播厅 4K 超高清改造、8K 超高清视频生产、品牌栏目制作和防汛宣传报道工作。在新京报社，尹力走到采编平台，查看编辑记者工作情况。他还来到市委网信办，了解加快推进网络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等工作。所到之处，他向一线编辑记者、主持人和工作人员表示慰问，与大家深入交流。尹力说，在今年的防汛工作中，大家全面记录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防汛一线践行初心使命的感人瞬间，及时报道气象信息和转移安置、城市运行保障等各方面工作，深入细致为群众答疑解惑，为防汛工作顺利开展营造了良好社会氛围。他勉励大家深入总结复盘防汛报道的经验做法，在创新实践的火热现场展现首都发展成果，发掘更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先进典型，采写更多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鲜活新闻，展现广大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尹力在调研时指出，我市开展学习教育以来，各项工作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新成效。市属媒体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肩负着重要使命，要围绕学习教育取得的成效广泛开展宣传，推出更多有思想、有分量、有温度的深度报道。尹力强调，舆论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深刻把握全媒体时代传播特点与规律，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不断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方面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持续巩固壮大网上主流思想舆论，打通线上线下传播渠道，让正确政绩观宣传真正入脑入心、渐行渐效，持续创新网络传播方式，推出更多有内涵、有温度、有影响的网络作品，培育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网络社会心态，强化网络安全防护、网络数据安全管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尹力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确保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的重要保证。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落到实处，多用基层的鲜活事例，用百姓听得懂的语言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北京故事。市领导孙军民、赵磊参加。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丰台区两区新增入库项目完成率全市第一，新增企业数量全市第二，曾经的交通中转通道正变成产业、资本、人才集聚的发展高地。
3: 泰作为首都中京城区，是联动京津冀、雄安的西南门户，坐拥

0: 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北京丰台站三座交通枢纽，以及丽泽草桥两座城市航站楼，承载着全市70%以上的铁路客流。如今，依托丽泽金融商务区和中关村丰台园等重点功能区，丰台把过境流量变成了发展流量。
1: 胡恒松所在的财达证券是第一批入驻丽泽金融商务区的金融机构。
2: 临时石家庄有个会，这个早晨出了一趟差，现在还去单位还在开个会。
1: 因为和石家庄的很多企业业务往来频繁，他经常要两地奔波。
2: 原来我们可能一天拜访一个或者两个客户，现在由于交通极大压缩了时间成本，所以说我们拜访的客户原来的数量明显增加，客户洽谈的成功率就随之增加。
1: 丽泽不仅是北京西南的交汇点，也是撬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支点。片区以这座五线换乘枢纽丽泽城市航站楼为核心，统筹布局办公、商业、住宅和公园。正是看中这样的区位与规划优势，华润置地选择入驻，着力打造北京第二座万象城。
3: 我们测算过，丽泽城市航站楼开通后，日均客流量可达10到12万人。年均零售额约60亿元，有力提升首都西南部的商业能级与国际消费影响力。
1: 截至今年上半年，丽泽企业总数突破1700家，金融与科技类企业占比近60%，区域贡献同比上涨58.8%，税收1元楼宇13座，轨道贯通全域，活力辐射全区。依托密集的轨道交通网络，丰台10号线青创村成为北京雄安人才科创走廊上的青年创业热土。从季家庙站出发，24分钟可达大兴机场，1小时通达雄安新区。未来京雄快线开通后，通勤效率将再度升级。今年3月，青创村创新启动 OPC 艺人创业社区，投放200个免费创业工位，实现创业者拎脑入驻，零成本起步。
4: 这里不光有免费的工位，而且有专业的财务和法务人员，帮助我们进行企业开户、法务咨询、银行开户等等。
5: 这个村子里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我们能够一块儿进行一些合作，然后包括去完成一些订单。
1: 如今396家企业在这里破土生长，4000多名青年扎根逐梦。随着今年5月北京10号线人才活力环政策发布，青创村解锁跨区域创业新玩法，推动人才互通、产业互联、资源共享。面向2030，青创村有更远目标，集聚1000家优质企业，汇聚1万名创新人才，冲刺100亿产业产值。
6: 进入15/5时期，丰台区立足功能定位，正在以3化5区为战略引领，加速构建4+5+X 现代化产业体系，系统打造产城融合生态圈。下一步，我们将重点聚焦全域场景化，持续完善产业扶持政策。目前已经出台人工智能、中视平台、OPC 社区等专业政策，邀请广大企业成为我们的城市合作伙伴，共同推进高质量发展。
0: 曾经，丰台是往来不息的交通廊道，人流匆匆过境，转瞬即逝。如今，五线交汇的超级枢纽，拔节生长的金融楼宇，朝气蓬勃的创业集群，正让过路流量稳稳沉淀为扎根丰台的产业流量、人才存量、创新增量。从交通枢纽到价值枢纽，从过境通道到发展高地，丰台正以战城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持续书写着首都西南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1: 今天，全市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动员部署我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谭旭祥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围绕专项斗争目标任务，全面摸排问题线索，突出打击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实施非法放贷、舆情敲诈等犯罪和跟踪滋扰、威胁恐吓等软暴力犯罪，健全源头预防治理机制，彻底铲除黑恶滋生土壤。要发挥政治优势，形成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强大合力。

0: 副市长是公安局局长秦运彪，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寇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朱亚平出席会议。
1: 近日，北京经开区发布关于支持磁源驱动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这是全市首个磁源全产业链专项政策。
0: 大屏幕上，一段由文字描述生成的飞船穿越虫洞的视频流畅播放。
2: 我们这个是全球，首个支持 1080p 实时生成的世界模型。创作者可以通过实时的指令来调整这个画面的走向。目前是全球用户规模最大的视频 AI 平台。
0: 企业在吸引海量用户的过程中，也带动了磁源的大规模使用。
2: 我们刚刚完成了一笔29.8亿元的C 轮融资。北京经开区通过发放算力券、模型券等方式，为我们企业降低成本。此外，北京经开区的模型券及时兑现平台也上架了爱思的最新的模型，提供最高65%的调用补贴，能够帮助我们有力拓展用户和生态。
0: 上述都是北京经开区磁源十条政策的一部分。为支撑磁源规模化生产与高效流通，经开区每年发放算力券、数据券各1亿元，算力租赁最高补贴2000万元，聚合平台最高奖补5000万元。同时，每年发放1亿元模型券或磁源券，按照原消耗费用50%给予最高500万元补贴，并鼓励艺人公司等超级个体发展。
3: 北京经开区将磁源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大力推进磁源工厂建设，以平台布局挑战分发经济新赛道，以 OPC 生态激活应用经济新动能，在15期间，力争经济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
0: 北京台报道。
4: 记者今天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北京依托16个长期生态监测站、40项核心监测指标，把看不见的生态效益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精准数据，建成覆盖主要生态系统类型的园林绿化生态系统监测网络。
5: 最近市民游客在北京的公园中会看到有这样的绿色铁塔，其实它不是通信塔，而是一座生态监测塔。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永不停歇的森林听诊器。
6: 龙潭中湖公园中的这座塔上搭载的是全自动化精密设备，每半小时就能精准捕捉到这片森林与大气之间的生态变化。
7: 涉及到的监测的类别总共是5大类：水土气声和环境。
6: 目前全市已建立首批16个长期生态监测站，分布在喇叭沟门、野鸭湖、百花山、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等标志性区域，覆盖山区天然林、平原人工林、城市公园、湿地等典型生态系统场景。
8: 通过我们多年数据的监测，我们发现我们林内的温度要比林外的温度平均低2到3度，同时就反映了我们这个绿色空间它对于降温增湿的效应是很明显的。
6: 依托这套监测网络，北京建立起一本动态更新的花园城市生态账本，通过40项核心指标持续采集的一手观测数据，系统开展森林、绿地、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核算，将生态系统运行过程转化为可量化、可对比、可评价的生态价值，全面评估绿色空间在固碳增汇、适氧供氧、降温增湿、空气改善、涵养水源等方面发挥的综合效益，真正实现生态价值看得见、算得清、评得准。
9: 通过我们这些年的监测呢，其实我们北京的林地、绿地、湿地的这些绿色空间，它的这个相关的这种生态效益和生态功能都是在稳步提升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我们通过这些年的努力，我们的花园城市建设的成效还是非常显著的。
0: 北京台报道。记者今天从市公安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北京警方持续发起集中打击，全力斩断涉诈资金在京流转通道。
10: 今年3月初，我们接到了一个失主的报警，他这个在网上遇到了刷单的一个情况，然后对方要求失主将现金送到了我们外区的

0: 腿等兼职信息，谨防被骗。北京台报道，
1: 共享单车使用便捷，但占用人行道、机动车道影响通行等问题也日益凸显。记者近日走访发现，共享单车最后一公里的管理问题仍待解决。
0: 这里是东三环辅路东侧的潘家园桥北公交站，共享单车乱停现象十分突出。
2: 你看，有的盲人道都给挡上，这种车肯定会影响这个道路上那个交通什么的。
3: 一不美观，二也影响交通嘛。
0: 据了解，这些共享单车大多是上班族来乘公交时停放的，因为赶时间、停车位不足等原因，导致乱停问题格外严重。类似的情况也同样出现在一些地铁站和商圈周边。
4: 我看都停这儿，因为我没找到那个换电那个位置。
5: 哦，我违规了吗？不知道。
4: 他这不是挨着吗？我就看到后面这儿有一辆，所以我就停到这儿了。我着急办事儿。
0: 为了防止共享单车乱停乱放，各运输企业都派出了运维人员加强调度管理。
6: 每天都是不停地清，晚高峰，4:30到8:30，每天就是尽量都给它清没呗。
0: 治理共享单车乱停难题，各企业也依托技术手段对停车行为加强约束。据了解，全市已有不少区域都设置了电子围栏入栏管理区，车辆未停放在指定区域时，系统将提示无法还车并持续计费。目前已覆盖重点轨道车站、学校、商场等222处点位，入栏率均提升到80%以上。其实早在2022年，北京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联合多家共享单车企业共同签署了《北京区域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规范用户停放行为联合限制性公约》。根据公约，4类违规行为被纳入联合限制骑行名单。目前已累计有4211名违规用户纳入联合限制骑行名单。
1: 每月15日呢 ，APP 公示违规的名单，次月起分为3级，分别限制骑行7天、15天、30天。通过分区分类的管控，不同的违停的区域呢，会对应不同的处罚标准。呼吁广大市民，骑行结束后，请自觉将车辆停放在指定电子围栏区域内，不占用人行道、盲道、消防通道和机动车道。如果遇到停车区满位的情况呢，请配合寻找就近的合规点位进行停放，切勿随意丢弃车辆。
0: 北京台报道。今天进入末伏，京城依旧是蓝天白云的好天气，能见度高，紫外线较强。
7: 未来几天由于低层的湿度还是比较大，而且大气的状态还是处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可能还会有一些区域会出现一些分散的这种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
0: 今天下午5点，北京市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明天凌晨至下午，北市自西向东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短时阵风。下周降雨频繁，请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北京天朗气清，通透好天气持续再现，京城上空流云舒展，绚烂晚霞铺满天际。
8: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碧空之下的舒心与惬意。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高压系统影响，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南部有污染物积累。北京蓝天白云相伴，如诗如画，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17，优 ，PM2.5 等级为优。今天夜间，我市受高气压场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

0: 二锅头特约播映。
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 大家晚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末伏的第一天，白天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上升的速度也比较快。截至到下午四点，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来到了32度左右。今天夜间随着东移高空槽的靠近，天气会逐渐转阴，后半夜将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2度，山区是在19到21度之间。预计分散性雷阵雨将会持续到明天下午，雨量分布不均，像是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的短时雨强会比较大，雷雨时还会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另外周日会有冷空气补充，白天云量比较多，山区还会有分散性雷阵雨。这两天的气温比较的稳定啊，白天最高气温是在30到31度，夜间最低气温是在22、23度徘徊。另外北京市气象台在今天17时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提示大家周末外出要随身备好雨具，做好防雷防雨的准备。出于安全的考虑，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
3: 东城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西城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朝阳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海淀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丰台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石景山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门头沟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房山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通州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顺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昌平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大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怀柔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平谷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密云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延庆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19到28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0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0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1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1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5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石家庄平山白鹿温泉28度。
4: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5: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6: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7: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8: 江海激荡，百年超生，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7: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8: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超生，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提到工厂，你会想到什么？是高耸入云的烟囱，是机器的轰鸣，还是工人的忙碌？现在工厂正在悄悄改变，进厂不只是工作，还可以是旅游。秘密车间，发现车漆10年不锈的奥秘。车间流水线，见证工厂独有的浪漫。体验真实越野，挑战汽车极限。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共同见证一块钢铁到汽车的工业奇观。
4: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5: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6: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7: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8: 江海激荡，百年超生，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7: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8: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超生，8月12日起。
10: 欧洲小伙入职老字号，拜师学艺求道。
11: 咱们转校之前呢，都要讲究齐眉对等。
12: 你现在是刀工师傅，
13: 刀工师傅。
10: 见证荣光与传奇，敬请关注杨铁眼观的寻药之旅。

这位外国朋友名叫理查德，他对中医药文化非常感兴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他要成为一名体验官，来更深入地了解中医药文化。老北京有句俗话说，西皮京韵二锅头，同仁堂外前门楼。体验中医药老字号，当然是同仁堂。

0: 同仁堂，取天下大同和仁者爱人之意，创建于清康熙年间。创始人岳显阳的先祖世代行医，他本人聪慧好学，当时在京城也是小有名气。后经人推荐进入清宫，当上了太医院的吏目。这枚铜制腰牌刻有龙纹，是同仁堂进出御药房的身份凭证。1702年，岳显阳逝世后的15年，二儿子岳凤鸣将药铺搬到了前门大石栏，恰好就在北京的南中轴线上，从此造就了一间药铺300多年不衰的传奇。走进药店，抬头便能看见两块牌匾，铃兰秘授，指同仁堂的医药理论方书等，都是从皇帝藏书的灵台和兰室中秘密传授而来。琼藻新栽，指同仁堂用药新鲜珍贵，店内的针灸小铜人也颇有历史。据说早些年间，很多不识字的老百姓不认招牌，只认铜人。栏目组为理查德找到了4位老师，他们都是在同仁堂工作多年的老职工。
1: 放松，全身放松。
0: 首先，理查德要体验的是实习医生。现在的同仁堂医馆常年邀请多位国家级、市级的著名中医专家在此应诊。
2: 你又看我舌头一会儿，你就知道。
1: 我看舌苔，舌顶上了。
0: 理查德的第一位老师就是这位吴大夫，他师承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孔伯华的弟子刘春普，是老中医学术经验的传承人，退休之前就职于宣武医院。
1: 望望切，四诊结合，缺一不可。
0: 理查德最想学的是切，也就是把脉，
1: 一定要摸准了他的高骨，这是要定官位
3: 啊。啊，这
1: 中指必须在前边，
3: 不能带劲了。
4: 没事，没关系，要按，你要感觉一下。
1: 不对，他，你看墨是直的呀，你墨是直的，你那、啊，哎，对了，不能斜着。
3: 嗯，
1: 斜着你后边就摸不着了。西医大教授学习中医啊，说李老，我的老师，那是李老，这脉怎么才能摸得好啊？说你摸10000个就摸好了，实践出真知。
3: 因为我刚才摸了，我觉得就是一点都没有，没有什么感觉，所以我真的很神奇，不知道这位老师怎么能，我觉得这个太需要学习的时间太长，所以我的第一步还有很多的。

0: 看完诊就得按方抓药了。理查德的第二位老师是在同仁堂大石烂店给顾客抓了近30年药的工作人员王秋成。
1: 你好，理查。
2: 你好。哎，
1: 欢迎欢迎欢迎，来。
2: 来，
1: 这是
2: 可以进去。
0: 这个大柜台是中医老药铺的传统柜台。理查德第一次进到里面，心里装着十万个为什么。
2: 这个药太多了，怎么能都记下来？
1: 慢慢记，没事。
2: 慢慢记，
1: 记熟了就好了。
2: 比如这边是人的一部分的身体，是这个药在这里，然后还是
1: 它是有规律的，
2: 它是有规律的。
1: 上边是不常用的。然后中间这一溜是咱们抓药常用的，底下呢是比较沉的。
0: 接下来王师傅要给理查德介绍抓药必备神器等子。
1: 这是咱们抓药用的等子。
2: 等子，
1: 对，这叫等子。咱们抓药之前呢都要讲究齐眉对等，咱们的医师开出的药方都是靠咱们手里的等子调配出来的。
2: 这些动作很厉害，已经。所以呢，这个
1: 对，这只手可以松开了。你觉得够了，然后咱们就可以
2: 差不多，
1: 咱们就可以再放两块。 好啊，来。哦，瑞查很厉害啊，一定是个抓药的苗子。
0: 同仁堂一直就有师带徒的传统，王秋成起初也是由老师傅带着，当时的师傅相当严格。
3: 你抓错药了，老师傅也不告诉你，就给你推回去，推回来就证明你有问题了，然后你就要拿方子自己来看。
0: 让当时作为学徒的王秋成觉得最难的是分辨名字或者样貌一混的中药材。我们今天就拿这一项来考一考理查德。
1: 来，给你出个小题目
2: 啊，好，
1: 然后让你问一人药，是川贝，怀中抱月，那声音它只是一个身子，桃仁和杏仁的区别，这个是桃仁，这个桃仁你看啊，卵形的，杏仁，这个杏仁是咱们是苦杏仁，长得就跟心形一样，
2: 是吧？
1: 这
2: 有点像那个木耳，
1: 这草木比较青蒿，你看，跟草这你捐一下看，是不是有一些草？你看那个川芜，它质地就比较硬。
2: 来考试了，
1: 哎，来，咱们接受一下挑战，学习成果怎么样？能不能认出来这三种药？
2: 这个我能认出来，这个是杏仁。
1: 啊，
2: 杏仁。这个是，我说是好像川芜。哎，这个是苍梧，这个吗？
1: 对了，哎，你光看有时候就会混，但是你上手一摸，
2: 对。
1: 来 ，Richard 很厉害呀！啊，
2: 考试能过吗？啊，
1: 能过100分啊！
0: 理查德虽然有些迟疑，最后还是成功过关。抓药之人必须认真，少抓或者是错抓一味药，疗效定会受到影响。
1: 杏仁呢，是止咳平喘，就比如咱们喝的川贝枇杷露里，咳嗽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个药。桃仁呢，是活血化瘀的药，所以说这两味药如果抓混了，对病人会有所影响。
3: 干的时间越长，越害怕。你想，你要复合不对了，直接就进了人家药锅了。必须这根弦是紧绷着的，不能放松。修合无因见，存心有天知。
0: 同仁堂历来选用上等、纯洁、地道的药材，人参用吉林的，枸杞用宁夏的，陈皮用广东新会的等等。这样的药材保证了药效，也为同仁堂赢得了好口碑。
3: 你们的药真好。然后我吃了3副药，我病就好了。还有些大夫说，如果你不去同仁堂抓药，下回你就不要找我看病了。我心里就觉得啊，同仁堂的好样的。
0: 传统的中药不但能煎煮，还能制成丸药。这种丸药叫水饭丸，在中国有着几百年的历史。它的制作工艺曾经一度濒临失传，同仁堂药店一直传承着这项技艺。理查德接下来要体验的就是如何制作水丸，他的老师是同仁堂最年轻的非遗传承人李伯阳。
4: 您对水丸有大概的了解吗？
2: 看到过，但是不知道怎么做。
4: 不知道怎么做啊。这个呢叫竹扁，也叫饭丸扁，
2: 就是放这个水。
0: 制作水饭丸需要将药粉与水不断地在竹扁中融合。李伯阳作为中药饭丸工，曾在北京市职工技能竞赛中夺冠。

0: 咱们看这个现在这个巧克力状，它得有大有小，
1: 嗯哼，
0: 现在不均匀，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有用这个筛子，需要过筛。
1: 啊，
0: 对。
1: 啊，太厉害了！
0: 这样你看，这个大颗粒它就在筛子上边、然后小的就落下去了。
1: 哎，扔起来有你一个手握，这个挺重的。
0: 这边不用的，这边不用举起来。对对对，
1: 这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哦，
0: 然后再这样过筛就好了。不说这个不合格的，我们先放到一边。
1: 不合格的 ，OK。
2: 接下来，理查德要体验最难的两个动作：揉和闯。
0: 然后就基本双腿呢与肩同宽，
1: 嗯哼。
0: 然后手拿的位置呢也是与肩同宽就可以了。左手呢不用太发力，扶住这个扁就行。
1: 右手发力。
0: 对，右手。再你看这样画圈、
1: 有压力。
2: 理查德听懂了要领，他能做好这些动作吗？
1: 你也是这样，
0: 对，右手呢往右手，往这样发力，往右上方，
1: 不是很对，感觉你的这个动作很漂亮，我的就是那种，
0: 我再演示一遍，你看，可以慢一点，动作幅度大一点，这样就摇起来了，让它在扁里转，
1: 得找那个感觉，就是现在，哇啊！他都站在这边了，没关系吧？
0: 没关系，没关系。
1: 哇，这很好的一个运动。
0: 嗯，那还是累是吧？
1: 还是累，也会出很多汗，肯定会出很多汗。
0: 锻炼身体，
2: 真是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李博洋当学徒时，曾经一练就是一上午。开始的时候也是不得要领，手被磨破过，但也只能是自己慢慢体会。对于这项技艺，师父传授给他的不仅仅是动作的技巧，还有一份老药工的仁德之心。同修仁德，济世养生，一直都是同仁堂秉承的情怀。
0: 起完模之后过筛，过筛之后，然后会筛出一小部分这个大疙瘩。这个成团的呢，是起母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废品，跟这个水调和成药浆，当做这个水一样擦到这个扁上，让这个药浆呢裹在这个药丸上边。觉得这样太费事了，师傅就教导我们，就一定要去这样做，这样能把这个顾客的损失降到最低。
2: 这项手工技艺费力又费时，那为什么还要传承下去呢？
0: 他们得的这个病啊，市面上可能没有这个中成药，这个时候就需要这个大夫开的处方，然后来这儿抓药，然后打成粉，最后做成他们需要的这个丸剂。
2: 一人一方，单方特制手工泛制水丸，为一些需要长期服药的患者带去了方便。同仁堂大石栏药店常年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水丸定制需求，除了水丸，同仁堂还一直传承着制作大蜜丸的手工技艺。至今同仁堂近千个品种的中成药，很多名药都是丸药。这位师傅叫于宝池，是一直致力于中药炮制工艺传承和发展的北京大工匠。中药炮制是将大自然中可做药用的动植物制成中药的过程，此项技术是中医药的专有技术，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医药类。

0: 人参，
1: 人参啊，中药人参。哎，来，这个人参呢，咱们用的是根，上边呢，这是叫根茎，也是人参的芦碗。这个上边这个芦呢，它具有催吐作用。这个芦在这儿呢，它就达不到这补气的药效。
2: 去除非药用部分，属于药材静置环节，是中药炮制之前一项重要工序。
1: 我们生产这个人参一年有几十万公斤，都手工去掰。
3: 这个还没有机器可以那么掰。
1: 机器要求的一致性，这个很难达到一致性。这个药材叫甘草。
2: 有些植物的根茎还需要经过泡润，泡润是否合格，直接影响着下一步的工序切。虽然现在已有机器切药，但同仁堂依然保留着手工切药台。
1: 切一下，你现在是刀工师傅。
3: 刀工师傅
1: 啊，
3: 挺好玩。
1: 我们还用这手工刀，我们是做文化传承。现代的切制方法大生产是从我们过去一刀一刀切过来的。
3: 对，
2: 看似简单的切药材，如果想要做好也并不容易。
1: 蹭蹭快一下它就长了，去慢了就薄了。
3: 有的地方太硬了也不行
1: 啊。对，
3: 太软了也不行。
1: 太软了也不行。
2: 中药炮制技术是千百年来先人们智慧和经验的结晶。这种具有补肾活血功效的中药骨碎补，要用一种特殊的方法炮制。
1: 买，拿沙子买，买。
3: 也有感觉它变大了，是不是？
1: 变大了。
2: 这种方法叫沙烫法，干瘪的植物在烫制过程中慢慢的鼓胀，这样更便于去除它表面的绒毛。
1: 好，这个毛毛呢，如果那个我们要服下去以后，比如说我们做的是调剂大夫抓的那个煎汤药的那个毛毛呢，会刺激喉咙，会贴在喉咙上。
3: 这个加工是非常神奇的，我没想到过会有这种的加工。可能以后我需要再跟刘老师聊天，可能有更多的这种加工的方法。所以我希望我以后还发现其他的这种神奇的加工方式。
2: 短短两天时间，理查德体验了中医药文化的一些关键环节，增加了很多他意想不到的新知，这让他更喜欢中医药文化了。
3: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当一个旅游产品，给外国游客做一个这种体验。它还会有很长的历史，还会有发展，所以我希望以后这个中医和中药可以走到国外。
2: 同仁堂作为中医药文化的老字号，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熙来攘往的北京南中轴线上，它让更多的人体会到了什么是同修仁德、济世养生，什么是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什么是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北宋汴京少年王希孟鲜衣怒马，藏一腔惊世才情。十八岁聚首陈规，踏山野，调青绿，日夜研谋晕染，将大宋山河凝于笔端。千里江山图横空出世，极致青绿汇进山河磅礴，藏进少年赤诚。奈何天妒英才，天才早逝，一生只留此千古绝唱。千年青绿美学，今化作千里江山一彩冰箱贴。珐琅复刻山峦，浮雕还原亭州，让少年风华定格方寸日常，指尖延续千年经验。扫码添加直达正版博物馆文创，更多好物福利与您分享。

0: 北京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揭秘这类新型涉诈线下运金犯罪的三大核心特征，提醒市民高度警惕。
1: 今年以来呢，全市共刑事拘留涉诈运金的嫌疑人450人，打掉车队73个，现场拦截现金6000余万元，黄金19.43公斤，有力了震慑了犯罪。
2: 当前线下转运涉诈资金最大的特点就是交易实物多样化，诈骗分子不再直接利用银行卡转账，而是深度洗脑受害人，诱导通过多种实物完成资金交付。
1: 最常见的呢就是大额取现，受害人呢会被教唆编造装修、买房、婚嫁礼金、过节红包等等这种虚假的理由，到银行啊取大额的现金。除此以外呢，骗子还会以黄金投资减税、稳赚不赔等等，哄骗受害人去买金条、金饰，同时手机、相机、名表、奢侈品包等等贵重物品，都成为了骗子洗白赃款的工具。
2: 其次是全程无接触交付，隐蔽性极强，形成了职业化黑色产业链。诈骗团伙依托竞买加密软件远程调度，组建专业运金车队，跨省流窜作案。
1: 目前呢，作案方式再度升级，部分运金人员啊乘坐高铁、飞机进京，再搭乘提前约好的网约车跨区域作案。骗子呢还恶意地利用各类民生的平台，通过快递、跑腿、外卖层层转运，最终呢实现销赃洗钱，整条链路呢层层伪装，隐蔽性强。
2: 最值得警惕的是运金工具人去职业化，犯罪群体向普通群众扩散。
1: 让人防不胜防的是呢，不少投资理财被骗的受害人被骗子深度洗脑，在自身没钱投资以后呢，被诱导冒充承兑商、接单员上门取现转运，从受害者人为犯罪的帮凶，直到被警方抓获才幡然醒悟。
2: 北青台报道。
0: 自助结账设备为旅客提供便利，却有人将其当成钻空子的捷径。近日，首都机场分局破获一起系列盗窃案，嫌疑人在机场便利店利用自助结账的漏洞反复作案，两个月内竟然连续盗窃7次，最终被机场警方抓获。
3: 这个人，他从这个便利店外面走过来，然后直接就朝着饮料区去了。
4: 近日，首都机场分局东航站区派出所接到辖区内一家便利店员工报警，称在盘点库存时发现商品数量对不上，有东西被偷了。
5: 什么东西？
6: 有水、有面包、饼干、零食这些。
4: 接警后，民警迅速调取店内公共视频，同时对店员进行了详细询问。
7: 便利店每天旅客非常多，人来人往，我们当时是分了几个人，每个人去盯不同时间段的这个监控。
4: 经过逐帧回溯，一名男子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3: 对对，现在就开始往这个自己内兜里装了。
7: 他每次进店的时候都挑选了多件商品，但是在自助结账的时候只是把其中的一件或者两件商品的条码进行扫码然后支付。
8: 他动作挺自然的，手上也不慌。
4: 为了固定证据，民警调取了该男子过去2个月的进店记录和支付记录，一帧一帧比对，一笔一笔核实，
8: 翻他前2个月的消费记录跟监控视频一条条的对，发现他从5月到6月进店的7次过程中都是同一种操作，拿几样商品只扫一件结账，
4: 7次进店都用同样的手法实施盗窃，而他作案的过程也被公共视频完整记录了下来。
3: 然后他又提着一个这个快递包装袋进了店里，他挑选完之后他就往自己这个兜里边装，从货架区走到这个自助结账机旁边，结了一个这个华夫饼和这个饼干，然后他快递袋里这些东西都没有结账。
4: 在充分掌握嫌疑人的活动规律后，民警果断布控收网，将嫌疑人刘某一举抓获。
9: 拿啥东西？
10: 就是饼干，还有那个奶。
9: 奶？拿几件？
10: 饼干2盒，然后2瓶奶，然后还有可乐。
9: 经常拿还是头次拿？
10: 好几次。
8: 嫌疑人刚开始也是比较沉默，不是特别配合我们的工作，直到我们把我们找到的所有的视频录像全部都摆到他面前，他也就认了。 然后称当时是觉得一时侥幸。
4: 目前

0: 前，刘某因涉嫌盗窃已被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已移送朝阳区检察院。
1: 商家还是要加强这个自身的防范，在这个无人结账区或者说自助结账区也要安排店员去监督一下。第二个是自身也要避免这种侥幸的心理，一定要切记伸手必被抓。
0: 北京台报道。
2: 眼下正值求职招聘的旺季，然而摆在求职者面前的除了心仪的工作，还有可能是重重的陷阱。北京警方近日就公布了一起特大招聘诈骗案，其中11名核心成员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犯罪团伙打着知名企业的旗号，从线上引流到线下入职，打造了一条环环相扣的诈骗链条。下面就为您揭秘这一连环招聘的骗局。
3: 今年一月，北京朝阳警方接到了群众报警，说在一处高端写字楼内有一场知名企业的招聘面试，疑点重重。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三名面试官的举动十分异常。
4: 三个面试官非常的紧张，就是说话语无伦次，感觉他们并不是就是在正式进行一场这个面试活动，好像是就是感觉呢在这个临时的这种就是草台班子在搭台唱戏的这种感觉。
5: 主营业务是啥呀？咱公司？
6: 具体是因为啥？就老板那边也没跟我说。然后呢，主要我们就负责那个。
5: 不是，你说这个就太不合常理了。你负责招聘的，他，你也不知道你主营业务是什么，你来招聘。
6: 其实我们公司刚成立，然后需要就是一些基础的工作人员嘛。
3: 这些所谓的面试官言辞闪烁，不仅连自己公司的基本业务都说不清楚，甚至连面试的核心话术都交代得漏洞百出。面对民警讯问，嫌疑人最终如实交代了背后的诈骗真相。
6: 我们只负责面试。
7: 面试都说什么呀？
6: 就说今天面试完，面试完之后后续会去等通知。招聘的话，他们说他们有关系。
7: 面试就说去哪个公司上班，然后但是需要手续费。
6: 对。
3: 原来这三名所谓的面试官都是这一犯罪团伙的成员，他们成立了一家中介公司，打着有内部渠道可以进知名企业的幌子，从事虚假招聘的诈骗活动。随着嫌疑人的交代，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浮出水面。诈骗第一步，线上引流，引人上钩。犯罪团伙通过网络平台发布虚假招聘信息，冒用多家知名企业的名义，以内部渠道包括入职为诱饵，吸引求职者上钩。
4: 他们就是通过这个互联网平台，然后呢以这种职业规划师的身份来进行直播，在这种过程中，然后给他们这个求职者呢发送这种链接。
3: 诈骗第二步，线下收费骗取钱财。一旦有人咨询，犯罪团伙成员便会将求职者引至自己精心包装的中介公司。为了让骗局看起来天衣无缝，他们在高端写字楼租赁办公室，并进行了豪华装修，甚至伪造了各种奖牌奖杯，营造出实力雄厚的假象。求职者在这里会被收取几万到十几万元不等的打点费，并签订一系列看似正规的培训协议、就业服务协议等文件。
4: 最核心的就是他们向这些求职者保障，你们交几万到十几万不等的价格，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拿这个钱找到大型企业的我们在里面的这些内部的关系，这些知名企业内部的关系用于打点疏通关系，可以让你进到你想去的这些个大型的知名企业里面成功的入职。
8: 他们在这个准备这个所谓的入职的流程上也是动了很多心思的，与被害人签订了这个培训协议、拟录协议还有这个保密协议，同时也要求被害人提供了这个类似于入职的体检证明等等这些比较符合专业流程的这些文件。
3: 诈骗第三步，虚假面试，打消疑虑。犯罪团伙安排一场形势逼真的面试，由团伙成员冒充企业工作人员，按照既定话术告知求职者面试通过，只需等待入职通知，进一步打消其疑虑。
4: 他这个面试也是在这种高端的这种写字楼里临时租这个房间，然后呢让这个求职者呢都统一上的这个大厦来，然后就是给人营造一种我已经进入这个相对一些繁华的一些个商圈，他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正规的。
3: 诈骗第四步，模拟入职，稳住局面。为了让求职者彻底打消疑虑，这个团伙还精心设计了后续的入职环节。他们会安排所谓的新员工到另一个租赁的办公地点上班，

0: 营造出一切正常的假象。
1: 这个中介公司会冒用这个，就是发送这些个大型企业的这个入职的信息，通知你到什么地点去上班。其实这些个上班的这些个职场，也是这个中介公司自己租赁的这么这种办公的场所，但是他又没有什么特别过多的这种相关的工作，所以就通过被这些公司的这些企业文化呀，包括做一些简单的一些个表格的梳理，进一步的让这个受害者确认自己已经入职了。
0: 在这个虚假的上班地点，求职者不仅会接受所谓的岗前培训，这种沉浸式的骗局环环相扣，目的就是长期稳住受害者，防止骗局过早败露。目前该诈骗团伙的11名核心成员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广大求职者，任何在入职前以各种名义收取费用的行为都是诈骗，切勿相信所谓的内部渠道和花钱入职的谎言。
2: 我们呢，在对此类诈骗案件保持高压严打的同时呢，也提醒广大的求职者，在入职前呢，要求转账交费的坚决拒绝，对承诺这种高薪低门槛的要高度警惕，对自称有这种内部渠道的绝不能信。如果遭遇这种诈骗受损，第一时间要保存你的聊天记录、你的转账凭证这些证据，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
3: 一段时间以来，经常有人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门口聚集蹲守，尾随偷拍，围追堵截驻训运动员、教练员。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偷拍、代拍及售卖运动员照片、视频等追思行为，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损害运动员身心健康，干扰运动员训练备战，并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不良影响。请广大体育爱好者保持理性，共同抵制追思行为及其衍生产品，莫让热爱成供养，莫使健儿心受伤。一段谢幕即兴舞蹈让68岁的北京舞蹈学院教授高度一夜爆红，网友说他的头发丝都会跳舞。可是呢，很多人不知道，这位守护着传统民族民间舞的白发舞者，30多年前竟是引领中国迪斯科潮流的时尚先锋。今天就让我们走进68岁的北京舞蹈学院教授高度。
4: 高度真正被大众熟知，源于沉香演出谢幕时的一段即兴舞蹈。没有提前设计，没有排练，他就是这样跳上了台。没想到一夜引爆全网。
5: 那个时候我是有感而发，那学生跳成那样了，我就上去即兴了一把，跳了2遍，把我累的。
4: 面对一夜爆红，高度的第一反应其实有些复杂。他曾对网红这个标签充满抵触，但网友的反馈让他逐渐改变。高度觉得，如果用自己的网红身份能让更多人了解传统文化，那也是一件好事。
5: 我觉得老百姓已经开始慢慢的对于舞蹈的由来、它的文化、它的历史产生了兴趣。有的时候我是有意的把舞蹈背后的一些文化尽可能通俗易懂的方式把它阐述出来。
4: 这位如今的白发教授年轻时是中国迪斯科的头，当年一次与国外的舞蹈交换让他学会了爵士舞，随后他便到各大高校去教学生跳舞，火爆程度不亚于今天的网红。
5: 您比如说走四方、跳跳，那个都是我编的，太多太多的这样的东西，流行的东西。最早的那个 disco 就是我在中国引发的，北大这个讲堂我去讲课的时候窗户上都是人。
4: 从年轻时引领流行风潮到如今守护传统，这种转变源于他从17岁起就坚持的田野采风。为了学到最地道的民间舞蹈，他住进老乡家里，用最质朴的方式换取了最宝贵的记忆。在他眼中，扎根土地的舞蹈蕴藏着生命最本真的情感。
5: 你先跟他打成一片，然后他才会跟你交朋友，才会教你跳舞。老百姓跳舞，他并不是跳给你看的，他是有功能性的，他本身就是一个生命的一部分。
4: 这些扎根田野的积累，最终凝结成他倾注半生心血的沉香系列。前五季的博物馆式的原样复制，把民间舞蹈用身体记录下来，以防消失。到了第6季，他开始尝试往前走一步，
5: 选择了天地人。

0: 这样的一种形态，三幕来构成我们今天的表达。这种舞台艺术形式不能局限于国内，我还要考虑到国际，我还要考虑让世界人能够看懂。观众也不是傻子，我们要坚持在保利演两场，就是让社会来检验，不是大家印象当中的民间舞蹈形态的各民族的不同的色彩的那样的。我们要建立一个理念，艺术形态、艺术样式构成对于文化的一种输出。
1: 虽然已是68岁，高度依然活跃在教学一线。他告诉记者，退休后还要继续去民间采风。
0: 特聘叫延迟退休，我这次延迟到28年，到28年的时候正好70岁嘛，退休了有大把的时间继续做我的采风的工作。再过20年、30年，这个东西太是宝贝了。
1: 采访的最后，当记者问起他是否羡慕现在的年轻人时，高度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用了他对学生们说的这样一段话：
0: 你看我们教室，你看我们的空调，看我们的暖气。我说我在世界上走了很多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这样好的一种设备，有70多个练功房。
1: 从迪斯科的头到白发网红，从引领潮流到守护传统，高度的艺术人生看似跨度极大，内核却始终如一，对舞蹈的赤诚和对文化的敬畏从未改变。
2: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今天我们就进入到末伏了，天气也是很应景，闷热感得到了明显的缓解。那今天午后云量逐渐增多，夜间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不大，夜间的气温回落，户外散散步也是不错的。而明天受到西来槽的影响，还将会有雷阵雨，降雨分布不均，在怀柔、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的短时雨强会比较大，对于出行有不利影响，还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注意防雨。后天天空云量依旧比较多，白天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平原大部分地区还是比较适宜进行户外活动的。不过呢，近期

0: 高速能见度十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十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十公里。
1: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这个夏天，通州区宋庄镇依托北京城市副中心超级周末文旅品牌，打造宋庄花海草坪落日音乐会，让市民在自然风光和文艺氛围中邂逅惬意周末。
1: 近日，由宋庄集体林场、北京宋陶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落日音乐会举行，本土乐队、音乐人轮番登台， Beyond 的经典老歌、朝鲜族民谣在草坡间回荡，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沉浸式文艺体验。
2: 有一些非常强烈的这种带给我的一些回忆吧，啊，就是一些很经典的歌曲，而且我觉得歌手的那个就是表现也非常好，唱功也非常厉害。
3: 小铺现在是越来越多元化的，而且是能够理解我们现在就是普通老百姓就吩咐我们的这种业余生活也好呀，文艺生活也好呀，对。就是很关注我们的生活。
1: 主题市集同步开启，首开浪街、邮储银行、浙商银行、智他书店、宋庄好礼等12家商户汇聚，涵盖便民服务、原创艺术、文创手作与特色农产，让花海游玩从单一打卡升级为赏花、听歌、逛市集一站式体验。
4: 用艺术来点亮生活，点亮花海，跟花海一起让大众参与进来，一起畅游，一起听音乐，一起享受生活。
5: 未来我们会持续推出更多惠民低门槛的文艺活动，让艺术走出画室，走出工作室，走进乡间花海，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自然与文艺共生的美好生活。
0: 日前，欢乐假期大咖来袭原创相声新作品大会在通州区文化馆开演。新作品大会是运河上的通州超级周末重点惠民项目。
6: 活动中，国家一级演员、曲艺名家李菁带队一众北京曲艺团青年骨干演员悉数登台，整场节目均为本年度全新打磨的原创作品。演员们用接地气的包袱、醇厚地道的京腔，诉说着普通人的喜乐故事。文化馆让生活更美好，通州区文化馆服务宣传月已经开启，活动延续至8月31号，正值副中心超级周末系列文旅活动火热开展阶段。依托1+22+N 全域文化服务体系，以区级文化馆为主阵地，22个街道乡镇文化分馆辐射全域， N 项特色基层文化活动下沉社区，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末梢，盘活副中心全域文艺资源。
7: 我们打造唱起来、舞起来、玩起来，还有这馆际同心连起来这么5大板块系列活动，也希望咱们广大的市民关注我们通州区文化馆的公众号，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板上送上丰富的、优质的文化服务。
0: 洞庭梨园第二季童声盛夏汇演日前在梨园里花园大道开幕，一众少年儿童登台献艺，我们一起来欣赏。
6: 会功夫少儿武术的小选手们率先登场，用精气神点燃全场氛围。威武工作室的小舞者们踏着轻盈舞步，切换柔美灵动的舞台氛围。
8: 这次活动我增加了一次很好的历练，也和朋友增强了互动。
9: 我今天特别开心，虽然在上台前有些紧张，但完成整套动作之后特别有成就感。
6: 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首个花园城市试点项目，梨园里花园大道自开街以来持续开展各类惠民文艺活动，已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夏夜文艺地标与青少年暑期美育实践的优质舞台，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文艺美好，感受城市烟火与艺术温度。
0: 日前，2026悦动野猫赛北京首站在通州区宋庄艺术创意小镇举办，200多名京津冀运动旅游爱好者相聚艺术小镇。
1: 赛事由宋陶文旅主办，设置小猫组、老猫组2大组别，参赛群体涵盖亲子家庭、青年游客以及宋庄在地艺术家。赛事路线串联起行各庄。

0: 花海、小铺文化广场、宋庄陶瓷协会等多处文旅地标。参赛者一边运动闯关，一边体验彩绘创作、非遗漆扇制作、艺术展览等丰富活动，一路沉浸式感受宋庄独特的艺术魅力。
1: 这次来到宋庄参加这个活动非常高兴。
0: 参赛选手沿打卡路线走进小铺特色餐饮街区，带动辖区特色餐饮门店客流增长，形成体育引流、文旅体验、实体消费的良性循环。
2: 这两天北京天朗气清，通透好天气持续再现，京城上空流云舒展，绚烂晚霞铺满天际。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碧空之下的舒心和惬意。

0: 常态化排查风险隐患，筑牢汛期环境安全防线，
1: 防范汛期雨水携带油品流入外环境，
0: 创新应急机制，就近支援物资共享，
2: 已与辖区五家重点企业开展首批共建点位。
0: 入汛以来，结合今年汛期频发不利气象条件特点，我市丰台区紧盯辖区油库、危废收集处置等重点企业，以常态化开展环境安全专项检查，压紧压实企业防汛环保主体责任。
1: 泄漏物处置这块，突发环境预案怎么做的？
3: 发现说这个有油品泄漏，第一时间雨排和雾排全部关闭。
1: 我们是在丰台区最大的储油库长辛店油库，防汛要点一是检查企业应急预案落实情况，二是重点确认油灌区无积水倒灌风险，三是确认应急收集池无堵塞，防范汛期雨水携带油品流入外环境。
0: 生态环境执法人员还对油库多个灌区灌体进行了细致检查，重点查看油灌围堰是否完好，装卸油区域有无跑冒滴漏现象。经检查，现场未发现环境安全隐患。
4: 汛期期间，我们常态油库将扛牢

0: 帮助我们来量化颜色。
1: 怎么量化？
0: 每一个颜色我们会根据它不同的维度赋予它一个具体的数值，这样我们就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可以对这些颜色进行一些计算和量化。
1: 每一个颜色它其实会有一个独立的身份编码，这样的话再往下做研究就可以知道谁是谁。
0: 对，这是我们的另外一项研究，也是今天的重头戏。我们这是在做测量在不同的环境光下面色彩怎么样变化，能够平复我们的一个焦虑情绪。
1: 我们的情绪尤其是焦虑情绪还和色彩有关系。
0: 是的。
1: 那您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啊？
0: 因为我们发现现在的儿童容易产生学习焦虑这样的情绪，而且这样的现象是非常的普遍的。这种焦虑如果说我们不去管它，长年累月累积之后就会容易引发心理健康问题。所以说我们这样去探索用怎样的一个方式可以帮助儿童快速地去平缓他们的这个焦虑情绪，同时又不会打断他们的一个学习进程。我们在实验室中就开展了50名小学生的实验，探索出了用动态色彩的方式可以帮助他们去平缓情绪。
2: 色彩与心理健康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原来颜色的变化可以引发人类情绪的波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比如红色可以激发活力，加速血液循环，绿色则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紧张，而蓝色则承担舒缓焦虑的作用。那该怎样用颜色平复情绪呢？
0: 这是一个多光谱的一个立方光源，那么这个光源呢，它可以改变我们这个空间里的这个环境光，所以我们在实验过程中我们设定了不同的一个色彩的一个变换的一个模式，然后让人在这边带着这个脑电仪，然后来监测它在这样的色彩模式下它的这个情绪的变化。
1: 我可以试一下吗？
0: 没问题。
1: 我把它戴头上啊？
0: 对，戴头上，这会监测您的脑波的变化。
1: 就感觉有一种我要成为航天员，要出舱了。
0: 现在是一个模拟自然光之下，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背景光，您不用看它。然后这边呢是会给您很多的数学题，你要在限时的时间之内去答这些数学题，然后去给您制造一个焦虑情绪。
1: 不，还要做题呀？这怎么这么快？还要加减乘除呢？
0: 快速唤醒您的这个焦虑情绪。
1: 完了完了完了，我都答不上来。这你这是人为制造焦虑啊，它不是我真实的情绪啊。
0: 我们这是模拟学生他们在学习焦虑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状态，唤醒他们的一个焦虑情绪。
1: 这算是做完了吧？
0: 对，现在您应该非常焦虑。好，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帮您去平缓您的焦虑情绪。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调成平缓模式。
1: 不知道是因为有这个蓝色灯光的原因，还是题做完了的原因，我感觉好多了。
0: 通过这个灯光的光颜色的这个变化，让你再跟着这个节奏走，然后再让您进入这样的一个平缓的一个状态。
1: 而且我发现这个蓝还在变。
0: 对的，因为我们是通过动态的色彩调控来帮我们平复我们的焦虑情绪。
1: 我就在想，既然蓝光可以让我的情绪稳定，我把我们家里都刷成蓝的，甚至把我们家小朋友的屋给他刷成全都是宝宝蓝，是不是我们一家的情绪就一直会稳定啊，和谐啊，可以吗？
0: 如果说你长时间在固定的颜色中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视觉疲劳，可能这个颜色就不会对你造成一个刺激了。有时候动态色彩的这个刺激会比这个静止的，比如说我们只刷一个墙，这样的效果要更好一点。
1: 那我们家四面墙，我从深蓝到浅蓝刷一圈过来，是不是效果会好点？
0: 会比单一的颜色好，但是如果说长时间在这个里面，你也会产生视觉疲劳。
1: 其实还是在生活中要有不同的颜色。
0: 对的，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嘛，有一些人，比如说他在一些极度焦虑的情况下，不能立刻接入蓝光，因为它这两种情绪反差很大，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去接入一个红色的光线，因为红色的光线对我们的刺激会比较大，和这个焦虑的人的这个情绪产生一个叫做情绪链接，然后让这个红色先带着它一点一点的放松下来，然后呢再接入蓝光，让它彻底的恢复一个平静的一个状态。
1: 这就像好多人啊，如果在野外他的四肢被冻伤了，你不能直接让他接触热水，得要先从接触凉水开始，有一个慢慢升温的过程。其实您刚才说的红色平稳情绪，它起到的是一个药引子的角色，
0: 有点这样的意思。很多人会觉得你这是一个特别小众的领域，你为什么会要从色彩这个角度去研究这个情绪这样的一些关联呢？人是一种视觉动物，每天从我们一睁眼一起床就会看到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其实颜色它是在潜移默化的会影响着我们，所以我就想去寻找颜色和行为情绪之间的关联。

0: 做到这里有没有得出一些结论？比如说人的性格它一定会被某种色彩控制，蓝色就一定会让我舒服，或者说也许这中间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地方。
1: 这其实不是一个绝对的答案，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因为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中它可能会受一些可能社会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它的个人的一些性格，所以说他们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它的颜色的倾向和偏好都是不一样的，那么相对而言这个色彩对它的情绪的影响也是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结果。
0: 那既然中间没有找到这些因果的关系，或者说你发现了更多的不确定性，那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这项研究呢？
1: 只是说我觉得我们这个研究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些实验的时候，我们的实验的结果是和我们猜想的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在做一个研究，是说我们在探索不同的这个颜色和一些文化元素的一个关联，那么我们就发现可能你不同的国家，你不同的文化背景对这个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发现了这样的一些规律，是可以为可能不同的群体来进行一些解释和研究，这也是我觉得是色彩研究很大的一个魅力之一。
0: 你觉得这种规律其实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科学研究的一部分？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您寻找的方法很独特呀。我在实验室看到了有脑电帽，有 VR 的设备，你为什么要选那些东西？
1: 有的时候一些科学问题其实我们不能够单一的从单个学科去解决，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去研究情绪和色彩的关联，那么我们需要去融合神经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来进行交叉。
0: 你为什么要用交叉的方法来去解决这些问题呢？
1: 多学科共同去寻找答案，才能够更好的去解决问题。
0: 这个就让我想到了，你看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做化学实验，你要得出一定的结论，就必须要用一定的方法，走一定的过程。那么如果说你是延续之前的方法来做研究，可能大概率你得出的结论不会有什么新的特点，除非你换一个方法，路径不同了，可能你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才有可能不同。
1: 是的，对于我们青年工作者而言，有的时候可能一些宽阔的大陆已经有很多前人做了很多的研究了，那么我们可能已经知道一些既定的答案了，我们需要去寻找一些可能大家没有走的很多的路，这样才能够去探索更多的未知的可能，帮我们找到更多的科学的答案。
2: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高收益零风险，稳赚不赔，这是电信网络投资诈骗最经典的话术套路。不少投资者被高额回报所诱惑，轻信陌生平台、陌生社群的投资谎言，一步步落入到骗子精心布下的骗局当中。前不久，广东深圳一名市民就深陷50余人的虚假投资群，险些被骗走全部80000元积蓄。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案件发生时，当事人仍沉浸在骗子营造的赚钱假象中，丝毫没有察觉自己早已身处骗局核心。
4: 我没有说错，我觉得我那个钱是能取出来的，这个机会
5: 想了
6: 想
5: 了
6: 是可以。
3: 据了解，当事人黄女士平日里有炒股投资的习惯，对网络理财项目关注度较高。前不久，她突然接到了一通陌生来电，对方热情推介所谓内幕投资项目，反复宣称项目稳赚不赔，收益极高。起初黄女士心存戒备，并未相信，可随后她被对方拉入了一个看似氛围活跃的投资交流群。
4: 在他群里有很多的人都在，然后我去帮他看什么的，然后他有别人在钱吗？
7: 那是托，都是他们自己的，是吧？
8: 这个群聊50多号人每天都在对黄女士进行一个洗脑，诱导其进行一个高收益的投资。对，群内有相应的话术，有一些人就是在聊自己投了哪只股票赚了多少钱，有一些就是说在这个平台上已经投了很多钱，也赚了很多钱，让黄女士信以为真。
3: 在持续的氛围洗脑下，黄女士彻底放下了防备。随后，她点击对方发送的陌生链接，下载了一款未经官方认证的虚假证券 APP。诈骗分子谎称通过该平台可以获取特殊渠道资源，购买涨停股票，稳赚高额收益。为降低黄女士的戒备心理，骗取其信任，骗子先诱导她小额试水投资。黄女士投入4000元后，平台很快显示盈利，她也成功小额提现。
8: 后续黄女士为了继续验证该平台的真实性，继续的提现相

0: 计提了100块、200块和138元，都成功提现。
1: 小额提现的假象彻底打消了黄女士的顾虑，此后她开始不断的追加投资。诈骗分子看准时机，不断鼓吹投资窗口期内幕专属消息，持续洗脑诱导，哄骗黄女士拿出自己仅剩的8万元全部积蓄投入平台。为了规避警方监管，诈骗分子专门要求黄女士通过线下现金交易的方式交付资金。就在黄女士即将全额交付现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危急时刻，深圳警方依托大数据预警，及时发现了这起异常投资诈骗线索。
2: 不要慌，不要慌，反正肯定要保住这里。
0: 就火速赶往黄女士和诈骗分子约定交钱的地点，进行蹲点收网。最终，我们公安机关成功的抓获该取线的嫌疑人，并且为黄女士追赃网损8万元人民币。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3: 亲爱的老婆，你吃饭没有？身体不好，一定要把身体养好。听着甜不甜？浙江三门的李女士就陷在了这样一声声甜蜜问候里。可等她反应过来，这声老婆已经让她付出了近30万元的代价。更让人着急的是，民警反复上门劝阻，她不仅不听，还提前跟女儿串好说辞，把取现的钱藏进自热火锅里快递寄走。一个从未见过面的网友，怎么就能把人骗到这份上呢？我们一起来看。
1: 前不久，李女士在浏览微信公众号过程中结识了一名陌生男子，对方主动搭讪交友，持续以甜言蜜语开展情感攻势。建立亲密关系以后，该男子虚构投资背景，谎称自己拥有内部专属渠道，投资某品牌吸油烟机相关项目，收益稳定，回报率高，不断怂恿李女士跟风投资。起初，他前往银行取现10万元，异常大额取现行为当即触发了反诈高危预警机制。海油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上门开展面对面劝阻，告知其正遭遇电信诈骗，耐心劝导其放弃投资。
4: 我每次聊天就叫得很好听的，亲爱的老婆，你吃饭没有？身体不好，你一定要把身体养好。
1: 被虚假情感的报复心理蒙蔽的李女士丧失了辨别能力。为彻底躲避反诈监测和警方追查，李女士转而前往猪肉摊、香烟店等线下实体店私下套现现金。在骗子的一步步指挥下，李女士先后多次私下套现，累计套取了现金20万元。为隐蔽转移涉案资金，她购买自热火锅等零食，将大额现金藏匿包裹内，通过快递上门取件的方式分批将赃款寄往河南、江西等地。
4: 他约就是100万，他跟我约定30万，我说我没钱，没钱嘛，他说那我就给你约定30万。他说约定这个30万一定要到，他说等于说就提了8万，我自己2万，我就取了10万出来。
1: 在持续异常操作下，反诈系统反复触发高危预警，民警多次上门核查询问。深陷骗局的李女士提前与女儿串通，统一说辞，多次向民警谎称取现现金用于老家房屋装修，屡次欺骗核查民警，一次次错失止损完损的最佳时机，最终近30万元积蓄全部被骗。
5: 近期什么投资啊什么这些有没有？
4: 没有，我投资
5: 没有啊。
4: 嗯，
5: 那你我看你有，就比如说别人有没有引导你什么下载什么软件啊？
4: 没有。
5: 手机带了吗？你给我看一下。
4: 前天晚上我恨不得妈杀几巴掌，能不能杀清醒啊！我说妈多大的人了，40来岁的人了，啊，你知道我在我心里骂我自己1000万遍啊！
1: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套路不断升级，情感诱导叠加线下洗钱的新型骗局高发。今年，三门已经发生电诈案件150多起，涉案金额达703万元。下一步，三门警方将聚焦此类新型骗术，开展靶向反诈宣传，普及网恋诱投、线下套现、快递藏资等新型手段，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从源头压降电诈发案率。
6: 本案受害人在多次预警、多次上门劝阻前提下，依然执意轻信骗子，主动配合完成线下套现、快递藏资、串供必查等操作。诈骗分子以网络恋情为突破口，先洗脑，再画饼，最后传授规避监管手段，整套套路隐蔽性极强，迷惑性极大，也暴露出深度洗脑类诈骗的劝阻痛点。
3: 南宁一位市民借钱给朋友做生意，对方承诺高息回报，结果65万元本金还没要回来，朋友却失联了。高息背后究竟是馅饼还是陷阱？
7: 我真的，我想问你，你拿我的钱真正去做那个事吗？如果是这个拿去拿车解压的钱的话，我大可放心。
1: 赵女士是南宁人，她告诉记者，今年初她陆续借钱给一位黄先生，用于二手车生意周转。而借钱的原因是因为黄先生许诺的利息很高。
8: 他这个利息的话有多高额？
7: 5.7%。
8: 这是一个月吗？
7: 对，一个月。
1: 几个月下来，赵女士陆续借给了黄先生多笔钱财，还款期限不一。其中最大的一笔借款金额是50万元，借条上显示月利率为2%，承诺今年6月15日还本付息。在这个过程中，黄先生也有部分还款，但是截止到目前，赵女士还有65万元本金没有要回来，而黄先生本人也失联了。而赵女士偶然间发现，还有其他人有着同样的经历。
9: 因为都是非常好的朋友，他立的人设可能比较好，感觉比较成功一点，然后比较好客嘛，因为也经常请我们吃饭呢，所以说出于信任，我就没有这种防备之心了。
1: 随后，记者也来到了黄先生的车行了解情况，没想到车行负责人出示了一份情况说明，声称黄先生并不是该车行的工作人员。借钱属于黄先生个人行为，与车行无关。记者多次尝试致电黄先生，但电话一直未能接通。赵女士等人表示，接下来将会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问题。律师表示，借钱时当事人要做好背调工作，判断借款人借款的真实用途和实际的偿还能力，同时要签订借款合同，写明借款用途、金额、利息、还款期限等核心条款，并保留好相关凭证。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为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的4倍，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3: 都说谈情伤感情，但是呢，南宁的这位赵女士呢，偏偏是谈了感情，但是伤了钱。那在这个陆陆续续借给朋友一些钱之后呢，最终呢还有65万块钱没有还，约定的月息是2%，但是呢，不仅本金没有要回来，那关键呢，朋友也失联了。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马颖秋律师。你好，欢迎马律师。
10: 你好，主持人。
3: 我想问您一下哈，就是赵女士和黄先生之间的这种关系，算是民间借贷吗？还有他们约定的这个月息2%，符不符合法律规定呢？
10: 其实有两种可能的认定的关系。第一种关系就可能会认定为一个民间借贷关系。黄先生给赵女士打了一个借条，那么这个借条呢，它是说明黄先生他是有一个偿还的意愿的，最早的时候借的比65万还多，他的总额比65万多，那么陆陆续续还了一些之后，最后剩余了65万，所以说明这个黄先生对于赵女士这一块，最一开始从他本心来讲是要还这个钱，所以这种情况下，一般情况下会认定为这属于一个民间借贷的关系。那在这种民间借贷关系的前提之下，那么就是一个民事上的法律关系。那么另一种法律关系就有可能，咱们假设一下，假如说黄先生给赵女士，第一没有打借条，第二虚构了一个借钱的目的，另外也虚构了一个用途，那在这两个用途，一个是虚构用途，一个是没有打借条，另外还有可能虚构了一个借钱的经过的情况之下，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会认定为一个非法占有的目的。那么如果说黄先生是一个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况之下，那么他就有可能构成一个犯罪的行为。
3: 那他们约定的这个月息算是正常的月息吗？
10: 那么司法解释呢，有一个时间节点，就是2020年的8月20号。那么在之前的时候，对于当时的司法解释来讲，是允许约定月息2%，也就是说年息24%。当时的司法解释支持的，那么当时的可能贷款利率也比较高。那么从2020年的8月20号以后，那么法律这一块对于这个月息来讲，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从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利率标准来讲，从2025年、2026年这一块，它的贷款利率是3%。 一年期贷款利率3%。那么即使按民间借贷可以4倍利率的话，它也不过就是12%，所以这都指的是年息。所以月息2%，年息达到24%的情况之下，超过的这一部分法律上一般是不认可的。

0: 所以说要看这个借款的一个年限到底是哪一年借的。那其实呢，像他们这种案子呢，并不是个例哈。很多时候面对熟人借钱的时候，大家抹不开面儿，有时候呢，甚至连借条都没有写。那事后呢，想要维权的时候就是困难重重。那您觉得面对熟人借钱这种我们常见的场景哈，到底能够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能够启动这个自我保护的机制呢？
1: 啊，首先是要借一个摊，这个摊可能这词不好听，但是真正来讲，很多时候这借钱的时候它都是许以高息。那么这个高息呢，很多人不管是理财也好，投资也好，都想得到这个高息的一个，就是本金高息的一个回报。那么所以在这种高息诱惑的情况之下，自己要从思想上不要被这个高息所诱惑。第二方面呢，就是考虑一下借款的背景。那么这个人向你借款到底是为什么借款，他的用途是什么，他到底有没有偿还能力，所以自己对他需要有一个了解的问题。那第三方面呢，就是在借款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说，那你既然借有这么，你怎么还呢？你在考察他能力的同时，是不是可以要他提供一些担保，抵押也好，质押也好，还是说保证人也好，你用什么来还。大家可以通过这方面来避免自己掉入这种借款的陷坑。
0: 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深圳几个驾考考点门口蹲着一群号称内部有人交钱包过的中介，一人收你600-1800块。问题是这帮人跟考场没有半毛钱关系，钱收了什么忙都帮不上。近日深圳交警把这个团伙一锅端了。
3: 近段时间，龙岗区圆山街道驾驶人考试路段周边有多名非法中介游荡揽客，有些中介号称内部有关系，理论考试给钱就能包过，向参加驾考的考生每人收取600-1800元不等的好处费。深圳交警通过核查发现，这个团伙与考场内部工作人员无任何关联，也没有在考试过程中向考生提供任何帮助。
4: 考生给钱之后呢，如果考过了那是中介的功劳，如果没有考过的话就帮你下一次考过，所以其实是一个空手套白狼的把戏，这些行为已经涉嫌诈骗。那掌握了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们交警部门第一时间立案进行了侦查。
3: 在掌握完整线索与证据后，交警逐步锁定文某、文某、杨某元、阮某友等犯罪嫌疑人。8月3日，警方开展了集中收网行动，将四人全部抓获归案。经进一步深挖调查，交警发现这个团伙还存在其他违法诈骗犯罪行为，于是并案处理。目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被依法采取了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4: 理论考场内部设有这个屏蔽器啊，很多台屏蔽器，所以呢任何的通讯设备进入考场之后都会失效啊。我们的考台会对考生持续进行一个人脸比对，这杜绝了替考的可能性，会实时轮询所有考场的考试画面。我们有专职的督查人员对考场工作人员的执法纪律仪进行倒查。在这样多重的监管手段下呢，没有哪个人有本事能够做到收钱包过。
3: 深圳交警提醒市民，报考驾照时务必选择有营业执照、经营资质的正规驾校，通过驾校官方门店和官方平台报名，签订正规培训合同，明确收费标准、培训流程及退费规则，切勿轻信私人代理、外地快证等非正规渠道。
4: 我们深圳交警将持续加大对交管领域各类非法中介的打击力度，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利益。
0: 广西百色的一个车主给自家面包车装了一盏警灯，理由是经常跑高速，装上辨识度更高，不怕被追尾。结果呢，高速上是安全了，法律这条线也踩了。近日百色交警将其查处，罚款1000元，警灯当场拆除收缴。
3: 前几天，民警在百色城区锁定了一辆安装红蓝警灯的面包车，并将驾驶人吴某传唤至了大队接受调查。
5: 你们这个不是什么特殊种类车呀、啊？
6: 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呢比较怕这边撞到，确实。高速公路上我们开，在进到市区我们就不开。
3: 吴某交代，因为经常出行，他觉得加装警灯能提高辨识度，保障安全，于是私自改装了车辆。然而这一行为已经违法，民警依法对吴某处以1000元罚款，并责令其拆除警灯予以收缴。
0: 感冒了来包感冒灵，这可能是绝大多数中国家庭的标配。但是吃完感冒药就开车上路，你可能一直在药驾。国家药监局最近对感冒灵口服制剂的说明书动了大手术，新增硬核警示，服药期间禁止驾车，禁止饮酒，多种国民感冒药正式被列入药驾高危药品清单。一起来听听新规的解读。
7: 感冒的时候一般我家就备什么感冒灵呀，还有板蓝根啊，还有什么感康之类的药。感冒灵吃完以后就是容易犯困，然后注意力也不集中，然后感觉白天做什么事情没有什么精神。
8: 像我家里的话有三九感冒灵颗粒、抗病毒颗粒，还有一些就是解热镇痛的，像对乙型氨基酚之类的。大部分可能吃了之后感觉会有点嗜睡，然后没精神这样。
3: 作为一款居家常备药，数据显示，感冒灵颗粒连续多年领跑感冒中成药市场，999感冒灵更是12年蝉联感冒咳嗽类中成药榜首。正是因为其使用人群广、频次高，所以用药安全问题备受关注。
9: 此次说明书的一个修订呢，重点是完善了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4大一个核心板块。那么规定要求呢，在服用感冒灵期间呢，是严禁饮酒及饮用含酒精的饮品，同时呢，绝对的要禁止开车、高空作业、操作机械和精密仪器。这就意味着这款药呢，正式划为药驾高危药品清单。除此之外呢，新版说明书也确定划分了用药禁忌红线，肝肾功能不全的人群，对药物成分过敏的人群禁止服用该药。
3: 同时，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还首次细化罗列皮肤、神经系统、肠胃、肝胆等多系统潜在不良反应，让以往模糊的用药风险清晰透明，帮助市民精准规避用药隐患。
9: 为什么说它会影响开车呢？感冒灵是一个典型的中药复方制剂，它核心的风险呢，来自两个西药的成分，就是对乙酰氨基酸、马来酸、氯苯那敏。其中呢，含马来酸、氯苯那敏呢，就是大家常说的一个扑尔敏，它是一个抗过敏的一个药。该药呢，会引起抑制人体中枢神经和引发嗜睡、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极大地降低了驾驶员的判断能力与反应能力，极易诱发交通事故。
3: 此次升级修订的是药监部门持续收紧用药安全监管的重要举措。目前市面感冒灵产品涉及华润39、白云山、修正药业等多家知名药企，产品流通范围极广。根据官方实践要求，所有涉事药企需要在2026年10月15日前完成新版说明书备案，备案完成后9个月内全面更换所有在售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更新线上线下全部宣传物料。
9: 同时也提醒广大的市民，在服用感冒灵时要对症治疗，风热感冒呢更对症。在服药期间呢，不与其他的感冒药、退烧药同时服用，要禁酒、禁驾，远离药驾风险。
0: 殷先生和王女士离婚了，离婚协议约定，殷先生按月支付女儿抚养费至孩子18岁，孩子年满18周岁之后顺利考上大学，王女士无法独自承担孩子大学学费和生活费。咨询是否可以要求殷先生继续支付抚养费？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0: 不可以，我国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有权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子女，限于

0: 国际网店的白银投资项目，对方承诺收益翻三倍。他没跟家人说，私自取了7万块现金，准备线下交货。好在反诈预警及时，民警当场控制了专门负责收钱的车手，这笔钱算是保住了。
1: 近日，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反诈中心筛查出了高危预警线索，辖区居民罗女士刚支取了一笔大额现金，存在大额资金被骗风险，民警即刻启动了反诈拦截机制。
2: 正在寻找她的时候，发现她正好在小区门口，将现金装入一个纸质的一个包裹里面，与一个陌生人正在交谈。
1: 民警现场确认，和罗女士对接的陌生男子是诈骗团伙专门负责线下取现的车手。就在资金即将交付的关键时刻，民警迅速上前，当场控制了涉案嫌疑人，阻断了诈骗交易。
3: 放下！现在出示证件给你看啊！南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我一路跟着你呢，我知道你做什么呢，听见没有？
1: 现场核查确认，嫌疑人手中的纸质包裹内装有罗女士准备交付的7万元现金。随后，民警依法将涉案人员和受害人带回了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据民警调查，案件的起因源自一场网络直播。6月29日，罗女士在观看网络直播时，被主播推介的所谓的国际网店白银投资项目吸引。在她主动咨询后，对方引导其下载了小众聊天软件，单独对接投资事宜。
2: 对方的接待员就说，近期有一批货，需要进货，需要这个受害人的话进行出资购买白银，然后再来经营这个网店，到时候可以翻三倍。
1: 三倍的高额回报让罗女士失去了警惕，她没有告知家人，私自提取了7万元现金，按照骗子的要求准备线下交钱。得益于精准的反诈预警和民警的快速处置，这场大额诈骗最终未能得逞。

0: 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接他两次，人家回家根本就不闻不问，根本就不管。
1: 搅和饺子块，搅和没有？
2: 搅和。
1: 哎，
2: 你十年搅一回，
1: 我八年搅一回。
3: 你要变天去，不是上这儿，
2: 就是。
4: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认识一位充满正义感的北京出租车司机。今年的5月29号，在通州，这位师傅拉上了一名行为诡异的乘客，对方全程遮遮掩掩不肯露面，上车之后也始终不肯说明具体的目的地。察觉到一系列的反常举动之后，司机师傅凭借着多年跑车的直觉经验，果断向警方报案，最终协助通州警方破获了一起电诈运赃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民反诈板块。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5: 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6: 这是什么？
7: 这是钱吗？
6: 谁包里的？
7: 嗯，
6: 谁包？

0: 包里的？
1: 我不知道呀，我不是我自己的包吗？
0: 你自己包，问你有什么东西你不知道？
1: 不是不知道，
0: 那是什么？
1: 你不是问我不是说口罩吗？
2: 2026年5月29日，通州关分局次徐派出所的民警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在后排男子随身携带的黑色背包中，发现了20万元全新的百元钞票，而这笔钱款的主人唐女士，刚刚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3: 据司机跟我们说，一般的乘客打车都会告诉他目的地，但是这个乘客上车之后，戴着帽子、戴着口罩、戴着墨镜，然后全程也不告诉司机目的地是哪里，然后每到一个路口告诉司机下一个是往哪个方向转。
2: 如此异常的举动引起了出租车司机的注意，而在抵达朝阳区某小区后，乘客后续的行为更加深了司机的怀疑。
3: 到了小区门口之后，乘客就让司机下车了，司机看到这会儿过来一个女士，然后拿着一个包，然后上了车，然后大概坐了有2-3分钟之后，这个乘客就下车了，包里也空了。
2: 只见这名男子跟一位阿姨在车上交谈了一会儿，再回来时，司机发现男子携带的黑色空背包已经变得鼓鼓囊囊的，明显装满了东西。随后男子吩咐司机继续赶往下一个目的地。
3: 司机就是趁这个乘客开到我们辖区星光五街这个路边的时候，乘客让司机下了车，嫌疑人可能要是和他的下一个环节进行交接，所以让司机提前下了车。然后司机觉得这种情况，在路边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在路边报了警。
0: 来，下车。做什么的？
1: 我是电子厂上班的。
3: 我们的出警民警啊，通过现场查看这个人，然后手里还举着一个摄像头，全程录了自己。
0: 包里有什么呀？
1: 啊？
0: 包里有什么？
1: 包里就一个口罩，什么的。
0: 书包？啊？那个？
1: 哪个？
0: 这坐着书包，把书包拿出来。都有什么东西？
1: 没啥东西。
0: 没啥东西这么沉？这是什么？
1: 这是钱吗？
0: 谁包里的？
1: 啊？
0: 谁包里的？
1: 我不知道呀，我不是我自己的包吗？
0: 你自己包，问你有什么东西你不知道？
1: 不是不知道，
0: 那是什么？
1: 你不是问我不是说口罩吗？
2: 在男子随身携带的黑色背包里，民警发现整齐码放着20万元全新的百元钞票。结合男子反常的状态与大额现金的特殊情况，民警判定这笔资金来源可疑，很可能涉及电信。

0: 夺了父母的房产，挑拨他们和母亲的关系。
1: 你家根源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房子？
2: 这事儿你要提半截说就没法说了。
3: 我父母都在的时候，一个儿子给盖四间房，老大先娶的媳妇儿，那就是老大给盖四间，老二呢，我呢，哎，又给盖四间。轮到老三的时候，父母没有那个条件了，他岁数也大了，没这精力，怎么办？
0: 离家老二说，那时候也巧，他们家刚好从村里搬出来，房子空了。
3: 父母那意思就是说，老三结婚啊，这娶你没房子娶媳妇儿，娶得了吗？哎，没房子你娶不了媳妇儿，得了就先使你老二的房子给老三，就说媳妇儿，对吧？那我说不入那就可以呗。
0: 李家老二说，他是出于好心把自己的房子给了三弟，但大哥大嫂却说，当时老二有自己的小算盘。
4: 跟老三结婚了，老爷子就说啊，盖七间，跟老三院里头住着。他呢，找这七千多，他就跟老爷说，我那四千给老三，那个这七千呢，他要，老爷子呢。
5: 喜欢他，你就向着他。
4: 老爷子同意了，说给他的七千了，他的七千给老三结婚用。可是呢，这房还没等盖，说好了，就那个他那个，他就再有点买楼了。买楼就那个老爷子，他就不让老爷子盖这七千房了，把那钱就给他买楼房了。
0: 李家老二认为大哥大嫂的话无凭无据，老大老三在村里都有房子，父母的老宅理应归属于自己。但李家老大说，一家人的嫌隙就是从老二抢老宅开始的。
4: 2014年呢，村里在地之前呢，他要把户口弄回来了，弄回来没房不行，没房不行，他就起叫老爷子这房，老爷子呢同意给，我说同意给行，
6: 我有条件，你给老太留一间，我不留全是他的。我说你给你不留也行，你让老爷子把村子哥仨都叫过去，连村委会的人叫过去，签个字儿，允许老爷子老太太住到晚年。对吧？我的要求高吗？那您说，他不行。我说你不行，我就不给你签你。因为什么？我给你签完了，我们是老大，你是老二，你还在说老太太住的这些年都是你的房子，对吧？你该回我那儿住去。这不刚签完字，这就不让他进去了吗？不让进去刺激我吗？说我们一年多没去。
7: 去回就走门，
6: 给送钱去。
0: 法庭上，李家老大并未对其说法提供相应证据。按照法律规定，只有父母曾经长期虐待遗弃子女，经司法认定才有可能减轻赡养义务。赡养父母是成年子女的法定义务，不能用父母偏心、分家不公、财产分配不均匀作为拒绝养老的理由。而且法律还明确规定，即便子女放弃继承权，也不能以此为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
8: 家庭问题呢，法院尊重的理念是一直希望能以调解的方式进行，然后希望通过调解的方式，然后能够化解当事人的矛盾。
0: 调解过程中，法官详细询问了李老太太个人的意见。
1: 这是老大是吧？你想和老大在一块住吗？
9: 不跟一块。
1: 不和他一块住。想和老三在一块住吗？
9: 老三也不跟了，就跟老二。
1: 就想和老二在一块住。
9: 哦。
1: 让老大和老三，然后给钱是吧？
9: 嗯。
1: 啊。作为村里一个老人来讲的话，如果说自己一个人住的话，大约每个月生活费有多少？
6: 就是上村里那个厨房里打饭。
1: 打饭。
6: 啊，早上1块钱，
9: 中午5块钱。
1: 晚上呢？
6: 晚上没有。
1: 晚上没有。啊，现在都是你去给他打饭是吗？
10: 对。
1: 一个月算下来，生活费的话有500块钱，不算医药费啊，咱们不算其他的，就光算吃的这个。
10: 生活你花不了。
1: 生活花不了多少钱是吧？
10: 你人工你得搭着，你得陪着他，你照顾他。
1: 啊，对，耗人是吧？
10: 对。
1: 现在
6: 这样吧，张主管。咱们挑个最好的方案，咱们就说老太太，比方说啊，有1000好，有2000好的收入，加上我们三个人平均摊的钱，咱们把老太太送那个找一个养老院。
1: 养老院。
6: 哎，管吃管住管伺候，这样可不可以？
1: 然后把你送到养老院，你同意吗？
9: 看哪儿去？
1: 养老院。
9: 养老院哦。
11: 养老院肯定不成，
1: 养老院不成，
11: 甭想那
12: 个。上养老院，现在一般养老院接都这样的，一个月10000块钱行吗？他得需要有护工。你假如说12000-13000的，一人合一个月4000块钱，你受得了吗？是吧？
13: 就是您的退休工资还覆盖不了，是吧？
12: 对。再一个，他怎么也不如自己的儿女亲自照顾好一点。
8: 平常他养的猪，然后带他

0: 他们家住，然后你们两家，然后给这个平常给这个生活费，然后如果说有医疗费的话，然后你们在家平摊，
1: 嗯，
0: 这可以吧？
1: 给生活费也可以。这个赡养费可不可以？这是哥仨等于是都出是吧？
0: 对。
1: 都出可不可以哥仨管理？不应该一人吧？强大的老太人没卡是不是？
0: 老太太卡谁拿着呢？
2: 我拿着呢。
0: 啊，然后每笔钱做好记录，可以吧？
2: 可以。
0: 你的钱可以用在老太太身上，老太太钱不能用在你身上，这个逻辑可以吗？
2: 可以
0: 啊。经过呢调解呢，三兄弟呢同意老人呢由贼二儿子共同生活，然后二儿子每月给付老人抚养费200元，然后不随老人共同生活的大儿子和三�儿子每个月给付老人生活费300元，然后老人如果说住院的话，由三兄弟均摊费用。
3: 庭审结束后，法官叮嘱李家大儿子，除支付赡养费，还要多陪伴照料老母亲。法官还专门拉起了李家老大、老二两兄弟的手，握在了一起。裘庄村孝道馆内《家道三字经》也在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或兄弟或姐妹，互恭敬，传晚辈，家和睦，事竟成，门风正，家业兴。

0: 结婚八年，三个女儿都不是自己亲生的。浙江男子怒告妻子。浙江宁波的韦先生，2017年领证结婚之后，拼尽全力抚养三个女儿。今年四月份的时候，韦先生刷到网上亲子纠纷的新闻，联想到妻子曾经出轨行为，于是将三名女儿的样本送去广州做亲子鉴定。鉴定报告显示，三名女儿均不是韦先生亲生的。随后呢，韦先生向法院提起申请，司法鉴定结果再次显示，三名女儿均与韦先生无血缘关系。那目前呢，韦先生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在这起案件当中，三个孩子从出生起就成了成年人错误选择的牺牲品。婚姻里的真心不应该被肆意消耗，为人父母的别让自己的任性毁掉了孩子的一生。我们继续来聊老年人的财产安全。老话说，财不露白，富不露相。北京75岁的王大爷刚入手一根价值20多万元的金条，转头呢就跟家里的住家保姆进行炫耀，结果呢被保姆孙某瞅准机会给偷走了。最终呢，民警在孙某之前的雇主家把被盗金条起获。那目前孙某因涉嫌盗窃罪被提起公诉。生活当中，老年朋友啊，总觉得保姆是自己人，殊不知人心隔肚皮。辛苦了一辈子攒下来的养老本，那不管是存款还是贵重首饰，千万别当着外人面随意炫富。人间烟火处，小善暖人心。8月9号，在北京的街头，路人偶遇一位大爷正在用树枝当做筷子吃饭，看着实在是让人揪心。没多犹豫，这名路人呢转身跑进了附近的超市，挑了一双干净的新筷子递到了大爷手里。大爷接过筷子的瞬间，整个人都愣住了，眼中泛起了动容的泪水。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没有半句多余的寒暄，却用这双不起眼的筷子把最实在的善意送到了老人手边。小善不小，暖意相传。下面进入由北京冠礼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礼，冠礼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买了套房，签约后没多久后就传出附近要拆迁，房价大涨。原房主王某听说后立即找到我，说自己对买卖事宜存在重大误解，要解除合同。请问他的说法有法律支持吗？
2: 王某的说法没有道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法律意义上的重大误解是指民事法律行为发生时，行为人对合同的性质、标的物的品种、规格、质量、价格等方面产生的错误认识。本案中，王某在出售房屋时对案涉房屋的位置、面积、权属等基本情况不存在任何认识错误，不存在重大误解。其出售房屋是基于自身生活需要做出的决策。合同签订时，行政部门还没有将案涉的房屋纳入到拆迁范围之内，同地段的房价也没有出现异常波动。签约后

0: 拆迁补偿方案导致房价上涨，这属于房屋买卖合同履行完毕后新发生的事实，而不能反推签订买卖合同时王某就存在认知错误。因此，王某主张解除合同的依据不足，张女士有权拒绝。
1: 观众周先生开车与郭某的车发生了剐蹭，交警认定双方同等责任，事后呢，两人协商选择互碰自赔的方式进行处理。但是两周之后啊，郭某把周先生和保险公司一起给告了，认为当时的处理存在着问题，要求再次赔偿车辆维修费。周先生想咨询一下，对方的诉求是合理的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0: 互碰自赔是保险行业针对小额交通事故建立的一种便捷理赔机制，目的是为了提高理赔效率，减少当事人处理事故的时间成本。交通事故纠纷处理中，双方在事故责任明确的情况下，自愿选择该方式处理，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因此，一旦双方做出选择，就应当遵守相应的规则。民事主体在处理自身权益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郭某不能在已经选择了一种解决方式并获得赔偿后，又要推翻原有的处理结果，重复获得利益。因此，郭某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0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是交通法规中明确规定的，可有些驾驶员急于通过路口，心存侥幸抢行转弯，最终引发交通事故。这里是晚上11点多的白云路路口，一辆白色小客跟一辆深色小客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大家先通过公共视频回放系统一起看看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白云路路口，当路口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深色小客准备由东向南左转弯。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当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之后，那辆深色小客由东向南左转弯，而这辆白色小客则是直行进入路口。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白色小客车的前部猛然撞到了那辆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显然两辆车撞得不轻。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损毁变形的情况显得较为严重，而这辆深色小客的右侧车门也被撞瘪进去，所幸两位当事司机均无大碍。不过这两辆事故车都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在驾车转弯的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必须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光想着争分夺秒赶紧转弯，很可能出现顾此失彼，招来事故的结局。
3: 货车右转盲区范围大，路口抢行并行极易酿成事故，请大型车辆驾驶人转弯减速仔细观察，骑车人主动远离大车盲区，守住安全距离。
2: 这里是早晨6点多朝阳路与东十里铺路相交的一处丁字路口，从画面中看，路口东西双方向的直行信号灯亮着绿灯，此时一辆大货车沿着路口以东一条直行加右转的车道开了过来。这辆大货车与一辆电动自行车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从事故过程来看，那辆大货车事发当时正在由东向北右转弯，而那位男士则骑着电动自行车想要由东向西直行通过路口，抬至安全地带。

0: 当时司机如果在行驶中的注意力集中，控制好速度，也不至于采取措施不力，引发交通事故。
1: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4: 就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没？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行经盘桥转弯匝道的时候，车辆亦存在盲区，再加上不少驾驶人转弯时分心急躁，疏于观察，事故往往说来就来。所以说，在途经桥体转弯和车流交汇点位时，全程请务必集中精神，不急不抢。这里是晚上十点多，木樨园桥附近的三环辅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此处的路面上显得较为清静，突然一起事故发生在这里，您接着往下看。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这辆盘桥而下的白色小客撞上了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失去控制的骑车人翻倒于地后猛然甩了出去，与桥栏处相撞后所产生的剧烈疼痛令那位骑车人在路面上左右打滚。此时两位路过的骑车人和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赶紧走上前去，想要救助那位受伤的骑车人，可是由于浑身疼痛的缘故，骑车的男士侧躺在路面上而无法起身。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将伤者抬上了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在这起事故中，双方当事人在这个直行与盘桥转弯的交叉位置因为躲闪不及而发生了相撞事故。在此我们想再次提示出行者们，无论是进行盘桥转弯还是直行通过，都请谨慎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做到及时避免，千万不要因为分心走神急于通过而引发相撞事故。大型车辆车身重，制动距离长，对车速和安全车距的要求远高于普通的小车。夜间行车视线减弱，若驾驶人精神不济，车速过快，再加上车距不足，遇到前车减速时根本来不及制动，极易引发事故。所以大车驾驶人夜间行车务必保持清醒。这里是晚上十二点多，平谷区密三路与马天路交叉路口，此时在路口南侧的车道里，一辆厢式货车跟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了追撞事故。从画面中看，眼前这辆厢式货车的驾驶室位置在撞击过后严重变形，它的箱体已经出现了破损，有一个人在事故中受了伤。据了解，当时在这辆厢式货车上装满了成箱的餐具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盘子和碗，有些已经在追撞事故中出现了损坏。车身撞成这样，表明后车司机在行驶当中未能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众人一起将这些成箱的餐具收拾完毕之后，重新装进了另外一辆厢式货车上。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在行驶当中要稳住自己的行驶速度，特别是在来到路口附近时，司机朋友们要紧盯前车的变化，随时做出相应的调整。此外，大家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防止迷糊犯困的情况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出现。途经事故现场时，不少驾驶人分心观望，不及时减速控距，很容易给自己也惹上事故。所以路过事故现场的正确做法是集中精神，不探头观望，不随意停留，拉大安全车距，平稳通过，避免徒增不必要的麻烦。这里是下午一点多，东直门桥南侧的一处主路入口，从画面中看

辆驶出二环主路的白色小客跟一辆在辅路里面由北向南直行的银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由于这起相撞事故的发生，不仅辅路里面受了影响，想从这个出口处驶出主路的其他车辆也只能排着队从事故现场的右侧绕了过去。而两辆事故车里面的人相继走下车来，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司机朋友们在主路的出口处会车时要小心观察，谨慎行驶。正当这两位当事司机在事故现场等候民警的到来时，在这个出口北侧的二环主路中又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此时两辆事故车一前一后停在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这起两车事故的发生或多或少也是受了前方出口处那起两车事故的影响。可见司机朋友们如果在路面上遇到前方有事故时，一定要稳住自己的阵脚，与旁边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不要因为大意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0: 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我们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城市当中的共享单车乱停车的现象，盲道成了停车场，公交站台被单车包围，非机动车道也快过不去了。最近啊，在东三环潘家园附近，共享单车乱停乱放，周边的居民是深受其扰，方便出行的单车怎么反倒成了添堵的路障？咱们一块儿进入今天的调查。
1: 这里是东三环辅路东侧的潘家园桥北公交站，共享单车乱停现象十分突出，有的单车停在盲道上，有的停在公交站台内，还有一些甚至停在了非机动车道里，已经影响骑车人正常通行。
2: 你看有的盲人道都给挡上，这种车肯定会影响这个道路上那个交通什么的。
3: 就那一块我感觉要想骑行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万一遇到点什么事情就有可能发生一些事故，还是有危险的。我觉得
4: 一不美观，二也影响交通嘛。平常还好，尤其上下班的时候，你要骑电动车的话就不太方便了。
1: 附近居民表示，这些共享单车大多是上班族来乘公交时停放的，因为赶时间、停车位不足等原因，导致公交站附近的乱停问题格外严重。类似的情况也同样出现在三环辅路西侧的公交站。记者发现，这里路侧的非机动车停车区实际上还有不少空位，但仍然有不少共享单车乱停。
5: 你看那些都停路上了，还略微有影响的。因为比如说，如果说我在这里打车的话，就是可能会就打车靠过来不方便，或者说对于骑自行车人来说的话，他们就是骑过来再下车也是不安全。
6: 乱放的话，肯定对行人不太友好。我觉得应该规范一下，自行车跑起来没法跑，
7: 挺影响市容的耶，而且很乱，只能行人靠边走，让着他方便了，别人怎么办呀？
8: 对于我们来说，走的时候还是挺不方便的，但是对于尤其就是盲人吧，因为他这些单车确实占用了盲道，所以对他们来说肯定是有麻烦的。
1: 市民普遍反映，一些地区共享单车乱停现象已经影响了公共秩序，这些原本方便市民短途出行的交通工具，现在无序堆积的状况反而给更多人制造了麻烦。北京台报道。
0: 针对乱停乱放的现象，到底有什么办法解决呢？通过技术手段和人力管理能够解决乱停的问题吗？记者在呼家楼地铁站口啊实测发现，不在停车点也能还车成功，这技术挡不住任性，管好乱停还得回到人的问题上。
1: 晚高峰时间，在九龙山地铁站附近，共享单车运维人员正在清理搬运被停放在非机动车内的共享单车。
9: 要停上面就可以，下面都不让停的，他们就是看哪方便停哪。高峰期人比较多，完了每天都是不停地清，晚高峰4:30到8:30，每天就是尽量都给它清没呗。
1: 工作人员表示，这些车辆会被运送到双井地铁站，方便晚高峰通勤使用。为了防止共享单车乱停乱放，各运输企业都派出了运维人员加强调度管理，同时也依托技术手段对骑行者的停车行为加强约束。据了解，全市已有不少区域都设置了电子围栏入栏管理区，车辆未停放在指定区域时，系统将提示无法还车并持续计费。目前已覆盖重点轨道车站、学校、商场等222处点位，入栏率均提升到80%以上，停放秩序显著改善。比如在大望路地铁站附近，这里明确设置了共享单车结算区，由于停车位相对充足，骑车人基本上都能做到规范停车。但记者实测发现，电子围栏发挥的作用也存在局限性。比如在呼家楼地铁站，不少单车被停放在非机动车道内，有的还停在了人行横道上，影响行人正常通行。
10: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呼家楼地铁站的 C 口附近，那现在临近晚高峰的时间，我们看到在 C 口旁边的这侧的人行横道上已经停了不少的共享单车。那刚刚我们通过这个单车的 APP 显示呢，这块有部分区域是设置了停车点的，但是呢我们刚刚在人行横道这处没有停车点的点位上尝试还车，发现这里也是显示还车成功。
1: 治理共享单车乱停难题，不仅需要企业增加运维投入，平台提高技术管控精度， 骑行者自身也要养成文明习惯，做到规范停车。
6: 我觉得就是规划的位置应该更规范一些，毕竟车辆很多嘛，管理起来确实是很复杂，
5: 去更细致的分化自行车停靠区吧。对，就是多增加一些像那种划线停自行车停放位置，然后让大家去更方便识别，就在哪停车比较合适。对于骑的人自己来说，就是要意识到就是不能乱停乱放，就是不仅是对自己一个安全不负责任，而且还是对公共交通一个阻碍吧。
4: 你要靠人管理，不可能24小时守着吧，主要是看个人的素质。你就停在停放区，我觉得不需要人管理就可以。
3: 说实话，这种事情只要大家都上点心，比如说你无论是从企业的角度，还是说从一个公民的一个角度，大家都平常督促着点，靠个人的素质去提高就好了。
1: 北京台报道。
0: 解决乱停，北京其实啊也有规矩。2022年起，共享单车联合限制公约已经让4211人次啊因为违规被限制骑行，4次违规就上榜，最高限骑30天。这规矩有了，名单长了，但是惩罚不是目的，更为关键的是，咱们每一个骑车人能不能在还车之前多想一秒钟。
11: 我看都停这儿，因为我没找到那个划线那个位置，我不知道这是违规，我挪一下，不好意思啊。
12: 因为前面没地儿停了。
13: 哦，我违规了吗？不知道。
11: 他这不是挨着吗？我就看到后面这儿有一辆，所以我就停到这儿了。我着急办事儿。
1: 因停车位不足、赶时间、图方便等原因，骑行者违规乱停的情况时有发生。但实际上，违规停放共享单车并非毫无成本，屡次违停等行为可能会被限制骑行。2022年，北京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联合多家共享单车企业，共同签署了《北京区域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规范用户停放行为联合限制性公约》。根据公约显示，有4类违规行为将被纳入联合限制骑行名单，一是在高速路、城市快速路主路及桥区违规停放1次，二是在核心区禁停区域累计违停3次，三是在电子围栏外累计违停6次，四是恶意损毁、私自占用车辆、利用车辆违法犯罪等行为。
14: 每月15日呢 ，APP 公示违规的名单次月。
0: 路越空越不能放松，车越少越要握紧方向，困了就要停下来眯一会儿。这里是早晨5点多，西护城河旁边的广安门南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此处的路面上显得非常清静。您注意看一辆由北向南开过来的厢式货车。那辆由北向南开过来的厢式货车，由于司机操作不当，车身逐渐偏离了行驶方向，压上了路中的黄色实线，驶入了逆行方向。当其发现另外一辆厢式货车顺行而来之后，情急之下，他赶忙向右掰轮。然而，两辆厢式货车还是发生了严重的剐撞事故。慌乱之间，驶入非机动车道的厢式货车又跟路边台阶发生了碰撞。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

0: 事故现场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许多碎片，一个反光镜飞落至路边，它属于那辆顺行的厢式货车。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采取措施不力的厢式货车停在非机动车道内，希望肇事司机能够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在驾车途中，大家要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不要出现分心走神的动作，影响到安全行车。另一方面，长时间驾车跑运输的货运司机朋友们容易在驾车时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由此导致判断力下降，反应迟钝，操作失误增加。因此，货运司机们感到疲劳时，就应该及时将车停在安全地带休息，恢复清醒的状态。路有所属，人各有道，在速度与重量的法则面前，谁都不要越界。规矩不是束缚，是保护。非机动车道窄一点，慢一点，但它安全；机动车道宽一点，快一点，但是不属于您。这里是中午11点多，北三环的北太平庄桥下，此时我们看到一辆厢式货车停在桥下方的路口里面，在其右侧的路面上侧翻着一辆电动自行车，而骑车人则摔倒在路面上。我们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来看看这起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北太平庄桥下，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事故发生之前，那位骑车人竟然闯进了机动车道，双方的距离逐渐接近，由于采取措施不及，那辆厢式货车的右前部与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相撞，之后造成骑车人失去重心，连车带人一并摔倒在路口里面。发生事故后，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赶紧跑上前去，把躺在地上的伤者扶着坐了起来。尽管如此，身上所受的伤痛令这位骑车人无法站起身来。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对骑车人受伤的头部进行了紧急的包扎处理，而后将其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要谨慎观察车身左右两侧的反光镜，注意避让骑车人。而骑车的朋友们请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不要占用机动车道骑行，请出行者们务必提高交通安全意识。
1: 什么是安全车距？它不单单是一段空间，更是阻挡事故的屏障。而保持车距，不只是为了看清前车，更是为了当前车突发变化时，给自己留出感知、判断、处置的缓冲空隙。
0: 这里是中午11点多，黄山木店与朝阳北路的交叉路口，一些骑车人正在路面上平静地骑行。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位骑车人。当我们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看到当时箭头所指的那位自行车的骑车人通过路口之后放慢了车速，而另外一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从他的后面骑了上来。由于躲闪不及，两位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前面那位骑车人摔倒在路面上。这起事故表明，骑车的朋友们要注意在骑行的过程中相互之间保持安全距离，小心的观察，才能防止相撞事故的出现。
2: 在早高峰，五环车流密集，车速比较快，为了保障道路的通行安全，五环主路全天禁止摩托车通行。不过每天在路上也总能撞见不少赶时间的出行人。在今天早晨的路面执法当中，海淀的交警就查获一名心存侥幸的摩托骑手，不仅违规闯禁行，车辆还长期脱检，还私自加装物品遮挡号牌，多项违法叠加，可谓隐患重重。
3: 知道五环路不让走了，你从哪上的五环？上高速。
4: 早上7点半，执勤民警在五环重点点位巡查时，发现一辆摩托车在主路行驶，随即上前拦停核查。面对询问，骑手十分清楚五环禁摩的交通规定，却为了通勤省时，选择从机场高速匝道违规驶入五环主路。
3: 机场高速那个进五环的口有没有一个摩托车挂着旗杆？
4: 民警在进一步检查中还发现车辆存在其他更严重的违法行为。
3: 25年9月30号，逾期未年检，就是您的车检验有效期就到25年8月份，明白了吗？您的违法叫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技术检验。
4: 据核查，这辆摩托车检验有效期早已到期，逾期将近一年没有年检。
3: 第一位数字不耽误了吗？是不是？你这么挂着，形成一种遮挡的事实。对你这么挂，肯定是也有你自己的考虑，是不是？你为啥只挂这儿啊？你为啥不盘到这儿呢？是不是？防止被拍，实际上客观对这个后号牌有一定程度的遮挡啊。咱们现场也对它进行了教育整改，帮他把链子锁收起来，一是避免对号牌形成遮挡，二是避免出现锁来回甩，有可能会甩到侧方离你比较近的机动车，或者说驾驶员本人有这种安全的隐患，
5: 看不见。
4: 民警现场解释，摩托车普遍配备专业电子防盗锁，车尾挂链条锁完全多余，不仅遮挡号牌，骑行摆动还极易刮蹭旁边车辆，威胁自身安全，当场要求骑手拆除整改。
3: 以后您这个通勤路线再调整调整吗？
4: 最终，这名骑手因摩托车闯五环禁行，被处以100元记一分；因车辆逾期未年检上路，被处以200元记一分。
3: 暑期天气炎热，温度也比较高。如果说您的车长期未按规定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有发生这个故障啊，甚至说，有些年久失修的摩托车出现电线短路自燃的情况，比较危险，啊，在此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4: 北京台报道。
2: 所以说您别把辛苦打拼的生活来之不易的工作啊全都堵在侥幸之上，最终真的是得不偿失。那说到在路上开车，您一定要注意别超速，可是咱说满载货物的这物流啊就需要争分夺秒了。来关注一个好消息，8月14号满载各类电商货品的京东号集装箱班列从丰台西站正式发车，大批北方的网购货品是坐上火车奔赴粤港澳大湾区。
4: 上午8点，在丰台西站，这列挂着京东号标志的机车已经整装完毕。机车后的8节车厢里装着满满的日用品，列车即将驶往粤港澳大湾区。这是京津冀地区首个以京东号命名的电商专列。
6: 这个车呢，它是固定常态化运营，每周是5列，直到这个粤港澳的大湾区的大喇站，周三到周日。每天早晨从丰西开车是8点26分。
4: 集装箱内的货物都是发车当天凌晨从大红门货场完成集货之后运抵到这里的，货品会在33小时后抵达大湾区。京津冀是北方电商货源集结地，每天都有大量货品要发往东莞、佛山等华南城市。过去这些货物基本靠公路货车长途运输，受堵车及恶劣天气干扰比较大，如今电商专列发车将肉眼可见地为物流提速。
7: 我们早上发班列，然后是第二天的下午就会到达这个广州啊，然后隔日就可以送到这个入到我们京东的仓。异常天气、极端天气，它的这个时效就会更稳，比公路运输更有优势。
8: 落实优先接入、优先解体、优先编组、优先开行的四优先作业要求。
4: 8点26分，班列正式启程，奔赴大湾区。铁路部门与电商的深度合作，为畅通南北双向物流开启了新通道。北京台报道。
2: 近年来，由北京开往新疆方向的京河号银发专列和开往西藏方向的京藏号银发专列热度颇高，以科学舒缓的行程节奏、全程随行的医疗保障以及适老化的贴心的服务，让银发族真正实现慢旅深游。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也获悉，9月京河号和京藏号都将迎来年度的收官之旅了。
9: 老年人嘛，出门嘛，就最担心的就是一什么，就是呢，这个符合老年人特点，这行程不要太赶。
4: 说到底，银发族出游看重的不只是风景，更是一路安心、舒心与尊重。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23亿人。平台数据显示，银发族正在成为中国旅游市场最活跃的消费力量，银发专列正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出行选择。
10: 我对专列的感觉就是方便。
4: 今年9月，国铁北京局开行的前往新疆方向的京河号银发专列和前往西藏方向的京藏号银发专列都将迎来年度收官之旅。京河揽丝路线路行程涵盖甘肃、新疆，用19天的时间探访大漠、草原、雪山、湖泊、石窟、古城等西北特色风光，解锁丝路南北疆全域美景。
9: 到了新疆，你才知道什么我们国土多么的辽阔，火焰山的热，还有那喀纳斯的美，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10: 因为新疆地方大，专列呢能停靠到各个景点最近的 地方，解除了长时间坐大巴的疲劳感。
4: 京藏踏雪域，走进青海西藏，用14天的时间深度邂逅雪山圣湖、冰川草原，深度体验高原风光与藏地人文，尽览世界屋脊的绝美画卷。为了让银发族真正实现慢旅深游，专列在吃住行衣各环节都下足了功夫。金河号车随人走，一铺到底，大件行李全程随车，无需反复搬运，
10: 不用往下拿行李，这是最好的。
4: 京藏号科学规划海拔递进行程，缓解高原环境给旅客带来的不适。车厢进行适老化改造，餐车专为银发族定制健康食谱，融入沿途特色美食、地道风味。
9: 在饮食方面呢，考虑都比较周全。
4: 每趟专列配备2名医护人员全程随行，全陪人员24小时守护银发安全。
10: 发烧了，因为我没带退烧药，医生给我看了病，给我拿了药，你有什么事儿，全陪就给你找了，一直陪着，所以很安心，很放心。
4: 这就是银发专列。9月，京藏号与京河号年度收官之旅即将鸣笛启程，愿您坐上专列，看大漠孤烟、雪域圣湖、山高水长，尽兴而归。北京台报道。
2: 再来关注天气，市气象局今天下午5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8月15号的凌晨至下午，本市自西向东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并且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阵风，请您注意防范。那么在雨天啊，比如说在高速上开车，您最怕什么呢？很多老司机会说怕打滑。最近啊，济广高速石城段就发生了一起典型的事故，一辆小轿车在行经积水区域的时候突然失控，导致两车相撞，发生了水滑现象。那什么是水滑，怎么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呢？我们也来听一听老朋友柳石教授怎么讲。
4: 当天下午3点多，济广高速石城段，一辆车快速行至积水路段时，车身突然漂移失控，先猛烈撞击应急车道护栏，又撞向中央隔离墙，随后车身持续横向滑移，后方正常行驶的车辆避让不及，直接追尾碰撞，事故造成两车严重受损，道路两侧护栏多处损毁。
5: 驾驶人在雨天路滑的情况下，能超。

0: 一条匝道，进去是收费站，出来是高速主线，一辆小轿车却在这儿掉了个头，逆着车路。公共视频记录下来这一幕。
1: 公共视频显示，一辆小轿车行驶至收费站出口区域，没有正常驶离高速，反而直接在匝道内逆向驶入高速主线。经询问，该车驾驶员全程过于依赖导航语音提示，而忽略了对道路指示牌的观察，走错路线后心存侥幸选择逆行，险些酿成严重车祸。最后，民警对驾驶员在高速公路上逆行的交通违法行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0: 高速上开着车，这怀里突然窜上了一只小猫，换谁都得慌神儿。扬州一位司机啊，日前就这么被自己的宠物猫分了神，开着车松开方向盘去安抚，一抬头，这车已经追上了前方的大货车，小猫没事，车撞得不轻。
1: 公共视频显示，一辆黑色轿车在车道中正常行驶，突然方向跑偏，重重撞上前方正常行驶的一辆重型半挂车。事故导致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好在轿车驾驶人只是轻微受伤，并无生命危险。驾驶人表示，事故原因是自己一时分心，没有看到前方车辆。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轿车内有两只小猫咪，事发时其中一只小猫突然跳到它的身上，受到干扰，驾驶人本能地伸手去安抚并放置小猫，在回头放猫的一瞬间，视线离开前方路面，右手也脱离了方向盘，事故随之发生。最终，民警依法认定，轿车驾驶人负本次事故全部责任。
0: 再来关注重庆，这高速上跑得好好的，车突然往左一偏撞上了中央护栏，司机一下惊醒了，可是事故发生前那几秒，他在干什么呢？
1: 公共视频显示，原本正常行驶的车辆突然向左偏移，撞击左侧中央隔离带后停在了行车道上。经调查，驾驶员行至该路段时因困意强烈，精神出现恍惚，所以车辆在不知不觉中向左跑偏，直至撞上中央隔离带才猛然惊醒。民警依法认定驾驶员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民警对其疲劳驾驶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驾驶证记3分、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
0: 好，视线回到北京，在今天的监视器当中啊，您将会看到撞隔离栏、追尾和剐蹭这三类的事故。其实呢，有不少事故啊，是因为低头看了一眼微信或者是变道没扫盲区所酿成的。所以今天我们就通过事故的案例来关注日常行车当中藏着的大风险。
2: 这里是晚上10点多，五棵松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此时的路面上车辆依然不少，而一辆即将出现的白色小客却破坏了这里的平静状态。这不，他自南向北开了过来。这辆白色小客从主路的弯道处开过来后，车身慢慢并进了最里侧车道，随后他偏离了行驶方向。由于司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与路中隔离带不慎出现了相撞。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从车里面走了出来，他侥幸没有受伤。而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事发之前没有仔细观察前方路面的情况，驾车行驶至眼前这个主路的弯道处时没有调整好方向，导致了措施不利的后果。所以说，司机朋友们驾车来到主路的弯道处时，一定要提前采取相应。

0: 里面的乘车人也要注意安全，在司机驾车时不要与其说话聊天，干扰对方的驾驶，以免导致事故的出现。中午12点多，在建国门桥南侧的二环主路里，眼前由北向南的车辆正在井然有序地行驶着，不过也有个别司机不够沉稳，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这辆白色小客原本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第三条车道中，可司机在向外并线的过程中并没有通过反光镜仔细观察旁边车道里的情况，结果白色小客的右侧车身与一辆行驶中的公交车发生了剐撞事故。面对这样的局面，这位白色小客司机心里恐怕不是个滋味，而一车的公交乘客们只能无奈地等候换乘，宝贵的时间被耽搁在了路上。但愿这起事故能让其他司机朋友吸取教训，路上并线看似简简单单，但是不能由此放松警惕，在并线之前大家要多观察反光镜里的情况，才能避免麻烦的出现。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

在我们驾车的过程中，车辆并线变道是非常频繁的操作，可是很多驾驶人因为赶路心切，忽略了并线规范，不提前打灯，不观察后视镜，不预留安全距离，甚至是连续穿插压着实线强行加塞儿，一旦判断失误，极易引发事故。这里是晚上11点多，朝阳公园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此时的路面已经变得相对顺畅，您注意看两辆由南向北开过来的机动车。

事故发生前，那辆出租车沿着第三条车道向北行驶，司机在向外并线的过程中与一辆行驶在第四条车道中的白色小客发生相撞。由于当时司机心中慌乱，造成车身失控，两辆车一起甩向了道路外侧，与路边桥栏出现了严重的撞击。而后那辆出租车几乎是180度调转了车头，倒着开出去十几米才勉强停住。很快一辆急救车赶到这里，据报警人讲，在事故中有一个人受了伤。其实是否能够避免交通事故的出现，在于司机们交通安全意识的高低。就拿这起事故来说，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如果在并线时能够更为谨慎，注意与白色小客之间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怎么会慌不择路地把车撞成这样呢？所以说，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司机朋友们需要多一些安全考量，少一些鲁莽冒失，不然的话就会惹来令人心烦的交通事故。大型货车车身庞大，盲区范围广，转弯时存在着危险的内轮差，这是我们反复提醒的安全常识。可是在公共视频里依然能看到不少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临近路口疏于观察，驶入货车的盲区之中。这里是晚上12点多石门路与高井路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沿着石门路方向开过来的机动车正在等候着交通信号灯的

下一次变化。过了一会儿，信号灯由红转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在看到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之后，那位骑车人进入了眼前的这个路口，然而他并非直行，而是开始向左转弯。可是由于一辆大客车形成了视觉盲区，当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发现突然转弯而来的骑车人时，虽然紧急向左掰轮躲闪，可未能避开与那位骑车人相撞。从画面中看，摔倒在地的骑车人很快站起身来，万幸他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对于骑车的朋友们来说，进入路口之前，请务必提前看清楚周围的情况，不要采取冒失的转弯动作。如果看到有机动车在路口里面直行或者转弯的时候，请及时采取减速措施，以免让自己身处于危险之中。红灯停绿灯行是所有交通参与者都要遵守的交通法律法规，可是不少非机动车的骑车人总会抱着车会让我赶几秒没事的侥幸心理，无视红灯横穿路口，却忽视了机动车通行速度快，双方车速差大的事实。一旦相撞，骑行者因为缺少防护很容易受到伤害。这里是晚上12点多，北五环的林翠桥下，照理说前方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红转绿，可是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却对此毫不理会。结果呢，您注意看。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已经变为了红灯，可是这位骑车人还是闯红灯进入了路口。一辆正在向左转弯的深色小客因为采取措施不及，与其发生了相撞事故，那位骑车人连车带人一并翻倒在路口里面。据了解，他的腿部在事故中受了伤。骑车的朋友们通过路口时，首先要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严格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法规，不可以违法抢行。此外，司机朋友们在进入路口之前也要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以防因为措施不力而引发事故。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各位好，我是段玉龙。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中本贯通。这两年呢，中本贯通啊，也就是职高加本科定向培养的升学教育模式，越来越受到家长和考生的关注。那一些中考考生的成绩能够上高中，却纷纷选择了中本贯通这条发展之路。早在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至2020年就把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作为实现终身教育的重要任务。从2012年，江苏最早试水3+4中本贯通教育培养模式，随后不少省份纷纷跟进。那么试点这些年来，中本贯通模式下孩子们的学习就业情况究竟如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2026年中考成绩692.5分，足以稳稳踏入上海杨浦高中的大门，但王思雨放弃了，他依然选择了上海港湾学校贯通上海海事大学的物流工程专业。
3: 部分690非常高，
4: 他是692.5出来，我觉得我肯定是能上。说啊，我去读中本贯通会不会太可惜了？我觉得这只是选择了一个比较适合我的。
2: 现如今，像王思雨一样放弃高中，转身选择3+4贯通的学生越来越多。广州中考701分的黄南山报考了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中本贯通班，681分的邓祥轩中本贯通3+4中餐烹饪专业。
5: 我觉得普通高中博3年可能还是差不多的一个结果，然后我更倾向于有结果比较稳定的一个选择。
6: 我觉得就他的专业还有学校都比较适合我，所以我就往这个方面考虑了。因为如果去了重点高中，里面的竞争更加激烈，然后自己的压力也会，然后自己对于理科这个也比较擅长。
2: 3+4中本贯通是指中职学校与本科高校3+47年一体化的中本贯通培养改革试点，毕业后或全日制本

0: 本科文凭。2012年，江苏省苏州、无锡、常州的三所普通本科院校与五所中等专业学校开始试点3+4项目。2014年，上海也开始尝试3+4项目。但是最开始，家长和孩子心里都没底，但汤润华的父亲决定让孩子试一试。
1: 我呢，正好在单位有应聘招聘的时候，那么我们招进来的员工呢，我们也发现，就是说有些学历确实很高，但是他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些应用方面，就技能方面的话，它其实在这个地方是欠缺的。
0: 随着3+4项目的逐步推进，2022年12月，教育部表示支持各省开展3+47年贯通培养。2025年，广东试点实施。2026年，河南、山东、福建、江苏、河北等多地明确了相关招生计划或开展了试点项目。
2: 要强调的是学生的一个动手能力啊，所以我们除了一些具备的理论课以后呢，实际上我们把更多的课时是放在我们的实验实训教学环节。
0: 随着第一批3+4项目的学生逐步走向社会，他们的优势也开始逐渐凸显出来。
3: 就我现在的专业，我们就通俗讲就是做塑料膜，模具我们说是工业之母，对吧？相当于工业的基础，以后的大国工匠了。
0: 3+4中本贯通如今越来越受到家长和学生的关注，因为中本贯通模式让学生提前3年选择专业，然后进行针对性学习，方向很明确，这对学生在专业的热爱度、技能学习深度方面非常有利，这也让学生可以尽早专攻喜欢的专业。
4: 您看这692.5分，足足可以敲开市重点大学这个中学的这个大门，这个孩子却选择了填报中本贯通的物流工程专业，舆论也是一度哗然。那高分考生降维选择中职起点，是浪费分数呢，还是另辟蹊径呢？
5: 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中本贯通。其实呢，3+4啊，7年贯通的培养啊，就说学生在中职的期间的这个3年呢，他是进行学习，然后接下来呢，通过转段的考核直接升入本科院校，再来学习4年，在毕业之后呢，就可以获得全日制的本科学历。过去呢，常常被称之为兜底选项的中本贯通，现在呢，成为了高分考生的主动选择。这个现象的背后呢，是当前就业市场人才的供需结构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呢，部分的高校毕业生啊，面临着毕业就失业的情况，还有呢，有一些企业呢，也是反映应届生呢是普遍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缺乏一线的动手能力。另外一方面，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迫切需要既掌握实用操作技能，又具备系统操作理论思维的复合型人才。所以呢，说这个中本贯通啊，前3年是要打磨手动的实践，后4年呢，深化专业的理论，正好是切中了这个现实的需求，让学生获得了契合市场需求的综合竞争力。但是呢，也需要清醒地意识到啊，中本贯通绝非是逃避竞争的捷径或者避风港，这个模式对于学生的综合素质的要求其实并不低。学生呢，既要在中职阶段吃得了实际训练的苦，同时呢，也需要在本科阶段啃下像工程力学、大学物理等高难度的理论课。要是他的数理基础薄弱或者学业松懈，在升入本科之后啊，同样面临着学业掉队乃至呢被淘汰的风险。所以呢，中本贯通并非是一劳永逸的承诺，它其实啊是一场长达7年的长跑。那说到底啊，其实我们在想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其实教育的本质是因材施教，要帮助每个孩子找到适合自身成长的路径。高分报考中本贯通的现象，其实也是展现了大众的升学心态有一些变化。你看啊，过去是有学历崇拜为名校论，但是现在呢，变得是理性务实了。同时呢，也提醒我们，千军万马挤高考独木桥，并非是成才的唯一通道。能够把个人的禀赋还有现实的需求深度的绑定，我相信他同样可以在时代的大潮当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4: 说到底呢，这个7年的中本贯通啊，它不是一条逃避内卷的捷径，而是一次自我重塑。当越来越多的王子羽们选择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道路，而非挤上同一座独木桥，我们或许正在见证一个更加健康的教育生态悄然生长。 好，下面呢，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啊。8月10号凌晨呢，郑州郑东新区城管人员以篷布未密闭为由拦停货车，通过个人微信收取司机1400元罚款。8月13号，郑州郑东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正式发布官方通报，确认事件属实，涉事3名工作人员被予以停职处理，相关问题线索移交纪检监察机关。

0: 你问的问题很多时候他就是答的没有那么精准，
1: 嗯，
0: 就是他都是普遍的那么回答嘛，是观光性的回答，就是没有具体到你的问题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那肯定不方便啊。
2: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消费服务领域， AI 客服已成为经营者开展商品咨询、费用说明、售后服务的重要工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中交协表示，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而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实经营者部署并用于经营服务活动的重要工具，输出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此外，消费者还要特别警惕通用型 AI 生成的内容。
3: 第三方通用型的 AI 客服呢，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者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的时候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及官方的网站、官方的客服等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的答复，避免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2: 北京台报道。
4: 机器人能够精准地堆叠5层积木吗？能否自主完成全套办公服务任务？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画面当中的精密机器人操作场景，如今在赛场上真实上演了。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新解锁高精度灵巧手专项赛与实景场景赛事，直击人形机器人落地应用的核心难题。
5: 这个比赛的话需要搭建5层积木，最后考核的是搭建层数和搭建的速度还有稳定性，锻炼的是机器人和灵巧手的一个配合，包括是它的一个精细操作的一个能力，然后对于以后走进家庭去做一些精细化的工作是很有帮助的。
6: 首次在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设置的灵巧手专项赛，包括了电动工具装配、粉末称量、开瓶撬盖等8个极高精度项目，以超高精度、全自主作业、长流程任务模式，全方位考验机器人感知决策、精细操控与稳定作业能力，成为检验人形机器人实用化水平的核心赛场。
7: 我们的这个参赛项目呢，这次比赛有2个，一个是灵巧手专项的积木搭建，然后另一个就是办公场景的综合场景应用。办公场景呢，主要就是说对于它的这个循迹的判断以及能力的执行，这两块是比较有挑战性的。
6: 灵巧手是人形机器人触碰真实世界、实现落地应用的最后一厘米关键突破口，更是当下具身智能产业攻关的核心重点。此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搭建起以赛练兵、以赛促创新的优质平台，让前沿机器人技术走出实验室，接受实景考验，加速智能装备从科研样机变身可用、好用的民生产品、产业利器。北京台报道。
4: 机器人也能够完成成套的体操套路吗？前空翻、侧空翻、移动跳转。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迎来了重大升级，规模难度双双刷新，那这些钢铁运动员将会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呢？
6: 对比第一届仅有3支队伍参赛，今年共有18支队伍报名自由体操项目，参赛规模达到去年的6倍，赛事规则同步大幅调整。上一届比赛由9个单个动作构成，今年扩充为8大类20余个动作，除原有后空翻之外，前空翻、侧空翻全部纳入考核。
8: 另外一个呢，我们又增加了有支撑类的动作，还有静止类的动作，还有呢就是跑跳类的，这些包括跳步什么的，画面一定会非常的好看。
6: 比赛场地划定10米活动范围，机器人不再局限原地完成动作，可以走、跑、跳、移动行进，比拼成套连贯小套路，告别零散单个动作的模式，串联跳步、空翻、静止造型，完成整套编排，技术实现难度显著提升，也让赛场观赏性大幅增强。
8: 去年真的就是比赛的时候我印象很深，他就做了一个侧举或者一个侧上举，能翻一个空翻就是非常就是难度非常高了，但是今年它会在移动的范围之内，同时用一个跳步啊、 空翻啊，它有静止类的动作，还有空翻。

0: 类的动作来完成一个简单的套路，其实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突破。
1: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网站公布了一批依职权宣告无效的带有欺骗性的商标。截至目前，已经有1700余件相关商标被宣告无效，其中林卡、土猪、香港大药房等成为了高频词。那今天的晚间观察，我们就来关注那些误导消费者的心机商标。
3: 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公布的名单中看到，一些看似普通的词语成为部分企业营销宣传的工具，比如土猪、土鸡、手擀、手打等，容易让消费者联想到散养、手工制作、品质更高等特质，属于从品质工艺进行误导。而含有零卡、零糖、零添加、净白等词语的商标，容易让消费者从特定成分或功效进行联想。香港大药房、树上鼠等名称，则是在商品的产地、来源等方面进行误导。
4: 这些商家他注册商标的目的啊，不是为了起商标的这样一个作用，而是呢把一些会表达商品的质量的呀、数量的呀、产地呀、来源呀，甚至这个功效成分，这些本来是通用的这样一些名称呢，把它注册成为商标啊，商标，这样呢，给这个消费者带来误导。
3: 专家介绍，此次公布的商标主要集中在与消费者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其中农产品、食品是重灾区。
4: 首先是生鲜农产品最多，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米、面、粮油啊，这些就消费量比较大的啊，消费量比较大的这些，还有呢就是一些速食类的，像方便面，还有饮料，还有调味料啊，调味品里边啊，当然还有一些保健品、药品有关的这些啊。
2: 一些商家把本应该直接描述商品成分、功效、产地、工艺甚至容量的词语注册成商标，再通过醒目的字体突出展示，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那么消费者在购物时如何去识别这些心机商标呢？
3: 记者在某网络购物平台搜索发现，一款知名品牌方便面产品的包装上“一桶半”三个大字格外醒目。不少消费者第一眼看到，很容易将其理解为对商品的容量或分量的描述，但仔细查看就会发现，“一桶半”几个字的右上角还标注了一个很小的 TM 标志，这表明这个文字正在作为商标使用，但尚未注册成功。
4: 他把那个商标写得大大的。突出显示的在包装上面，把那个代表上面的符号写的很小的，甚至我们一般看不见的，消费者一看到这个大大的这个符号以后，他不认为商标，他认为你在表述它的质量啊、功能啊、品质啊、产地啊。
3: 专家提醒，消费者购物时可以留意商品包装或购物页面上的商标标志。一般来说，注册商标会在相关文字图案的右上角标注 R， 而有些商家也会在正在作为商标使用的文字图案的右上角标注 TM。 如果一些看起来像是在介绍商品品质、产地、成分、功能或者规格的词语，右上角却出现了这些标志，就要多留一个心眼，它并不是普通的商品描述，而是被当作商标来使用的文字。专家表示，判断商标是否具有欺骗性，关键要看它是否会让消费者直接联想到商品的某项客观属性，并因此产生错误认识。
4: 正常的创意呢，不会让你直接联系到这个产品的特征或品质。比如说那个野马牌呢，用在汽车上边，我们知道它肯定指的那个马力强啊大，但是呢，我不能够想到它这个马力大到什么程度。但是这些商标不是，你可以直接联想它那个。这什么的，它是个事实性的东西的，比如说那个多半桶，我马上连知道量大多少，就是它是一个直接的联想。
2: 专家介绍，此次商标局批量依职权清理心机商标，针对的主要是已经获准注册，但是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存在问题的商标。那这也体现了我国商标保护理念，告别过去粗放式的确权模式，正在向全方位监管转型。
3: 2025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就明确要求，严格规制通过商标实施虚假描述等欺骗误导公众的行为，重点关注富硒、有机、零添加、百分百等表述，以及地名、年份、手工、手打等内容。 如果导致消费者对商品的原料、成分、产地、生产时间、工艺等产生误认，就可能受到监管。将于明年一月实行的新商标法进一步明确，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质量、工艺、原料等特点或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即使已经注册，违反相关规定的，也可以依法宣告无效。与此同时，商标监管也从注册审查向使用环节延伸。通过重点摸排、舆情监测、线索移送等方式，对注册商标的使用行为持续监管，推动形成从源头审查、存量清理到使用监管的全生命周期治理。
4: 以前的时候呢，更多的是被动的，就是主管部门说，如果有人举报了，有人申请他要宣告无效了，我才去看他是不是违法了。现在是主动的这个行使职权去看，要尽最大努力来通过排查的方式啊，这个溯源的方式啊，来减轻存量。
3: 专家介绍，目前有关部门已通过智能审查拦截违规商标增量，并通过存量商标常态化回溯清理、跨部门联动监管使用环节，持续降低违规商标存量。下一步还将聚焦重点领域和高风险词汇，升级智能审查词库，压实商标代理机构责任，分行业开展存量商标专项清理，同时完善新商标法配套制度，对反复恶意申请、误导消费者的主体强化信用监管，并通过发布行业风险提示、加强合规指导等方式，从申请源头减少违规商标。
2: 今天晚上，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为期10天。那么，到底有哪些好玩的？我们来看一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燕京啤酒文化节的现场，刚刚一进入会场，就被我身后这个巨无霸孟马象敦敦所吸引了。它的鼻子、耳朵、眼睛都可以动，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它的鼻子啊是可以360度的喷水。那么也可以在这个炎炎的夏日，给我们来到燕京啤酒文化节的市民朋友们带来一丝清凉，
5: 很震撼。
6: 就炎热夏季，我就想就是喝得痛快一点，喝我们自己中国人的啤酒。
5: 就这回我们一共是有6个新品，2款必须推荐，就是我们的果味无醇，一个是巴乐百香果，它的外观是红色的，就是你在啤酒节喝到会觉得非常漂亮。然后还有一个是海盐荔枝味，它会回味上会有点咸，跟别的酒非常不一样。
1: 现在呢，我们又来到了这次啤酒节的一个新的打卡地，就是我身后的这个黑科技，它叫做情绪几何5.0。在这个小屋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装置，只要您手握这个装置，它就可以感知您当下的情绪，为您匹配一款最适合的啤酒。
5: 它外观就长得比较奇特一点，所以就想去体验一下。
1: 现场的氛围已经是越来越热闹了，沿着通道一直往里走啊，我又发现了一个新奇的装置，就是我身边的这个啤酒交易所。可以说这里是金融味十足，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啊，上面和股票交易的这个有点像。
7: 今年我们的话在燕京啤酒节上了一款就叫啤酒交易所这么一个新玩法。这个交易所呢有20款新品，然后所有的啤酒都会根据我们消费者的购买的量去浮动，比如说这款酒卖的火，它的价格就会随着大家购买的这个热情而增加，对，但这款酒卖的不好，它就会跌，就变成绿的，会便宜。
8: 本届活动呢将依托6.2万平方米的大空间，同时设置了室内外的双舞台演绎布局，大幅提升了场地的承载力和游园的�舒适度。展馆呢还配备了3001个停车位，能够切实解决游客出行停车难的问题。同时呢，我们在活动期间增配了交通引导员，保障市民出行的顺畅安全。
2: 连日降雨过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毛都杭盖草原迎来了壮阔的云海景观，河流蜿蜒，花草摇曳，牛羊悠然。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草原盛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加强党校工作和机关党建等事项。
1: 尹力在市属媒体和市委网信办调研时强调，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党员干部，鼓足干事创业精气神，为15、15时期首都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力量。
0: 依托交通枢纽优势，持续推进站城融合，丰台区将曾经的交通中转通道变成产业资本人才集聚的发展高地。
1: 最高2000万元资金支持，经开区发布全市首个磁源经济专项政策，加速推动磁源产业发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相关贯彻落实意见，研究关于加快推进国际赛事名城建设、进一步释放体育消费潜力的若干措施。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抓好贯彻落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高标准建设北京廉洁工程，要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实现15/15良好开局，充分挖掘四个中心蕴含的巨大能量，着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加强民生保障和城市精细化治理，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着力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做好防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形成更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推动首都侨务工作再上新台阶。加强侨界思想引领，积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优势，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侨界力量。加强侨务法治建设，依法维护侨胞权益，坚持党对侨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形成工作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推动首都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党校系统重要政治任务，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持续推进首善一流党校建设，努力形成更多高质量政策建议，深化精华实践教研中心建设，打造党的创新理论的宣传阐释高地、首都发展成效的展示窗口和中国治理故事的国际传播平台，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强化作风建设和学员管理。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坚持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统筹做好机关党建各项工作，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教育引导机关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提高机关党建工作质效，把党建成果更多体现在促发展、护安全、惠民生的实效上，压实机关党建主体责任，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双奥之城优势，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赛事体系，吸引更多国际体育组织、行业协会和优质企业在京落地，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打造一批体育消费新地标，维护良好的体育赛事和市场秩序。
0: 连日来，市委书记尹力到北京日报社、北京广播电视台、新京报社和市委网信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扎实做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宣传引导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党员干部，鼓足干是创业精气神，以拼搏之志、实干之姿奋勇争先，为“十五五”时期首都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力量。
2: 在北京日报社，尹力观看社史展，走进全媒体指挥中心查看新闻策划指挥、全媒体传播格局、防汛宣传报道等情况。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尹力查看演播厅 4K 超高清改造、8K 超高清视频生产、品牌栏目制作和防汛宣传报道工作。在新京报社，尹力走到采编平台查看编辑记者工作情况。他还来到市委网信办，了解加快推进网络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等工作。所到之处，他向一线编辑记者、主持人和工作人员表示慰问，与大家深入交流。尹力说，在今年的防汛工作中，大家全面记录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防汛一线践行初心使命的感人瞬间，及时报道气象信息和转移安置、城市运行保障等各方面工作，深入细致为群众答疑解惑，为防汛工作顺利开展营造了良好社会氛围。他勉励大家深入总结复盘防汛报道的经验做法，在创新实践的火热现场展现首都发展成果，发掘更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先进典型，采写更多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鲜活新闻，展现广大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尹力在调研时指出，我市开展学习教育以来，各项工作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新成效。市属媒体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肩负着重要使命，要围绕学习教育取得的成效广泛开展宣传，推出更多有思想、有分量、有温度的深度报道。尹力强调，舆论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深刻把握全媒体时代传播特点与规律，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不断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方面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持续巩固壮大网上主流思想舆论，打通线上线下传播渠道，让正确政绩观宣传真正入脑入心，渐行渐效。持续创新网络传播方式，推出更多有内涵、有温度、有影响的网络作品，培育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网络社会心态，强化网络安全防护、网络数据安全管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尹力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确保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的重要保证。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落到实处，多用基层的鲜活事例，用百姓听得懂的语言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北京故事。市领导孙军民、赵磊参加。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丰台区两区新增入库项目完成率全市第一，新增企业数量全市第二，曾经的交通中转通道正变成产业、资本、人才集聚的发展高地。
3: 在作为首都中京城区，是联动京津冀、雄安的西南门户，坐拥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北京丰台站三座交通枢纽，以及丽泽、草桥两座城市航站楼，承载着全市七成以上的铁路客流。如今，依托丽泽金融商务区和中关村丰台园等重点功能区，丰台把过境流量变成了发展流量。
2: 胡恒松所在的财达证券是第一批入驻丽泽金融商务区的金融机构。
4: 临时石家庄有个会，这个早晨出了一趟差，现在还去单位，还在开个会。
2: 因为和石家庄的很多企业业务往来频繁，他经常要两地奔波。
4: 原来我们可能一天拜访一个或者两个客户，现在由于交通极大

0: 压缩了时间成本，所以说我们拜访的客户原来的数量明显增加，客户洽谈的成功率就随之增加。
1: 丽泽不仅是北京西南的交汇点，也是撬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支点。片区以这座五线换乘枢纽丽泽城市航站楼为核心，统筹布局办公、商业、住宅和公园。正是看中这样的区位与规划优势，华润置地选择入驻，着力打造北京第二座万象城。
2: 我们测算过，丽泽城市航站楼开通后，日均客流量可达10到12万人，年均零售额约60亿元，有力提升首都西南部的商业能级与国际消费影响力。
1: 截至今年上半年，丽泽企业总数突破1700家，金融与科技类企业占比近60%，区域贡献同比上涨58.8%，税收1元楼宇13座，轨道贯通全域，活力辐射全区。依托密集的轨道交通网络，丰台10号线青创村成为北京雄安人才科创走廊上的青年创业热土。从季家庙站出发，24分钟可达大兴机场，1小时通达雄安新区。未来京雄快线开通后，通勤效率将再度升级。今年3月，青创村创新启动 OPC 艺人创业社区，投放200个免费创业工位，实现创业者拎脑入驻，零成本起步。
3: 这里不光有免费的工位，而且有专业的财务和法务人员，帮助我们进行企业开户、法务咨询、银行开户等等。
4: 这个村子里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我们能够一块儿进行一些合作，然后包括去完成一些订单。
1: 如今396家企业在这里破土生长，4000多名青年扎根逐梦。随着今年5月北京10号线人才活力环政策发布，青创村解锁跨区域创业新玩法，推动人才互通、产业互联、资源共享。面向2030，青创村有更远目标，集聚1000家优质企业，汇聚1000名创新人才，冲刺100亿产业产值。
5: 进入15/5时期，丰台区立足功能定位，正在以3化5区为战略引领，加速构建4+5+X 现代化产业体系，系统打造产城融合生态圈。下一步，我们将重点聚焦全域场景化，持续完善产业扶持政策。目前已经出台人工智能、中视平台、OPC 社区等专业政策，邀请广大企业成为我们的城市合作伙伴，共同推进高质量发展。
6: 曾经丰台是往来不息的交通廊道，人流匆匆过境，转瞬即逝。如今五线交汇的超级枢纽，拔节生长的金融楼宇，朝气蓬勃的创业集群，正让过路流量稳稳沉淀为扎根丰台的产业流量、人才存量、创新增量。从交通枢纽到价值枢纽，从过境通道到发展高地，丰台正以战城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持续书写着首都西南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1: 今天，全市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动员部署我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谭旭翔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围绕专项斗争目标任务，全面摸排问题线索，突出打击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实施非法放贷、舆情敲诈等犯罪和跟踪滋扰、威胁恐吓等软暴力犯罪，健全源头预防治理机制，彻底铲除黑恶滋生土壤。要发挥政治优势，形成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强大合力。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秦运彪，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寇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朱亚平出席会议。
7: 近日，北京经开区发布关于支持磁源驱动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这是全市首个磁源全产业链专项政策。
1: 大屏幕上，一段由文字描述生成的飞船穿越虫洞的视频流畅播放。
8: 我们这个是全球，首个支持 1080p 实时生成的世界模型。创作者可以通过实时的指令来调整这个画面的走向。目前是全球用户规模最大的视频 AI 平台。
1: 企业在吸引

0: 海量用户的过程中，也带动了磁源的大规模使用。
1: 我们刚刚完成了一笔29.8亿元的C 轮融资，北京经开区通过发放算力券、模型券等方式，为我们企业降低成本。此外，北京经开区的模型券及时兑现平台也上架了爱思的最新的模型，提供最高65%的调用补贴，能够帮助我们有力拓展用户和生态。
0: 上述都是北京经开区磁源十条政策的一部分。为支撑磁源规模化生产与高效流通，经开区每年发放算力券、数据券各1亿元，算力租赁最高补贴2000万元，聚合平台最高奖补5000万元。同时，每年发放1亿元模型券或磁源券，按照原消耗费用50%给予最高500万元补贴，并鼓励艺人公司等超级个体发展。
2: 北京经开区将磁源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大力推进磁源工厂建设，以平台布局抢占分发经济新赛道，以 OPC 生态激活应用经济新动能，在15五期间，力争经济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
0: 北京台报道。
3: 记者今天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北京依托16个长期生态监测站、40项核心监测指标，把看不见的生态效益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精准数据，建成覆盖主要生态系统类型的园林绿化生态系统监测网络。
4: 最近市民游客在北京的公园中会看到有这样的绿色铁塔，其实它不是通信塔，而是一座生态监测塔。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永不停歇的森林听诊器。
5: 龙潭中湖公园中的这座塔上搭载的是全自动化精密设备，每半小时就能精准捕捉到这片森林与大气之间的生态变化。
6: 涉及到的监测的类别总共是5大类：水土气生和环境。
5: 目前全市已建立首批16个长期生态监测站，分布在喇叭沟门、野鸭湖、百花山、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等标志性区域，覆盖山区天然林、平原人工林、城市公园、湿地等典型生态系统场景。
7: 通过我们多年数据的监测，我们发现我们林内的温度要比林外的温度平均低2到3度，同时就反映了我们这个绿色空间它对于降温增湿的效应是很明显的。
5: 依托这套监测网络，北京建立起一本动态更新的花园城市生态账本，通过40项核心指标持续采集的一手观测数据，系统开展森林、绿地、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核算，将生态系统运行过程转化为可量化、可对比、可评价的生态价值，全面评估绿色空间在固碳增汇、适氧供氧、降温增湿、空气改善、涵养水源等方面发挥的综合效益，真正实现生态价值看得见、算得清、评得准。
8: 通过我们这些年的监测呢，其实我们北京的林地、绿地、湿地的这些绿色空间，它的这个相关的这种生态效益和生态功能都是在稳步提升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我们通过这些年的努力，我们的花园城市建设的成效还是非常显著的。
0: 北京台报道。记者今天从市公安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北京警方持续发起集中打击，全力斩断涉诈资金在京流转通道。
9: 今年3月初，我们接到了一个失主的报警，他这个在网上遇到了刷单的一个情况，然后对方要求失主将现金送到了我们外区的一个居民楼附近，对方会在未来返利的时候将钱打给失主，但失主并没有收到实际的回款。
0: 在全面掌握团伙人员身份、落脚地点、作案规律后，警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目前，3名涉案嫌疑人已被北京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今年以来，北京电诈发案数和损失金额同比双下降。
10: 今年以来呢，全市共刑事拘留涉诈运金的嫌疑人450人，现场拦截现金6000余万元，黄金19.43公斤。
0: 警方提醒市民不要轻信网上高薪日结、轻松跑腿等兼职信息，谨防被骗。北京台报道。
11: 共享单车使用便捷，但占用人行道、机动车道影响通行等问题也日益凸显。记者近日走访发现，共享单车最后一公里的管理问题仍待解决。
5: 这里是东三环辅路东侧的潘家园桥北公交站，共享单车乱停现象十分突出。
12: 你看，有的盲人到的。

0: 都给挡上，这种车肯定会影响这个道路上那个交通什么的。
1: 一不美观，二也影响交通嘛。
2: 据了解，这些共享单车大多是上班族来乘公交时停放的，因为赶时间、停车位不足等原因，导致乱停问题格外严重。类似的情况也同样出现在一些地铁站和商圈周边。
1: 我看都停这儿，因为我没找到那个换电那个位置。
3: 哦，我违规了吗？不知道。
1: 他这不是挨着吗？我就看到后面这儿有一辆，所以我就停到这儿了。我着急办事儿。
2: 为了防止共享单车乱停乱放，各运输企业都派出了运维人员加强调度管理。
4: 每天都是不停地清，晚高峰，4:30到8:30，每天就是尽量都给它清没呗。
2: 治理共享单车乱停难题，各企业也依托技术手段对停车行为加强约束。据了解，全市已有不少区域都设置了电子围栏入栏管理区，车辆未停放在指定区域时，系统将提示无法还车并持续计费。目前已覆盖重点轨道车站、学校、商场等222处点位，入栏率均提升到80%以上。其实早在2022年，北京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联合多家共享单车企业共同签署了北京区域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规范用户停放行为联合限制性公约。根据公约，4类违规行为被纳入联合限制骑行名单。目前已累计有4211名违规用户纳入联合限制骑行名单。
5: 每月15日呢 ，APP 公示违规的名单，次月起分为3级，分别限制骑行7天、15天、30天。通过分区分类的管控，不同的违停的区域呢，会对应不同的处罚标准。呼吁广大市民，骑行结束后，请自觉将车辆停放在指定电子围栏区域内，不占用人行道、盲道、消防通道和机动车道。如果遇到停车区

0: 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六级左右短时阵风。下周降雨频繁，请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北京天朗气清，通透好天气持续再现，京城上空流云舒展，绚烂晚霞铺满天际。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碧空之下的舒心与惬意。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受高压系统影响，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南部有污染物积累。北京蓝天白云相伴，如诗如画，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17优 ,PM2.5 等级为优。今天夜间，我市受高气压场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1: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2: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3: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4: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3: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2: 完全推不开。
1: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3: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4: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3: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1: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3: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1: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3: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4: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地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1: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5: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6: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7: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8: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奇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奇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7: 弟子谨记。
6: 可求得防汛之法。
7: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奇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6: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霜露，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雷险地。升橙光旗。

0: 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生堰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0: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2: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傅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四五千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13: 啊！人民奔走国，人民奔走，今天人民呢？
14: 我们的中国人在今天终将要知道，我们现在我们立足。要赶快想想看，怎么样来完成？
15: 先生，您最初是为何要走上从医之路？
16: 有时因机缘巧合，我学得了不少医学知识。我很爱这门学科。相信我会有一个为我的同胞行医的有益的职业。
15: 先生既喜爱医学，也有志于此，为何最终走上了革新救中国之道路？
16: 是医术救人，所计有限。我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治为之。若欲救国救人，非除去此恶不可。
15: 先生，从医人到医国，这一路困难重重。您曾说过，关于救国的道理很长，方法亦很多。您与革命先辈尽毕生学历医国，我的医学前辈尽毕生心血医人，皆是为40000000同胞谋取国力民福。如今已过100年，这盛世中国已如先辈所愿，这医学盛景亦如前辈所盼，而我们也会不忘百年来治病救人之初心，并将继续奋斗。

百年病案是北京协和医院最珍视的三宝之一。这400万份病例是一条横跨百年的医学发展时间轴。病案是医务人员对患者患病过程、诊治情况。

所做的记录，也是跨越百年第一手临床研究资料。这些珍贵的病案不仅是被称为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的活化石，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北京协和医院的成长史。

0: 1921年7月，近代中国历史的洪流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同年9月的北京，同样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中国医疗发展的大事，北京协和医院诞生。北京协和医院诞生的当天，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医学巨擘们云集于此，只为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1: No one knows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future because she is just like a little baby.
0: 但洛克菲勒二世在开幕典礼致辞上，他却把北京协和医院比喻成一个命运未知的婴儿。对于当时动荡的时局来说，无人能够预测这个新生婴儿的未来。协和医院妇产科历经百年波澜，跨越历史瞬间。如今的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也从一个婴儿成长为了一个独属于世界医学界的巨擘，并且妇产科在2018年成立了妇产科学系，下设普通妇科中心。
2: 他一辈子贡献给医学，他说他是一辈子的值班医生。
3: 那么现在宫外换血已经形成常规了，随着科学技术发展，那么宫内就可以发现，比如通过超声看大脑血流啊等等，贫血的话可以通过超声引导静脉穿刺宫内输血改善一下贫血状况。
0: 因时刻谨记患者心中所盼，林巧稚迎难而上，挑战了让当时中国整个医学界都束手无策的新生儿顽疾。这一次格外大胆的尝试，不单单拯救了一个家庭，更为后辈协和医者在应对疾病未知领域提供了新的思路。
2: 林大夫他综合国内外的经验，善于思考，这些方法呢，他能够首先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协和人都不能忽视协和的这个传统，这个人文观念是非常好的。当然和我们老一辈的人林大夫有关系。
0: 今天当人们提起林巧稚时，总会以万婴之母称呼他。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位万婴之母对中国近百年的妇科领域同样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4: 林巧稚大夫是从他开始把这个医学啊分出一个妇产科来，原来只有妇科产科，再加一个病理产科，这三个，后来那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0: 在妇科领域，林巧稚埋下了一颗理想的种子，只待种花者悉心栽培，在炎夏寒冬交替中培育出生的希望。
4: 那时候他就重视这个肿瘤，对妇科肿瘤注意，林大夫是第一个的。
5: 那么在那个年代，妇科肿瘤领域辅佐我们林巧稚院士的，有我们科的一些非常有名的教授，李丽娟教授、吴宝珍教授，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宋昭院士。
6: 癌症是人类疾病中最为凶险的敌人，它像是上帝给人类戴上的寿命枷锁。作为林巧稚大夫的师弟，宋鸿昭继承

0: 林大夫渴望攻克癌症的遗志，用一辈子的时间帮助患者去挣脱死亡桎梏。
1: 在医学不发达的年代，曾有民间传言，孕妇不能坐在葡萄架下，否则容易被葡萄上的虫子调戏，患上葡萄胎。
2: 这种癌的病人化疗的还有谁？这比较
1: 迷信之言不可信，但葡萄胎、侵蚀性葡萄胎以及由此寄生的溶癌，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孕妇的噩梦。
3: 挺有，就是感觉天都塌下来，太撞击了，就没有想到。
1: 溶癌全称溶毛膜癌，是一种高度恶性的妇科肿瘤，绝大多数发生在葡萄胎、流产和正常生产之后。溶癌从子宫中滋生，可通过血液流动转移至全身。在毫无有效治疗方法的年代，溶癌一度被归为不可治愈的癌王。
4: 曾经国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专家说过这样一句话，那么能活下来的一定不是溶癌，那么溶癌大部分都在半年之内死亡。
2: 它是溶癌，所以我们今天每天看的病人大部分都是肿瘤的，都好了，所以你得了肿瘤也不怕，挺好的，可以了，回家吧。
3: 嗯，行，
4: 彻底治好也就好了，别反反复复，对吧？可以走了啊。
1: 如今绝大多数溶癌患者能够借助科学的治疗方案让生命得以延续，但对于70多年前的溶癌患者来说，治愈、回家这样的词语几乎不可能从医生那里听到。已经诊断为溶癌，医生几乎就是患者的死亡判官。宋鸿昭回忆溶癌攻克道路时曾写道，长期以来恶性肿瘤有了转移就是不治之症，医生不再治疗已成为一种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无可非议的事情。而溶癌这样高度恶性的肿瘤有了转移还想治疗，又要保留病人的生育机能，难为人们所理解，而只能认为是痴人说梦。
4: 在那个年代我们也很清楚，在国际上我们很难进行沟通，当时是封锁的，国外的文献我们看不到，不能交流，完全是自己在自主的一个研究的阶段。
1: 面对死亡率几乎是100%的溶癌，面对几乎没有任何国外参考资料的情况，宋鸿昭从1953年开始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妇产科中寻找能够阻碍溶癌进攻脚部的有效药物。在最初试药的3年时间，

0: 有革新者勇敢试错的身影。漫长的试错实验中，一种避孕药物的出现为团队带来了一丝微弱的曙光。
1: 在那个年代研究我们的避孕的药物的时候，就发现了一种沙培的药物，六球子嘌呤，他们就借鉴了这样一种沙培的理念来进行治疗这样一个肿瘤的药物的研发。
0: 六球肌嘌呤的出现，让溶癌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通过化疗获得治愈的实体瘤。但在取得初步成绩之后，宋鸿章却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1: 但是在当时的一个年代，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一种治疗是冒着很大的风险，比如说病人的治疗，我们并不知道他未来会怎么样，可能这样一种大剂量的一种化疗，可能会导致病人因为化疗的副反应而死于化疗的反应，而并非死于疾病。
0: 工作开始不久，即遇到很多阻力，不仅溶癌病人难以住院，化疗后病人血象下降，需要输血，也被认为是浪费。从毫无进展到出现曙光，再到备受质疑，面对看到希望再到失望的患者，宋鸿章的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宋鸿章觉得，既然方法有效，就不应轻易放弃，攻克溶癌是回应质疑最有力的方式。
2: 后来他是完全就是搞溶癌，他一辈子就是搞溶癌了，他没得不管了。
1: 那么宋大夫几乎都是在病房守着病人，来观察他的各种反应进行记录，包括最简单的他的一些血常规的变化、肝肾功能的变化、各个脏器功能的变化，以及病人副反应的一个发生的规律。
0: 宋鸿章正是凭借着用一辈子时间只为攻克一种疾病的钻研精神，在探索新的化疗药物与方案时，发现一种与六球肌嘌呤同属抗代谢的药物五氟尿嘧啶，在改变用药方法之后，副作用大为减轻，且取得了更好的疗效。而这种药物在70年后的今天，仍然是攻克溶癌最有效的化疗药物之一。病床上躺着的是一位被确诊为溶癌的患者，这是他与溶癌战斗过程中历经的第五次化疗。通过褐色的输液管，一种名为五氟尿嘧啶的化疗药物以每3秒一滴的速度缓缓流入他的静脉血管中，为他与溶癌战斗提供胜利的筹码。
3: 再有一次我就毕业了啊，挺好的。
2: 对，
1: 分析总结来改良改善，最后形成一个完善的一种治疗方法，既能非常有效的治疗病人，又能避免因为这种治疗的副反应导致病人的一些其他的后果。所以这是一种相当不容易的一种研究的精神。
0: 从50年代到90年代，宋鸿章团队无选择地收治了几百例溶癌患者。面对无法治愈的癌王，他们顶着失败和舆论的压力，用极致的钻研精神，将死亡率90%转变为根治率90%，驱散了妇科肿瘤为女性生命带来的重重阴霾。
4: 对我自己来说，一个癌症患者，我觉得我心里的包袱小了。
0: 在协和妇产科的手术室中，针对妇科肿瘤，每天都有20-30场手术。一代代妇科肿瘤医生在前辈心系患者严谨勤奋精神的带领下，一直前行在为女性解除癌症威胁的道路上。
1: 打化疗嘛，打嘛打嘛，
3: 啊，
1: 挺好的。
3: 谢谢您主任。
1: 对对对对，好好好，
3: 谢谢您给我勇气。
1: 好的，好好，对对。
0: 在女性的一生中，妇科肿瘤是最为凶险的敌人，却并不是唯一的敌人。且与妇科肿瘤相比，普通妇科要面对更多复杂且隐秘的疾病。其中有一种称为不死癌症的疾病，虽不致命，却足以严重影响女性的一生。 每天，全球数以亿计的女性正在遭受这种疾病的折磨，而郎景和正是那个志在解决全球女性健康问题、提出中国方案的人。
5: Think about 10 women you know, your mother, your daughter, your sister, your friends. What if I told you that it's almost certain that at least one of these women has a disease? It's a disease that takes an average of 8 doctors, 10 years to diagnose.
0: 这是一位国外患者在全球知名会议上分享的患病经历。这种疾病累积10%至15%的育龄妇女，是一种发病率不断上升的现代病。这种常见高发却缺少重视的疾病叫做子宫内膜异位症。安静是一位与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处十余年的患者，在他的自述中清晰记录了内异症对他生活带来的毁灭性影响。
6: 尖锐的让人呼吸困难、眼前发黑的疼痛每个月准时袭来，仿佛有人
7: 引起疼痛、引起不育，所以它是一个很怪的病。内异症是折磨你，让你很痛苦，让你不生孩子，但通常又不叫你死的一个精灵
8: 啊，很难自愈不了嘛，所以就是一直这个病人反反复复啊，反反复复来，所以说这个地方应该来讲是极具挑战性。

0: 情。
1: 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单单是女性的噩梦，更是妇科医生难以攻克的难关。100多年来，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曾提到，懂得了子宫内膜异位症，就是懂得了整个妇科学。
2: 这句伟大的论断成为后世医者探索内异症的指路明灯。
3: 这个是导管吧？
4: 对对，导管的。
3: 对对，导管的。
5: 内异症涉及到妇科、内分泌、产科、手术、肿瘤，它涉及到几乎妇产科所有问题
0: 的时候，他说的，咱们都停一停，你把这文章放在抽屉里想一想，这样子呢，你才可以有进步。我个人的体会就是说，当这种千锤百炼出来的东西，它会留得更久远。
2: 在林巧稚、宋鸿昭等前辈的精神流传与言传身教中，朱兰在协和独特的文化氛围中熏陶成长，并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专注、自省且慈悲的为人、为事、为学态度。而对他从医生涯影响最大的，无疑是郎景和大夫。
5: 即使一期也要做 staging， 也要做分期手术，也要做淋巴结合。
0: 盆底领域是郎大夫最早看见的，所谓的站得很高，他能够看到领域当中是将来会有发展前途的。郎大夫看到了这个盆底的亚专科，就建议说出来你可以做这件事情。
2: 从郎大夫的一句建议开始，朱兰在女性盆底领域一做便是20年。弹指一挥间，朱兰已从最初的低年级医生成为了中国妇科盆底学的开创者与发展者。一路走来，他一直坚持从前辈身上学习并继承的一切为民的协和精神。
3: 你经济困难嘛，对不对啊？你把这孩子先做了手术再说。
0: 我曾经接过病人说，他和老伴一辈子的积蓄就这5万块钱，他说的我太难受了，我愿意花这个钱，我愿意治我这个病。当时感觉这些病人太不容易了，我特别希望他能够少花钱多做事儿。
2: 当时家用网片套盒的全盆底重建手术是国际公认的经典术式，但仅仅是国外的进口耗材便要花费将近2万元。对此，朱兰团队充分发挥裁缝技能，对网片进行创新设计。
0: 有点像裁缝哈。好的，这个瘤子，好，这两个瘤子就行。结合了临床解剖以后，我就是用一个平片去裁裁剪剪，就相当于我国外的特制的套装我没有用，而我用一个国外的比较少的布料，我进行自裁剪，就成功率也能达到93%左右。它的费用啊，跟国外进口的我们真是节省了3/4。
2: 创立符合亚洲人种解剖特点的协和式盆底重建新术式，提高治愈率，降低成本花费。从争取让患者活下来，到努力让患者活得更好，朱兰在协和妇产科老一辈专家的耳濡目染中，尽毕生所学，为患者提供着协和方案。
0: 从百年有协和，就有百年的妇产科。我们的前辈们做了那么好的前期的工作，现在我觉得任务和责任落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我们仍然会遵循着前辈们保留下来的一个传统，所有的初衷就是为了让病人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关爱。
2: 协和妇产科用百年的时间，从一个出生于动荡时代的婴儿，成长为一位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巨人。百年协和，一切为民，在性命相托的最后一战，协和将秉持着与民共生、与国共运的使命与担当，迈向属于新时代的协和新百年。

0: 慎，就是严谨求精，这样一个精神是贯穿在我们整个病例书写的过程当中和医疗行为过程当中，也会成为我们未来要去传承发扬的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协会精神。
1: 就是碰到一个病人，我们要为这个病人量身定做一个路径啊，临床的这种思维方式才是协和的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宝贵的财富。
2: 前辈们的一个打好的基础和一辈一辈的这个文化沉淀，我一直说协和院它之所以成为协和，它是文化沉淀的。
3: 我们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有非常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优势，在协和精神的这个感召之下，应该承担起这份责任担当。
4: 在这种盛世下，我们有这么多的前辈，这么多的大专家跟我们做了这么好的一个基础，我们在前辈的工作的基础上，我们不忘初心，向我们就前辈们去学习，去不断的去探索，
5: 尊重生命，关爱患者，重视人权，是我们协和妇产科医生的天职，也是医学的精髓。
6: 协和医院啊，它是全国医学的一个顶尖的殿堂，我觉得我们每一位的大夫都有很好的一个医德，还有处理疾病的热情，就勇于挑战，这点是非常了不起的。
7: 就是我们能够到协和工作是幸运的，我们能在您的身边或者他的妇产科工作更是幸运。
8: 作为北京协和医院的青年医生，我们要牢记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协和院训，继承前辈治病救人的初心，并将奋勇前进。

0: 在北京协和医院老楼二层的东南角，有一间空置了97年的房间。97年前，一位特殊的患者住进了这间病房，而他的病情牵动着亿万国民的心，关系着整个中国革命发展的进程。他就是孙中山。
1: 1925年1月26日下午3点，59岁的孙中山先生在夫人宋庆龄的陪同下紧急入住北京协和医院外科病房。3个小时后，医生为他进行手术，术中发现为肿瘤晚期广泛转移，为不治之症。
0: 术后，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决定对孙中山采用雷放射治疗，做最后一搏。当年的《大公报》对此做了报道。据《大公报》记载，雷最为珍贵，美国纽约当时有3辆，中国只有北京协和医院有雷，仅有2钱。
2: 当时对孙先生累计放射40多个小时，病情仍未好转。1925年3月12日，孙先生病逝。协和医院的病理报告为胆囊腺癌，并非后世误传的肝癌。

0: 您在救国之前是一名救患者与病痛的医生。假如您活在当下，您还会从事医生这份职业吗？
1: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只有能力为一二人服务时，就尽力为一二人服务。当有能力为千万人服务时，就为千万人服务。
2: 我们的中国人要赶快想想看，怎么样来完成。
3: 1921年，协和外科伴随北京协和医院一同登上历史舞台，百年基本外科就此拉开。

0: 1914年10月，一份关于当时中国医学现状的调查报告问世。报告里写道，中国拥有4亿人口，且饱受流行病、地方病和营养缺乏性疾病的侵袭，正在学习西方医学的学生尚不足400名，提出应在北京建立一所高水平的医学院。一个月后，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批准了该报告。此后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耗资4500万美元，按照世界顶尖医学院约翰霍普金斯的标准，成立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北京协和医院。
1: 协和医院建院的时候，当初很多的精密的设备和仪器都是从美国运进来的，甚至门锁都是从美国运进来的，所以说当时应该说是现代医院的鼻祖。
0: 100年前，北京协和医院的诞生就像一个医学的火种，点燃中国大地上现代医学的燎原之火。
1: 外科作为最重要的科室，当时的医疗器械和设备都是世界最先进的。第一任外科主任是泰勒教授，泰勒教授是由美国现代外科之父赫尔斯提德教授的学生，他当时带领了16名主治医师、72位住院医和实习医师，共开设了30张床位。我们外科里边收治的第一例病人，实际上就是来自基本外科的病人，叫甲状腺肿瘤。
0: 当年的手术记录显示，患者是一名30多岁的女性。1921年3月15日住院，3月17日手术。主刀医生为泰勒教授。
1: 100年前和现在完全是两个概念。那个时候的麻醉技术啊，包括那个时候止血技术和手术技术都不像今天这么发达。当时甲状腺手术还是一个死亡率比较高的一个手术。
0: 100年前，高难度的甲状腺瘤切除手术对当时刚刚成立的外科团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然而让人惊喜的是，手术后第8天，患者身体状况恢复良好，顺利出院。协和外科第一次亮相就完美地向世界展示了自身高超的水准，也使他在成立之初就迅速成为亚洲外科的佼佼者。
1: 协和医院也都能跟上国际外科发展的潮流，应该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也拉开了我们协和百年机外的一个帷幕，也开创了整个我们中国在这个外科历史的一个先河。
0: 时光荏苒，如今100年过去，甲状腺肿瘤切除术已成为基本外科的一种常规手术。麻醉技术、止血技术有了极大的发展，不仅大大降低了手术的死亡率，而且高科技仪器的运用，手术变得更加精细安全。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喉返神经探测仪，就因为肿块比较大，它会压迫神经啊，会造成神经的移位。为了术中避免神经损伤，术中的话我们会精确地知道我们神经的位置，这样我们术后病人的发生啊才能会更好一点。
2: 阿杰老师可以开了吧？好，
1: 现在的器械要比100年前更加精细，更加完美一些。看到的镊子、金钳，包括我们这种小止血钳都完全不一样。
2: 把这个甲状腺组织一点一点的剥开。以前做这些手术的时候没有这么幸运，没有这些电设备啊、能量设备，手术时间明天再说吧。你看这样一个完整的这个甲状腺，巨大的甲状腺，拿个尺子我看看。其实这个整个的甲状腺是12公分，横径也有6个公分，这些神经的走行非常完整的留下来了。
0: 面对如此巨大的甲状腺肿瘤，医生从手术刀划开切口到肿瘤完整取出，仅仅只用了1个多小时，这在10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1: 就是我们很难想象100年前我们的前辈这些东西都没有，他们完成这个手术肯定是非常难度非常大的。我们对全人的开拓精神应该是非常非常敬佩的。这100多年来外科技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我们现在很多的手术都可以说

0: 到微创手术，些颈部的甲状腺手术，甚至我们可以做到颈部无疤痕手术，这样不单治疗了病人的疾患，而且满足了病人的美容的心理一个需求。当然这些技术的进步都离不开手术器械和缝合材料的进步。
1: 北京协和医院的手术器械消毒供应室存放着所有外科医生所需的手术器械，共有7200多件。

0: 神，开着车松开方向盘去安抚，一抬头这车已经追上了前方的大货车。小猫没事，车撞得不轻，
1: 时候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地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2: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3: 我看看，
1: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4: 少爷，还有50米到达目标现场，
5: 倒计时开始，5、4、3。
6: 两位导演找到我的时候，就是我刚才问的那句话，真的是我吗？我说你们真的确定是我吗？我说为什么呀？
7: 再恭喜塞尔纳老师，
8: 哇，尽情的接受所有人的祝福，
7: 对，拥抱每一个人。
9: 这是大众电影百花奖那晚上演的最温情一幕，演员萨仁娜凭借在电影《抓娃娃》里的出色发挥，斩获最佳女配角。登台前，与其合作过的玛丽、宋佳、高叶纷纷流泪，并与其拥抱。
8: 萨仁娜老师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领奖。
6: 特别特别的荣幸啊，能够在《抓娃娃》里扮演了李奶奶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我数了一下，大概也就20多场戏，这20多场戏能够让观众这么关注我、鼓励我、给我这么大的厚爱，我真的是，哎呀，此生无以回报，我只有好好的再接着用我的剩下的几十年的生命再好好演戏。谢谢大家，
8: 谢谢夏仁娜老师。
10: 奶奶跟你坦白了吧？

0: 四番的百花奖最佳女配角，是萨日娜从业30多年来首个重磅电影大奖。而一直驰骋于电视剧赛道的她，早已集齐飞天、金鹰、白玉兰三大电视剧奖项最佳女主，完成行业大满贯。工作室的荣誉奖杯墙藏满她多年影视成就，如今这座百花奖杯也将成为墙上崭新的荣光。
1: 这个是98年，
2: 这肯定也是在领奖的时候，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就是第一次领飞天奖的时候，就是那个奖杯
3: 啊。一会儿我们看一下那个奖杯，98年。
1: 98年。你的家乡。
4: 干什么呀？
5: 我们要到乡里去排节目。你想来看看吗？
3: 刚才您说的那个飞天奖的是这个吗？
1: 是这个，
3: 18届。
1: 对，是这个，是第18届的，然后这个是第27届、哦，就是隔了11年，当中隔了11年。啊，那个是白玉兰
6: 啊，一见了我，然后就呱就把我抱住了。我赶紧说，怎么干嘛这么激动？然后把他那破书包咣叽往前面一拉，歘。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他自己的那两件换洗衣服包着的，一个背心，那个土不拉几一个背心包着拿出来看，我说什么呀，打开看看，在机场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说什么呀，白玉兰奖杯最佳女演员第7届上海国际电视节的最佳女演员奖。
7: 这个是我拍了40年戏，所有的观众对我的厚爱。然后，其实大众电影百花奖在我小的时候，就因为一本大众电影，就是我爸爸在我小的时候给我订的一个杂志，我是从那里了解了电影，又从那里了解了世界，然后。

0: 也爱上了一个个的电影人，爱上了一部一部的电影，所以我可能以他们为榜样，然后我就去学习了表演。
1: 虽然在电视剧领域荣誉满身，但萨日娜出演抓娃娃时心里却十分忐忑。这是她第五部电影，更是首度尝试喜剧，多年正剧表演经验都要全部放下。好在沈腾、马丽还有导演不断给予他引导与鼓励，让他从容演绎，终获成功。
0: 这几十年从事表演的艺术的这个过程当中吧，有很多很多的人生的感悟。我可能更擅长在正剧里面演一些角色，有的时候都是一些比较悲情的角色。
2: 记不记得12岁那年过年呢，你干嘛要过一件红毛衣，那年真的是没能给你。
3: 我一直叫她撒娘，因为闯关东她就是演妈妈，然后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关系都很好。撒娘是一个内心非常丰富、情感非常涌动的一个人，我跟她在一起演戏经常会被她带到，就是啊，老是想哭，就老是觉得啊，怎么那么的情感那么的充沛，就是用感动形容我觉得都有点太浅。
0: 我说我离喜剧很远，我没有演过喜剧。然后两位导演说萨老师，一部人世间您让全国人民都哭了，我希望我们这个抓娃娃您会让全国人民都笑。
4: 哎我的妈呀，
5: I'm so sorry, are you okay boy?
4: Okay.
6: Hey, that's a nice blue hat. Where'd you get that from?
2: 俺哥们儿来，别乱发挥。
0: 我的名字哈，萨日娜其实就是山丹丹花的意思。山丹丹花呢是野花，特别不起眼儿，但是呢它是红色的，开出来的时候是一片一片的红，一簇一簇的红，它真的就像那个火焰烧在那个特别美丽的草原上。我真的是祝福我们的中国电影啊，祝福我们的百花能够像山丹丹花一样，她很顽强也很坚韧，然后开起来那么灿烂。
7: 外国的朋友们，巴拉哈本，这里是农场馆。
8: 自从知道沈腾主演的这部名叫《欢迎来龙餐馆》的电影的那一刻起，我自动脑补的就是沈腾扮演的东北厨子徐福远赴中东，和蒋其明扮演的经理马俊生插科打诨、颠勺抖包袱。结果散场时，我看到很多人是抹着眼泪走出影院的，和我一样。
9: 其实大家看完电影能看出来，我这里面情感戏还挺多的。我就跟导演说，我说这个好像拍这么多年电影，所有电影加起来这个情感点好像都不如这个多。其实我特别怕那种很尴尬，就是自己打动自己，完了观众并不感动。我很担心那种
10: 感动。
9: 谢谢，
11: 都感动到大家心里了。
8: 其实我此前一直以为这部影片的名字叫《欢迎来到龙餐馆》，7个字多顺口，后来才发现没有这个道字，其实是神来之笔。如果是来到龙餐馆，人到饭必走人，而欢迎来是一种召唤，是你累了就过来的抚慰。
12: 日本20多个孩子，以前全是野孩子，现在全当服务员，
13: 穿上这身衣服，
14: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5: 我这餐馆现在天天排大队。
16: 我们整个电影又是有喜剧的元素。
17: Mr. Shufu，
18: 卡文。
16: 同时呢，

0: 在美食和欢笑的映衬下，战争会变得更残酷，然后美食和欢笑会变得更美好。
1: 全片最普通却也最动人的一句台词是好好吃饭。和平年月里，好好吃饭轻得像空气，可当战火摧毁了生活，家园变成废墟，这四个字就成了最锋利的反战宣言。一个普通孩子能捧着热饭不被炸飞，才是文明真正的底线。
2: 做饭在任何环境下，
3: 师傅都在认真地做。
4: 好好吃饭，
5: 好好吃饭，
6: 永远好好吃饭。
7: 我们也把故事藏在一道一道的里面。

0: 八一冷餐馆里面最后出现了服务员。当我们的小时候就是到医院避难，到防空洞避难，每天晚上真的是睡不了。所以我在2011年来到中国的时候，我把我来中国的这个生活叫做重生。我觉得中国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在我来中国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和平，我不知道什么叫幸福。
1: 在影片路演活动上发言的还有一位伊拉克人，他叫艾哈迈德·莫罕默德·贾巴尔。我记得他曾经说过，刚来中国时听到鞭炮声，他会吓得钻到桌子下面，以为那是枪炮声。他哭着说，你知道在中国有多幸福吗？而现在他有了个中国名字，王立轩，是一位美食博主，而中国朋友给他起了个绰号王立炫。美食博主王立炫，不正是好好吃饭的意思吗？
2: 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电影，但是我看到的是现实。这里面发现了很多很多事情，比它还要残酷，我都体验过，我还装了一个子弹。就是一直在问我自己，为什么会从我的家乡到了其他的国家，然后到了中国，然后呢，今天这么多中国朋友的包容、爱心。
3: 我觉得未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厨师。
4: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5: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

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了，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因为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各位好，我是段玉龙。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中本贯通。这两年呢，中本贯通啊，也就是职高加本科定向培养的升学教育模式，越来越受到家长和考生的关注。那一些中考考生的成绩能够上高中，却纷纷选择了中本贯通这条发展之路。早在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至2020年就把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作为实现终身教育的重要任务。从2012年，江苏最早试水3+4中本贯通教育培养模式，随后不少省份纷纷跟进。那么试点这些年来，中本贯通模式下孩子们的学习就业情况究竟如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2026年中考成绩692.5分，足以稳稳踏入上海杨浦高中的大门，但王思雨放弃了，他依然选择了上海港湾学校贯通上海海事大学的物流工程专业。
3: 部分690非常高，
4: 他是692.5，后来我觉得我肯定是能上。说啊，我去读中本贯通会不会太可惜了？我觉得这只是选择了一个比较适合我的。
2: 现如今，像王思雨一样放弃高中，转身选择3+4贯通的学生越来越多。广州中考701分的黄南山报考了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中本贯通班，681分的邓祥轩中本贯通3+4中餐烹饪专业。
5: 我觉得普通高中博3年可能还是差不多的一个结果，然后我更倾向于有结果比较稳定的一个选择。
6: 我觉得就他的专业还有学校都比较适合我，所以我就往这个方面考虑了。因为如果去了重点高中，里面的竞争更加激烈，然后自己的压力也会，然后自己对于理科这个也比较擅长。
2: 3+4中本贯通是指中职学校与本科高校3+47年一体化的中本贯通培养改革试点，毕业后获全日制本科文凭。2012年，江苏省苏州、无锡、常州的3所普通本科院校与5所中等专业学校开始试点3+4项目。2014年，上海也开始尝试3+4项目。但是最开始，家长和孩子心里都没底。但汤润华的父亲决定让孩子试一试。
7: 我呢，正好在单位有应聘招聘的时候，那么我们招进来的员工呢，我们也发现，就是说，有些学历确实很高，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一些应用方面。就技能方面的话，它其实在这个地方是欠缺的。
2: 随着3+4项目的逐步推进，2022年12月，教育部表示支持各省开展3+47年贯通培养。2025年，广东试点实施。2026年，河南、山东、福建、江苏、河北等多地明确了相关招生计划或开展了试点项目。
8: 比较强调的是学生的一个动手能力啊，所以我们除了一些具备的理论课以后呢，实际上我们把更多的课时是放在我们的实验实训教学环节。
2: 随着第一批3+4项目的学生逐步走向社会，他们的优势也开始逐渐凸显出来。
9: 就我现在的专业，我们就通俗讲就是做塑料模具，我们说是工业之母，对吧？相当于工业的基础，以后的大国工匠吧。
2: 3+4中本贯通如今越来越受到家长和学生的关注，因为中本贯通模式让学生提前3年选择专业，然后进行针对性学习，方向很明确，这对学生在专业的热爱度、技能学习深度方面非常有利，这也让学生可以尽早专攻喜欢的专业。
0: 您看这692.5分，足足可以敲开市重点大学这个中学的这个大门，这个孩子却选择了填报中本贯通的物流工程专业，舆论也是一度哗然。那高分考生降维选择中职起点，是浪费分数呢，还是另辟蹊径呢？
10: 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中本贯通。其实呢，3+4啊，7年贯通的培养啊，就说学生在中职的期间的这个3年呢，他是进行学习，然后接下来呢，通过转段的考核直接升入本科院校，再来学习4年，在毕业之后呢，就可以获得全日制的本科学历。过去呢，常常被称之为兜底选项的中本贯通，

0: 现在呢成为了高分考生的主动选择。这个现象的背后呢，是当前就业市场人才的供需结构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呢，部分的高校毕业生啊面临着毕业就失业的情况，还有呢有一些企业呢也是反映应届生呢是普遍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缺乏一线的动手能力。另外一方面，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迫切需要既掌握实用操作技能又具备系统操作理论思维的复合型人才。所以呢说这个中本贯通啊，前三年是要打磨手动的实践，后四年呢深化专业的理论，正好是切中了这个现实的需求，让学生获得了契合市场需求的综合竞争力。但是呢也需要清醒地意识到啊，中本贯通绝非是逃避竞争的捷径或者避风港，这个模式对于学生的综合素质的要求其实并不低。学生呢既要在中职阶段吃得了实际训练的苦，同时呢也需要在本科阶段啃下像工程力学、大学物理等高难度的理论课。要是他的数理基础薄弱或者学业松懈，在升入本科之后啊，同样面临着学业掉队乃至呢被淘汰的风险。所以呢，中本贯通并非是一劳永逸的承诺，它其实啊是一场长达七年的长跑。那说到底啊，其实我们在想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其实教育的本质是因材施教，要帮助每个孩子找到适合自身成长的路径。高分报考中本贯通的现象其实也是展现了大众的升学心态有一些变化。你看啊，过去是有学历崇拜为名校论，但是现在呢变得是理性务实了。同时呢也提醒我们，千军万马挤高考独木桥并非是成才的唯一通道，能够把个人的禀赋还有现实的需求深度的绑定，我相信他同样可以在时代的大潮当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1: 嗯，说到底呢，这个七年的中本贯通啊，它不是一条逃避内卷的捷径，而是一次自我重塑。当越来越多的王子羽们选择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道路，而非挤上同一座独木桥，我们或许正在见证一个更加健康的教育生态悄然生长。好，下面呢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啊。8月10号凌晨呢，郑州郑东新区城管人员以篷布未密闭为由拦停货车，通过个人微信收取司机1400元罚款。8月13号，郑州郑东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正式发布官方通报，确认事件属实，涉事3名工作人员被予以停职处理，相关问题线索移交纪检监察机关深度核查。

0: 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燕京啤酒文化节的现场，刚刚一进入会场就被我身后这个巨无霸孟马象敦敦所吸引了，他的鼻子、耳朵、眼睛都可以动，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他的鼻子啊是可以360度的喷水，那么也可以在这个炎炎的夏日给我们来到燕京啤酒文化节的市民朋友们带来一丝清凉，
2: 很震撼。
3: 就炎热的夏季，我就想就是喝得痛快一点，喝我们自己中国人的啤酒。
2: 就这回我们一共是有6个新品，2款必须推荐，就是我们的果味无醇，一个是巴乐百香果，它的外观是红色的，就你在啤酒节喝到会觉得非常漂亮，然后还有一个是海盐荔枝味，它会回味上会有点咸，跟别的酒非常不一样。
1: 现在呢我们又来到了这次啤酒节的一个新的打卡地，就是我身后的这个黑科技，它叫做情绪几何 5.0， 在这个小屋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装置，只要您手握这个装置，它就可以感知您当下的情绪，为您匹配一款最适合的啤酒。
2: 它外观就长得比较奇特一点，所以就想去体验一下。
1: 现场的氛围已经是越来越热闹了，沿着通道一直往里走啊，我又发现了一个新奇的装置，就是我身边的这个啤酒交易所，可以说这里是金融味十足，大家可以看到

0: 就是这位吴大夫。他师承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孔伯华的弟子刘春普，是老中医学术经验的传承人，退休之前就职于宣武医院。
1: 万万切，四诊结合，缺一不可。
0: 理查德最想学的是切，也就是把脉，
1: 一定要摸准了他的高骨，这是要定官位
2: 啊。啊，这
1: 中指必须在前边，
2: 不能带劲了。
3: 没事，没关系。要按摩，你要感觉
1: 呢？不对，他，你看，墨是直的呀，你墨是直的，你那，哎，对了，不能斜着，
2: 嗯，
1: 斜着你后边就摸不着了。西医大教授学习中医啊，说李老，我的老师，那是李老，这脉怎么才能摸得好啊？说你摸一万个就摸好了，
2: 嗯，
1: 实践出真知。
2: 因为我刚才摸了，我觉得就是一点都没有什么感觉，所以我真的很神奇，不知道这位老师怎么能，我觉得这个太需要学习的时间太长，所以我的第一步还有很多的。对

0: 看完诊就得按方抓药了。理查德的第二位老师是在同仁堂大石烂店给顾客抓了近30年药的工作人员王秋成。
1: 你好，理查。
2: 你好。哎，
1: 欢迎欢迎欢迎，来。
2: 来，
1: 这是
2: 可以进去。
0: 这个大柜台是中医老药铺的传统柜台。理查德第一次进到里面，心里装着10万个为什么。
2: 这个药太多了，怎么能都记下来？
1: 慢慢记，没事。
2: 慢慢记，
1: 记熟了就好了。
2: 比如这边是人的一部分的身体，是这个药在这里，然后还是
1: 它是有规律的，
2: 它是有规律的。
1: 上边是不常用的。然后中间这一溜是咱们抓药常用的，底下呢是比较沉的。
0: 接下来王师傅要给理查德介绍抓药必备神器等子。
1: 这是咱们抓药用的等子。
2: 等子。
1: 等子。对，这叫等子。咱们抓药之前呢都要讲究齐眉对等。咱们的医师开出的药方都是靠咱们手里的等子调配出来的。
2: 这些动作很厉害，已经。那这个？
1: 对，这只手可以松开了。你觉得够了，然后咱们就可以。
2: 差不多。
1: 差不多，咱们就可以再要。
2: 再放两块。
1: 再放两块，好啊，来。哦，瑞查很厉害啊，一定是个抓药的苗子。
0: 同仁堂一直就有师带徒的传统，王秋成起初也是由老师傅带着，当时的师傅相当严格。
1: 抓错药了，老师傅也不告诉你，就给你推回来，推回来就证明你有问题了，然后你就要拿方子自己来看。
0: 让当时作为学徒的王秋成觉得最难的是分辨名字或者样貌一混的中药材。我们今天就拿这一项来考一考理查德。
1: 来，我们给你出个小题目
2: 啊，好，
1: 然后让你问一问药，是川贝，川贝，怀中抱月，那声音里它只是一个深度，哦，桃，桃仁和杏仁的区别，这个是桃仁，这个桃仁你看啊，卵形的，杏仁，这个杏仁是咱们是苦杏仁，长得就跟心形一样，
2: 啊，看是
1: 吧？
2: 就有点像那个木耳，
1: 这草木比较青蒿，你看，跟草是捐一下看，是不是有一些？你看那个川芜，它质地就比较硬。
2: 来考试了，
1: 哎，来，咱们接受一下挑战，学习成果怎么样？你能认出来这三种药？
2: 这个我能认出来，这是杏仁。
1: 啊，
2: 杏仁。这个是，我说是好像川芜。哎，这个是苍芜。

0: 对了，哎，你光看有时候就会混，但是你上手一摸，
1: 对对对，
0: 哎 ，Richard 很厉害呀，啊，
1: 考试能过吗？
0: 啊，能过100分啊。
2: 理查德虽然有些迟疑，最后还是成功过关。抓药之人必须认真，少抓或者是错抓一味药，疗效定会受到影响。
0: 杏仁呢，是止咳平喘，就比如咱们喝的川贝枇杷露里，咳嗽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个药。桃仁呢，是活血化瘀的药，所以说这两味药如果抓混了，对病人会有所影响。
3: 干的时间越长，越害怕。你想，你要复合不对了，直接就进了人家药锅了。必须这根弦是紧绷着的，不能放松。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2: 同仁堂历来选用上等、纯洁、地道的药材，人参用吉林的，枸杞用宁夏的，陈皮用广东新会的等等。这样的药材保证了药效，也为同仁堂赢得了好口碑。
3: 你们的药真好。然后我吃了3副药，我病就好了。还有些大夫说，如果你不去同仁堂抓药，下回你就不要找我看病了。我心里就觉得啊，同仁堂的病好样的。
2: 传统的中药不但能煎煮，还能制成丸药。这种丸药叫水饭丸，在中国有着几百年的历史。它的制作工艺曾经一度濒临失传。同仁堂药店一直传承着这项技艺。理查德接下来要体验的就是如何制作水丸。他的老师是同仁堂最年轻的非遗传承人李伯阳。
4: 对水丸有大概的了解吗？
1: 看到过，但是不知道怎么做。
4: 不知道怎么做啊？这个呢叫竹扁，也叫饭丸扁。
1: 就是放这个水。
2: 制作水饭丸需要将药粉与水不断地在竹扁中融合。李伯阳作为中药饭丸工，曾在北京市职工技能竞赛中夺冠。

0: 咱们看这个现在这个小颗粒状，它得有大有小，
1: 嗯哼，
0: 现在不均匀，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有用这个筛子，需要过筛。
1: 啊，
0: 对。
1: 啊、哎，太厉害了！
0: 这样你看，这个大颗粒它就在筛子上边、然后小的就落下去了。
1: 哎，扔起来有你一个手握，这个挺重的。
0: 这边不用的，这边不用举起来。对对对，
1: 这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哦，
0: 然后再这样过筛就好了。不说这个不合格的，我们先放到一边。
1: 不合格的 ，OK。
2: 接下来，理查德要体验最难的两个动作：揉和闯。
0: 然后就基本双腿呢与肩同宽，
1: 嗯哼。
0: 然后手拿的位置呢也是与肩同宽就可以了。左手呢不用太发力，扶住这个扁就行。
1: 右手发力。
0: 对，右手。再你看这样画圈、
1: 有压力。
2: 理查德听懂了要领，他能做好这些动作吗？
1: 你也是这样，
0: 对，右手呢往右手，往这样发力，往右上方，
1: 不是很对，感觉你的这个动作很漂亮，我的就是那种，
0: 我再演示一遍，你看，可以慢一点，动的幅度大一点，这样就摇起来了，让它在扁里转，
1: 得找那个感觉，就是现在哇啊，他都站在这边了，
0: 没关系，
1: 没关系吧？
0: 没关系，没关系。
1: 哇，这很好的一个运动。
0: 嗯，他还是累是吧？
1: 还是累，也会出很多汗，肯定会出很多汗。
0: 锻炼身体，
2: 真是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李博洋当学徒时，曾经一练就是一上午，开始的时候也是不得要领，手被磨破过，但也只能是自己慢慢体会。对于这项技艺，师父传授给他的不仅仅是动作的技巧，还有一份老药工的仁德之心。同修仁德，济世养生，一直都是同仁堂秉承的情怀。
0: 起完步之后过筛，过筛之后，然后会筛出一小部分这个大疙瘩。这个成团的呢，是起母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废品，跟这个水调和成药浆，当做这个水一样擦在这个扁上，让这个药浆呢裹在这个药丸上边。觉得这样太费事儿了，师傅就教导我们，就一定要去这样做，这样能把这个顾客的损失降到最低。
2: 这项手工技艺费力又费时，那为什么还要传承下去呢？
0: 他们得的这个病啊，市面上可能没有这个中成药，这个时候就需要这个大夫开的处方，然后来这儿抓药，然后打成粉，最后做成他们需要的这个丸剂。
2: 一人一方，单方特制，手工泛制水丸，为一些需要长期服药的患者带去了方便。同仁堂大石栏药店常年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水丸定制需求，除了水丸，同仁堂还一直传承着制作大蜜丸的手工技艺。至今，同仁堂近千个品种的中成药，很多名药都是丸药。这位师傅叫于宝池，是一直致力于中药炮制工艺传承和发展的北京大工匠。中药炮制是将大自然中可做药用的动植物制成中药的过程，此项技术是中医药的专有技术，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医药类。
3: 人参
4: 啊，中药人参，哎，来，这个人参呢，咱们用的是根，上边呢，这是叫根茎，也是人参的芦碗，这个上边这个芦呢，它具有催吐作用，这个芦在这儿呢，它就达不到这补气的药效。
2: 去除非药用部分，属于药材静置环节，是中药炮制之前一项重要工序。
4: 我们生产这个人参一年有几十万公斤，都手工去掰。
1: 这个还没有机器可以那么掰。
4: 机器要求的一致性，这个很难达到一致性。这个药材叫甘草。
2: 有些植物的根茎还需要经过泡润，泡润是否合格，直接影响着下一步的工序——切。虽然现在已有机器切药， 但同仁堂依然保留着手工切药台。
4: 你现在是刀工师傅。
1: 刀工师傅
4: 啊，
1: 挺好玩。
4: 我们还用这手工刀，我们是做文化传承。现在的切制方法大生产是从我们过去一刀一刀切过来的。
1: 对，
2: 看似简单的切药材，如果想要做好也并不容易。
4: 蹭蹭快一下它就长了，去慢了就薄了。
1: 有的地方太硬了也不行、
4: 啊、对，
1: 太软了也
4: 太软了也不行。
2: 中药炮制技术是千百年来先人们智慧和经验的结晶。这种具有补肾活血功效的中药骨碎补，要用一种特殊的方法炮制。
4: 埋，拿沙子埋，埋。
1: 也有感觉它变大了，就是
4: 变大了。
2: 这种方法叫沙烫法，干瘪的植物在烫制过程中慢慢的鼓胀，这样更便于去除它表面的绒毛。
4: 好，这个毛毛呢，如果那个我们要服下去以后，比如说我们做的是调剂大夫抓的那个煎汤药的那个毛毛呢，会刺激喉咙，会贴在喉咙上。
1: 这个加工是非常神奇的，我没想到过会有这种的加工。可能以后我需要再跟刘老师聊天，可能有更多的这种加工的方法，所以我希望我以后还发现其他的这种神奇的加工方式。
2: 短短两天时间，理查德体验了中医药文化的一些关键环节，增加了很多他意想不到的新知，这让他更喜欢中医药文化了。
1: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当一个旅游产品，给外国游客做一个这种体验。它还会有很长的历史，还会有发展，所以我希望以后这个中医和中药可以走到国外。
2: 同仁堂作为中医药文化的老字号，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熙来攘往的北京南中轴线上，它让更多的人体会到了什么是同修仁德、济世养生，什么是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天气，大雨过后这两天白天北京大部分时间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在偏北气流控制下，大气透明度那是相当的好，高颜值的蓝天白云再次上线了，天空真的就像被水洗过一样，蓝的透亮，蓝的清澈，这白云呢就像被风揉散的棉絮一样飘荡在天空当中，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画面，就跟油画一样。
1: 这就是碧空如洗啊，而且呢雨可能还会继续的洗。市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不大，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23摄氏度。这一轮强降雨虽然说是过去了，但是防范风险的意识依然是不能放松。我们来看市应急局发布的8月风险提示。
2: 近期，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发布，经综合判断，8月份预计本市平均降雪量比常年同期偏多2-3成，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略偏高，大风、雷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较为频繁。本月大部分地区土壤偏湿，部分地区含雪量基本饱和，本市处于自然灾害高发期，需重点关注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和高温风险。
0: 我们不断在提到风险，在这个暑假呢，我们也看到社交平台上有的在推荐小众的探险啊，一些没有开发的区域变成了所谓的户外圣地，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赶去那儿打卡，去拍照，去体验探险。
1: 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一刷到这样的推荐呢，就会看到说景美人少，一看图就有这个冲动想赶紧去探秘，而滤镜的背后，暗流山洪、湿滑崖壁、通信盲区等风险往往是不被提及，近年来这类秘境变险境的事故屡屡发生。
3: 8月5号下午5点多，湖南娄底新化县粗石村的一处野山中，暴雨引发山洪，导致在此处游玩的3名大人和3个孩子被困。当地消防等多方力量接警后进山搜救。夜幕降临，由于被困人员手机没电，无法提供精准定位，加之雨雾弥漫，无人机也无法升空搜寻，救援人员只能在当地向导带领下穿越丛林进行地毯式搜寻。1小时后，救援人员在一处悬崖附近找到了被困人员。由于一直淋雨未进食，3名儿童已经出现轻微失温现象，救援人员用保温毯包裹住孩子，待他们进食稍稍恢复体力后，护送一行人下山。
4: 快穿衣服，快穿衣服，
5: 把保温毯抱着来。
3: 由于原有道路被山洪阻断，救援人员

0: 现场搭建绳索系统，背着孩子借助绳索沿着陡峭湿滑的崖壁下降到平缓区域。行至山脚处，救援人员发现受暴雨影响，原本的溪流暴涨成一条宽约4米的河道，水流湍急。救援人员先背着孩子涉水通过。
1: 乐天，
2: 快走吧。
0: 再将大人护送到对岸，直到凌晨，被困人员才全部安全下山脱险。记者了解发现，事发地为未开发区域，且并非首次发生险情。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看到，发生险情的地方粗石雾峡，如今仍被不少博主力推，在平台的 AI 推荐中称其为玩水天花板。有网友介绍，这里有6000米的溯溪线，43个天然景点串联成天然迷宫，溪水能玩浮潜。更有不少博主表示，新手友好，徒步爱好者可闭眼冲。记者注意到，这些推文大多提到了瀑布、溪流等美景，却很少有人提及安全风险。这种只推风景不提风险的网红景点并非个例。今年6月，在福建仙游刺刀峡谷，9名户外探险人员经过一线天时遭遇湍急水流，水流形成的漩涡将人员吸住，最终导致5人溺亡。然而，悲剧发生前，在社交平台上，那里也是颇受驴友好评的溯溪瀑降打卡地。如今搜索依然能看到不少网友此前分享的推文，称其为夏天的溯溪好地方。
3: 你看，这种只推风景不提风险的网红景点不是个例啊。根据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里面显示，去年我国一共发生了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比增长了41.2%。
4: 在这其中，山地事故是379起，山地活动成为事故最集中的领域。
0: 穿越地心秘境，感受最原始的山野浪漫。在社交平台上，像这样的关于张家界槟榔谷的笔记有几千条，几乎每天都有更新，点赞和评论也很多。推文中，神秘、溶洞探险、出片是高频词，大量网友给出好评，表示在这里能一次性体验溯溪、徒步、探洞、野攀，遛娃也适宜。其中，槟榔谷到夹儿沟是网友最推荐的路线，途中会穿越地下溶洞，经过岩缝峡谷，攀爬陡峭岩壁，均为未开发区域。记者跟随消防员前往这条网红线路，看到由于正值汛期，槟榔谷的入口拉上了警戒线，但询问得知，每天仍有不少驴友擅自进入区域内探险。
5: 每天都有，就是假期那个黄金周人多，就是平常人少，星期天人多。
0: 徒步路线中要穿越一片地下溶洞，记者看到溶洞与一片河床相连，河水全流向洞中。走进溶洞，这里乱石堆积，暗河涌动，且无路可走，必须使用手电照亮，寻找能下脚的地方。而这些地方被驴友踩出一条小道，脚边便是10几米深的陡坡，
6: 一旦失足就会掉下这个大斜坡，这斜坡的跨度非常大，大概有10几米，而且下面就是一条地下暗河，会直接被冲走，是十分危险的。
0: 由于没有指示牌，消防员走错了方向，发现前方无路可走，又折返了回来。
7: 好像不是从这里，看是不是下面，好像不是这里，这边好像没路了。
0: 探访发现，进入溶洞深处后，手机完全没有信号，基本与外界失联，一旦发生险情也难以向外求救。
6: 刚刚我们已经溶洞走了10来分钟，可以看见是完全没有信号的，在溶洞的深处是与外界隔绝的状态。
0: 穿越地下溶洞，与之相连的是夹儿沟路段，就是在这里近年已多次发生人员遇险事故。2024年4月，25名大学生在此游玩时突遇降雨，涨水后形成水潭，阻断了去路，而另一边是落差近10米的陡崖，一行人进退两难。由于手机没信号，消防、公安、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进山搜救2个小时后，才在谷底找到了他们，好在无人受伤。消防员以一块坚固岩石做

0: 为锚点，将被困人员依次沿着软梯转移到崖壁上方，又多次翻越攀爬峭壁，过深水潭，才艰难带领25人走出峡谷。
1: 我们看到很多的平台上确实那些照片挺美的，这些打卡地它被美化了之后，但是实际的风险被这些平台低估了。溪谷里边不能只看这种清澈的好看的玻璃水，也要看到短时暴雨可能会突然间引发山洪，
2: 远眺也不能只见壮阔的视野，也要警惕岩壁湿滑没有防护围栏。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图片啊信息是片面的，但是我们想的不能不周全。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啊，那既然我不熟悉地形，可不可以找一个向导带路，或者在网上找搭子同行呢？这样做就真的可靠吗？
0: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些向导通过发布徒步攻略来揽客，约定好后转账收取费用，而这些很多为口头约定，很多向导也不具备相关从业资质。被问到如何确保游客安全，有向导表示自己经验丰富，基本不会有问题。
3: 整体来说是安全的，在我带队当中从来没出过事故。
0: 近年来，很多没有户外经验的新手被社交平台内容吸引，参与到徒步探险当中。网上临时组队出行的情况越来越多。户外探险危险而特殊，团队间成员有责任互相帮助，但临时结伴的团队互不相识，应急能力高低不一，给出行埋下安全风险。专家表示，一旦发生人身伤害，相关活动的组织者不管是否获利都需担责，同行人员的责任则要依据是否存在过错等具体情况判定。
4: 网络的户外活动的组织者其实现在是网络户外活动风险的引入者，对于因为风险造成的损伤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对于户外活动的参与者来讲，如果在风险发生以后没有施以援手或者没有进行必要的救援，那么他们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一定的过错。在相关的案例里面，同行者呢也有判处承担责任的。
0: 消防人员提示，山区气象多变，户外徒步应优先选择成熟景区路线，出行前关注当地天气和预警情况，结伴出行并将行程告知亲友，同时携带充足的饮用水、食物以及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口哨等应急设备。
5: 一旦在野外迷路或遇险，应保存体力，立即报警求助。若无手机信号，可利用哨子、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在安全区等待救援。
2: 有的人啊总想走捷径，但是捷径往往是坑，是陷阱。
1: 无业人员肖某谎称有所谓内部通道，能办北京户口，能拿金牌指标，一人分饰两角，欺骗了多名受害人。
6: 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能为我们人民办好事办成事，谢谢。
7: 2026年8月3日，张女士专程来到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黄村镇派出所，向办案民警表达感谢，因为民警抓住了那个骗了他15万元的人肖某。
6: 就是太轻信了，就根本就政策不允许的事儿，自己就是了解的政策呀什么的都不太清楚，所以导致就容易上当受骗。
7: 2年前，张女士为了给孩子解决上学的问题，想办北京户口，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名自称很有门路的男子。肖某自称有特殊关系，办户口问题不大。
6: 不用说，感觉说他本事还挺大的，应该是没多大问题能办下来。我们也不太懂办户口的那个东西，然后他说的挺详细的，说通过孤寡老人挂靠呀，然后到把我的户口先挪到那边去，然后放多长时间之后呢就可以落了。
7: 第一次见面，见对方拿出了详细的方案，又有朋友居中介绍，张女士支付了10万元的定金。之后，肖某发来了一张户口迁入迁移表，让她填写，并告知基本没问题，只等面签。
6: 我身边的朋友他们都说挺不好办的，就说要不就通过什么假结婚什么的那种，要不就是孤寡老人那个投靠的那种的。然后我就想挺提醒他的，没多长时间之后，他就发了表，户口迁移、迁入啊什么那些表让我填了寄过去，然后后来就告诉我差不多了，只等我去面签就行。
7: 肖某说，办理北京户口要30万元，自己有特殊的门路，只要肯花钱就能顺利落户。 双方约定一年之内将此

0: 吃饭托，如果户口没有办成，全额退款。就这样，张女士又给肖某转了50000元的好处费。
1: 他说的是，到时候面签的话，会把孤寡老人的所有信息告诉我。面签不是说那阵还得问话吗？他说到时候提前他会跟我沟通。他说他的朋友直接是工作人员，要等领导不在的时候，方便点就直接让我们去。
0: 约定的日期一拖再拖，肖某先是发来与内部人的聊天记录，称对方家中老人去世，需再等等。事情毫无进展，退钱也闭口不提。
1: 你又办不了直接退钱给我，他就老拖着，又说给他办事的那人跑路了，说已经跑到国外去了。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感觉是受骗了，因为我想你找的是公职人员，说到国外就能到国外去，就他这句话我才感觉我受骗了。
2: 嫌疑人本身是不认识任何公职人员的，他是通过一种假冒的方式，用自己另一个微信号伪造成自己认识的公职人员，再用伪造的这个号来发送一些个比如母亲去世啊等等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拖延这个事件的办理。
0: 民警调查发现，肖某并不认识特殊部门的内部人员，而所谓的内部人实际上就是他自己。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发现被骗的人并不止张女士一个，又找到了其他两名被害人，固定证据后将肖某抓获。
2: 是通过多种不同的理由骗多种不同人群的受害人，通过挂靠孤寡老人的方式来骗取年纪稍大一点的受害人，通过走公司人才引进的方式来骗取稍微年轻一些的受害人。
0: 肖某今年37岁，没有正当职业，骗来的钱都被他用于还债。肖某骗人的借口就是说他有特殊关系，可以帮人办理北京户口，或者给车上北京牌照。
2: 实际上他并没有任何能力去办理北京户口落户的事儿，他所说的这两个理由也都是他编造出来的谎言。根据相关政策，孤寡老人挂靠这个本身就是不成立的，包括那个人才引进也是需要各公司自己本身去招揽人才。
0: 目前肖某因涉嫌诈骗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此案仍在调查中。
3: 北京户口办理有着严格的政策规定和法定流程，不存在任何花钱能够购买指标和托关系走捷径。凡是声称花钱能办北京户口的，内部渠道代办落户的，全都是诈骗陷阱，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
4: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对，下面这个案子里面，李先生报警说自己的摩托车丢了。
5: 本来他的车呢就停在公司的门口一年多了，平时骑得少，可是每天上下班呢都会瞅那么一眼，直到那一天一抬头车没了。到底是谁下的黑手呢？
6: 您报了警啊？车停哪儿了呀？
7: 就在这个位置。
6: 车没锁吗？还是掉在您身上啊？这车停这好长时间了是吧？
7: 一年多。今天发现的，但是上周还在这。
5: 李先生报警称自己的摩托车就停在公司门口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平常很少骑，每天上下班他都会留意一下车子，直到今天突然发现摩托车没了。
8: 然后我们到调监控，这个发现有人将这辆摩托车推走了。
9: 这辆是货拉拉，这个反光那车牌是摩托车，把这摩托车运到货拉拉上，抬着这摩托车往后备箱装，然后通过这货拉拉拉走。
5: 晚上10点多，一名男子叫来一辆货拉拉，将李先生的摩托车直接搬上货车拉走了。民警一路追踪，在嫌疑人张某的家中将其抓获。
10: 我找你摩托车的事。
11: 什么摩托车？我买一摩托车。
10: 你拉走一摩托车了？
11: 是有一个那个特别旧的摩托车，那个是我们同事，他们说那个不要了，你没用，你拉走那什么去吧。
10: 别人给我平白无故给你一摩托车，咱能不能有点实话呀？装睁着眼说瞎话呢吗？
11: 啊，
10: 车在哪儿呢？
11: 没了，搁通州那儿了。
8: 他在盗取这辆摩托车之后，从顺义把摩托车用自己车运到了通州，然后我们在通州他母亲家把摩托车找到了。
5: 人赃并获，张某不再抵赖，他坦白自己盯上这辆摩托车有段时间了。
8: 因为这辆车呀，从2024年底，2024年8月就一直停放在这个门口，几乎没人骑，然后这个车身上也很脏，有蜘蛛网，也比较看着比较那个旧。他觉得这辆车是没人要的，想把这辆车推回家。
5: 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4: 看起来是普通的黄金买卖。

0: 街头转运背后竟然暗藏着电信诈骗洗钱的黑链条，不法分子钻空子利用实物黄金隐秘转移涉案赃款。
1: 北京警方精准研判，循线深挖，成功端掉一个专业运金犯罪团伙，三名嫌疑人悉数落网。
2: 今年三月初，我们接到了一个失主的报警，他这个在网上遇到了刷单的一个情况，然后对方要求失主将现金送到了我们外区的一个居民楼附近，将资金放走后可以自行离开，对方会在未来返利的时候将钱打给失主，但失主并没有收到实际的回款，然后发现自己被骗以后呢，来找我们求助进行报警。
3: 经过民警多日不间断的调查，一个运金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2: 我们在这个调取周边录像以后，发现就是现场出现了一个三人的曲线的一个团伙，来为这个诈骗的人员来取他们设诈的资金并进行转移。三人分工呢也很明确，他们其中一人担任着这个司机的职务，一人呢担任的是拿手的职务，最后一人呢担任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望风的角色。
4: 他们这位置啊，应该是准备交接东西的地儿，咱们待会儿他们仨人只要在这儿一聚群就可以抓了。
2: 咱们当天的抓捕情况还是比较顺利的，直接将三人抓获，并且直接起获了当日的涉诈资金。
3: 目前三名涉案嫌疑人已被北京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无独有偶，近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马连洼派出所接到紧急预警，辖区一名群众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5: 现在这个要操作的是说，目前眼前已经有证人，但是要直接拿账户打比较大的钱的，现在监管呢会怀疑是诈骗。
6: 线下取现取金，就让你买黄金做投资，人来取，或者是取你取完现金他来取，钱出去就回不来了，不会再投了吧？
3: 原来张先生被网络股票投资广告洗脑，轻信稳赚高回报话术，取出多年积蓄准备线下交易。起初他对骗局深信不疑，拒不配合，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耐心劝导，最终张先生幡然醒悟，避免了30万元的损失。北京台报道。
1: 由此我们也看到，现在诈骗团伙的不法资金转移链路逐渐从线上转向了线下，套路极具迷惑性，严重危害群众财产安全。
0: 今天上午，北京市公安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揭秘了这类新型的涉诈线下运金犯罪三大核心的特征，提醒大家高度警惕。
7: 今年以来呢，全市共刑事拘留涉诈运金的嫌疑人450人，打掉车队73个，现场拦截现金6000余万元，黄金19.43公斤，有力了震慑了犯罪。
3: 当前线下转运涉诈资金最大的特点就是交易实物多样化，诈骗分子不再直接利用银行卡转账，而是深度洗脑受害人，诱导通过多种实物完成资金交付。
7: 最常见的呢就是大额取现，受害人呢会被教唆编造装修、买房、婚嫁礼金、过节红包等等这种虚假的理由，到银行啊取大额的现金。除此以外呢，骗子还会以黄金投资减税、稳赚不赔等等，哄骗受害人去买金条、金饰，同时手机、相机、名表、奢侈品包等等贵重物品，都成为了骗子洗白赃款的工具。
3: 其次是全程无接触交付，隐蔽性极强，形成了职业化黑色产业链。诈骗团伙依托竞买加密软件远程调度，组建专业运金车队，跨省流窜作案。
7: 目前呢，作案方式再度升级，部分运金人员啊乘坐高铁、飞机进京，再搭乘提前约好的网约车跨区域作案。骗子呢还恶意地利用各类民生的平台，通过快递、跑腿、外卖层层转运，最终呢实现销赃洗钱，整条链路呢层层伪装，隐蔽性强。
3: 最值得警惕的是运金工具人去职业化，犯罪群体向普通群众扩散。
7: 让人防不胜防的是呢，不少投资理财被骗的受害人

0: 被骗子深度洗脑，在自身没钱投资以后呢，被诱导冒充承兑商、接单员，上门取现转运，从受害者人为犯罪的帮凶，直到被警方抓获才幡然醒悟。
1: 北京台报道。
2: 在电诈犯罪资金转移模式转向线下洗钱转运的同时，诈骗分子的作案套路啊也更加的精准细分了，针对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群体量身设局。记者从今天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线下运金犯罪涉及的受害人共计570多人，从年龄来看呢，主要集中在20岁到50岁以及60岁以上这两个年龄段，共占83%，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89岁，
3: 18岁到89岁，这覆盖面也挺大的。那么哪些人会比较容易成为犯罪分子瞄准的目标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 北京警方梳理案件数据发现，当前诱发线下取现购金转运的电信诈骗，主要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和涉黄刷单类诈骗。
0: 第一类呢是这个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的这个诈骗，这一类诈骗呀涉及到两类事主。第一类呢是热衷于投资理财，年龄呢在40到50和60岁以上，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这个人士。诈骗分子呢通过社交平台或者是网络投资理财的网络的平台呢，和受害人建立联系，以保本高息、稳赚不赔等等吧这种话术吸引。
4: 数据的加持才能够让他的这个智能体或者说让他的算法更加精准。
5: 9月，在朝阳
6: 边，旁边明明有人行道，却走到了非机动车道里，两方都存在过错。
7: 咱们通过这个录像呢，这个左侧就能看到，左侧就是咱们现场的这个变道啊，人行变道，变道是可以咱们行人通行的，它违反了咱们这个通行规定，在这个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我们认定啊，双方都负有事故的同等责任，啊，这个行人违反了咱们这个分道行驶啊，没走人行变道。然后电动自行车这边经过我们这个鉴定呢，它属于一个超速并且手中持物品的这个违法行为。
6: 这起事故民警判定双方同等责任，一把小小的雨伞加上行人通行违规，酿成了伤人的意外。
7: 下雨天应该佩戴雨具啊，穿雨衣，戴着这个安全头盔啊，不要去单手的去手持这个雨伞。啊，带这个雨伞的时候呢，单手扶把，它本身车辆就不稳，它这个会造成咱们一个安全驾驶的一个危险。拿着雨伞也会造成咱们这个视线受阻。像这些交通事故当中，就是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雨天拿雨伞造成了视线受阻，发生交通事故。
6: 民警也提醒广大市民，雨天骑行电动车尽量穿戴雨衣，千万别手举雨伞骑行。行人出行一定要走人行道，各行其道，守住出行安全。北京台报道。
2: 说到这儿，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两天北京不是老下雨吗？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这电动自行车的头盔里边还存着前一天的雨水，戴上去又湿又潮又闷，而且还不是很干净啊。这成了不少电动骑车人不戴头盔的一个原因。
3: 近日，朝阳交通支队民警在路面执法的时候，就连续查获了多名因头盔潮湿而不佩戴的骑车人。民警在依法处罚的同时呢，也分享了几招应对这种情况的小妙招。
8: 这儿没头盔啊？
9: 全是水，
8: 全是水啊！这儿啊，您知道这个现在上道路行驶必须佩戴全头盔吗？
9: 我知道。
8: 二一个，咱这个头盔戴头上，不是随车携带，这两个戴它的不一样啊。
6: 早上8点多，朝阳交管支队东外大队的民警张元伟在朝阳公园桥对过往电动自行车进行例行检查。这名骑车人被拦下后，指了指挂在车把下方的头盔，里面还汪着昨晚的雨水。
10: 今天有水，所以我就昨天晚上下雨淋湿了，是吧？
9: 对。
6: 骑车人解释，头盔放在车上淋了雨，早上戴不了，干脆就没戴。可头盔是戴在头上的，放在车上根本起不到保护效果。
8: 实在是头盔戴不了，咱就换个交通方式，或者咱现在头盔不也好些有那种租赁头盔吗？
9: 行，
8: 对吧？
9: 还行
8: ，戴上吧啊。这安全是自己的，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这是罚款20。二一个提示您，我看您后边后排磨的有点严重，非机动车登记的地方都能换一个，磨损有点严重啊，这给您提个醒，警告您。
6: 几分钟后，又一名骑车人被拦下，理由如出一辙。
8: 那头盔呢？慢点啊，头盔湿了，车上有。

0: 这带不了吗？昨天下雨呢。
1: 您平时这头盔也是不拿回去是吧？
2: 对，我平时放就挂着这，昨天上班我就没拿回来。
3: 这名骑车人平时把头盔挂在车把上，下雨天也不拿回家，结果一早出门头盔里全是水汽，民警现场给他支了一招，
0: 上道路行驶必须佩戴安全头盔啊！如果说头盔湿了，咱就换个交通方式，您下次要是下雨，你比如说您带回家里边，或者拿吹风机吹吹，不就我估计有吹个五分钟就差不多就能干。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这是罚款是十的啊。
3: 正值汛期，降雨频繁，像这样把头盔放在车上被淋湿的情况并不少见，但这并不能成为不戴头盔的借口，因为安全才是底线。
0: 从今年5月1号开始，咱这个非机动车这是上路行驶是强制戴头盔的，好吧？您如果说今天说头盔没戴，或者说湿了戴不了，咱就换个交通方式。
3: 当天早高峰，多名未佩戴头盔的骑车人都被处以20元罚款。针对雨后头盔潮湿的问题，民警也给出了两个实用的小妙招。
0: 一个就是下雨前可以将头盔放置后备箱或者搁置家里边，以防被雨水打湿。第二个，如果发现头盔被雨水淋湿，我们可以用干毛巾进头盔进行擦拭，以免头盔里面有潮气，妨碍自己的安全驾驶，戴起来也不舒服。
3: 北京台报道。
4: 是的，这个问题还是能够解决的，关键要把这个安全放在第一位啊。换个话题，最近隐翅虫进入了高发活跃期，有市民因为徒手拍打误触隐翅虫，皮肤出现了水泡等症状。
5: 有虫子落在胳膊上啊，可能会下意识的拍打，但是遇到这种虫子，大家可要手下留情了，主要是对自己留情。这段时间医院皮肤科接诊的隐翅虫皮炎患者明显的增多，那么隐翅虫究竟是什么虫，遇到它该如何处理呢？
6: 我就感觉这个肩膀头子挺痒的，然后我一挠就感觉这块有点疼，就感觉不太像是蚊子包。
7: 几天前的晚上，13岁的牙牙和爸爸在户外踢球，回家以后牙牙觉得皮肤痒，当时没太注意，结果第二天红肿越来越明显。
8: 一个人工草皮的一个场地里，下完雨比较闷，所以呢我们俩就把上衣就都脱了，回去以后呢到晚上的时候，那孩子就说痒，
7: 看着不像是普通蚊虫叮咬。许先生于是带着孩子来海淀医院就诊，经过细致皮损检查，结合季节特点，确诊牙牙的不适症状正是隐翅虫引起的。
9: 本身这个隐翅虫嘛，它是不是蛰伤或者是叮咬啊引起我们的这个皮肤的损伤，它是靠如果它受到外力的作用以后，它比如说会虫体的破裂啊，或者它会喷洒一些这个毒液，这样的话呢，这个毒液是个强酸性的，会造成我们的皮肤的一个损伤啊，它实际上是腐蚀性的一个炎症。
7: 隐翅虫是甲虫的一种，外形似蚂蚁，体长一般不超过1厘米，乍看像没有翅膀，故名隐翅虫。全世界已知的隐翅虫有66000多种，其中对人有威胁的有20多种。我国最常见、分布最广泛的是梭毒隐翅虫。隐翅虫分泌的毒液 pH 值1到2，具备强腐蚀性，其酸度接近硫酸，接触皮肤后会造成腐蚀类继发性皮肤损伤，因此还有人叫它飞行硫酸虫。进入8月，隐翅虫进入高发活跃期，海淀医院皮肤科几乎每天都会接诊1-2例这样的患者。
9: 他在睡眠状态下，他自觉的有虫子爬过，他可能拿手去揉，隐翅虫会释放大量的这种它的毒液，面部组织比较疏松，那它水肿，这种水肿性的红斑就会比较明显，然后在这个红斑的基础上呢，还会出现很多脓泡，整个眼睛都是肿的啊，睁不开眼睛。
7: 陈燕医生介绍，徒手拍打隐翅虫可能带来多重严重后果，强酸性毒液会沾染皮肤，腐蚀表皮组织，短时间内形成片状红斑脓包，伴随持续性灼热痛感，若沾染在眼周、口鼻等娇嫩部位，会引发明显水肿、黏膜刺激。此外，如患处护理不当，还可能继发细菌感染，严重影响皮肤状态和日常生活。如果我们看到隐翅虫，要怎么处理呢？
9: 如果能够看到这个虫子附着在我们的皮肤上，那我们可能是需要给它轻轻地吹走，或者弹走，或者拿一个纸片给它拨拉走。
7: 如果不小心将毒隐翅虫拍死在皮肤上，正确应对步骤是
9: 简单的处理呢，我们就可以用流动的清水，用这个肥皂水去清洗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要是出现了这种红斑持续，面积扩大，或者是表面出现了一些脓泡啊、糜烂面啊，我们就要及时的来就诊。
7: 专家提醒，隐翅虫具有明显的趋光性，夜间活动更为频繁，公众尽量不要在傍晚、夜间长时间逗留于草丛、树林等潮湿多虫区域。夜间外出可穿着长袖、长裤，减少皮肤暴露，规避接触风险。北京台报道。
10: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4: 作为北京237特大暴雨中受灾最严重的区之一，门头沟过去三年在提升防汛基础设施、完善防汛机制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
5: 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之后，我们的记者也赶到了门头沟区潭柘寺镇南新房村，那里的老百姓在预警中会有怎样的诉求？工作人员又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个京西小山村防汛的日与夜。
11: 俩人一屋能照顾照顾。

0: 这四个人吧。
1: 佛星号有51，去学校16。
2: 现在趁着不下雨，咱们就赶紧转了呗。
3: 潭柘寺镇地处浅山区，是2023年237特大暴雨灾害过程中门头沟区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而潭柘寺镇防汛压力最为严峻的就是南新房村。南新房村常住人口1800人，山洪沟道贯穿全域，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上人口众多，防汛压力可想而知。11日上午，南新房村首先启动了1对1的重点户转移。
4: 上午之前，就让你把相关的行李收拾好了，然后村里出着车，带着他就去。因为这俩人啊，身体不太好，那块条件好一点，两个人一屋，夫妻之间能有个照应。
5: 哎，
4: 好，
5: 这个
4: 你好，
6: 你们就关心这个，
4: 没事，应该的，应该的，俩人一屋能照顾照顾。啊，不是应该的，这是应该的。那年237可淹的不低呢。
6: 就我们这石头大点
4: 儿，
6: 多少？是啊，挺冒气的。
4: 这3年间237之后，我们有异地安置的一些完工之后，把这个河道两侧的人员都转移到新的居所了，有一些人就入住了。
7: 嗯，
4: 所以比原有的转移的人员要少很多了。那这些工程车辆都是提前，这两排原来没有停，都是提前挪过来。
3: 由于经历过237特大暴雨，南新房村的村民充分了解转移安置的必要性，但一些不在此次转移安置预案内的村民则表现出了担忧。
8: 后来人家问我说，你通知你们了不，说让你们上学校，我说没有，我说不知道，没人通知我们，说你们家不在这范围之内，说好像就是没人关注我们，
9: 就是他们是优先级别，这个是定下来的，就是人家这个房是一批要走的，而雨逐渐增大了再转移，咱们这一片往后走，这就属于第二批了。
10: 我们把每一个村请不同的专家，请水利专家，请地质专家，进行一个整村的研判，去看这个村哪些地方是危险区域，哪些地方是我们在下雨的时候必须要转移的这个区域。
9: 237后之后，这个河道也加宽了，而且咱们这个桥原来是一个圆形拱形的设计，现在你下边是方形啊，加高了，然后也加宽了，然后咱们这个房子呢，离河道的距离呢也稍微有一点远，进水这个几率也不是很大。
3: 虽然杨女士一家不在第一批转移安置范围内，但为了安全起见，村里还是协调了5套救生衣送到家中，让一家五口可以安然度汛。
8: 胖点，
11: 您别着急，
8: 说回来就明白怎么回事，就
11: 对对，您别着急，
8: 是吧？
11: 就希望您这样配合我们工作，想要去转移，其实这样才对。行，那您没事，休息吧。
8: 啊，没事，
11: 好嘞，好嘞，
8: 多谢你们关心了啊。
11: 好了，那我们走了，走了，
8: 拜拜，
11: 拜拜。
8: 好嘞。
3: 安置点的集中转移时间是当天下午3点到6点，刚到3点，村民已经陆陆续续抵达南新房村的安置点潭柘寺中学。村民们几乎不怎么需要工作人员的指引，熟门熟路的登记找床位。
12: 看您还挺熟悉这一套流程的。
13: 对，这样都习惯了，一下雨就上这来。
12: 您在这儿住着感觉怎么样啊？
13: 感觉还挺好的，怎么也得加冷安全的。上次发大水，你根本跑不出来，我拿那个电瓶车给顶着门，但100多斤的那大方砖都给撞进来了。
12: 所以从那以后，每次转移您都是
13: 对，他一下雨，他大队也及时通知就来
14: 了。那个窗户给您准备好了啊，您还在那儿？
15: 我上，我上。
12: 您有自己的固定位子呀？
16: 上美国来就这儿比较方便一点。
15: 我这腿
16: 不行，别的腿脚不太好，楼上
15: 不
16: 方便。
15: 我这不是没
16: 他就愿意在这儿。
15: 嗯，就是。
16: 这方面有人吗？
15: 没人报
16: 名。没有，我在这儿。在
15: 上面来。你就跑给老弟。
16: 那我上上了。
15: 嗯，
16: 在上面。
12: 您选到喜欢的床啦？
16: 喜欢，你这喜欢床这儿高的话，这好啊。
12: 您家住哪儿啊？
16: 我住那个
0: 超市的人，河沟边二三年大水淹了，房都给冲了。完了以后，这回我重新翻建的。一有这个红色预警，我们就得转移，因为我们家那地方在这南方区这个地理位置算是最低的地方。
12: 那您愿意转移吗？
0: 愿意啊，那不转移你怎么也得对自个儿的人身安全负责，也是为自个儿好，也是为大家好。
3: 除了本村的村民，外来租户也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5: 昨天来的时候，人家就说，你要没吃饭，有吃的有喝的，你们啥都不用考虑。政府对我们外来打工的也是竖个大拇指。
3: 在走廊的角落处，工作人员正在布置一个特殊的床位。
7: 哎呀，真是让你们太费心了。
17: 没事，就一辈子，软疼都睡不着。

0: 史性时刻。
1: 根据本次日全食路径，欧洲大陆的最佳观景位位于西班牙和冰岛。从当地时间12号傍晚开始，这两国部分地区可以观测到完整的日全食景象。为满足广大天文爱好者需求，西班牙西北部和中部的日全食路径沿途各地方政府一共公布了660个官方观测点，同时指定停车场和露营。

0: 欣赏到日环食。
1: 回到我们的身边来，特别关注一下下午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市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0: 落到干净整洁的老城街巷，落到了风景如画的京郊大地，落到了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中。生态环境的显著变化是市民们可感可及的幸福。
1: 摄影师杜志广拍北京拍了20多年，早些年他经常跑去怀柔、延庆、密云取景，最远一趟往返将近300公里。那时候的他有个朴素的愿望，要是在家门口也能拍星轨就好了。现在这个愿望实现了。
2: 过去拍星空比较多，就是这个远焦。
3: 远焦啊，
2: 因为远焦一个它那个空气能见度好，一个光污染少。这5、6年就是回市里拍的也多了，就是北京这个。就这个空气质量变得是越来越好了。
1: 他甚至拍到过一张城市副中心和天津117大厦同框的照片，空气通透到一定程度，才能隔着100公里看清另一座城市的楼。
2: 京津冀这个协同发展，这个空气很大的提升，这以前那是基本上不可能的事儿。
1: 杜志广口中不可能的事儿，在陈翠良眼里，就是他每天工作的日常，把不可能逐步的变成可能。作为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总队的一名执法人员，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个印刷车间里进行环保检测。
4: 刚才我们用那个快速这个风速检测仪测咱们机器罩这个收集风速，大概在0.3到0.4左右。
1: 印刷行业会产生一些大气污染物，陈翠良说，早些年主要查企业有没有安装治理设施，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现在企业硬件都达标了，查的是治理效果好不好，活性炭是否按期更换，运行台账是否如实记录，治理效率是否满足要求。
4: 燃烧的温度有要求，您知道是多少度吗？
3: 燃烧的温度是300度。
1: 这活精细也琐碎，一趟排查下来，制服被汗水浸透，现场执法检查越来越高效，背后是各种高科技手段在支撑。北京市固定污染源非现场检查占比已超过70%，执法人员在电脑前就能通过自动监控平台发现异常线索，到了现场直奔点位，精准发现问题。这条逐年下降的数据曲线记录的是北京十几年蓝天保卫战的进程，压减燃煤、控车减油、产业结构调整、扬尘精细化治理。2025年，北京 PM2.5 年均浓度首次跌破30，降到每立方米27.0微克，比2013年下降了69.8%，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首次达到85%以上。陈翠良日复一日的一线执法工作和杜志广镜头下的生态记录，都是两山理念生动实践的注脚。北京在大气污染治理上的努力，最终化作镜头里澄澈蓝天，这正是美丽北京最亮眼的底色。北京台报道。
0: 8年前，电影《我不是药神》里主人公为白血病患者寻药的故事曾打动无数的人。如今在昌平生命谷，马伟伟带头的青年科研团队让白血病患者用上平价国产原研药的梦想照进现实。
5: 是我们开发的一款一体通用的免疫细胞药物的这个细胞注射液，通过健康的志愿者采集的细胞，对这些细胞进行一系列的加工和改造，可以让这个细胞可以安全且有效的回输给其他的肿瘤患者。前期的临床效果也非常不错。
6: 现有的白血病治疗药物大多都是个体化定制，价格高昂的靶向药，而马伟伟带头研发的这款新药有望实现普适和通用，预计2029年投入量产。
5: 生产一批药物可以用给上百个患者，货架式供应，所以患者有需要，立刻就可以进行输注，可以把价格打到现在的10分之1。
7: 我是白血病整整就让24周年了，那时候如果不是这个瑞士多华的格力威的话，只能活个3到5年。这样我生命的整个过程呢，也见识了中国医药的变化的一个过程啊，创新的速度近10年来非常非常非常快的速度啊，越来越多的新药啊在上市了。慢粒白血病患者从以前无药可治，到现在变成一个慢性病了。
0: 记者从湖南省涟源市应急管理局获悉，8月14号50:08，涟源市杨梅山煤矿发生一起瓦斯突出事故。初步查明，当班入井作业人员52人，安全出井44人，失联7人，1人正在抢救。目前，当地已组织应急未见的。

0: 等相关部门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受突发短时强降雨极端天气的影响，8月14号6时30分许，浙江长兴县和平镇滩龙桥村发生泥石流，初步判定为山洪引发，致一栋民房垮塌。截至14号14时30分，经初步核实，灾情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失联。险情发生后，长兴县第一时间请动应急医院，立即组织多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等应急救援工作。记者在现场看到，应急救援工作正在全力有序开展。这两天，河南省的三个地方出现了溃口险情，分别是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民堤溃口、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河南贾鲁河周口川汇区段溃口。目前针对溃口的抢险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经过救援抢险人员近两天两夜的奋战，8月14号20时06分，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受极端强降雨的影响，8月12号晚，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溃口出现后，多方救援抢险力量汇聚夹县，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封堵溃口。记者从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13号青弋河许昌鄢陵段发生溃口险情，目前鄢陵县已经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做好人员转移，溃口段的封堵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们来看昨天河南台记者的现场报道。
1: 溃口的长度大约有10余米，现场溃口封堵的指挥人员告诉我们，现在正在全力进行溃口的封堵，先是把钢梁一节一节的打入溃口，再进行沙石的填充。在溃口封堵现场，鄢陵县公路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原本堤防上的路是泥土路，无法承载重型车辆经过，他们正在抢修一条沙石路，方便后续泵车等作业车辆抵达一线。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青弋河的水流量依然非常急，现场水利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青弋河的这一段河道处于下游，汇聚了许昌城区、禹州市等多条河水的来水，因此在昨天有一个快速的水位上涨，导致了堤防的溃口。我们是坐铲车把我们给带了进来，进来之后发现救援力量已经就位，在昨天溃口发生之后，当地的武警、民兵和相关消防救援部门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了有200多位救援人员组织群众的撤离工作。现场政府人员告诉我们，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经完成了安全转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0: 受到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颖河倒灌顶坡挤压，13号的11点左右，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了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接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局指令，中国安能工程救援西安队、鹤壁队、合肥队共200人，携动力舟桥、水陆两栖挖机、装载机等110台套重型设备赶赴河南周口市。目前抢险工作正在进行中。随着白海豚的藏窝东移，冷空气南下，我国强降雨的范围将不断地向东收缩，总体呈现出减弱态势，但是在浙江、福建等地仍会有大到暴雨。
2: 随着白海豚残窝继续缓慢东移，加上低窝西侧有冷空气南下，江淮、江南东部、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安徽、湖北、江西、天津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湖州局地特大暴雨，冷空气将不断向南推进，低窝稍有东移，强降雨范围也会向东收缩，广东、江西等地强降雨较为分散，但浙江、上海、江苏、安徽一带强降雨范围集中。随着低窝东移入海，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专家提醒，虽然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逐渐减弱，但仍要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远离前期累积雨量大、土壤含水率接近饱和的地区，以及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
0: 受强降雨影响，昨天安徽马鞍山含山县昭关镇沿线道路出现大面积积水，部分农田受淹，群众出行受阻。当地镇村党员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展开应急排涝除险。
2: 为尽快排除险情，当地紧急调集人力与机械，优先清理河道、沟渠内堵塞的枯木水草，打通泄洪堵点，恢复行洪能力，加速积水消退。
3: 我们地处山区，比这个汇集的在低洼处，然后形成这个水位比较高，然后呢，上游的这个枯木啊和这个杂草也堵住了这个排洪渠。排查到这个险情之后啊，我们立马组织了这个人员抢修，然后呢，也调了这个机械。在这个清理河道，
2: 经过几个小时奋战，路段积水基本排空，道路恢复畅通，农田积水基本消退。作为滁河沿线重要防汛地段，当地还安排专人清障固堤，加固薄弱堤段。目前昭关镇已启动雨情水情动态监测机制，防汛物资备足，应急力量待命，全力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0: 昨天凌晨四点，江苏无锡宜兴市遭遇强降雨，宜兴市气象台先后发布暴雨黄色、橙色预警，宜兴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同步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4: 截至昨天下午四点，宜兴市24小时平均降水量达97.2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胡富镇，为248.8毫米。
5: 强降雨导致多地严重积水，当地迅速组建抢险队伍，配备龙吸水、排水泵、舟艇等装备，开展排涝和人员转移工作。截至昨晚七点，已转移山洪及地质灾害风险区域群众2081人。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宜兴市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目前排涝除险和人员转移工作仍在进行中。
6: 北京您早，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1945年的8月15号，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14年的浴血奋战，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历史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照亮未来的灯塔。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为历史翻案，为再军事化铺路。更令人担忧的是，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加速右转的动向。
2: 这是2002年时任日本国会议员的高市早苗在接受日本媒体的采访时，公然罔顾历史事实的诡辩言论遭主持人驳斥的画面。而在更早的1995年，高市在一次讨论二战后历史教育方式的国会答辩中，也发表过类似谬论。
7: 少なくとも私自身は当事者とは言えない世代ですから、反省なんかしておりませんし、反省を求められる言われもな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8: 過去の戦争について全く反省もしないと謝罪をするこの意味がないという議員のご発言には、私は見解をことにすると申し上げます。
2: 日本月刊网站9号发文称，高市首相在1995年的言论幼稚而轻率，可就是这样的高市却在30多年后当上首相，这种事态着实应当引起警觉。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仍处心积虑为侵略历史翻案。尤其是在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在历史认知问题上开倒车的步伐越迈越大。今年2月，高市在被问及参拜靖国神社的话题时，竟然妄称正努力营造一个能够实现参拜的环境，引发多方担忧。最近，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但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将对涉及日本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表述进行大幅删改，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
9: 現に海外の マスコミの人たちがこの問題取材に来てるんですよ。だから批判的に報道してますよ。変えるんですか？それでいいんですか？と。

0: U-turn 的
1: 日本右翼政客习惯将受害叙事当作谋求扩军、修改安保政策的政治工具。九号，在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高市再次强调日本受害者身份，淡化日本侵略曾给受害国家造成数千万人民的伤亡。
2: 我が国は非核三原則を堅持しており、長崎を最後の被爆地にという誓いのもと、唯一の戦争被爆国の使命として、核兵器のない世界の実現に向けた現実的かつ実践的な取り組みを推進しています。
3: 結局、心の中にはもうその核はもうその考えと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っていうのがもう、しっかりあるわけですよね。で、小泉防衛大臣も、もうその核抜きにはっていうことをこうポロッと言ってしまって、随分こう波紋が起こってますけども、私たちはもういつ戦争になってもおかしくないっていう危機感をもうすごく持ってるんですよね。
1: 更令人关注的是，高市在无核三原则的含糊表态。日本每日新闻一针见血点破其中玄机。尽管高市在致辞中提到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并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历史不容翻案，公道自在人心。
4: 迄今为止，日本不仅从未对其侵略历史进行彻底的反省清算，国内右翼民粹、历史修正主义逆流还更趋嚣张。在此背景之下，日本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高市政府更是为日本自卫队提供了巨额的资金。有日本政府的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会达到10万亿日元。
5: 多名相关人士近日透露，针对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日本政府年底敲定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可能会进一步增加。有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
6: 十万亿日元怎么花？其一，打造低成本、部署灵活的防空系统，利用日乌无人机产业集群，引进乌克兰经过实战检验的技术，发展拦截型无人机，强化一线部队反无人机的战斗力。同时呢，发展激光、微波武器，用于保护前沿基地和水面舰艇。其二，发展人工智能系统，用于分析海量情报，协助日本自卫队指挥官确定优先攻击的高价值目标。其三，让陆、海、空三支自卫队都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可使用远程导弹先发制人。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装备25式反舰导弹，航空自卫队正利用 F-2 战斗机测试25式的空射型号。而海上自卫队的舰载潜射25式反舰导弹研发工作已正式启动。很显然，在巨额资金的支持下，日本自卫队正在打造1000公里的火力圈，将 AI 融入情报分析和作战指挥体系，就是要构建起高效精准的杀伤链。日本自卫队与邻为敌的野心昭然若揭。
5: 此外，日本防卫省还将新设国际政策局，负责对外防务合作，并考虑设立独立行政法人，推动防卫设备出口。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协调17号起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重点就是加强防务合作，开展联合军事训练以及武器出口合作。
7: 按照这个高市他的一贯的这个逻辑，我把他的这个表态看得出来，他就是奉行一个要军事优先，而用军事优先呢来拉动他的所谓的这个振兴他的一些这个经济领域，但他的核心是军事优先。军事优先呢，实际上又是可以叫做新军国主义的其中的一个核心内容，他就是要这样狂奔。因为我觉得你看他包括这个要修改一些这个文件，扫除法律上的这个障碍，还有你这次包括他的这个小泉要去澳大利亚谈的，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就是什么呢？他们今年签的一个协定，就是日本是过去不能这个出口这个进攻性武器的，现在他把

0: 这个口子已经打开了，就是要去出口这个进攻性武器。所以在他的任内，我觉得他现在还有一种紧迫性，就是希望能够更多的把这些制约日本发展军工的这样一些这个门槛或者是这些障碍给扫除，然后呢用军工那么来推动日本本身的这个发展和建立他自己的一个政绩。
1: 81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地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昨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做出了严正回应。
2: 81年前，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曾将整个亚洲拖入血与火的深渊，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等暴行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然而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不容亵渎。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

0: 医院。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说，事故原因有可能是由一氧化碳气体泄漏引起，但具体原因仍需管理，
1: 同时也依托技术手段对骑行者的停车行为加强约束。据了解，全市已有不少区域都设置了电子围栏入栏管理区，车辆未停放在指定区域时，系统将提示无法还车并持续计费。目前已覆盖重点轨道车站、学校、商场等222处点位，入栏率均提升到80%以上，停放秩序显著改善。比如在大望路地铁站附近，这里明确设置了共享单车结算区，由于停车位相对充足，骑车人基本上都能做到规范停车。但记者实测发现，电子围栏发挥的作用也存在局限性。比如在呼家楼地铁站，不少单车被停放在非机动车道内，有的还停在了人行横道上，影响行人正常通行。
2: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呼家楼地铁站的 C 口附近，那现在临近晚高峰的时间，我们看到在 C 口旁边的这侧的人行横道上已经停了不少的共享单车。那刚刚我们通过这个单车的 APP 显示呢，这块有部分区域是设置了停车点的，但是呢，我们刚刚在人行横道这处没有停车点的点位上尝试还车，发现这里也是显示还车成功。
1: 治理共享单车乱停难题，不仅需要企业增加运维投入，平台提高技术管控精度，骑行者自身也要养成文明习惯，做到规范停车。
3: 我觉得就是规划的位置应该更规范一些，毕竟车辆很多嘛，管理起来确实是很复杂，
4: 去更细致的分化自行车停靠区吧。对，就多增加一些像那种划线停自行车停放位置，然后让大家去更方便识别，就是就在哪停车比较合适。对于骑行人自己来说，就是要意识到就是不能乱停乱放，就是不仅是对自己一个安全不负责任，而且还是对公共交通一个阻碍。
5: 你要靠人管理，不可能24小时守着吧，主要是看个人的素质，你就停在停放区，我觉得不需要人管理就可以。
6: 说实话，这种事情只要大家都上点心，比如说你无论是从企业的角度，还是说从一个公民的一个角度，大家都平常督促着点，靠个人的素质去提高就好了。
1: 北京台报道。
7: 解决乱停，北京其实早有规矩。2022年起，共享单车联合限制公约已经让4211人次因为违规而被限制骑行，4次违规就会上榜，最高限期30天。规矩有了，名单长了，但更关键的是，每个骑车人能不能在还车之前多想一秒钟？
5: 我看都停这儿，因为我没找到那个划线那个位置。
8: 我不知道这是违规，我挪一下，不好意思啊。
9: 反正前面没地儿停
10: 了。哦，我违规了吗？不知道。
11: 他这不是挨着吗？我就看到后面这儿有一辆，所以我就停到这儿了。我着急办事儿。
1: 因停车位不足、赶时间、图方便等原因，骑行者违规乱停的情况时有发生。但实际上，违规停放共享单车并非毫无成本，屡次违停等行为可能会被限制骑行。2022年，北京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联合多家共享单车企业，共同签署了《北京区域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规范用户停放行为联合限制性公约》。根据公约显示，有4类违规行为将被纳入联合限制骑行名单：一是在高速路、城市快速路主路及桥区违规停放1次；二是在核心区禁停区域累计违停3次；三是在电子围栏外累计违停6次；四是恶意损毁、私自占用车辆、利用车辆违法犯罪等行为。
12: 每月15日呢 ，APP 公示违规的名单，次月起分为3级，分别限制骑行7天、15天、30天。通过分区分类的管控，不同的违停的区域呢，会对应不同的处罚标准。
1: 自2022年3月1日公约实施以来，目前已累计将4211名违规用户纳入联合限制骑行名单。在惩戒机制的作用下，帮助市民养成文明骑行、规范停放的习惯，从源头杜绝不文明用车行为。
12: 协会在此呼吁广大市民，骑行结束后，请自觉将车辆停放在指定电子围栏区域内，不占用人行道、盲道、消防通道和机动车道，途径核心的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的一些区域的时候，留意禁停的标识，做到就近入栏，朝向一致，排列有序。如果遇到停车区满位的情况呢，请配合寻找就近的合规点位进行停放，切勿随意丢弃车辆。
1: 北京台报道。

0: 建成年代久远，房屋产权复杂，一直是央产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的老大难问题。今年以来，北京持续推进央企在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程，瞄准群众生活痛点，从一点一滴的细节入手，老旧院落陆续提质换新，居民居住环境与生活品质得到大幅提升。
1: 原来的窗子呢是那个老式的那种塑钢式的，是推拉式的，冬天的时候呢漏风，夏天呢是漏雨，因为密封效果不好，水呢积到这个窗台上。
2: 家住房山区烟化新城建德三里的居民赵艳茹在这里已经住了20多年。近几年，老人最头疼的事儿就是家里老化破损的外窗。
1: 窗户呢还哐当哐当不安全，我有的时候都不敢擦，一擦的时候吧怕掉下来，还有这个风险。
2: 就在今年3月，赵阿姨所在的小区纳入了全市第二批央企在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开始了全面的改造更新。
3: 跟这个街坊邻居们都沟通完之后，如果都同意了，我们先给你改造这个上下水，改造完之后呢，我们给你更换这个窗户，这窗户包括你这个卧室阳台的都在我们改造范围之内，我们这个当天进场之后，我们当天就给您安装完成，不影响您的正常生活。
2: 经过前期的入户走访调研，上下水管道、老旧外窗率先实施改造更新，目前已经完成了整体工程量的50%，涉及居民9200多户。
1: 这窗户的密封性特别好，你看过完以后，这屋子里边静静的，下雨的时候窗台上也没有积水了，灰尘也没有了。像我这样岁数人呢，减轻了我很多的那个劳动，所以说我感觉特别的满意。
4: 我们这个项目呢是央企在京规模最大的改造项目，前期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现在我们整体呢施工也比较顺利，计划呢是在今年年底全面完工。
2: 近日，北京市住建委发布央企在京最新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名单，47个项目纳入改造范围，涉及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石景山、门头沟6个区，涵盖住宅楼74栋，总建筑面积约29.7万平方米。随着多批次央企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陆续开工，越来越多的老旧院落实现了旧貌换新颜，社区配套功能不断完善，城市更新的民生红利实实在在地送到了居民身边。北京台报道。
0: 在老小区改造过程中，老旧电梯换新也是北京市近年来加快推进的一项重点工作。借助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的支持，一大批服役15年以上的高龄电梯正在陆续完成更新，切实解决居民群众日常出行的安全痛点。
5: 慢慢电梯老化了，坐那电梯吧又闷又热，然后还有时候它抖，你知道吗？就心里不踏实。
2: 位于海淀区太平路的今日家园小区始建于2000年前后，老电梯使用了20多年后，居民们普遍反映设备老化严重，毛病越来越多，上下楼都是提心吊胆的。
6: 好像是25、26年了，这个电梯三天两头坏的没办法，咱们特别上学的小孩和老年人下不来楼。
2: 就在去年，小区物业公司申请了超长期特别国债，准备为居民们更换电梯。
7: 超长期国债是每部电梯补贴15万，剩余这个需要启用公共维修资金，需要业主共同决定，达到2/3同意之后才能使用。
2: 政策讲清楚了，还得征求居民业主的意见。为此，物业公司会同居委会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把政策掰开揉碎了给居民讲清楚，前前后后历时1个多月。
8: 赶上这个好的政策，惠民政策，我们觉得机会难得，对一个老的小区20多年的老电梯，在这个时候能够更换，我们觉得非常好。
2: 居民工作做通了，电梯公司随即开始进场施工，每个单元门2部电梯轮流更换，尽量减少对大家日常生活的影响。
9: 换的时候因为噪音比较大，所以中间停了一段时间，这样就影响了施工的时间，一共用了2个多月。第2部电梯呢就相对好一些，大家也知道怎么回事了，一共用了1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
10: 电梯安装完以后进行检验，检验合格了渠道合格证，这个第一台运行完以后再拆第二台，保证业主上下楼通行方便。
2: 现如今，今日家园小区第1批8部电梯全部完成更新。相比之前的老设备，新电梯的轿厢更宽也更高了，而且还安装了循环通风系统。

0: 我觉得换了这个电梯以后呢，高了，空间也大了，然后呢那个通风呢也比较好，那个不闷了，然后呢很稳。
1: 2024年，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整体更新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重点支持使用年限15年以上、故障率高、居民更新意愿强烈的住宅电梯。符合条件的项目可以享受每台最高15万元的定额补助，资金不足部分优先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有效降低居民的出资压力。
2: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现在又启动了第二批电梯更新改造，第二批我们申报了是18部电梯。
1: 截至7月底，今年获得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的1.71万台电梯更新项目，已开工2889台，已拨付国债资金0.7亿元。北京台报道。
3: 东城区帽儿胡同37号是清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的婚前居所。这座清代四合院见证了婉容少女时代的时光。在百年之后的2026年8月，这处旧宅完成了居民腾退。
4: 这处旧宅园呢，是在1984年被列为了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这里的位置啊，是在东城区的帽儿胡同37号一个三进的院落。这里就是我国末代皇后婉容在16岁进宫之前所住的地方。解放之后啊，这里成为了一个大杂院，一共住了14户人家。您看，通过这些公示栏就看到了，住在这里的14户人家100%都完成了腾退。走进这个院落呀，您看这个垂花门非常的精美，但是已经满是斑驳。那么要通过整体修缮呢，将这个院落要找回它原本的样子。
5: 这处宅园是婉容曾祖父清朝将领长顺修建的，原本是普通的官宦四合院。1922年，婉容被封为溥仪皇后后，院落按照皇后娘家规模进行扩建。
4: 这里呢就是三进院，在三进院最里面这个屋子啊，就红色大门，这个里面呢是有5间房，大约一共110平方米，就是婉容在16岁之前所住的地方，也就是进宫之前。现在啊，我们看到大门紧闭，而且呢上面也贴了封条，门是无法打开的。但是我们通过外面的窗户，可以透过窗户往里看。比如我们就走到了最边上这个屋子哈，我们往里看会看到里面的门啊、窗啊，尤其雕梁画柱啊，都保存得非常完好，这就说明后来住在这里的人也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5: 解放后，这处老宅园的产权单位是商务部，共有14户居民居住，今年正式启动腾退工作。最终10户居民是以货币补偿方式完成腾退，4户居民则搬迁至朝阳区窦各庄小区。记者在庭院里看到，工人师傅开始拆除居民的自建房，即便庭院里面破败不堪，但是依然能够清晰看到这里的完整格局。院落住宅与园林主体保存完好，具备较高的历史、科学与人文研究价值。
4: 2025年12月呢，帽儿胡同37号旧宅园呢就被列入了核心区文物腾退的计划。2026年上半年，项目呢启动入户摸底工作。帽儿胡同37号院旧宅园这个项目呢，是东城区2026年首批核心区文物腾退的项目，仅用了3天时间就全部居民签约完毕，也创造了此项工作签约速度的新纪录。
5: 未来，帽儿胡同37号院旧宅园将在文物认定后进行文物保护利用工作，让更多人能够走进这里，倾听有关婉容的故事。北京台报道。
3: 一缕茶香串联古都风景，一席茶点承载城市气质。昨天，市文旅局联合市文旅协会举办午后时光北京特色酒店下午茶主题推介活动，推出12家优质酒店的特色主题下午茶产品。
6: 我们这条下午茶呢，主要融合了3山5园的豫园古建、山水风物，制作了像门墩、平安扣、锦鲤这种中式造型的甜品，这个巧克力的青花瓶，客人可以按照我们提供的这个画去参考，去勾画一些青花的图案。
5: 一套下午茶将中国文化转化为盘中茶点，让游客在游览皇家园林的行程间隙延续悠然意境。 此次市文旅局推出的午后时光北京特色酒店下午茶，12家酒店依托所在片区景区、商圈、滨水廊道、文博场馆，以美食为纽带，串联起多条城市休闲游览路线，全面丰富了北京文旅消费新业态，
7: 包含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文化属性在里边，就特别是每个宾馆哈都把自己周边地区的文化融合在里边，我觉得这点做得特别好。
8: 其实对于外境来说，更希望通过一种这样的饮茶的方式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的点心，这样的话呢然后深入的了解北京，真正的生活在这里我觉得他们会非常喜欢。
5: 近年来北京聚焦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大力培育酒店休闲文旅新业态，激活城市微度假消费市场。市文旅局今年年初先后出台打造旅游住宿品牌重点项目支持政策，促进住宿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围绕品质化、融合化等方向，赋能酒店创新升级。
9: 这次搞的这个午后时光的下午茶推介，就是以茶食串联中轴线、三山五园、大运河这些文旅资源。后续呢，我们还将持续释放住宿消费的潜能，丰富休闲新供给，以住宿业态的提质，助力首都文旅消费升级。
5: 北京台报道。
3: 近年来，由北京开往新疆方向的京河号银发专列和开往西藏方向的京藏号银发专列热度颇高，以科学舒缓的行程节奏、全程随行的医疗保障以及适老化的贴心服务，让银发族真正实现慢旅深游。记者从国铁北京局获悉，九月京河号和京藏号都将迎来年度收官之旅。
10: 老年人嘛，出门嘛，就最担心的就是一什么，就是呢，这个符合老年人特点，这行程不要太赶。
11: 说到底，银发族出游看重的不只是风景，更是一路安心、舒心与尊重。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23亿人。平台数据显示，银发族正在成为中国旅游市场最活跃的消费力量，银发专列正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出行选择。
12: 我对专列的感觉就是方便。
11: 今年9月，国铁北京局开行的前往新疆方向的京河号银发专列和前往西藏方向的京藏号银发专列都将迎来年度收官之旅。京河揽丝路线路行程涵盖甘肃、新疆，用19天的时间探访大漠、草原、雪山、湖泊、石窟、古城等西北特色风光，解锁丝路南北疆全域美景。
10: 到了新疆，你才知道什么我们国土多么的辽阔，火焰山的热，还有那喀纳斯的美，对我印象非常深刻。
12: 因为新疆地方大，专列呢能停靠到各个景点最近的地方，解除了长时间坐大巴的疲劳感。
11: 京藏踏雪域，走进青海、西藏，用14天的时间深度邂逅雪山圣湖、冰川草原，深度体验高原风光与藏地人文，尽览世界屋脊的绝美画卷。为了让银发族真正实现慢旅深游，专列在吃住行医各环节都下足了功夫。京河号车随人走，一铺到底，大件行李全程随车，无需反复搬运，
12: 不用往下拿行李，这是最好的。
11: 京藏号科学规划海拔递进行程，缓解高原环境给旅客带来的不适，车厢进行适老化改造，餐车专为银发族定制健康食谱，融入沿途特色美食、地道风味。
10: 在饮食方面呢，考虑都比较周全。
11: 每趟专列配备2名医护人员全程随行，全陪人员24小时守护银发安全。
12: 发烧了，因为我没带退烧药，医生给我看了病，给我拿了药，你有什么事儿，全陪就给你找了，一直陪着，所以很安心，很放心。
11: 这就是银发专列。九月，京藏号与京河号年度收官之旅即将鸣笛启程，愿您坐上专列，看大漠孤烟、雪域圣湖、山高水长，尽兴而归。北京台报道。
3: 夏季是崴脚高发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足踝外科中心主任徐海林教授说，每到夏天，穿拖鞋、洞洞鞋崴脚的患者就明显增多，因为穿鞋不当加上下雨天地面湿滑，脚踝的稳定性大大下降，不仅是室外，在家里穿洞洞鞋同样要小心。
13: 喝到时间没加小心，上卫生间里穿着那个洞洞鞋，就是那地下有水，一下被滑倒了。哎呀，当时那个就这个脚丫子就拧过去了，拧过去那会儿也不那么疼，我就坐在那又自己又拽过来了。后来这媳妇就打120，就拉着我上医院去。
5: 韩阿姨64岁，平时身体硬朗，还能帮衬家里，但这一摔，她成了全家最需要被照顾的人。穿洞洞鞋上卫生间，也就是几步路的事儿，但就是这几步，让她躺在了床上。
13: 现在那可影响是可大了，那这不能下床，吃饭了和干啥都得人端到跟前儿啊，能吃。这是自己一点不能自理。小孙女去洗澡了，洗完澡，她没挂水，我就一脚踹进去了。你要是慢着点走呢，知道有水就加点小心，也当于没事了。
5: 同样遭遇的还有27岁的马女士，考完试的她心情很好，穿了一双。